0: 阵雨32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中管企业、中管金融企业广大干部职工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牢记初心使命，勇担时代重任，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做出更大贡献。
0: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中思读者会在斯里兰卡首都科伦坡举行。
1: 七一勋章获得者李连成30多年来以当干部就应该能吃亏的朴素信念，带领乡亲们走出一条集体共富的乡村振兴之路。
0: 促消费政策持续发力显效，带动上半年快递业务量突破1000亿件。
1: 台风美沙克昨晚二次登陆，华南到长江中下游一带将出现持续性强降雨。
0: 俄乌大规模互袭，俄军称控制多个居民点。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初心映照征程，奋斗铸就辉煌。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具有重大政治意义、理论意义、实践意义，为各行各业奋进155、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在中管企业、中管金融企业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坚决强化使命担当，更好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服务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服务保障和改善民生，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做出更大贡献。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回顾了105年来中国共产党走过的光辉历程，展望了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光明前景。在大漠戈壁、长江之畔、工程一线，全国各地干部群众同步收看收听大会盛况，大家真切感悟，一切辉煌成就的取得根本在于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三峡集团副总工程师高鹏：
3: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揭示百年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激励着我们永葆初心，产业报国，能源强国。我们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引领，始终牢记央企信党、为国尽责政治本色，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把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转化为攻坚世界级工程、建设新时代大国重器的实干动力。
2: 国网浙江慈溪市供电公司客服中心社区经理钱海军：
4: 聆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备受鼓舞，倍增信心。正是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我们才有了一系列的翻天覆地的变化，建成了一条又一条跨越山河的特高压大动脉，以及连接千家万户的配电网、毛细血管。我们将在习近平党建思想引领下，持续扎根基层，深耕民生服务，以实际行动践行党员使命，贡献电网力量。
2: 中国农业银行重庆武隆仙女山支行党支部书记傅小康：
5: 总书记的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为我们指明了前进方向。作为一名扎根基层的金融工作者，能够亲历这个伟大时代，投身这场复兴伟业，既是光荣也是责任。我将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坚定信心，竭尽奋斗，以优质金融服务助力乡亲们发展生产，增收致富。
2: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不断铸就辉煌的6个始终优秀特质，对全党提出了5个必须的最新要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中管企业、中管金融企业广大干部职工纷纷表示，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立足自身职能定位，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征程上拼搏实干，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中粮集团营养健康研究院生物技术中心主任王小燕：
6: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工从为治，业广为勤， 作为科技工作者，我们要牢牢把握党建与科研深度融合的基本要求，贯彻落实习近平党建思想，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在关键核心技术攻坚中发挥党研先锋作用，带动团队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让科技创新真正惠及民生。
2: 国际集团80,000吨模段压力机班组长叶林伟，
7: 站在15的新起点，作为一名产业工人，我将深入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紧扣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聚焦主责主业，与团队携手继续攻克更多卡脖子技术难题，为筑牢大国基石贡献产业工人的全部力量。
2: 中国进出口银行甘肃省分行第三党支部书记梁鼎，
8: 作为政策金融机构的一名基层党员，我将把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转化为做好本职工作的不竭动力，不断提升金融服务的可得性、便利性，将金融资源精准投向外贸小微企业、成长期科创企业、绿色发展等领域，让政策金融活水更顺畅地直达实体经济末梢。
2: 中建二局华能石岛湾核电合级焊工杨运兵，
9: 总书记强调，坚定信心，继续奋斗，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我们长期以来和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在清洁能源、电力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保持着密切的合作，我们希望把我们优秀的技术汇集到更多的各国人民。
2: 中石化广州工程有限公司党委书记韩卫国，
1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进入新时代，面对能源安全和双碳目标的战略要求，我们将全面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紧密结合起来，牢记初心使命，坚持创新驱动，保持战略定力，把能源的饭碗端在自己手里。
1: 港澳台各界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振奋人心，凝聚起中华儿女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的磅礴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0: 港区全国人大代表李胜波，
11: 聆听习近平主席七一重要讲话，我们倍感振奋。习主席指出，促进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在要求，新时代一国两制下的香港正处在由治及兴的新阶段，各界都在积极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全力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部署，为民族复兴贡献香港力量。
0: 全国政协常委、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香港总会会长姚志胜，
12: 习主席重要讲话内涵清歌，鼓舞人神，香港特区也正在全力编制香港首份5年规划，主动对接各家发展战略，积极投身二港澳大湾区建设，在融入和服务各家发展大局中实现自身的更大发展。
0: 澳门特区政府教育及青年发展局局长龚志明，
13: 大会对于澳门各界来讲是一堂生动的党史国情教育课。习主席提到，青年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生力军，澳门特区政府组织了系列的活动，深化青年学生对党史的理解，让他们能够深刻地感悟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发展成就，进一步地弘扬爱国爱澳的优良传统，当好一国两制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
0: 澳区全国政协委员、澳门青年联合会会长黄杰珍，
14: 习主席的讲话让我们深受鼓舞，没有共产党的坚强领导，就没有祖国的繁荣昌盛，也没有澳门的安定发展。我们澳门青年定当继续弘扬爱国爱澳的传统，接棒书写一国两制成功实践的新篇章，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我们澳门力量。
0: 台湾时事评论员王秉忠，
15: 习总书记强调，要实现祖国的完全统一，展现了祖国大陆对解决台湾问题的历史担当以及绝对自信。我相信啊，台湾问题是因为民族弱乱而产生，必将因为民族复兴而得到解决。
0: 厦门市台商协会青委会常务委员曹胜勇，
16: 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内心深受触动，也更加清楚身为台湾青年的使命光荣与责任重大。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清楚阐明了祖国统一的历史大事，这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心声。我深刻体会到台湾前途在于国家统一，

0: 台湾民众的福祉，西域民族复兴。
1: 本台消息，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中斯读者会三号在斯里兰卡首都科伦坡举行。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是全面系统反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最新成果的权威著作，有助于国际社会进一步加深对中国之路、中国之治、中国之理的理解认识。与会嘉宾表示，中斯是现代化的同路人，此次读者会的举办对于两国增进理解、汇聚共识、深化合作、携手构建中斯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意义。
2: 七一勋章获得者，河南省濮阳县庆祖镇西新庄村党支部书记李连成。30多年来，他以当干部就应该能吃亏的朴素信念，带领乡亲们走出一条集体共富的乡村振兴之路。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眼下，西新庄村农业产业园里今年新引进的75亩无土栽培樱桃番茄进入成熟期，每一颗的产量都在80斤左右。西新庄村村民王红粉：
4: 方圆村人都搁这打工，一个月都4、5千、5、6千。
3: 村民们说，他们村的樱桃番茄不仅热销国内，还出口到东南亚。而在30多年前，西新庄村遍地都是盐碱，人均年收入还不到600块钱。1983年，李连成开始在盐碱地里摸索搞蔬菜大棚，7、8年下来就挣下了17万。他被村民们推选为村党支部书记。上任第一天，李连成就把自家最好的2座蔬菜大棚无偿让给了村里2家贫困户去经营。
5: 当干部就应该能吃亏，吃亏实际就是奉献了。大家都选我党支部书记，他也是想富起来了，那我要带领全村人都叫他富起来。
3: 1994年，西新庄村的蔬菜大棚发展到40多个，李连成想再给村里拓宽挣钱门路，集资开办一个再生纸厂，但村民们有顾虑，只有12户愿意跟着他入股。投产第二年，再生纸厂就盈利200多万元，村民们纷纷想入股，而12户合伙人都不同意。李连成说：
5: 那我就先出去留我档案的工作，我就讲，你当档案了不能当你捡便宜的头啊，你得当吃亏的头，干事的头，带领着群众发展的头啊。
3: 做通工作后，李连成将市场估价200多万的再生纸厂以68万的低价交给村集体经营，让家家户户都成了股东，年年分红。随后，李连成又领着全村集资发展纺织、制冷、机械等中高端企业，他四处考察项目，聘请技术人才。西新庄村村民李殿斌：
6: 97年的时候，我跟他李书记去南方考察，连个小旅店都没住过，我们都在车上，我们在那待了6天，花了40块钱。
3: 如今，西新庄村不仅农产品卖得红红火火，村办企业的生产订单也是满满当当。担任村党支部书记35年来，李连成把西新庄村发展成全国乡村振兴的样板村，人均年收入突破42000元，乡亲们的生活越来越幸福。
1: 国家邮政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截至6月30号，今年我国快递业务量已经超过1000亿件。邮政快递业的发展韧性，折射出我国消费市场平稳增长、经济发展稳中有进的良好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7: 今年以来，我国各项促消费政策持续发力显效，消费市场保持平稳增长，消费结构持续优化，带动快递市场规模持续扩增。国家邮政局发展研究中心战略规划研究部主任刘江表示，
8: 我国快递业务量比去年提前9天达到1000亿件，这既是邮政快递业发展韧性的有力印证，更折射出我国消费市场平稳增长、经济发展稳中有进的良好势头。
7: 今年以来，邮政快递业巩固农村寄递物流体系建设成果，促进服务下得去、网络稳得住、群众用得好。快递服务还与先进制造业深度融合，构建起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的新范式。刘江表示，邮政快递业广泛服务生产和消费、线上和线下、城市和农村，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着先导性、基础性、战略性作用。
8: 随着促消费政策持续落地和行业新动能逐步壮大，邮政快递业将进一步发挥在物流领域的引领作用，助力畅通经济循环，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持续注入动能。
9: 行走华夏热土，聆听时代脉动。

0: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活力中国调研型。
1: 科技成果转化是培育壮大新智生产力的关键抓手。天津这座老牌工业城市，经过一系列产业转型创新实践，实现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新兴产业协同创新，持续释放着强劲发展新动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古丽报道。
2: 步入天津滨海新区海油工程智能制造基地预制车间，我国首批自主研发的海洋工程柔性制造智能焊接机器人设备系统正高精度施工作业。国家级技能大师工作室领衔人刘海林见证了焊接从纯手工到全智能升级的完整发展历程。
3: 我们已经实现了自主可控自适应的焊接技术，一些受限环境受限空间，那么我们也用这种智能化机器人替代人工焊接效率，实现一个整体的这么一个推进。
2: 智能制造基地还应用自动切割、自动打磨、智能组队、智能仓储等先进智能生产设备700余套，总体生产效率较人工模式提升39%以上。海油工程天津智能制造分公司模块结构预制部副经理刘超介绍，
4: 把我们自己的工艺流程去拆分，然后拆分到每一道的这个工序啊，结合着我们自己的一些个这个工艺的一个创新跟设计的这个创新吧，啊，最后能够实现我们这个自己的生产工程的一个智能化。
2: 从海油工程车间向东走大约10分钟，就能抵达全球首个智慧零碳码头——天津港北江港区 C 段智能化集装箱码头。现场同样是无人值守，只见人工智能运输机器人 ART 穿梭不停。天津港第一港部有限公司拖头队副队长陈卫东介绍，如今码头深度融合 5G、北斗 AI 等前沿技术，作业效率较传统码头提升约20%。同时，码头搭载风电分布式光伏系统，实现全程零碳排放，是全球首个可复制的传统港口升级中国样本。
5: 人工智能运输机器人 ART 走出了我们天津港，像沙特的港口、新加坡呀、澳大利亚很多港口都要使用。天津港正是把我们前沿的技术科技和我们的港口的应用场景紧密地结合在一起，这样呢，让我们新智生产力在我们港口啊落地生根。
2: 海油、天津港等硬核制造成果是天津科创产业深度融合的落地体现。2023年成立的天开高教科创园聚焦成果转化，已累计注册企业超5000家，同时吸引868家经济科创企业落地扎根。天津天开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阳表示，
6: 我们的三个定位叫科技创新的策源地、科研成果的孵化器、科创服务的生态圈，最终的目标呢，还是要促进京津冀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的发展，借着这个机遇助力发展新智生产力。
7: 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昨晚9点左右在越南广宁省沿海二次登陆，今天凌晨5点位于广西防城港市上思县境内，外围最大风力有10级。受其影响，广西大部、贵州东南部、云南南部、湖南西南部、广东西部等地部分地区将有大到暴雨，相关地区全力做好防御台风各项工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受台风美沙克影响，今天柳州、河池、南宁、防城港等地局地大暴雨或特大暴雨。为保障沿海水上交通和船舶安全，广西海事局已将防御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防城港海事局指挥中心副主任胡俊：
9: 海事部门重点加强船舶防台组织和人员撤离情况现场核查，确保关停撤转落实到位，坚决做到不漏一船不漏一人。
8: 中国铁路南宁局昨天起分时段分区段启动防御台风和防洪4级应急响应，今天6时至12时南平高铁动车停运。
10: 受台风美沙克外围环流及后续季风暖湿气流影响，今天到7号，广东中西部市县有大雨到暴雨。在湛江徐闻，不少货车因琼州海峡客滚船停航滞留，当地政府组织党员志愿者为等待过海的司机们送上热饭，志愿者正金豆。
11: 他们运输货物路过我们徐闻，在这种台风天气，我们为他派发这个盒饭也是一个关怀。
10: 目前广东全省维持防风4级应急响应，截至昨天16时，广东累计转移人员32062人。京广铁路、沪昆铁路、交流铁路部分列车继续停运。
12: 气象部门提醒，今天海南岛南部市县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 城乡积涝、山洪、地质灾害风险较高，仍需做好各项安全风险排查和管控工作。海南相关市县将持续密切关注雨情、风情、险情等，保障群众生产生活。
1: 黄河已进入主汛期，调水调沙工作正有序推进。小浪底水利枢纽今天开始将进入集中调沙阶段。总台记者胡晓辉、河南台记者刘佳、卢怀涛报道。
2: 今年黄河调水调沙期间，小浪底水利枢纽总下泄水量预计将超过48亿立方米。今天到12号，小浪底水库将开展排沙运用。黄河水利水电开发集团有限公司疾控中心主任卢建勇：
13: 小浪底今年的下泄流量是按照4800个流量，控泄5天，那么比往年的时间要长一些。今年它的这个起调的水位高，比去年高了将近6米，它提供的水动力更持续一些，水库的水量也大概多了10亿方左右。
2: 河南省济源市小浪底风景管理局负责人李永慧介绍，今年水库蓄水和上游来水均较往年充沛，届时游客可以观赏到黄龙出水般的壮丽景象。
14: 下泄的水流里边会含有一定量的细小的泥沙，道路可能会出现有这个颗粒状的沙子，提醒进入景区的游客要注意安全。
2: 黄河水利委员会将持续加密黄河干流关键断面测报频次，做好库区水沙演进、河口冲淤、生态补水全过程监测，以高精度全覆盖的水文测报数据统筹支撑黄河调水调沙科学调度，安度黄河主汛期。
1: 继续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7: 民政部、科技部、中国科协昨天联合公布国际科技组织成立登记指引，推动构建开放、公平、公正、非歧视的国际科技发展环境。指引规定，在华设立国际科技组织，外籍会员占比不低于1/3，运行中应当坚持国际性、非盈利性。
1: 科学号综合考察船昨天驶离青岛母港，开启为期约40天的2026年度西太平洋科学考察共享航次。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从2010年起持续组织西太平洋科考航次，以累积获取西太平洋多条重点断面最长连续14年的多要素海洋环境时序观测资料，为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探索深海资源环境贡献了中国智慧。
7: 中国海警秀山舰编队昨天接替岱山舰编队，继续为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依法开展执法巡查。6月以来，岱山舰编队持续在相关海域开展巡逻查证、护渔救援等行动，保障正常航行和作业秩序，维护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中国渔民合法正当权益和生命财产安全。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近期热浪席卷欧洲多国，高温天气致使多国记录到超过4000例超额死亡。此外，叠加干旱、大风等因素，多国山火蔓延。世界气象组织近日表示，受厄尔尼诺现象影响，未来几个月里出现极端天气的可能性加大。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2: 上周，法国经历了近80年来的最高温，包括巴黎在内的多地最高气温超过了40摄氏度。法国卫生部长李斯特3号称，在本轮高温期间，法国记录到2025例超额死亡，较预期水平增加近30%。持续高温导致病患数量激增，也让法国当地医疗系统承受空前的压力。巴黎萨克雷医院院长吕西耶透露，医院面临设备不足、物资紧缺的困境。
15: 对全院所有工作人员来说，这一周都太难熬了。不光是护士和医生，医院里每个人都在连轴转。
2: 高温对欧洲多地的粮食生产也造成严重冲击。德国农民协会主席鲁克维德坦言，
16: 因为现在正是谷物灌浆的关键期，尤其是小麦，所以这次极端高温，我们最担心的就是产量会减，品质会降。
2: 持续的高温天气叠加干旱、大风等因素，触发欧洲多国山林火情。法国总理勒克尔尼表示，自今年夏季开始以来，法国全国已经发生近7000起火情， 世界气象组织三号发表新闻公报称，厄尔尼诺状态已在热带太平洋地区发展，预计未来几个月将迅速加强，从而增加世界许多地区出现热浪、干旱、强降雨和其他极端天气事件的可能性。
7: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沙特媒体四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美国和伊朗之间新一轮会谈将于11号在巴基斯坦举行，一方代表的级别目前尚未确定。此轮会谈预计将主要讨论三个议题，即美国对伊朗的制裁、伊朗被冻结的资金以及伊朗核问题。
1: 俄罗斯国防部四号说，过去24小时内，俄军袭击了乌军在142个地区的燃料、能源和运输基础设施，以及远程无人机生产和储存设施，并对乌军和外国雇佣兵的临时部署地点进行了打击。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同一天表示，过去24小时内，乌军打击了俄军三个指挥所、五个无人机指挥所等。乌防空部队还摧毁了69架俄方无人机，俄方两枚导弹和17架无人机击中了16个目标。
7: 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四号说，该国近日发生的两次强震已造成2954人死亡，16592人受伤。另据官方最新统计，截至目前已有6462人获救，仍有16309人无家可归。
1: 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美加墨世界杯首场八分之一决赛中，摩洛哥队以3-0淘汰联合东道主加拿大队，巴拉圭与法国正在争夺另一个八强资格。
0: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2: 从今天起，国航、东航、南航等多家航司销售的国内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将下调。相较于调整前800公里及以下航线，800公里以上航线燃油附加费分别降低30元和50元。2026全球数字经济大会将于今天在北京落下帷幕。本届大会充分展现北京数字经济活力，人工智能深入产业各环节发展， AI 创新产品首发矩阵集中亮相。北京市还发布了一批人工智能赋能产业发展典型案例。2026 WTT 美国大满贯赛男双决赛将于北京时间今天中午12点举行，冠亚军已被国乒提前包揽。国际方面，七个欧佩克加成员国当地时间7月5号将举行会议，此前各国重申采取谨慎态度的重要性，保留全面灵活性，以增加、暂停或逆转自愿减产调整的进程。
7: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方亮、孙勇、张永鹏，主播郑兰、杨波。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17: EFFORT 努力 avoid。
18: 我准备考研，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19: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
20: 爸爸，你晒黑了。
21: 悠着点，别着急啊。
0: 向理想致敬，向信念致敬，向努力致敬。

0: 中国电信新疆公司邀请您收听新广早新闻。
1: 想用一句话开启追剧新体验，想随时查看家中安全，天翼智屏满足您对美好家的所有想象。现在到电信营业厅办理天翼智屏，升级您的生活。

0: 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贯彻落实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部署，研究防汛抗旱工作。
1: 我区广大党员干部群众表示，要把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贯彻落实到具体工作中，奋力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
0: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主题音乐会在乌鲁木齐举行，
1: 兵团首条自主运营的远洋海运航线正式贯通，
0: 全疆首个机器人 9S 电项目在乌鲁木齐开工建设，
1: 今年首趟中国中亚人文旅游班列西安至阿拉木图段经霍尔果斯铁路口岸出境。
0: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新疆台消息，自治区党委常委会7月3号召开会议，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主持会议，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会议强调，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回顾光辉历程，解码党的优秀特质，展望光明前景，通篇贯穿我们党的初心使命，闪耀着马克思主义真理光辉，为新时代新征程实现党的中心任务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作为重要政治任务抓紧抓实，深学细悟笃行习近平党建思想，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奋力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要加强学习宣传和理论阐释，坚持领导干部带头示范，掀起学习贯彻热潮，全方位多角度深层次开展宣传解读，引导广大党员干部恪尽职守，奋发有为。要切实抓好贯彻落实，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牢牢扭住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工作总目标，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锚定党中央赋予新疆的五大战略定位，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推动事关长治久安的根本性、基础性、长远性工作取得更大进展。要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加强党的各方面建设，结合换届选优配强各级领导班子，持续深化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把各级党组织锻造得更加坚强有力。会议认真学习贯彻6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强调要深刻把握党中央对当前防汛抗旱形势的分析研判，始终把人民生命安全放在首位，强化底线思维、极限思维，采取有力措施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各项工作。要加强雨情水情精准监测和预警预报，做好山洪地质灾害防御，强化重点流域洪水防控，及时排查化解各类隐患险情，确保安全度汛，坚持防汛抗旱两手抓，统筹做好抗旱供水保障工作。要严格落实防汛抗旱责任制，推动各级党委政府、自治区防总、各行业部门各司其职，协同发力，推动防灾减灾救灾各项措施落地见效，全力维护各族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疆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研究贯彻落实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在新疆调研时的讲话要求。会议强调，要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锚定党中央赋予新疆的五大战略定位，突出优势特色，培育壮大新动能，加快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要始终把维护社会稳定摆在首位，进一步巩固社会大局稳定向好态势。要加快建设新时代三基地一通道，推动能源资源绿色低碳转型发展，打造全国能源资源的战略保障基地。要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推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更好支撑建设新疆特色优势现代化产业体系。要深化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地方间合作，全面提升互联互通水平，持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 会议听取自治区信访领域专项工作进展情况汇报，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要扛牢主体责任，深入推进信访工作法治化，扎实开展信访问题集中治理，强化源头预防和前

0: 前端化解，认真落实三到位一处理要求，扎实推动实质化解，切实把矛盾解决在萌芽状态，化解在基层，更好维护各族群众合法权益，促进社会大局和谐稳定。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新疆台消息，昨天上午，自治区主席艾尔肯·土尼亚兹主持召开自治区政府常务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按照自治区党委安排，研究建设创新药物新疆实验室，审议通过关于奖励2025年度自治区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奖人员和科学技术奖获奖成果的决定，关于修改自治区地质环境保护条例等四部地方性法规，废止自治区自然保护区管理条例等两部地方性法规的事宜送审稿等。会议指出，要把认真学习领会，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疆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结合起来，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始终把维护社会稳定摆在首位，坚持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锚定五大战略定位，不断提升统筹发展和安全的能力，扎实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要不断加强政府系统党的建设，坚定不移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政治保障。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奖励2025年度自治区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奖人员和科学技术奖获奖成果的决定。会议强调，要坚持把人才工作摆在突出位置，深化科技成果转化改革，打造数量充足、结构合理、与时俱进的青年科技人才队伍。会议要求，要坚持高起点规划、高标准建设创新药物新疆实验室，加快推进重大任务攻关和技术成果转化，把该实验室打造成一带一路公共卫生合作关键平台。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修改自治区地质环境保护条例等四部地方性法规，废止自治区自然保护区管理条例等两部地方性法规的事宜送审稿。会议指出，各地各部门要深入学习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切实增强运用法治思维、法治方式推动绿色发展的思想自觉，要始终将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整改作为重大政治任务，压实整改责任，加强抽查核查，确保整改取得实效。会议强调，要始终把维护社会稳定摆在首位，落实落细反恐维稳法治化、常态化各项措施，坚决维护社会大局和谐稳定。要用心用情用力做好群众工作，依法依规化解信访积案，扎实推动实质化解，切实把矛盾解决在萌芽状态，化解在基层。要压实安全生产责任，全力维护各族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新疆台消息，中共中央批准李刚同志任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委员、常委。
1: 连日来，我区广大党员干部群众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大家表示，要切实把讲话精神贯彻落实到各项具体工作中，以更加昂扬的姿态凝心聚力，阔步前行，奋力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党委党校行政学院中共党史党建教研室副教授古丽娜·艾尼瓦表示，今后要积极引导广大党员干部从党的光辉历程中汲取奋进力量，更好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
3: 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更加懂得了百年大党不变的为民情怀。 在今后的工作和生活中，我将坚定理想信念，立足于本职岗位，以实际行动践行初心使命。
2: 阿克苏地区农业农村局农业信息中心主任阿和尼亚兹·图尔马木提，
4: 作为农业农村信息化工作者，将牢记使命和初心，立足阿克苏地区优质粮面、特色果蔬、畜禽等优势特色产品，用科技助力粮食安全、产业增销、农民增收，以数字化实干推进阿克苏地区由农业大区向农业强区迈进。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我区广大党员干部群众表示，要以永不懈怠的精神状态，真抓实干的优良作风，奋力建设团结和谐、繁荣富裕、文明进步、安居乐业、生态良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快乐市自然资源保障服务中心主任王成立，
5: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坚定理想信念，执行国土空间总体规划和土地用途管制制度，牢牢守住耕地保护红线和生态红线，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守护好国土资源，为推动自然资源工作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2: 乌鲁木齐市沙依巴克区扬子江路街道党群服务中心副主任柴娟，
6: 我将坚守为民初心，抓实新时代文明实践，邻里矛盾调节、困难群众帮扶、民生事项办理等日常工作，精准落地各项惠民政策，主动下沉一线倾听诉求，扎根基层实干尽责，以点滴服务凝聚民心，把党的温暖实实在在送到群众心坎上。
2: 托克逊县教育局干部古利努尔阿布莱兹，
7: 作为一名教育工作者，我们将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使命，深耕红色教育，厚植各族青少年家国情怀，以实干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
0: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从传统农业村到多元产业融合发展示范村，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吐鲁番市高昌区亚尔镇新城西门村党总支大力引领产业多元发展，在团结奋进中绘就了一幅产业兴、百姓富的崭新图景，请听报道。
8: 盛夏时节，走进新城西门村，电商主播们正在通过网络直播销售哈密瓜、葡萄干等农特产品。电商主播海丽奇汉努吉无力告诉记者，
9: 以前我就是种葡萄地的，收入比较单一，现在有了这个直播基地以后，我们农民种啥就买啥，收入高了。
8: 新城西门村主要作物是葡萄，过去村民采取传统种植方法，一亩葡萄地年收入不到5000元。经过多方考察后，村两委牵头推广标准化种植，实施品种改良，并成立专业合作社统一销售。现在全村种植了蓝宝石、无核白、马奶子等十几个品种的葡萄。村民埃斯卡尔买买提，
10: 品种改良以后效果很好，效果很不错，两亩水分地均均的收入是10万多了。
8: 赢企业、盐链条、新闻旅，按照这一思路，新城西门村注资激活了3家村办企业，一个主打农特产品线上分拣直播外销，一个专注于短视频制作及文创产品开发，还有一个则专攻研学游。产业兴旺的同时，新城西门村还同步推进人居环境整治，如今行走在村里，一步一景，美丽的乡村风光吸引了众多游客前来体验特色乡村游。2025年，全村接待游客突破50万人次。浙江游客王涛，
11: 旅游体验很好，绿化非常好，塞外江南的感觉。
8: 如今的新城西门村，处处是热火朝天的发展景象，乡村更美丽的蓝图已变成群众家门口的实景。新城西门村党总支书记塔巴热克·艾克拜尔，
12: 以党建引领各项工作，村内的这个产值从2022年的3000万元增长至2025年底的2.24个亿，村集体经济也从32.6万元增长到了150万元。继续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让新城西门村越来越美，让乡亲们的日子越来越甜。
1: 7月3号晚上，由新疆艺术剧院民族乐团、新疆爱乐乐团、新疆艺术剧院歌舞团等多个院团合作带来的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主题音乐会，在乌鲁木齐文化中心

0: 音乐厅上演。请听新疆台记者巴里根的报道。
1: 整场音乐会分为星火、永恒的光芒、童心、壮美的画卷、征程、时代的华章三个篇章，包含红梅赞、在希望的田野上、天山放歌、七月您到天山来等12首曲目。文艺工作者们以饱满的热情、精湛的技艺，将对党和祖国的赤诚热爱融入每一段旋律、每一句乐章。观众在沉浸式的音乐氛围中感受党的光辉历程，汲取奋进力量，厚植爱党爱国情怀。观众胡英：
2: 我生在新中国，我觉得我非常的幸福，在祖国的大家庭里面，各民族欢聚一堂，其乐融融。
1: 观众阿利耶阿布都克尤木：
3: 整场音乐会让我感到特别的震撼和感动，听完后心里特别温暖，我发自内心的感到骄傲和自豪，我会更加珍惜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为新疆的美好发展贡献青春力量。
1: 新疆爱乐乐团党委副书记、团长张瑞表示，本次主题音乐会是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精心推出的一场文艺活动。参演的各院团文艺工作者反复打磨每一个节目，希望通过音乐展现新疆各族人民同心向党、奋进新征程的精神面貌，
4: 表达全疆各族人民激动的心情和我们对新时代新征程的这种展望。
5: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疆广播电视台新广早新闻。晴满天山，原疆印记。河南省聚焦教育、生态等民生领域，通过实施多项惠民工程，努力提升哈密当地群众的获得感与幸福感。请听新疆台记者王栋的报道。
6: 总投资近1.5亿元的哈密市玉哈第三实验学校是河南省教育援疆重点项目，覆盖小学、初中两个学段，2023年8月正式投用。河南在基础设施建设、师资配备、课程建设等方面为学校提供全方位支援。每周二、周四下午，国学、古筝、围棋、书法、国画、武术等特色课程准时开课。近200名学生踊跃参与选课学习，学生乃兹热·吴普尔
7: 会上戏曲校队，会学到各种各样的知识，还教各种各样的戏曲，特别有意思。
6: 除了教育援疆，河南省还围绕生态改善积极推进援疆项目。入夏以来，哈密市一周区哈密玉园成为各族群众休闲纳凉的好去处。玉园是哈密河生态恢复工程核心组成部分，也是河南重点援疆生态建设项目，占地面积 13.7 万平方米。项目建成后，区域绿化率由原先的 18% 提升至 78%。 哈密市民阿利根每天清晨傍晚都要来这里散步，他告诉记者：
8: 以前这是个棚户区，现在有花、有水、有草，经常来呀，晨跑呀，晚上休闲呀，也感谢河南人民。
0: 7月2号，新疆冰晶舰国际发展有限公司首批从非洲中部港口始发的进口原料货轮靠泊广西防城港，标志着兵团首条自主运营的远洋航线正式贯通。请听报道。
9: 在广西防城港核心货运码头，巨大的龙门吊将原材料从远洋货轮上卸下。这些跨越上万海里而来的工业原材料历经40多天远洋跋涉，顺利抵达广西防城港，后续将搭乘海铁联运专线直奔新疆。这条自由远洋航线开通后，航线、舱位、运输链路全部自主把控，依托防城港等骨干港口布局，兵团搭建起远洋海运、沿海港口、铁路干线、产业园区的无缝衔接海铁联运闭环。兵团某大型有色集团广西公司董事长韦转：
10: 以前我们进口的原料要从市场上临时找船，敲击不稳定，现在走这条新航线，航程从60天压缩到了50天，资金周转率提升了10%左右。
9: 兵团首条自营远洋航线的开通，标志着兵团现代物流体系从内陆型迈向陆海联动型，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兵团党委金融办

0: 兵团金融发展服务中心主任王飞表示，
1: 降低了兵团企业的生产和供应链的成本，也是我们为兵团未来服务业的高质量发展创造了一个很好的基础条件。
2: 昨天，全疆首家机器人 9S 店项目在乌鲁木齐经济技术开发区头屯河区天山云计算产业基地开工建设。项目建成后，将打造新疆人工智能场景落地的示范窗口。请听新疆台记者唐学前、尼木格尔的报道。
3: 机器人 9S 店项目由新疆未来时代科技有限公司投资建设，将集成九大核心功能板块，覆盖科技展示、产品展销、设备租赁、场景定制、维保服务、科普研学、科创人才培育、智能产业链供给、品牌赋能。项目还将搭建研学文旅、场景营销、互动文娱、行业交流论坛、机器人赛事等八大应用场景。新疆未来时代科技有限公司首席执行官冯凡介绍，项目总规划投资额3000万元，年内将完成一期工程建设。
4: 这里面我们会融合有像中国移动机器人、语数机器人、智源机器人，以及在教育领域和养老领域，我们会有专门的这种具身智能的产品来提供服务。后期会跟我们的新疆工程学院形成深度的这种合作，从机器人的结构设计、算法设计，我们都会在新疆培养一批我们本地的这样的人才。
3: 按照项目规划，机器人 9S 店后续还将推出机器人足球体验、人机协同音乐节等特色活动，拓宽智能装备应用场景。新疆未来时代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孙修坤：
5: 未来我们布局是要把 9S 中心辐射到14个地市和兵团这些城市，建下游渠道，跟咱们新疆的文旅、农业、教育、体育深度结合，把咱们中国优秀的新生产力走出国门，辐射中亚。
6: 7月3号下午，创赢未来2026创业大赛新疆兵团选拔赛暨博士后退役军人创新创业大赛在乌鲁木齐结束。请听新疆台记者李阳的报道。
7: 本届大赛由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牵头，联合兵团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自治区退役军人事务厅等10部门共同主办，是全疆首次兵地跨部门联办的高规格创新创业赛事。经过激烈角逐，大赛共评选出一等奖22个、二等奖38个、三等奖47个以及优秀奖、优秀组织奖、援疆特别贡献奖、博士后专项接榜领题优胜奖。新疆凯孚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带来的参赛项目南瓜子新品种培育与产业发展获得一等奖。公司技术总监梁海波表示，通过本次大赛，有助于企业更好开拓疆内外市场。
8: 通过这次大赛的举办，结识更多的资源，来辅助我们这个南瓜产业三产融合有一个更好的发展方向。
7: 大赛自今年2月启动以来，累计征集1342个创业项目团队参赛，392个项目晋级自治区级赛事，158个项目晋级总决赛。自治区公共就业服务中心创业服务部部长、大赛组委会办公室副主任裴金胜表示，
9: 涌现出一大批贴合本地产业、落地潜力突出的优质创业项目，我们将持续完善创业扶持服务，为优质的项目成长保驾护航，也期待创业者们抓紧发展机遇，将赛场上的创新新思路转化为实体产业，为全区高质量发展注入更多的创新活力。
2: 7月3号，今年首趟中国中亚人文旅游班列西安至阿拉木图段从霍尔果斯铁路口岸站顺利出境，58名游客前往哈萨克斯坦阿拉木图旅游。请听报道。
0: 这趟列车6月29号从西安站始发，沿陇海兰新铁路一路西行，于7月2号抵达伊宁站。旅客先转乘大巴车游玩赛里木湖等景点，随后于7月3号前往霍尔果斯铁路口岸站办理出境通关手续，换乘哈萨克斯坦铁路国有股份公司列车出境。旅客胡三奇：
10: 我是第一次乘火车到国外旅行，办理出境手续很快，进站乘车都很顺利，我对后面的旅行充满着期待。
0: 班列将于7月6号返回霍尔果斯，然后继续前往库车、喀什、阿勒泰等地，开启环南北疆之旅，最后于7月14号返回西安，往返共计16天。班列采用软卧车厢，采取车随人走专属出行服务，旅客无需反复转车、频繁搬运行李，能够更好地享受旅途时光。中国铁路乌鲁木齐局集团有限公司霍尔果斯站客运值班员热依汉古利热合曼介绍， 列车抵达霍尔果斯铁路口岸站后，新疆铁路部门联合海关边检部门优化口岸通关流程，提前做好旅客换票工作，将旅客办理出入境手续时间压缩至一小时左右。
11: 这次呢，境外段旅客运输和客票办理由哈萨克斯坦铁路部门负责，我们呢及时和海方对接，提前为旅客办好了境外段往返客票手续。
0: 据了解，今年中国中亚人文旅游班列计划开行三列，将根据市场需求逐步实现常态化开行。
6: 下面请听一组简讯。今年以来，新疆铁路加密开行江棉外运班列，目前已运输棉花和棉纺织品122万吨，同比增长163%以上。
2: 近日，国内首个 AR 虚实融合的煤化工灭火救援实训基地在新疆新业能源化工有限责任公司正式投用，以数字化智能化技术破解煤化工应急实训痛点，填补了我国煤化工领域智慧应急实训的空白。
6: 近日，第五届天山杯新疆 APP 暨人工智能创新应用大赛决赛结束，12个项目分获产业转型升级、智慧民生服务两大赛道1、2、3等奖，兼具技术创新性、场景适配性、社会实用性。
2: 日前，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冬小麦测产工作传来喜讯，伊宁县千亩冬小麦示范田平均亩产达828.28公斤，成功刷新全国冬小麦千亩方高产记录。
12: 哎呀，网速太卡，看视频老转圈。
13: 别慌，联通五福套餐福利来了。
14: 都有啥福利？
13: 全屋 FTTR 全光 WiFi 提速2000兆，上网更顺畅，出门 5GA 尊享速率，体验更丝滑，金融至高直降5200，还有腾爱优视频会员 N 选一，
12: 哇，太划算了！
13: 快去联通营业厅或打10010咨询办理吧。中国联通
2: 不断增强安全生产意识，坚决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筑牢安全生产防线，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遵循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15: 早间提示：
2: 阴晴冷暖，万千气象。下面共同关注全疆16城市天气情况。
6: 乌鲁木齐多云转小雨，22到28度。
2: 阿勒泰小雨，17到28度。
6: 塔城小雨转多云，17到28度。
2: 伊宁多云转阴，16到30度。
6: 伯乐小雨转多云，18到31度。
2: 克拉玛依阴转多云，22到31度。
6: 奎屯小雨转多云，21到33度。
2: 石河子阴转小雨，22到32度。
6: 昌吉阴转多云，25到32度。
2: 哈密多云，33到45度。
6: 吐鲁番阴转多云，33到47度。
2: 库尔勒阴转多云，32到39度。
6: 阿克苏多云，25到40度。
2: 阿图什晴转多云，21到37度。
6: 喀什晴转多云，21到39度。
2: 和田阴转多云，28到38度。
6: 乌鲁木齐多云转小雨，22到28度。
2: 新广早新闻播送完了。本次节目编辑李龙、李维、王栋，主播小玲、远山，感谢您的收听。更多内容您还可以下载思路视听客户端。

0: 百姓所思所想，我们用心倾听；群众所愿所盼，我们推动解决。网络广播同步呈现，线上线下持续关注。新广航风热线，聚焦民生第一线。本节目由自治区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平台联合播出。
1: 本节目由中国移动新疆公司特约播出。移动爱家，有爱的智慧家，有爱的美好家。
2: 中国移动全球通礼遇升级，加油立减高至0.8元每升，出行享机场、高铁休息室礼遇，酒店订房85折，景区门票立减110元，天天领热门权益，月月抽 iPhone17 手机等大奖，详询10086。
0: 本节目由国网新疆电力有限公司特约播出。国网新疆电力有限公司坚持人民电业为人民的企业宗旨，保障电力可靠供应，积极推动能源转型，优化电力营商环境，更好服务中国式现代化新疆实践。
3: 朋友们好，欢迎大家准时关注新广航风热线，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刘华，在直播间向您问候。当然，如果您有涉及到挡风、阵风、航风方面的各种问题的，欢迎给我们来提供线索啊！热线电话是96051-1号键，也可以通过我们正在同步直播的抖音平台，还有视频号等等这样的播出账号，在公屏当中留言和我们参与话题的互动。当然了，如果是要投诉的话，借助新媒体平台，一定要在后台私信留言给我们。啊，记得留下三个要素，一个是您的联系方式，您第二个是您所在的地州县市，还有呢就是事情的大致经过，这三个要素缺一不可，如果有缺失会视为无效投诉，不予记录的，希望大家能够了解啊。好，反映问题最便捷的方式呢，其实就是打开思路视听客户端，找到航风热线专区，文字、图片都能够一键提交。本节目由国网新疆电力有限公司、中国移动新疆公司特约播出。移动爱家，有爱的智慧家，有爱的美好家。好，朋友们呢，接下来呢，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第一个环节，就是来和大家关注一下前一段时间给我们反映问题的这些朋友们，他们的这些问题的解决进展情况。首先关注到的呢，是来自于乌鲁木齐米东区的一位朱女士，她说她去年啊买了石化小区的房子，花了9万多块钱，税务局呢评估完说是按照6万多块钱交税，今年呢想要卖出去，税务局说不管房子值多少钱，都要按照1平米，3000多的平均价来交税。说现在呢，他的这个成交价是12万，但是税费算下来高达15万，他认为不合理。那这个事儿我们反映到税务局之后呢，他们也对这个小区的房子，特别是和朱女士也进行了沟通，进行了核实确认。到底怎么来计算？让我们一起来连线一下税务部门的负责人啊，国家税务总局乌鲁木齐市税务局第一税务分局纳税服务一股的副股长江瑞来和我们说说。你好，江股长。
4: 哎，主持人早上好，各位听众朋友们早上好。
3: 你好。
4: 哎，针对大家就是关心的这个米东区石化，朱女士反映的这个房屋交易计税价格的问题啊，我们单位呢也是。全程严格按照国家税收的这个法规以及不动产交易的相关规定办理，然后下面为大家讲解一下，就是说我们当时在受理这个房子的时候，经核查呢，这个房子所在区域属于这个相关部门，就住建部门规定的划定的这个第四类的这个土地范围。按照我们现行的这个就是二手同级别土地上的这个房屋平均交易价格，这片土地这个区域的这个二手房计税参考价格是6384元，这是均价。然后这个纳税人呢，他当时申报的朱女士这个申报的价格，就是按照一平米差不多是2000多元啊，2000多元这个单价，就说属于是这个就是
3: 觉得卖房子卖的便宜了，价格低了。
4: 哎，是，就是我们现在参照的标准和这个当时纳税人申报的价格来比较呢，是明显偏低的。这个根据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35条，就是说如果纳税人申报的计税价格明显偏低且没有正当合理理由的话，税务部门是有权依法核定这个应纳税额的。所以说在这个基础上呢，我们 其实也做了很多工作，包括实地核查，然后对这个朱女士呢也进行了相关的这个这个政策的讲解。最后在这个我们和实地核查和综合这个所有情况综合研判，得出的结论就是说，最终是一个确定了合理的这个一个价格的区间，然后跟这个朱女士也进行了沟通，然后最终朱女士已经成功办理了这笔业务。
3: 就说这个价格其实又重合了一下，根据实际情况也确实调了，是这样吧？
4: 是的。
3: 也调整。现在朱女士对于这样一个结果也是接受吗？
4: 对，我们经过我们的沟通是没有，是接受的。目前的价格是接受的。
3: 好，那实际上，朱女士已经在线了啊，朱女士你好。
5: 哎，你好。是这样子的，这个价格，说实话我不接受，但是我没办法。我的房子，我要卖房子，他就说他最至少都给我按这个价格交，如果不交的话，我房子还是没法过户。
3: 那你这个房子如果是明显低于市场价的话，从税务部门的角度来看，他就认为这个售价是不合理的，但是这个售价你个人是接受的。
6: 我
5: 不接受呀，但是我没办法呀。
3: 我是指说房屋的售价嘛，因为税务部门说核定了以后，你是按照这个每平米是2000多块钱，来进行销售的，是这意思吗？
6: 2500。
5: 对呀，他给我定价是2500呀。
3: 那你实际卖的是每平米多少钱啊？
5: 卖不到2500呀。
3: 卖的还不到2500，那你房子卖的这么便宜啊？
5: 因为我们那房子八二年的房子呀。
3: 八二年的房
5: 子，
3: 老房子啊，你确定这个销售价格就是这个价格是吗？
5: 对呀、
3: 也拿出来了实际的凭证，对吗？
5: 对，我当时给予了，因为我这房子是当时是从我们单位拿的，单位就石化单位拿的，他也给了评估价，石化单位当时评估价才2100多的价格，
3: 然后你当时买是2100多嘛？那现在卖掉就稍微加了一点点价格，其实也没加多少。然后就把
5: 因为现在房子还跌价的，都跌了。
3: 哎呦，那现在实际的成交价已经确定了，而且你也有交易的这个相应的凭证是吗？
5: 对。
3: 好的，那
6: 要讲你要说话了六楼，那才1000多块钱，他也
5: 你说我老公跟你说一下吧。
3: 好呢，
6: 你好，
3: 你好，
6: 你们可以到石化去考察一下，石化的六楼，现在八几年的房子，就1000多块钱一个平方，还有八缸的房子，他不可能说按2500，他没有标准，
3: 江部长，那你们经过你们查证说这个区域的房子的参考价可以达到6000多块钱，但是刚才这个朱女士以及她爱人表示说他们这个片区实际的成交价格确实非常低，而且不止她一家，周边的房子的售价也很低，这个你们也去核实过了吗？
4: 你看这样，这个我们现在依据的标准是这个住建部门颁布的这个同级别土地上的二手房的平均交易价格嘛，这个平均交易价格
6: 不能平均啊！你看米东区的
4: 这个片区，
6: 小学
4: 的
6: 那个一小二小
3: 这样，这个朱女士爱人啊，您先别着急，先听江部长说完好不好？不然吵在一团，我们谁也听不清啊！来，江部长您继续啊。
4: 就是说我们现在依照的这个标准是乌鲁木齐市。住建部门颁布的就是说同级别土地上的
3: 明白了，那也就是说
4: 平均交易价格，
3: 这个四类土地虽然它划为是四类土地，但是在这上面也有可能会有高有低，有这样的一个浮动，对吧？那浮动那像它的，但是咱们这个定类标准从您提供的这个情况来看，6000多和它实际的刚才所叙述的这个成交价啊差别其实在是太大了。那我们到实地去考察，然后也去了解了周边的这个实际交易情况了吗？
4: 去我们实地去考察过了，
3: 嗯，
4: 然后我们看确实是石化这边，价格平交价格确实比这个我们现在参照的标准是要低一些的。
3: 对，
4: 目前我们看到差不多，在它的这个第六生活区差不多在2500这个区间。

0: 也是在2500左右，但是他表示说他的实际成交价也可以提供相应的交易的佐证材料，然后包括那应该就包括合同了，还有交易的流水了，这些都是可以看到的。那如果说
1: 评估价都有标准的，
0: 这样，这位先生，您先稍微安静一点啊。这样，我们先跟这个江股长先沟通一下。那根据他提供的所有的这些佐证材料，不能够成为一个参考依据吗？还是要按照咱们所测算的这个区域的一个平均价格来进行测算呢？
2: 你看这样的，就是说税务机关呢也是严格按照，刚才已经宣讲过，就是咱们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契税法》，其实它都是，参照这个，就是说，如果纳税人申报的计税价格明显偏低，且没有合理的理由的。如果纳税能提供合理理由，或者说能提供这个房屋确实是明显有这个偏低的一些，比如说这个房屋的结构，或者说一些发生过重大的这个什么治安事件，或者说这个安全事故，
0: 他如果能够提供第一合同，第二银行流水，这个银行流水其实咱们是可以查证出来的啊，看是不是分批来进行交易，还是就是这样的来一个交易行为，实际上是可以查证出来的。那如果这些都能够提供的话，能不能够根据这个价格来进行确认呢？
2: 这个我们也是要做综合研判，因为交易的情况确实变化比较多。我们呢肯定是要参考一个平均值，不是说这个根据每一个个例就直接去认定它的价格。
0: 明白了。那你说即便是参考了周边的这个市场价，很有可能也是会比它的实际交易价格要更高一些，是这意思吗？
2: 对，但是不会说高的离谱啊，这个确实是。你说咱们其实是这个范围内确实有低的价格，很低的这个样子房，
0: 对，
2: 但是它也是有一定的这个范围的嘛。
0: 好的，那现在已经这次已经核定出来了，是这个我看的是2500哈，刚才他们也说，但是作为这个受让人啊，还有这个房屋的出售人，他们很明显刚才情绪甚至还比较激动，依然认为不认可，而且表示说他们可以提供相应的一些佐证材料，可以进行进一步的沟通，那么还有可能再进一步核实确认，包括再往下再调低吗？
2: 我们应该这样，就是这个地方的这个情况呢，如果纳税人能提供相应的这个佐证材料，或者说价格的这个证明材料的话，我们是还可以继续做这个相关的，
0: 还可以继续
2: 研
0: 判，
2: 对，
0: 好，对，
2: 但是
0: 现在
2: 叶主持人啊，
0: 您刚才是个但是，一般来说但是后面都是比较重要的，您说完，
2: 对，就说一般这个价格。对于这个纳税人提供的这个相关的佐证或者判定，纳税人就说现在，提供的这个交易价格是否明显偏低无正当理由，这个判定过程一般都是在这个税费缴纳之前，就说如果您已经缴纳了税费或者已经办理了相关业务的话，那这个就
0: 再退就没有，
2: 就说
0: 不可能了。
2: 这个退的话也是有相关的法律救济途径，但是可能就走不了我们现在这个价格争议的这个事情。
0: 明白了。好，那朱女士，那您这边其实这个所有手续都已经办完了是吗？
1: 对。你看这个房子我们跑了三趟，他们就不给办，是吧？你去改去必须改成3000多块钱，不改3000多都不给你办。跑了三趟，最后客户我们那个买方。他就没办法，人家就说那我不买了，跑三趟就不给办，所以我们才投诉。一投诉，从3000多降到2500。实际因为我本人就是无石化公司的员工啊，我有中石油的员工。我们单位的房子，前几就是这次拍卖的房子6楼，也就10万块钱。你可以到无石化公司有评估价，有房产科，你们可以去问是不是有6楼6次平方10万块钱，一个平方就是1600块钱。我可以给你们提供评估报告，还有我们房产科负责人电话。
0: 就是在前面这一段时间您投诉之后呢，税务部门同志他们说他们也上门核实了，在核实的这个过程当中没有提供这方面的一些材料，
1: 提供了，我们给他提供了呀，提供了有评无数万公司的就中石油的评估报告呀，拍卖的报告给他，给了他们不认。
0: 好，
1: 他现在就没有标准，就是2楼也是2500，6楼也是2500，就反正就是没有一个按你楼层面积得一个标准嘛，对不对？修建年代不能谁投诉了就2500，不投诉还3000多，你自己问问去。
0: 江股长
1: 三千多，不管你六楼也得弄价格。
0: 江股长，从他刚才叙述的投诉人这个说的这个情况来看，确实就是如果说单位他们的房产科都能够提供他们的实际交易价格，包括楼层的不同，看来差别还是蛮大的。他提供的说有的这个房子实际的销售价格只有1600，那1600和2500，实际上这中间就差了将近一倍的这样的价格了。所以这个差别确实还是蛮大的，虽然它总额不是很高啊，但是实际上它的整个的这个比例来看，它如果是要翻倍来计量的话，那作为这个出让人或者纳税人来说，他接受看来肯定是有难度的。但是这个没有根据实际情况来进行一个裁量吗？
2: 是这样的，这个群众前期给我们提供了相关的这个评估报告。
0: 嗯，
2: 这个评估报告呢，其实是他这个上一个环节取得房屋的时候，就说现在的这个房主啊，他其实现在要卖房子嘛，对吧？然后在这个房主取得房屋这个环节上，是通过拍卖或者通过这个经过这个拍卖公司，或者说经过这个拍卖的流程。
0: 也就是说上一环节的实际的这个交易行为，那如果再向二手销售再向流入市场的话，您认为是另外一个价格的这样的一个计算的方式，和这种方式不能够完全照套，是这意思吗？
2: 对，他们是的，
0: 好的。
1: 那你问这个科长的领导，二楼和六楼价格它是咋分别？顶楼知道二楼和顶楼价格它肯定不一样，那二楼按2500，顶楼按多少钱？
0: 江股长，您听到您听到投诉人问话了吗？
2: 听到了。应该这样的，在我们这个对于价格的这个，就说您说这个不同楼层哈。根据总楼层和所在层的这个区别哈，我们之前也是有一些就是关于不同就是比如说您这个房子是六层啊，这个所在层可能在一层二层，或者所在层在这个顶楼，您说这个顶楼可能对于这些老房子来说的话，它的这个相对来说价格肯定比一楼二楼要便宜一些嘛。
0: 对，
2: 我们是有这样一个折算系数。
1: 便宜多少？
0: 这个系数大概标准能说吗？
2: 这个系数是，目前来说的话可以，但是我这边，就是可以在这个就是怎么说呢？
0: 是您不记得了，还是需要保密，还是怎么一回事？
2: 这个相关的文件可以在纳税人后期，我可以给这个纳税人一对一去说吧。
0: 就文件当中是有规定的，
2: 啊、
0: 但不适合在
2: 对
0: 平台上面来讲，是这意思吗？
2: 是啊。
0: 哦，还有不适合在平台上讲的政策，这样吧，其实我们都知道哈，其实最能够说明问题的就是银行流水，这个是最直接的证据。那如果说我们这个投诉人他能够提供这个银行流水，这个不能够成为一个直接的这个佐证材料吗？
2: 您看是这样。因为现在交易手段也非常多，不包括不仅包括您说的这个银行去转账，它也有现金交易啊，也包括像微信转账这，您说提供的这些流水证明这些材料啊，它确实很有利作为一个证明条件，但是。它不是我们研判的唯一的条件。
0: 明白了，因为不能够排除交易双方线下交易，或者说是现金交易，或者是其他账号交易，形成了一个综合的交易行为，这个不能够完全规避掉。其实也正是因为有些人钻了这个纳税的空子，所以才不得不采用这种防范措施，导致合规的或者说是循规蹈矩的这些人也被这些曾经钻空子的人所祸害啊。也不得不按这种方式来考量了。目前呢，其实江股长说的，他还是执行的是参考价，并不能够完全拿着银行流水作为一个唯一凭据，理由呢也很充分和正当。那么这种评估，但是作为这个纳税人来说，他依然认为不合适。但是截止到目前，因为这个交易行为包括纳税行为都已经终止了，所以朱女士包括您爱人一块在听着呢，那如果说对这个问题还有别的想法，还想进一步申诉的话，可能单纯通过航风热线，目前第一 可能要提供更加充足的一些佐证材料，因为刚才江股长已经把他的理由说得很充分了。如果说是对应的话，如果你们认为依然不合适，然后依然要提供更加充分的一个材料，或者说充分的一些理由和证据来证明这一点，这是第一个。那么第二个，可能还要

0: 即便是申诉成功之后再退这个税，可能就要走另外一条路了，而且这条路可能会更为繁琐一些。所以朱女士，既然前面你们已经接受了啊，而且这个纳税行为都已经完成，现在等于是另外一个环节的问题了，现在能听明白吗？
1: 你看你们新广兴分记者了，可以按记者去乌石坝拿摄像机去采访那个，
0: 刚才那个江股长已经说得很明确了，就是关于这一块，因为楼层的不同确实会有价格区间的不同，但他们现在目前的评估价格在2500左右，然后如果认为这中间还有不合适的地方，或者说认为，因为这个只是一个参考价，它并不是精准价，就没有精准到每一个人，就相当于咱一般纳税人还有小规模纳税户，他也会搞一个平均价。那你如果作为一个经营者，也可能你超过3000了，你的经营额度超过3000，也可能低于3000，但是你的或者说是你起税额度可能就是按3000这个标准来计算，是一个道理。这中间必然会有人占便宜，有人吃亏，你能听明白吗？还不能够做到一户一价来进行一个征收。所以
1: 应该有个标准，
0: 对，
1: 标
0: 准是肯定有的。
1: 像你82年建了，和95年建，
0: 你看这位男士已经20分钟了，航空热线不能为一个问题不限制的拖延时间啊。接下来要说的是，基本的规则都已经说得很清楚了。接下来，如果您认为还有争议，第一，拿出来，把您的证据提供出来；第二，能够走后面的咱们这个不管是行政复议也好，或者是以什么样的方式也好，来进行进一步的申诉，甚至还可以走司法途径。如果确定能够成功，提供的证据被认可的话，那么我们是可以来进行一个后继的退税了，是这样来理解吧，江股长？
2: 哎，是的，是的，主持人
0: 是这样的啊。好，那我们就按这样的一个流程去操作，否则的话光在节目当中来这样去争是没有任何意义的，还要提供更多的证据才可以，好不好？那个这事儿呢，我们就先说到这儿。其实已经把这个问题掰开了揉碎了给大家讲，纳税有的时候真的还不是按照我们个人意愿来能够完成的。就像刚才刘华所说的，正是因为有些人跑猫滴漏，然后想了一些歪主意，然后采用各种各样的方式来规避纳税，才会出现像现在这样一个结果。这样一个结果出现了样一个市场的考评价之后，必然会有人占便宜，有人吃亏，会有这种情况的，我们可以想象得到。但是可能目前也只能采用这种方式，如果依然认为不认可的话，就按照刚才刘华所说的方式来进行进一步的申诉，否则在节目里面讲你的道理我们大家都认可，但是你得拿出实际证据才可以啊。好，那大家如果还有问题还有诉求，欢迎大家继续通过热线和网络平台和我们交流。也有人在说啊，这个股长没有说得很清楚啊。另外呢还有很多网友说这个银行流水是不是可以作为流水，实际上但是也可以作弊的。比方说20万付给老公，10万付给老婆，哎，对，就像刚才我们说的分不同的账户来进行一个这个给付，或者是一部分线上交易一部分线下交易，或者说是各种各样的方式啊，都有可能会产生。所以在没有足够的证据的证明之下，那可能只能按照一个估价或者说是平均定价的方式来进行征收了，这一点希望大家都能够理解。当然你也可以提出自己的申诉，但是要有足够的证明材料才可以，否则是无效的。好，这事就说到这儿吧，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这个下一位朋友的这个热线啊。很多朋友也说股长说的对，这种私下交易的情况确实也比较多，确实需要防范堵塞漏洞啊，避免偷税漏税啊。我们来关注下一位，是来自于塔城的一位贾先生。他说24年他中标沙湾市东泉村农村美化整治项目，工程完工并且通过了村基验收，合同发票手续齐全，然而他多次要账都没有结果。2025年11月，相关部门以营业执照没有绿化经营范围为由拒付尾款，他说于是就更换了合规发票，但是仍然没有办法回款。沙湾市农业农村局说这个营业执照呢必须包含绿化项目才能结算，但是他说这个要求在招标施工验收以及初次报账的时候从未告知，那么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我们把问题反映到了沙湾市农业农村局之后呢，他们也进行了进一步的核实，后继情况怎么样，来连线塔城地区沙湾市农业农村局的党组成员乡村振兴局局长靳涛。你好。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好。
0: 你好，靳局长，来说说这个贾先生这个项目到底怎么一回事儿？怎么听起来好像有点乱？
3: 他是这样子，主持人， 这个2024年招标以后呢，它是签订的是一个，它本身呢是个绿化工程，说白了就是我们的临床整治、修临床、机械租赁，它签了一个工程项目的合同，在这个当天项目完工以后，它也开具相关的发票。
0: 嗯，
3: 但是后期审核过程中呢，这个就是讲合同发票，它有不相符的这种情况，这种情况呢也告知当事人要这个开具，确实告知过他开具绿化工程发票。
0: 嗯，
3: 但是这个贾先生呢，他是因为啥？他是因为机械租赁部，他在市建局也咨询了相关这个流程以后呢，他没有到目前为止一直没有做到这个经营内容的真相，所以说这个到就相当于啥呢？我们核定完以后，它实际上就是一个机械租赁的一个工程，然后呢，开具也是机械租赁的发票。这个当时这个项目在本次支付之前啊，他没有做项目的工程定案，因为当时大报合同。这一次，大全江、大全村和这个机械租赁部共同委托第三方做这个项目工程定案。这样做完定案以后，鉴于这工程项目实施清楚，在今年的就是7月1号，大全村已向咱们东泉村已向这个机械租赁部支付了61000块钱的工程款，啊，情况就这样，主持人。
0: 我其实我没听太懂啊，我觉得可能群众也听不太懂。首先，他是这个工程这个公司是一个什么租赁部？它是租赁机械的，所以它只能开出来租赁机械的一个发票。但是这个发票和咱们的这个合同的内容是不相符的。合同您刚才说是什么绿化带，就是一个什么修林床，
3: 绿化美化项目，
0: 绿化美化项目就修林床，大概就是把那个林带的那个土地怎么把它弄平整
3: 一
0: 些啊，
3: 树坑啊这东西，对
0: 啊，对，做这么一个这个项目的。那它既然是一个租那个项目的这个工程机械的租赁部这样一个公司，它只能租赁机械，它可以承揽这个工程吗？可以就这个中这个标吗？这是怎么一回事呢？
3: 啊，当时是这样子，这个通过产权交易中心交易的。
0: 嗯，
3: 应该是讲这个事实呢，因为参与招投标过程中，这个招投标这个环节呢可能有点瑕疵。为啥这样讲？从上他把它这个确定为一个项目，
0: 嗯，
3: 但实际上这是个工程机械租赁部。就目前来看，这个当事人，咱们贾先生，这个租赁部是没有资质去参与招投标的。
0: 对呀，他怎
3: 么
0: 能中标呢？
3: 啊，这个我们进行了核实。
0: 嗯，
3: 对相关对当时过程做这个详细的调查，这个里面他就是存在这种情况。
0: 那从一开始他的中标，实际上您说是有瑕疵，但是在我们看来就是完全是一个莫名其妙、完全不具备资质的一个企业，然后中标了还硬标了，硬标了还继续就完成这个项目了，也委托了，然后这个项目也干成了，于是他们又搞了个第三方把它包出去，让别人第三方干，大概是这么个过程，是吗？
3: 嗯，基本上是这样。
0: 那发现他没有资质，这个开始没有发现吗？等到完工之后提供了发票才发现这个问题。
3: 是的，一个是呢，他本身这个就是项目，他这个设置组就是在过项目在过会的过程中，他这个就是表述就有问题。
0: 嗯，
3: 他本身就是个机械租赁的事儿。
0: 对呀、啊。
3: 他把它搞个绿化项目工程。
0: 对呀、啊。
3: 就单纯就是个整治临床的机械租赁。第二个，合同签订的时候，只签了个小微工程项目这样一个合同，
0: 嗯，
3: 按理说很简单，就是个机械租赁的一个招投标就可以。
0: 对啊，
3: 这个项目的事实都清楚，就是他只是做了一个临床整治这样一个事，包括定案决算也是这样出来的结果。
0: 也就是说，实际上如果你这个公开招标的这个文件，如果把这个项目的表述换一种表述方法，他也可以干，但是事实上他也可以干得了。但是就按照一开始的这个公开招标的这个文件来看，他中标本身就是件莫名其妙的事儿，
3: 对
0: 吧？那这是咱们是委托这个产权交易中心，他做整个的这个招标工作，他不核实这些企业的他的这个中标的能力呀、或者说是不审核公司的资质吗？这些都不做吗？
3: 按理说是要做的，我们也对他进行相应的调查以后，相应的处理通报。
0: 啊，对，这个产权交易中心也处理了、哈。好，
3: 要进行相应处理通报的。
0: 这个已经有了。那么第二个，那开的发票之后，那如果说工程已经完工了，不管怎么着，这活也干了，然后该给的钱要给，那他们给出的这个发票 根据他申诉的这个情况来看，就是发票合同一开始确实有不符的情况，因为他是租赁公司开这项目嘛，但后来把这个发票进行了更改，更改之后为什么

0: 已经改过来了，然后钱也给付了，
1: 啊、
0: 是吗？
1: 啊，对的。目前来讲，我们他做完定结算定案以后，这个工程项目的实施内容，包括最终价格，他是正常清楚的，所以给他进行支付，是这样的情况。
0: 啊，好的，但是这中间您所说的这个所谓的工作瑕疵，对这个产权交易中心也进行了什么通报的一个处理，这是针对这种情况的这个对应的这个处理模式吗？
1: 嗯，后续我们也会持续关注，就是针对这类冲击小型工程项目，
0: 嗯，
1: 一个是在冲击履行民主决策四一两规的时候，要规范有些事，
0: 嗯，
1: 就规范项目工程的一些具体的事宜。第二个呢，就是我们也会指导监督这个县市的产权交易中心，把这些规范性工作，就是基本的业务工作，把它做好。
0: 啊，好，那看来这个关键点还是卡在这个产权交易中心自己的行为不规范，所以导致产生后来一系列的这个烂账哈。当然，现在把它弥补起来了。现在的整个流程都合规了吗？
1: 嗯，目前来讲已经合规支付了。
0: 好，好像投诉人电话也已经接近我们的直播间了啊。你好，贾先生。
2: 哦，你好，你好。
0: 啊，
2: 哦，我这个事情已经处理完了。
0: 嗯，
2: 感谢新广航热线了。
0: 已经处理完了，钱也拿上了
2: 啊。
0: 啊，
2: 我6月28号打的热线，然后29号就联系我，7月1号我的钱就给我结了。
0: 嗯，好，但是也注意一点，嗯，咱们在这个招投标的时候，还要明确一下咱们的这个工作的这个公司的性质，还有招投标所要招录的这个工程的这个项目的性质，要对应起来，否则的话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的，好不好？
2: 好的，好的。
0: 哦，好，那 好，那还有问题吗，贾先生？
2: 啊，没有了，谢谢
0: 您。没有了啊，不客气，
2: 谢谢，
0: 不客气。哎，不客气，我们就先到这里了。我们看到这里还有网友在留言说，园林绿化工程在自治区的行业划分当中是建筑工程中的分支，营业执照当中只要有建筑工程就可以实行绿化工程。是啊，它如果是有建筑工程也可以，关键它就是一个机械租赁公司嘛，它完全是搞那个工程租赁的，它相对来说那就看它的营业执照当中没有，肯定是没有，要是有的话那前面肯定就通过了，就不至于产生后面这一系列的问题。所以看来咱们这个交易中心啊，不能光想着就是做一个中间商然后来收钱的事，还得好好的履行好自己该履行的职责，不然的话给大家带来多大的麻烦呀。好，继续来关注，还有一位是亳州芒丁乡，这金河县的啊，金河县芒丁乡北地西村的一位杨先生说，去年村里统一铺设下水管道，施工开挖的时候把他们家的自来水管给挖断了。记得这上期节目是我上的，他说这个房子呢平时没人住，所以一直没发现，到了今年6月10号用水的时候才发现家里停水，水表显示损耗量特别大，关闭阀门之后呢排查确认是管道破了，到现在一直没人管这事儿，施工方以各种各样的借口推脱不管，也找了施工方了就不理这事儿呢，我们也反映到了泾河县芒丁乡，那他们也对这个问题进行了后继的处理推动，到底结果怎么样了？一起来连线泾河县芒丁乡党委书记李宁春。你好，李书记。
3: 哎，你好，主持人。
0: 嗯，村民说他前一阵个人联系过很多次了，但是一直没人理他。现在这事儿解决了吗？
3: 嗯，解决了。
0: 嗯，怎么解决的？
3: 嗯，这个勘测项目呢是2025年实施乡村振兴污水管网改造项目，当时呢施工完以后呢，因为他们家没有人，然后我们组织施工方统一入户维修的时候，可能就把这户漏了，然后完了以后，上次收到这个信息以后呢，我们组织专门的人对这个整个这个他们家自来水管网进行了一个漏点检测，然后检测完了以后呢，确实发现当时可能是因为施工过程中把这个自来水管网弄得有损伤，现在呢，这那个发现后当天呢就进行了一个维修，
0: 当天就维修了啊。
3: 对，当天就维修了。我是到现场亲自盯着去维修的。然后完了以后呢，同时对这个水质呀进行了一个检测，都没啥问题。但是他当时还反映了一个就是这个自来水费的问题。
0: 对。
3: 跑
0: 冒滴漏那水费都是他扛啊。
3: 我们跟这个自来水公司也进行了协商，最后呢，对无视区域用水产生的这个费用的情况呢，自来水公司愿意自行承担，但是呢，就是用户他们最后排查呢，也怀疑水表可能有点问题，最后呢，用户就是自行更换一个水表
0: 啊，
3: 目前呢，正已经可以正常使用。
0: 好，那就是对于这个村民来说，他的这个用水啊，什么都正常了，
3: 常了
0: 多出来那个漏的那个水的水费也不需要他来承担了。
3: 对，
0: 这个都已经说好了哈，
3: 哎，
0: 那村民，那我们一起来连线一下投诉人吧。杨先生已经在线，杨先生你好。
4: 啊，你好，主任你好。
0: 啊，刚才李书记说问题都解决了，怎么样？

0: 还有问题吗？没有了，都解决了，解决了。
1: 啊，都解决就好。那接下来，因为还是不经常在家里住，是吧？啊，但是偶尔给邻居留个钥匙什么的，然后家里面有什么事情可以随时通知你了，帮忙给照看一下，这样可能就不至于拖了这么久才发现这问题，好不好？啊，行行行行行。好，那个人建议啊。
0: 好，那杨先生，我们就先到这里。但是李书记在这里，我还要想留一留啊。想问一下李书记，其实这个事儿呢，您刚才说杭峰热线连线您之后呢，当天这个事儿就盯着就处理解决完毕了。但是杨先生前面他发现这个事儿，6月10号自个儿找了好长时间呢，说找工程队，工程队也不理，找了村里面，村里也没人管他。这是怎么一回事？难道说村民自己找这事儿就没人无人理睬吗？
1: 这个嘛，也是我们工作中可能更那。 工作中跟进有问题，当时找完以后呢，就是村上也帮忙协调了，可能当时施工方呢，可能是以各种理由，没有把这个事情解决。当天完了以后呢，刚好他施工方也在附近，我们就督促他这个现场，我们请专业人员把路点先找到，然后再一同帮着协调施工。然后我们在工作中呢，以后也是督促各村的对老百姓反映这些问题啊，要及时跟进，及时解决。
0: 对，一定要采用一些强有力的手段啊，不然的话，你说老百姓利益这样受损，要不是投诉到杭峰热线，我们在这积极协调，这还不知道要等多久呢，对不对？啊，那水一直漏着，且不说那这个老百姓的这个管线不能正常使用，一直漏着泡着，那有可能会影响到周边什么地基啊、什么路面啊等等，都会有影响，而且造成大量的水资源的浪费，都让大家觉得挺揪心的。这事儿如果再拖下去，还不知道拖到多久。还好，现在解决了，我们也希望这事儿 能够成为一个教训，老百姓的事儿一定要当做头等大事来抓。好，谢谢李书记。那杨先生，我们也先到这里挂线了，好吗？好，再见。好，大家如果还有问题、还有诉求，欢迎您继续通过热线和网络平台与我们交流。今天第一个这个反馈热线接的时间特别长啊，所以耽搁了一些时间。但是我们依然争取今天能够多接一些大伙儿的投诉热线。如果您有问题、有诉求的话，别忘了热线电话9605111转1号键。网络平台呢，就是正在同步直播的各个
2: 网络平台当中，新广航空热线的直播间可以进到我们的直播间里来，和我们进行现场的交流。当然，如果要投诉的话，一定记得后台私信留言。接下来是简短广告时间，马上回来。大学新生活从专属靓号开始，新疆电信学子靓号已上线，寓意顺遂、简洁亮眼。报到登记，加些好友，好基友，吉祥的号码就是你的第一张校园名片。快来新疆电信营业厅办理吧。
3: 房子大了也烦恼，WiFi信号都覆盖不到，
4: 用联通全屋光宽带啊！光纤铺设到房，信号全屋覆盖，千兆网络加持，多设备用网无忧，采用隐形光纤，无痕美观布线，
5: 确实不错。但像我这种技术小白，买来不会装怎么办？
3: 这个不用担心，联通至佳工程师上门检测、定制、施工、维护，一站式帮你搞定。
4: 太棒了，我这就去办理。详
3: 询
4: 116114，
3: 中国联通。
6: 物富民康，富足安康。这里丝路风华绵延，西王母神话千年流传。瑶池天街点亮夜游胜境，瑶池幻境重现远古传说，文创美食交织，烟火乐舞。 与富源康源珠联璧合，来富康，寻千年文脉，赴时光之约。富康，富康，物富民康，常来富康，富足安康。 解答您的疑惑，解决您的诉求，解读最新政策， 为民排忧解难，回应社会关切。新广航风热线始终和您在一起。
0: 朋友们好，欢迎大家回来继续关注正在为您直播的新广航风热线，我是刘华。那我们现在看到已经有电话接进直播间了啊，抓紧时间来听听看，打通热线的朋友要提供什么样的问题。喂，你好。
7: 哎，你好。
0: 哎，自我介绍一下好吗？
7: 你好，我是乌苏市老居民，我叫杨军。
0: 哦，杨先生是吗？要说什么事儿？哎，
7: 我想请求你们呢高一级的地方嘛，能帮我解决我在乌苏市买了一个房子能买，但却不能合法卖的问题。
0: 什么意思？

0: 就是我在21年通过这个开发商，就是用这个就买卖和商品房买卖合同的方式向无数市政府也备了案，然后向无数市税务局交了税，合法取得了商品房买卖合同的房产证，买了一套房，证也拿上了。对，然后现在呢他不能卖，
1: 为什么？
0: 卡在什么地方？
1: 卡在这个就是办证的部门和人防办期间，他们的奇奇怪怪的解释，我整个一年多，实在都是，总之就是不让你卖这个房。人防办，你买的是地下的房子是吗？对，是，是人防工程，涉嫌人防工程了。
0: 对，
1: 那现在就是人防办说这个地这块实际上是属于人防工程，所以不能买卖的是吗？啊，是。
0: 那你前面那个房产证怎么拿上呢？前面是这样子的，当时呢，它是开发商开发的，开发的它是商，我是通过商品房买卖合同的方式，就是我买这个房是，当初不涉及人防办的问题，就是我的买卖合同方式，人防办就没有关系，因为我是通过。
1: 通过就是政府这个程序，就是商品房，比如说开发公司，签订合同，就商品房正常交易嘛。
0: 对，是。那你既然买上了，既然是商品房正常交易，你可以买，那卖不行了。对，他们解释，他就说你们这个解释啊，全国第一，就是我们无数市这个叫什么叫这个。 就是办房产证这个部门和这个人防办的解释，就是全国第一列。内地骗子多得很啊，那比新疆都多了。但是他这个政府部门的解释，全国是首创。
1: 这样吧，这个带有情绪化的渲染，咱就不说了啊，咱就说事实，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他的给的理由是什么吗？他怎么解释的吗？
0: 他的理由就是人防办不能买卖嘛。
1: 人防办的解释，办窗口的部门他不是这样解释，他是说可以买，人防办出证明就可以，我马上给你办证。好，这样吧，我听你说的感觉也是一笔糊涂账啊，咱们还是连线一下这个管理部门，其实咱们当地应该是属于，我看啊，连线到的是乌苏市城市管理局的党组成员、副局长张文辉已经在线了，你好，张局长。
2: 主持人你好。
1: 在线上是咱们乌苏的一位杨先生，他买了，一间这个地下的商铺，当时开发商开发的，这个各项手续都是齐备的，合同也有，那个税也交了，然后，这个不动产证也拿上了。现在他想出售，就是转售的时候呢，出现了问题，说这个这块区域呢涉及是人防工程，所以呢不能够买卖，但是他已经拿到了这个商品房的这个所有的。 产权交易的这个许可吧，就前期的这个许可都是有的，不动产证也有。现在到底是什么样的原因？到底能卖还是不能卖？不能卖的理由是什么？刚才我听杨先生说，他也听得稀里糊涂的，说也说不清楚。然后呢，也咨询了其他一些区域的，不管是朋友啊，还是什么同事什么的啊，就说。
2: 当地给的这个解释是不成立的，所以我想跟您沟通一下，这个到底是怎么来理解的，政策是怎么来执行的，给我们说说好吗？好的，主持人。杨先生你好，你的这个诉求已经多次到我们住建局，我们不管是书面还是当面给你答复，都已经答复过了。是这样的，因为杨先生他所说的是我们，由民宣房地产开发公司来开发的一个人防工程。他呢？ 按照我们的人民房控股法的第二条、第五条及民法典的254条，人防工程是不得买卖、不得办理所有权转移登记。平时呢是由投资者使用管理，收益归投资者所有，是这样的。
1: 那前面既然是不能买卖，那开发商可以卖吗？这也是不行的。那开发商怎么就卖了呢？
2: 因为这个呢是在2012年他来办理的这个房产证。只能说是历史遗留有一些做的不规范的问题，
1: 就是当时他拿上那个房产证，实际上也是不应该的。
2: 依据人民防空法是这样说的。
1: 那就是当初咱们的手续不合法喽？
2: 因为啊是。 如果是从人民防空法来讲的话，人防空城市确实是不能买卖的。
0: 嗯，那现在这个肯定涉及的就不光是杨先生一个人了，那肯定是这一片或者包括开发商开发这个区域都是这个样子，那没有解决方案吗？
2: 因为是历史遗留的问题，既然已经就是我们之前也是会商过，
0: 嗯，
2: 是已经办理房产证，那么它有50年的使用权，我们建议就是这50年使用完了，我们也保就是这个就不再继续。
0: 那老百姓他的这个利益受损怎么办？
2: 他是想做这个杨先生应该是想变更吧，应该是买卖吧。
0: 嗯，是的。
2: 目前依据我人民防空法作为我住建局的职责，我没有办法给他出具任何有效的可以进行买卖的这个证明，我只能是按照人民防空法的要求，人防工程不得买卖。
0: 那这个解释其实我个人啊，从第三方角度是可以接受的，因为根据法律规定它就是不能够买卖。但是当初的这个错误怎么纠正的这个问题考虑过吗？
2: 这个我们需要和咱们自然资源局对接清楚，因为目前这个产证的办理现在不在我住建局的职责内。
0: 是的。
2: 啊，所以针对这个杨先生所谓的能不能够买卖，那按照我的职责，从人民防空法来讲，人防工程不得买卖，我已经给这个杨先生出具的书面的这个回复单。
0: 一方面是从住建局是可能回复了这样的一个说法，但是呢从操作流程上来看，当初的这个错误并不是由于杨先生主观故意导致变成这样一个或者是违法的这样一个事件。那么既然出现了前期违法，怎么来纠正的问题，是不是所有的结果都由消费者来扛，由老百姓来扛？实际上这还是一个为您服务的意识问题。所以我想，一方面可能作为咱们住建部门面对这个人防办的这个相关的这个法律的这个执行发现了这个问题，而且对应的不仅仅是杨先生一个人，这个区域的所有的这样的一些商铺的业主可能都会面临到这个问题，到底该怎么样处理，有没有办法能够主动的进一步，比方说有没有可能啊？当然我只是个人建议，有没有可能咱们作为政府部门来接手这个区域，然后来统合经营，然后让这些消费者在自觉自愿的情况之下看怎么做一个调整。那比方说杨先生他急着用钱，他可能就没有办法来继续经营这50年的这个经营，他没有办法一直由自己来保留。当然有些人可能就觉得我这个商铺我自己经营没有问题，那50年到期我就把它收归，然后按照咱们的法律程序来走就好。那如果像有杨先生这种情况出现了这个问题，不是他个人主观意愿导致的这样一个结果的情况下，所有的结果或者后果都由个人来承担，是不是不太合适？有没有什么更好的办法？那有没有可能咱们住建部门既然是人防办的这个人防法的这个执行的这个相关部门，在这种情况之下又牵扯到一个跨界的问题，牵扯到自然资源部门，有没有可能来合并在政府相应职能部门我们的统合之下，然后怎么来处理这个问题，让我们群众的利益能够少受损，这个有没有考虑过？
2: 主持人，其实对于杨先生这个遭遇我们也非常理解，但是从我部门的这个法律法规来讲，我们
0: 完全不能
2: 只能是依法行政，我法无授权不可为。
0: 嗯，
2: 那么人民防空法写的非常清楚，人防工程不得买卖，不得办理所有权转移登记。
0: 嗯，
2: 那么因为历史产生的问题，我们可能需要协同相关部门去合理或者是有条件的情况下去化解。
0: 对，
2: 如果要是确实是违法的行为，可能我们也不能出具就是像杨先生所说的我们同意他买卖或者过户的书面意见。
0: 是的，
2: 这个我们还要分开来考虑。
0: 是的是的，杨先生这个如果是直接不能够直接买卖，这个已经是法律事实了嘛，那怎么样能够尽量的挽回我们消费者或者说我们普通老百姓的这个利益受损，怎么样能够让这个事情更加平和起来，其实要想办法的，不然不能这样一直拖着，不然的话可能会产生更多的一些矛盾和冲突，所以我们也希望能够有效的化解，不能够说历史遗留问题就这么遗留着吧，一直留到它自然消解了就没了，可能这不是一个解决问题的思路，对吧？
3: 不对，主持人，我插一句，我咨询了，刚才廖局那个副局长的解释是不对的，
0: 不对的，为什么？
3: 法律层面是错的。
0: 为什么这么说呀？
3: 你看，我专门到内地去咨询了这个问题，因为内地骗子特别多嘛。
0: 内地骗子多不多和你这个江外的骗子多不多和你这件事情没有直接关系，不要老强调这个事儿。来，你直接说您的问题好不好？
3: 好，第一， 他首先说的根据人民

0: 防空法的规定就是，那个地块可能原来属于人防办的东西，
1: 嗯，
0: 因为有人防法的规定，所以不能买卖，是错误的。
1: 嗯，
0: 因为我的这个，你看我那是有合同证书的，人防办进行了拍照的，
1: 嗯，
0: 我是经过无数市人民政府背书的，就是说假定啊，前期这块土地属于人防办的，
1: 嗯，
0: 经过人民政府背书以后是可以买卖的，并不是说那块地它永久就是人防办的。他这个我到内地问了，内地因为人家开发的早嘛，有这潜力，就是说具体再说一间，那个地方的房子第一间它可以是人防办的，第二间就可以是按照合同约定的公民的合法财产，它相互是
1: 啊，就是有可能会改变它的这个用途，或者是公奴，如果是改变了就可以了。
0: 它是小小的人防办，没有权利越级改变人民政府的行政令，它这个说法本身就是错误的。本质上就是它这两个部门呀，因为这个房产证不是说那个地方都办了，是守法的公民，像我们这些老百姓高价买的办了，像他们人防办买的那便宜的房子，有几个人办房产证的？我问你。我这次去到人防办我才知道，原来我为啥涉及了这个骗子的问题呢？
1: 嗯，
0: 让我一顿火。我去年吧什么时候我到人防办去，你猜人防办那个人怎么说？他说你是以极低价格买的房子，你还好意思卖？他一下把我说愣了。哎，我说这个房子我一直以为开发商是有个备案价，这个浮动的嘛，然后差不多这个价。我现在一调查一了解，我才发现他们人防办的官员买的房子确实是极低价，我的房子买的最高价，地段最差。他们那些官员人防办的人，你让那个副局长是有备案的，你问问他存不存在极低价格买卖的。就是，
1: 这个是另外一个性质的问题啊。我们先说这个房子关于房地产证怎么办理，然后销售买卖的这个事儿。那您就是说，实际上当地咱们职能部门的也有工作人员购买了那个区域的房子，然后也办上证，然后也买卖了，是这意思吗？
0: 他办肯定是办上证了，
1: 办上证也买卖了是吗？
0: 但是价格和我们不一样。我再说第二个问题，这个咱不扯了，好，我一气把话说全了，把话说全了就不好。
1: 你这样，我们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咱们说到正题上好不好？
0: 哎，对对对对对，对，对，就是说，我这个房子，他那个房产证规定的清楚，我是从开发商手里买的，
1: 嗯，
0: 和他人防办没有任何约定，没有任何关系，就是说我买这个
1: 房子，这样吧，杨先生，
0: 不属于人防办。
1: 来，杨先生，
0: 根本不属于人防办。人防办如果想要买这个房子，他应该从我手里买，就是和人防办没有关系。
1: 这样，杨先生，首先啊，这个区域的房子开发商在开发的时候，这个区域到底是不是属于人防工程，是不是在人防工程的区域范围之内，然后进行了这个商业开发，这个从张局长的这个表述上来看，是当初这个开发商的这个经营行为它本身就是违法的，那么就是在这个人防办的这个区域范围之内进行了不合法的这种开发经营以及买卖，包括你们的取证的过程都是，就是取得不动产证的过程都是违法的。
0: 如果说是违法的，他应该按照公务员程序进行报备啊，向上级反映啊。
1: 是的，所以刚才我们所说的就是
0: 隐瞒到现在呢。
1: 啊，所以我们刚才反复所说的就是怎么样来纠正过去的这个错误的问题，而不能一直这样漫无边际的等着它这个自然消亡，而应该主动的来解决这个问题啊。到底怎么样解决？需要咱们既然是咱们人防办，就是咱们人防法的这样一个执行班单位嘛，发现了这个问题，就应该和相应的职能部门主动的来进行沟通协商，最终得以协调解决，而不能这样一直等下去。所以张局长，我们其实刚才反复也在沟通这个事儿，我们希望能够有推进，而不是在说完这个事儿之后依然是漫无这个实现的这样的一些等待。所以想知道在这种思路之下有没有可能会推进这个事情得到处理和解决呢？
2: 主持人是这样的，其实这个杨先生在这个提出这个诉求也多次到我们住建局来诉说过这个事情，也反映到我们信访部门，我们也给他给了具体的回复。
1: 嗯，
2: 但是目前就像您说的，在当时的那个时期，给了一批人办了这个相关的这个产证。
1: 对，
2: 那么我们这个存在的问题，我们这段时间正在梳理。我们因为不能只解决某一个人的问题，
1: 是的，
2: 我们现在正在梳理，梳理出之后，我们计划是要向我们的上级部门以及我们相关的行业部门，我们要进行会商，然后看如何去解决这个
0: 问题。
2: 对
0: 啊，你这个违法办证，你有没有向上级反映啊？你说
1: 那这个会商大概什么时候能够进行呢？
2: 因为我们这段时间正在协调这个事情。
0: 对
2: 不对啊、其实，
0: 当
2: 时除了他们这些商户之外、
1: 杨先生，如果您这样大声说话，我们就没法听啊，不知道张局长该说什么。来吧，导播，跟杨先生先沟通一下啊。来，张局长，您跟我们说一下这个会商大概什么时候进行，能够有时间节点吗？
2: 目前因为我说上一些客观的原因，第一呢就是，原先这个民生房地产把当时的消防的一些通道和设施都已经出售了，
1: 嗯，
2: 那么我们现在正在和民生房地产开发公司进行这个法律诉讼的事情，
1: 嗯，
2: 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剩余的这些其他房产的事情我们正在核对，因为我们人防办目前因为这个编制人员的相关问题，我们的人只有两个人，我们现在正在核对，核对完之后我们第一时间应该是在下周左右我们会提请政府和就是我们上级部门以及我们再去跟我们地区的相关部门，我们行业部门以及我们那个自然资源局啊等相关部门，我们再一起会商一下。
1: 好，下周就要有进一步的进展了啊！我们也希望这个推动能够让我们的节奏更快一点，因为老百姓等不得，有的时候有些事情真的是等不得，所以我们也希望这事儿能够引起足够的重视，然后能够尽快推进。毕竟，如果您就像您刚才所说的，前期如果确实有这种违法行为，那更应该高度重视。然后我们现在说法治新疆嘛，尤其是法治政府，所有的每一个环节都要依法依规来行使我们的这个职能部门的这个权利的。如果做过去有错的或者说有违法行为的话，一定要进行一个纠正的，不然的话那后患无穷。所以这个事儿呢我们先说到这儿，因为这个可能也不是一朝一夕能够完成的，但是我们希望借助新广航空热线的关注，能够让这个事情推动一下，能够更快一点，不要让大家等太久，好不好？
2: 好的，主持人，我们也想借这个咱们这个新广航空这个平台，向咱们所有的这个老百姓也普个法。按照人民防空法来讲，所有的人防工程确实是不得买卖，也不得办理所有产权转移登记。这个是由我们投资者使用管理，他要按照这个平占的转换方案的要求，暂时有防空的作用，那么平时可以按照谁投资谁收益的这个要求来开展，来进行。
1: 明白，也就是当时开发商是可以开发的，但是开发商只能是自主经营，而不能够把它卖出去，对吧？
2: 是这样的。
1: 好，
2: 而且要按照平占转换方案的要求来落实，因为他要干什么要跟我们报备，我们要备案。
1: 好的，朋友们，那到这儿呢，我们就先说到这儿了啊。这个事情后继是怎么样一个结果，我们也会和大家一起来关注。这个事情也会成为一个我们日常在进行各地的城市在开发建设的时候，可能多多少少难免会牵扯到这一类的问题，到底该怎么样处理，也希望大家都能够做到心里有数。好，朋友们，到这儿呢，今天的新广航空热线节目也要同大伙儿说再见了，感谢所有朋友的关注。那么稍后时间呢，还将继续为大家推出的是我们的法治进行时，稍后见。
3: 暑期狂欢节，好运开盲盒，预存话费享折扣，合约特惠购新机，宽带新装享百元代金券，更有联通云盘上新9.9享2T大容量，参与活动抽全年热门会员，超多福利就位，快上联通 APP 开启你的夏日好运吧。
4: 打游戏总卡顿，心烦不？奶茶120块，心疼不？
5: 新疆电信高考学子综合权益包来啦，有音乐卡、茶饮券任选，生活娱乐全覆盖，快来新疆电信营业厅办理吧。
6: 大家好，我是新疆消防宣传员李晨。七月新疆全域气温持续攀升，多地突破40摄氏度，空气干燥少雨，多大风天气，火灾风险陡增，请大家绷紧防火安全弦。居家商铺切勿超负荷使用空调、冰柜等大功率电器，及时更换老化线路，不撕拉乱接插排，汽油、打火机、农药等易燃易爆品严禁露天暴晒，农牧区、林区要严格管控野外用火，不焚烧秸秆杂草，田间地头杜绝明火作业，驾车出行定期检查油路电路，车内不放置香水、充电宝等受热易爆物品，沿街酒雪场所清理库房堆积杂物，保证消防通道畅通。高温天气火情蔓延快，一旦起火及时拨打119，日常做好自查自纠，平安度过炎炎夏日。
7: 治建设，奠定社会进步坚固基石。
8: 全民普法夯实依法治国社会基础。
7: 法治基

0: 进行时，2026全新起航。
1: 每天上午10点，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双频直播。
0: 学习强国，丝路视听、阿基米德、蜻蜓 FM 全网同步。
1: 新疆新闻广播快手号、视频号、网络视频直播。
0: 从广播到网络，从音频到视频，法治声音无处不在。
1: 法律咨询热线：0991-2501961，2581961。
0: 法治进行时，传播现代法治理念，服务人民美好生活。本节目由自治区党委依法治江办、自治区司法厅支持播出。
1: 好，各位网友、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新疆新闻广播的法治进行时，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刘华。本节目呢由自治区党委全面依法治江委员会办公室、自治区司法厅支持播出。法治进行时节目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在 FM96.1 新疆新闻广播、 FM89.5 新疆综合广播进行节目直播，同时呢在丝路视听、快手平台、新疆新闻广播进行网络直播。那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首先一起来关注我是国家公诉人板块，为您讲述富蕴县人民检察院检察官彭丽莎的故事。
2: 我办过一起特别复杂的虚假诉讼案，要先推翻之前的民事判决才能追究刑事责任，对方也是专门请了两位厉害的律师，当时庭审对抗特别激烈，这个案子前后开了3次庭，每次都是从白天开到深夜，最后一次直接开到凌晨1点多。法庭上大家围绕证据和法律不停地辩论抠细节，虽然很累，但把法理辩清楚那一刻，我觉得特别值得，也更坚定了要办好每一起案件的决心。其实庭审现场经常会有突发状况，律师可能突然提出新观点，拿出新证据，这种时候不能慌，得迅速抓住重点，从证据里找到依据，稳稳回应。参加第9届全江公诉人业务竞赛，我学到了很多办理疑难案件的思路，也借鉴了其他优秀同行的经验。现在在面对复杂庭审和疑难案件，我的思路更清晰，处理起来也更专业，能用更扎实的业务能力办好案子。在办理未成年人案件时，我一直觉得不能就案办案，有个孩子父母离异，自己带着妹妹生活，条件很困难，如果我们只是简单的起诉判刑，他这辈子可能就毁了。我们不仅去家里村里了解情况，给他做心理疏导，还联系妇联和爱心组织给他提供帮助，甚至是帮他解决了住房问题。在我看来，他首先是个走错路的孩子，而不只是一个嫌疑人。我们办案的目的是帮他改正错误，重新回到正常生活。不少人觉得法条都写好了，没必要在法庭上争来争去，可现实中的案子千差万别，此罪和彼罪，情节轻还是重，怎么判才公平合理，都关系到当事人的切身利益。我们在法庭上认真辩论，据理力争，就是为了把法律用准用对，让每一个案件都办得公平公正，让司法既有力度也有温度。
1: 好，我们也希望啊，所有的咱们司法的工作人员都能够全力以赴，帮到更多的老百姓。当然，您如果还有更多有关于法律方面的诉求的话，也可以和我们来及时的联系，在我们新疆新闻广播的后台私信留言也可以。本节目呢，在新疆广播电视台新媒体客户端丝路视听同步播出。 互联网时代催生多种新兴业态蓬勃发展，不少未成年人看准商机呢，早早的就务工赚取收入，随后呢又萌生自主创业的想法。但是对于未成年人来说啊，即便拥有劳动收入，并不代表可以独立开展商业合伙、大额投资的行为。最近呢，乌鲁木齐市沙依巴克区人民法院就审理了一起未成年人合伙纠纷案。对这一案件啊，乌鲁木齐市沙依巴克区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综合审判庭的四级法官马伟红接受了《法治进行时》节目主持人丁楠的访谈。对于未成年人依法使用自有收入，父母做好监护，避免法律纠纷，送出了警示。一起来听一听吧。
3: 15岁的少年，小号初中毕业后从事美发工作，每月能获取固定劳动报酬。在未告知父母、未征得监护人同意的情况下，小号与两名成年人口头商议合伙经营美发店，并自行拿出20000元积蓄作为入伙资金。钱款几经转交后，最终由阿杰实际收取这笔投资款。后来小浩家长得知此事后，坚决不同意孩子的合伙投资行为，要求对方退还全部款项。双方协商无果，小浩起诉到乌鲁木齐市沙依巴克区人民法院，主张返还出资款并赔付利息损失。
4: 好，案例就为大家梳理到这儿。未成年人在没有征得监护人同意的情况下，能与他人合伙经营吗？最终法院对本案如何判决？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请到了本案的主审法官，乌鲁木齐市沙依巴克区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综合审判庭四级法官马伟红，以案说法。您好，马法官。
5: 你好，主持人。
4: 马法官，本案当中原告小号起诉了哪些被告？经过法院调查，入伙资金最终是谁收的？收取人他是否知道小号其实是个未成年人呢？
5: 本案中小号起诉了两名被告阿凯和阿杰，但是经庭审调查，入伙资金最终是由实际合伙人阿杰收取。庭审当中，直接收款人阿凯表示并不清楚小号的实际年龄。
4: 好，那收钱的呢是阿杰，但是呢转手的这个阿凯他其实并不知道小号是一个未成年人，所以呢就一起做了这样的一个合伙的决定。依据民法典，15岁的小号与成年人达成了口头合伙协议，出资入股的行为，这具有法律效力吗？马法官。
5: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45条第一款规定，15岁的小号属于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其实施的纯或利益民事法律行为，或者与其年龄、智力、精神状况相适应的民事法律行为是有效的。其实施的其他民事法律行为，需要经过法定代理人的同意或者追认后方才能有效。本案中，小号与阿杰达成口头合伙协议，并投资入股，承担投资亏损的风险，并非是纯获利益的民事法律行为。合伙行为属于商业活动，与小号本人日常消费生活行为关联度较低。投资经营合伙事务也具有一定的专业性与复杂性。小号实施投资行为时年仅15周岁，超出其理解能力与风险预见。小号与阿杰达成合伙协议时，小号的父母也并不在场。该合伙协议在未经法定代理人追认前属于效力待定的状态，需要经过法定代理人同意或者追认后方才能有效。
4: 好，我们看到依据相关法律规定，15岁的小号他是未成年人，他所做的这个合伙协议呢是需要法定代理人追认，这个是效力待定的一个状态。最终小号的父母得知了其投资行为之后是坚决反对的，并且要求合伙人返还入伙资金及其利息。最终法院对本案是如何定分指征的呢？
5: 法院经过审理查明后发现，涉案的钱款最终由阿杰实际收取，小号实际也是与阿杰达成的合伙协议，阿凯并无需承担相关责任。同时小号自身未主动告知其合伙人自己是未成年人的身份，对合同无效也存在一定的过错。最终法院依法判决双方之间的合伙协议无效，阿杰退还小号20000元合伙款项，驳回了小号其他的诉讼请求。
4: 在本案当中，如果小号的父母同意小号这种合伙经营的这种行为，这个钱还用不用退了呢？马法官。
5: 如果说是经小号的父母追认同意后，该笔合伙款项是不需要退还的。
4: 嗯，一个合同待定的这样的一个法律效力最终得到了确认，那么这个合同它就是一个有效合同，并不是像这种无效合同。本案当中我们看到了一个真人版上演的小鬼当家创业故事啊，主人公呢就是原告小号，但是他的创业梦想最终源于父母的反对夭折了。这案件对未成年人依法使用自有收入，父母做好监护，避免法律纠纷，带来怎样的警示呢？
5: 对未成年人来说，有劳动收入不等于具备独立的这个经商资格。法律规定，年满16周岁，且以自身劳动收入为主要生活来源，才可以视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15岁，即便拥有个人收入，也无权独立开展合伙投资以及大额的资金处置、签订商业合同等行为。创业经营伴随着亏损和负债等各类风险，超出了未成年人认知把控的范围。处置大额财产，务必要告知监护人，征得家长的同意后才能进行。对我们成年人来说，切勿吸纳未成年人参与商业合伙。吸纳未成年人入伙经营本身存在法律隐患，一旦法定代理人不予追认或者是拒绝追认，合伙行为直接归于无效，出资人有权要求返回钱款，合伙人还将面临着经济纠纷与诉讼纠纷。开展合伙经营，应当确认合作方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严守法律底线。对于监护人来说，要切实履行监护职责，管好子女财务往来。子女务工获得收入后，监护人依旧负有管理和监护的义务。日常需要密切关注孩子的资金使用、对外交往情况，以及对大额的支出、投资合伙行为等严格把关。发现子女擅自处分大额财产、参与商业活动时，要及时依法主张权益，合法守护未成年的财产安全。
4: 好，这个案例呢，对切实保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又带来了一些警示啊。对于小鬼当家意图创业的未成年人，要求合伙入股，必须得征得监护人的同意，否则呢，即便签订了相应的合同，那这个合同的法律效力它也是待定的。我们希望这个案例啊，能给更多的监护人、商家带来警示。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也非常感谢我们的说法嘉宾，乌鲁木齐市沙依巴克区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综合审判庭四级法官马伟红。谢谢马法官，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3: 声声传情，与时代同行，这里是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记录与你的每时每刻。
6: 早间9点，新广航风热线，搭建沟通桥梁，让诉求有回响，让监督有力量。
3: 10点，法治进行时，全媒体直播面对面，让法治精神照亮生活。
6: 11点，我的国我的家，情怀依旧，解锁家国同频共振的时代力量。
3: 12点，新疆名医堂与名医对话，为健康加分。
6: 午间13点，金土地，耕耘希望田野，讲述新时代的乡村故事。
3: 14点，教育在线，你身边的学业指导专家，伴你学习成长的每一步。
6: 15点，进入悦动时刻，音乐随身听，用旋律温暖你我。
3: 18点，乐业新疆，聚焦就业创业，开启你的职业新赛道。
6: 晚间21点，花样童年，灌溉童心，启迪未来。全天候
3: 新期待，
6: 2026
3: 邀你共赴新城。

0: 声声传情，与时代同行。这里是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记录与你的每时每刻。
1: 早间九点，新广航风热线，搭建沟通桥梁，让诉求有回响，让监督有力量。
0: 十点法治进行时，全媒体直播面对面，让法治精神照亮生活。
1: 十一点，我的国我的家，情怀依旧，解锁家国同频共振的时代力量。
0: 十二点，新疆名医堂与名医对话，为健康加分。
1: 午间十三点，金土地，耕耘希望田野，讲述新时代的乡村故事。
0: 十四点，教育在线，你身边的学业指导专家，伴你学习成长的每一步。
1: 十五点，进入悦动时刻，音乐随身听，用旋律温暖你我。
0: 十八点，乐业新疆，聚焦就业创业，开启你的职业新赛道。
1: 晚间二十一点，花样童年，灌溉童心，启迪未来。全天候
0: 新期待，
1: 2026邀你共赴新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法治进行时，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双频直播，讯息强国、丝路视听、阿基米德、蜻蜓 FM 全网同步，新疆新闻广播快手号、视频号网络视频直播，法律咨询热线0991-2501-961 2581-961。
1: 2020年的5月28号，《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正式颁布。民法典自2021年的1月1号起正式实施。一转眼呢，民法典已经颁布6年，实施5年了。作为新中国第一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日前呢，乌鲁木齐市天山区人民法院立案庭二级法官王娟接受了《法治进行时》主持人丁楠的访谈，经过典型案例解读民法典中自立救济、风险自担等条款，解答网友听友的咨询。那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来听一听法官是怎么说的。
2: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请到了乌鲁木齐市天山区人民法院立案庭诉讼服务中心法官王娟，以案说法，答疑解惑。那接下来我们要进入法官说典这个环节啊。2020年的5月28号，《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正式颁布，自2021年1月1号起正式实施。一转眼，民法典已经颁布6年，实施5年了。作为新中国第一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与我们的生活是息息相关。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请到了王法官以案说典。在这我很好奇一个问题啊，王法官，民法典实施的时候，您做法官有几年了？
3: 其实正常来说呢，今年是第6个年头，也就是说民法典正式施行的时候，我那时候也刚入额不久，到现在也是整5年，和民法典相当于是一起成长的法官。
2: 当然在成长之前，其实您已经进入法院工作了，是吗？
3: 是的。
2: 好，就是进入法院工作的时间很长，但是成为法官的时间正好和民法典颁布的时间是相当的啊。
3: 是。
2: 好，那么民法典实施之后，用民法典办案给您带来怎样的感受？
3: 就是在民法典没有实施之前呢，咱们的这个相当于这个有9部门法律呢非常庞杂。那在民法典实行之后呢，民法典把原本散落在咱们比如说这个婚姻法、继承法、侵权合同之类的法律融杂在一部里，收录成了一个百科全书。第二个呢，就是说有一些制度弥补了一个过去的法律空白，就比如说咱们今天可能要提到的这个自助行为，感觉民法典出台之后呢，让生活里更多的这个法律包括公平可以见得非常真实。
2: 好，民法典实施之后呢，我们经过多轮的宣传，今天呢我们要继续为大家送出法官说典，来关注典型案例逃单摔伤反索赔自立救济守公平。这个案例当中呢，马某等人到老李经营的餐馆就餐，餐后呢没有买单就迅速逃离，老李发现之后呼叫马某等人付款，并沿路追赶，同时拨打报警电话。那马某在追逃的过程当中摔伤，花去医疗费数万元，后来呢马某就提起了诉讼请求，要求这个店家老李赔偿医疗费等损失，但是最终呢被法院判败诉了。那这个案件判决的法律依据是什么呢，王法官？
3: 这个法律规定呢，就是咱们民法典第1177条，就是咱们合同权益受到侵害的时候，情况紧迫并且呢不能够及时的获得咱们国家机关的相应保护的时候，不能立即采取措施，就会使咱们这个合法权益难以弥补。那么咱们这个受害人，也就是咱们这个店家，可以在保护自己合法权益的必要范围内扣留咱们侵权人的财产等合理的这个相应的措施。当然了，咱们这个在处理完毕之后也立即要通知咱们相应的国家机关进行处理。
2: 其实这就是一个留置权，是吗？
3: 是的、
2: 就如果他真的这么干了，咱们店家呢也是合法运用一个留置权能够来处理啊，但是咱们要注意这个度啊，千万不要干出一些什么非法拘役啊这样的一些事儿啊。那这一案例带来怎样的警示呢，王法官？
3: 其实咱们民法典这一条呢，1177条 被称为自力救济的条款，就是对这个我伤我有理，我闹我有理等错误认知的这么一个明确的否定，也弘扬了咱们这个社会的公平正义。本案中呢，像咱们这个马某吃霸王餐的行为，其实实际是侵害了咱们店主李某的一个合法的财产。那李某为了防止事后无法去追索这个餐费，被迫将要求李某这个进行付款，是典型的自力救济行为。如果没有超出相应的这个必要的限度和范围，法院呢是不可能去苛责咱们的店家的。
2: 嗯，就是追赶吃了饭不掏钱的食客，那这是一个非常正当的一个举动啊，他并没有说拿石头去砸，或者说是采用其他的这种不合适的手段，而是你吃完饭你就跑，跑的过程当中你摔倒了，那你还不让别人追，这个就太不讲理了，是吗？所以民法典它保护我们的合法权益，但如果你是吃完饭逃单摔伤反来索赔，那店家呢又没有一些不合适的举动，它是一个自正当防卫的一个行为，那这时候自力救济就来守护公平正义，那您这样的一个索赔的诉讼请求是会被法院驳回的。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法治进行时，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双频直播，学习强国、丝路视听、阿基米德、蜻蜓 FM 全网同步，新疆新闻广播快手号、视频号网络视频直播，法律咨询热线0991-2501-961 2581-961。
2: 各位网友、各位听友，欢迎您继续关注新疆新闻广播法治进行时节目。各位好，我是主持人丁楠。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请到了乌鲁木齐市天山区人民法院立案庭诉讼服务中心法官王娟，以案说法，答疑解惑。那此刻呢，我们的粉丝一路有你，他说，王娟法官你好，在这里呢，我有一个问题啊，就是如果是被动调解的民事纠纷，可以上诉吗？好，调解就是双方自愿，你被动调解，调解完了你要上诉，那究竟可以还是不可以？我们请王娟法官来解答。
3: 嗯，咱们正常来说，符合上诉的是咱们这个判决的案件，而且是适用咱们简易或者是普通程序审理的，像小额诉讼程序审理的案件都没有咱们这个上诉的权利。但是呢，咱们有再审的权利，像刚才咱们这位听众提到的这个关于调解，尤其是被动调解，那如果当事人认为当时在法院或者是在调解员处进行调解是出于违背自愿原则，甚至是程序违法，可以提出一个再审的一个请求。
2: 嗯，虽然是调解了，但你不是提出调解的这一方，你是接受了，接受完之后你又觉得这个事儿不太公平公正，其实也并不是按照所有的调解案件不可以进行一个起诉的这样的一个诉求，你也是可以提出再审的，是吗？
3: 嗯，是的。
2: 但是不是要有相应的这个证据来表明呢？
3: 对，就是得证明自己咱们当时接受调解是属于被迫或者是非自愿原则。
2: 好，那在这里也提示啊，调解它是一个快捷解分的方式，但是一定是双方自愿的这个原则啊，您也要注意，那接受完调解之后，它也是具有法律效力。

0: 和朋友宋某经常参加业余足球比赛，在一次跳起争抢头球的过程当中发生了身体碰撞，宋某不慎摔倒导致锁骨骨折，宋某就提起了诉讼请求，要求周某赔偿其医疗费等各项损失共10000多元，但是最终被法院驳回。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请出王法官，您看这个案件他判决的法律依据是什么呢？
1: 在这个案件当中呢，适用的法律规定是咱们民法典的第1176条的法律规定，就是说咱们当事人自愿参加具有一定风险的文体活动，因为其他参加者的行为受到损害的，受害人呢不得请求其他参加者承担一个侵权责任。但是如果说其他参加者对损害的发生是有故意或者是重大过失的，除外。
0: 所以这就是竞技类的这种体育活动啊，您受伤了，这个风险是要自担的。那这一案例给各位朋友带来怎样的警示呢？
1: 就是说呢，自担风险是属于咱们侵权行为的一个法定的免责事由。像咱们篮球、足球这些竞技的体育运动，具有一定的这个身体对抗性和人身的危险性。参与者呢，既是咱们这个危险的潜在制造者，也是咱们这个潜在的承担者，难免会存在一些受伤的情况。所以咱们这个本案当中呢，宋某对这个足球比赛中的风险肯定是有所认知的，其自愿参加足球比赛就属于咱们自担行风险的这么一个行为。像跳起争抢头这个头球属于咱们正常的足球技术的这么一个动作，周某呢也没有违反比赛规则，所以呢就不存在故意或者是重大过失，所以在本案中呢不需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0: 好，竞技类体育啊，它就这个要求，就是风险自己要自担的，所以大家在参加之前呢一定要对这个相关规定有所了解。另外啊，就是千万不要犯规，如果犯规导致他人身体受到了损害，那这个时候您要不要承担赔偿责任就另说了，对吗，王法官？
1: 是的。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法治进行时，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双频直播，讯息强国、丝路视听、阿基米德、蜻蜓 FM 全网同步，新疆新闻广播快手号、视频号网络视频直播，法律咨询热线0991-2501-961 2581-961。
0: 各位网友，各位听友，欢迎您继续关注新疆新闻广播法治进行时节目，我是主持人丁楠。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请到了乌鲁木齐市天山区人民法院立案庭诉讼服务中心法官王娟，以案说法，答疑解惑。接下来的法官说点环节呢，我们要关注的案例是勋章无价亦有价，精神损害需赔偿。退休干部老朱呢，在革命战争时代荣获了多枚勋章，数十年来悉心保护，视若珍宝。某私人博物馆负责人赵某将这些勋章借去展览，期间不慎丢失。赵某认为啊，勋章本身的价值不高，那仅同意赔偿几百块钱。但是老朱呢，又心疼又气愤，就把赵某起诉到法院，要求其支付精神损害抚慰金20000多元。最终得到了法院的支持。王法官，那本案的判决的法律依据是什么呢？
1: 在该案中呢，咱们这个判决的依据是民法典第1183条的法律规定，就是侵害咱们自然人的一个人身权益，造成严重精神损害的，被侵权人呢有权请求这个精神损害赔偿。因故意或者是重大过失侵害自然人具有人身意义的特定的这个财物，造成咱们严重的精神损害，被侵权人是有权请求精神损害赔偿诉请的。
0: 那么这一案例为各位带来怎样的警示呢？
1: 就是原则上呢，只有咱们人身的这个权益受到非常严重的损害，比如说咱们交通事故之类的，定造成咱们伤残等级，可能才会支持一个精神损害赔偿。但是对于这个对咱们当事人具有人身意义的一个特定的物品，因侵权行为而灭失或者是毁损的物品，所有人呢是有权请求一个精神损害赔偿的。像咱们本案中呢，这个老朱的勋章是其重要的一个精神寄托， 它已经超出了一个普通财务的一个范畴，有着咱们明显的一个人身属性。由于赵某的这个管理不善，导致了咱们这个勋章遗失，他给老朱的确带来非常严重的一个精神的痛苦，那么老朱依法可以请求一个精神损害赔偿。
0: 好，在今天的节目当中，非常感谢我们的说法嘉宾来自于乌鲁木齐市天

0: 山区人民法院立案庭诉讼服务中心法官王娟以案说法，答疑解惑。
1: 一条古道在大漠蜿蜒，若隐若现，穿阳关，越楼兰，伸向天边的塔什库尔干，一座故城，苍凉的矗立，风起云涌，落叶沙沙飘荡，仿佛在诉说着千年沧桑。一片霜雪凝视苍穹，寒意凛冽，冰川之上，白龙奔腾而过，守望岁月流转。一股热浪扑面而来，火舟激情呼之欲出，炽热烟云献上大自然炙热之吻。大美新疆，多彩情怀，祖国西北，多彩风情。欢迎您到新疆来。
2: 资讯及时送达，热点实时搜索，新鲜资讯现在播报。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法治进行时》，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双频直播，学习强国、丝路视听、阿基米德、蜻蜓 FM 全网同步。新疆新闻广播快手号、视频号网络视频直播，法律咨询热线0991-2501-961 2581-961。
3: 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正在为您播出的法治进行时。2026年乌鲁木齐市首例聚执罪当庭宣判，本案呢通过新疆新闻广播的视频号刊发短视频报道之后呢，引发网友的热评。对于强制执行方面的网友咨询，乌鲁木齐市头屯河区人民法院执行局政委雷俊接受了法治进行时节目主持人丁楠的访谈，进行了答疑解惑，一起来听一听吧。
0: 有关执行方面的疑问，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请出乌鲁木齐市头屯河区人民法院执行局政委雷俊来解答。首先呢，在看完了我们这期节目的网络视频直播预告之后，网友阿东就问了一个问题，他说法院已经把我们的这个案件出了案件终本了，这个有什么用啊？其实也就是问您终结本次执行是一个什么意思。雷政委给网友解答一下。
4: 是这样的，有些债权人呢，一听到法院终本呢，就有个错误的认识，认为法院就再不管这个案子了。其实呢，终本的全称叫做终结本次执行程序，是法院的一种内部结案方式，不代表案件已经结束了。法院终本以后，每半年要定期不定时的对被执行的财产进行查控，同时呢，发现被执行有财产呢。法院会随时恢复执行的，包括当事人如果提供了被执行可供执行财产的线索呢，法院也会随时恢复执行的。这个可能有些误解啊，这个给大家说清楚。
0: 好，终本呢就是本次执行终结了，因为被执行人他没有可供履行的财产，那你继续把这个案子挂着也没有结果。但是呢，法院并不是不管了，每半年查控一次，您发现了被执行人有可供执行的财产，可以向法院来报告，来进行恢复执行。那同时呢，这也是文明执行、善意执行的一种方式，让被执行人休养生息，然后呢，他有能力履行的时候，再对他启动这个执行程序。那请我们的案件申请人不要误会这个啊。好，继续关注网友的提问。网友峰他问了一个问题，说老赖不履行债务，如果跑了还要当事人自己找。此外呢，网友喀什噶尔的孤羊说，我起诉了好久，法院都说找不到人，一直没有进一步的动作，让我自己去找。其实呢，这些网友他们反映的问题呢，就是案件在执行立案之后，法院让申请人协助法院去查人找物，那这个有法律依据吗？雷政委。
4: 这个说法呢，可能是当事人对法院的说法呢有点误解，它不太全面。法院本身表达的意思呢

0: 就是说法院不但通过各种途径查到被执行的财产或者人员的下落信息，同时在大多数情况下呢，说难听话，就即便我们面对面的见到被执行人也不一定能够认出来，所以希望申请人也在帮着一起带着查找这个被执行的相关线索，这样呢以便于那个迅速的案件得到执行，所以是需要申请执行人进行相关配合的。
1: 嗯，就等于说网友还有更多的这个案件申请人有一些误读，法院说你也要去找，并不代表着法院就什么都不干，而是您和这个被执行人你们之间有这个经济往来，产生了相关的债务纠纷，那您其实呢对于被执行人要更了解一些，那么法院呢他利用公权力可以来对您这个案件进行一个执行，但是其实在查人找物方面，因为熟人可能更了解底细一些，另外面对面见到了，比如说在集中拘传的时候，我们也会请这个案件的申请人来协助，甚至如果到农村去执行的时候，我们的执行干警直接是到村委会了解了被执行人的情况，由村治保主任啊或者是村里的熟人带队，那么去找这个被执行人，那这样其实呢才有利于案件的执行。我们也希望更多的案件申请人能够理解法院的工作，同时那也反观法院在给这个申请人做这个解释工作的时候，那一定要强调除了我们案件的申请人要做的工作，我们法院在做一些什么也要告知他们，同时呢我们媒体也会积极的对这方面的情况进行一个宣介，让更多的案件申请人对这一情况有一些知悉，减少误会和隔阂，我们一同来协助法院来办理这些执行案件，及早的兑付我们胜诉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关注到的是网友顺其自然的一个问题，他说我的这个经济纠纷案件已经好几年了，在某法院是执行阶段，目前呢正是在悬赏期，希望后期能够顺利结案。什么样的这个案件是要通过悬赏公告来查找被执行人的这个线索和这个被执行人的这个财产？那么怎么办理这方面的手续？需要支付费用吗？雷政委，
0: 是这样的，在法院呢，通过各种手段都没办法查到呢被执行财产线索，或者当事人本人呢也没有办法查到被执行财产情况下呢，可以进行悬赏公告。办理悬赏公告呢，其实很简单，就写个申请交给执行法官。主要要写清楚呢悬赏金额或者悬赏的比例，公告需要在相关媒体上进行发布，公告费用不是很高，大概是一天一块钱左右，那个法院是不收取任何费用的，
1: 好，接下来我们关注到的是网友生命回声，他问了一个问题，说官司打赢了，被执行人以假离婚转移涉案资金的方式规避执行，我该怎么办？该找谁？此外呢？网友果也问了类似问题，说现在好多官司打赢了，要么找不到人，要不就是被执行人离婚，名下啥财产也没有，都不知道该拿这些人咋办了。好，雷政委，如果被执行人假离婚转移财产，那么案件申请人该怎么办呢？
2: 首先呢，在法律上没有假离婚这一说，假离婚呢都是民间的一种说法。需要注意的是呢，在执行阶段是不能直接将配偶一方直接追加为被执行人的。如果是所谓的假离婚，涉及了转移财产，对财产部分，申请执行人可提起撤销权诉讼。同时，另一方面，如果在离婚过程中，申请人有证据证明该笔欠款用于了夫妻共同生活，也可以单独进行诉讼，要求夫妻配偶一方承担相关的责任。另外，在执行过程中也可以申请对被执行人婚姻存续期间的配偶一方的财产进行冻结，并提起细产诉讼，以便以后的执行。
1: 好，感谢雷政委的解析。对于存在婚姻关系的被执行人来说，您所欠付的这个债务是夫妻共同债务还是一方债务，那么要分情况。那么作为案件申请人，那我们要弄清楚究竟这个债务是被执行人的个人债务还是夫妻共同债务，咱们都是可以通过相应的法律程序来对这个债务进行一个确权，最终呢来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3: 不能够以偏概全。当然，对于通过这种假离婚的方式来规避执行的被执行人，那么我们有法律手段来解决这些问题，同时呢，也做一个相应的提示。如果呢，您这些行为情节严重，有可能会被追究拒执责任。好，接下来我们关注美好人生快乐兔子的留言。打击拒执犯罪，共筑诚信社会，希望公检法的有力配合，异地配合执行，交叉执行，切实治理被执行人异地躲避执行的情况。被执行人躲在外地就可以规避执行了吗？法律对这个是如何规定的？雷政委。
2: 躲避在异地呢，并不能规避执行。人民法院的财产查控系统是全国范围内的，发现被执行人在异地呢，也可以去异地采取拘留措施。财产在异地的，人民法院也可以协调异地法院协同执行。
3: 那就等于说异地配合执行、交叉执行是在执行业务当中是有这样的权限和这样的规定，是吗？
2: 是的。
3: 好，那看来美好人生快乐兔子还是非常懂执行工作的，也感谢您的参与。接下来我们继续关注到的是玩家老猫的留言，他说我有一个180万的胜诉案件执行不到位，你们有没有办法解决？如果能帮我找回来，我付执行款的30%。那这个网友的诉求，他可以依法委托谁来进行办理？那有法律程序来帮助他实现个人的债权吗？
2: 理论上是可以的，但是不能委托律师来进行这么高比例的风险代理，因为律师的风险代理呢，它上限大概是在18%左右，超出了可能就违反了相关法律规定。这种情况下呢，我建议你还是申请悬赏公告，这样更有利于保证你的权益。
3: 用悬赏公告，这个呢是有一部分赏金是给这个爆料人的，另外还有这个相关的这各种这种手续，是不是有手续费呢？有
2: 公告费。
3: 对，另外呢还有就是悬赏公告的一些相关费用。此外呢，您再拿出合法的这个18%给这个律师做风险代理，既实现了您追债的目的，同时呢也是依法依规来办事，也在您的预算范围内，是吗？算不算？
2: 是的是的是的。
3: 好，那玩家老猫的这个问题我们就解答到这儿，也非常感谢各位网友的咨询。那如果您依然在执行方面有法律问题，0991-2501-961-2581-961此刻正在为您开通中。
4: 好，朋友们，那最后呢我们还是来了解一下有关于安全方面的知识。眼下呢中小学生们迎来了快乐的暑假，快乐暑假如何防溺水，一起来关注吧。

0: 关靴纹解读预防溺水的安全法规。你好，薛法官。
1: 你好。
0: 依据法规，咱们未成年人需要警惕的危险水域有哪些呢？
1: 中小学生是溺水事故的高发人群，溺水已成为中小学生意外死亡的第一杀手，所以对我们中小学生来说，学习防溺水的知识是十分必要的。依据法规，未成年人需要警惕的危险水域有以下几处。第一，自然水域，比如野外的池塘、河流、湖泊、海洋、水库、沟渠、沼泽地。这类水域水下地形复杂，有暗礁、水草、淤泥，水温低，容易导致抽筋。第二呢，就是人工水域，未开发的工地水坑、废弃泳池、景观水池。这类水域无安全防护设施，缺乏救生人员，水体可能存在杂物、漏电危险。第三是隐藏的危险水域，比如雨后积水的涵洞、路边水坑、景观池。这些水域看似水浅，实则可能有暗流或者深坑。
0: 好，在这里呢，也提示所有的中小学生，那么我们一定到正规的场所去游泳，不可以游野泳。暑期来临，作为未成年人，该如何预防溺水意外呢？薛法官。
1: 未成年人一定要牢记防溺规则六不准准则：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准在无家长或者老师的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准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准不熟悉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不准在上下学途中、节假日偷偷去水域玩耍。第二，三不救原则。第一点，不盲目下水救人。中小学生的体力技能不足，下水施救大概率会被溺水者拖拽，导致双双遇难。第二，不手拉手救。多人手拉手形成人链，一旦有人体力不支断裂，所有人都会落水。第三，不盲乱盲干，不尖叫乱跑，避免错过最佳的救援时间。正确施救的四步法：大声呼喊，吸引周围的成年人注意，立即拨打110、120，拨打时说清溺水地点、人数、是否有意识，寻找身边的竹竿、树枝、长绳伸向溺水者，让其抓住后拉上岸，向溺水者抛投救生圈、书包，帮助其漂流、争取救援时间。
0: 好，薛法官，依据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预防中小学生溺水若干规定，您对社会各界筑牢安全防线，预防未成年人溺水有怎样的提示呢？
1: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预防中小学生溺水若干规定明确了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是中小学生校外或者非教育教学期间预防溺水的第一责任人。我们鼓励学生在家长和老师的带领下，到正规有资质的游泳场馆学习游泳技能，掌握基本的自护自救能力，同时呢，学习并掌握心肺复苏等基本应急救护知识，在关键时刻能发挥作用。生命只有一次，安全重于泰山。预防中小学生溺水工作需要我们凝聚全社会的力量，形成家、校、社协同共防的强大合力。让我们积极行动起来，从自己做起，从身边做起，共同守护每一个孩子的平安健康成长，让欢乐和笑容常伴左右，杜绝溺水悲剧的发生。
0: 好，感谢薛法官为我们解读2025年8月7号施行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预防中小学生溺水若干规定，降低溺水事故发生率，筑牢中小学生生命安全防线，让我们共同努力。
2: 好，朋友们，到这儿呢，今天的法治进行时节目也要同大伙儿说再见了。感谢所有朋友的关注。法治进行时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在 FM96.1 新疆新闻广播、FM89.5 新疆综合广播进行节目直播。同时呢，在丝路视听、快手平台、新疆新闻广播进行网络直播。欢迎大家的持续关注。

0: 声声传情，与时代同行。这里是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记录与你的每时每刻。
1: 早间九点，新广航风热线，搭建沟通桥梁，让诉求有回响，让监督有力量。
0: 十点法治进行时，全媒体直播面对面，让法治精神照亮生活。
1: 十一点，我的国我的家，情怀依旧，解锁家国同频共振的时代力量。
0: 十二点，新疆名医堂与名医对话，为健康加分。
1: 午间十三点，金土地，耕耘希望田野，讲述新时代的乡村故事。
0: 十四点，教育在线，你身边的学业指导专家，伴你学习成长的每一步。
1: 十五点，进入悦动时刻，音乐随身听，用旋律温暖你我。
0: 十八点，乐业新疆，聚焦就业创业，开启你的职业新赛道。
1: 晚间二十一点，花样童年，灌溉童心，启迪未来。全天候
0: 新期待，
1: 2026邀你共赴新城。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以声为媒，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0: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1: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0: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1: 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0: 我们记录
1: 绿色的种子在戈壁抽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0: 我们讲述
1: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0: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1: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0: FM96.1，新疆新闻广播，
1: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0: 壮阔未来。

0: 相伴，文脉相传，天山为证，家国同心。这里是新疆，是丝路明珠闪耀的沃土，是各民族共居共乐的家园。从塔里木河的碧波，到阿尔泰山的雪松，从古城墙的砖纹，到奶茶香的氤氲，每一寸土地都镌刻着家国记忆，每一段故事都承载着文化根脉。2026焕新出发，我的国，我的家。新疆广播电视台广播新闻中心倾力打造，以声音为桥，连接国之壮阔与家之温暖，以文化为艺，书写人文情怀与奋进华章。听家国故事生生不息，看山河辽阔生生不息。我的国，我的家，全新启程，与你共赴文化之约，共绘家国盛景。
1: 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各位好，欢迎收听我的国我的家节目，我是清晨，在直播间向各位问好。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在辽阔壮阔的新疆大地上，总有一群身影扎根基层，默默坚守，把对党和国家的赤诚热爱镌刻在戈壁绿洲、田间地头、社区街巷。他们是最平凡的基层党员，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却用日复一日的坚守、脚踏实地的奉献，深耕基层一线，践行初心使命，厚植家国情怀。他们心系家国，深耕边疆，把爱国爱疆的赤诚融入血脉。他们躬身为民，履职担当，把服务群众的初心落到实处，用点滴行动守护一方安稳，赋能一方发展，让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用平凡微光汇聚成建设美好新疆、奋进伟大时代的磅礴力量。值此建党105周年之际，我的国我的家节目特别推出基层党员专访系列节目。今天让我们走进身边的基层党员榜样，聆听他们扎根边疆为民服务的暖心故事，感受平凡岗位上的责任与担当，致敬每一位坚守初心、不负时代的基层奋斗者，致敬伟大的党。乌鲁木齐市水墨沟区七道湾人民调解委员会驻人民法院调解室调解员朱辉，11年扎根调解一线，他用耐心当钥匙，以调查为标尺，凭巧思画正解，

一边缝补小家的琐碎暖，一边筑牢大家的安稳墙。日子在他的手里总透着股韧铁劲儿。一起来听他的故事。

0: 辆小电驴。一杯菊花茶。日常健身不落下，难道这就是传说中的神仙工作？身着正装，表情严肃，这与刚才的悠闲是不是截然不同？作为乌鲁木齐市水磨沟渠司法局的人民调解员，朱辉知道，他这间不足20平米的工作室，即将成为针锋相对的战场。
1: 现在就啥？我不管你那么多，你现在就得给我付。你不给我付，我就天天到你公司去闹。
2: 30万，他比咱一次不打呢，封3次呢。
3: 有点复杂化，你的目的是要12万。
0: 朱辉的每个清晨都是如此相似。在他这里，涉及民事、经济、婚姻等各类纠纷的当事人，全都迫切地想要让自己的观点占据上风。
4: 要耐心听，他宣泄到关键的时候，就是说这个就找到他的一个焦点和一些问题存在，直接就可以来切入的来。缓解他的心情，
0: 这是朱辉调解的技巧，也是他对当事人的理解。与很多调解员不同，即将天命之年的朱辉干过后勤，当过陪审员，丰富的人生经历与良好的沟通能力几次让他在拆迁调解工作上展现优势。由此2012年，朱辉正式成为水磨沟渠司法局的一名人民调解员。
4: 先确定施工的金额、工程量，核算工程量，核算施工的产生的费用，这是第一步。至于其他事，我都单独跟你谈。你有什么困难、有什么为难的，给我说，我来给你讲。
0: 今天的甲乙双方因为工程项目中款项分配和结算产生了分歧，核心焦点在于甲方结了部分款，而乙方没收到。两方纠缠了大半年，终于来到了朱辉这里，可坐在一起仍是各执一词。于是朱辉决定分头突破，
4: 单独谈话啊，好吧，分开谈话你可以畅所欲言，不管你有理没理你都可以给我讲，我只有在这个谈话过程中才能发现问题。两边你看来来回回几趟，来回出现问题，马上就我自己就分析，就通过我要分析他的言语的真实性、合理性。
5: 你把劳务公司弄来，弄来这90000块钱是归属于他们的，把他给我弄上来，我来给你要这个钱。如果他不来，30000块钱我先从他这儿，人家给你认可要弄，然后我再支持你，帮助你再找这公司，哪怕我去到他公司去都行。就一个90000，一个30000，是你要的是120000。
0: 折腾了一上午，终于捋顺了付款金额，也搞清了其中一笔钱是甲方付给了劳务公司，而劳务公司没有及时转给乙方。
6: 谢谢你了
5: 啊，不客气。
6: 好，
5: 我弄啊。
6: 好，
7: 那我们先去完了。
0: 纠结了这么久的案件，朱辉仅用2小时就理得全责清晰。很多人曾向他请教调解的秘诀，而他却始终记得自己入行之初的尴尬。
4: 当事人如果想向你发出反问，而且在这个时候呢，发出的一些反问，你要给他做不了及时有效的回复，是最尴尬的。
0: 为了不让尴尬局面出现，朱辉学法条请外援。
4: 遇到这个情况了以后，我就赶快跑到这个我们这个法院的法官那儿，去把这个情况一讲，因为法官那知识比较的专业。讲完了以后，我赶快现学把它学回来。
0: 同时，朱辉还形成了自己的调解节奏。
5: 约的当事人基本上我都放在上午早晨，因为调解过程中你要倾听这个当事人诉说，需要时间的。第二个说是。有时候这个当时呢，也没有吃饭呀，这个出于这个相互信任吧，有时候就给他也做点饭吃，有利于沟通。

0: 那调解本来就是抓时机啊，比如说当时出去吃饭去了，一吃饭他肯定要问一下身边的朋友，我刚才遇到什么事，怎么怎么处理。有些人三说两不说的，他会影响到他这个思路的。
1: 半路出家做调解的朱辉，反而用这些剑走偏锋的办法，让工作很快有了成效。
0: 第三年的时候，每年光接待的人，那就上千人都不止，所以在这时候就觉得做这项工作比较的得心应手。拿到起诉书以后，人都没见。起诉书看完了以后，首先第一点，这个调解的思路初步都有了。今天来的这个事儿，因为这个姓马的当时就提到了一个关键的问题，他说一个学期学费是29,000，但是我的孩子出了这个事以后，只上了一个月的课。我说你看我这样子，我能不能跟学校沟通一下，把你的学费呢，看能在合理的情况下来延续一下。但至于延续，
1: 下午因为前几天的一个案件，朱辉前往一所中学回访。这个案件起源于两个学生之间的误伤，原本案件了结，朱辉的工作也就结束了，但他了解到受伤的孩子3个月没有上课，而私立学校学费较高，于是主动和校方商量，能否将今年的学费沿用到下学期，这样也能减轻学生家庭的负担。
0: 因为我当时也考虑到这个姓熊人家的经济状况。
1: 对于朱辉来说，解铃重要，暖心更重要。
0: 调解员除了调解案件，最主要的是传递着关心关爱。
1: 类似这样的走出去办公并非个例，他希望自己能成为行走的调解室，随时为大家服务。
0: 走出去办公会更加深入的这个老百姓，让老百姓有个信任感。走出去以后还有个什么方便条件，就是你能更加清晰的了解双方当事人的矛盾。因为很多矛盾不说是基于一个点，它是一个大面。
1: 这两年朱辉的走出去办公已经不局限于仅仅走进当事人的生活，他还与很多行业单位合作，主动建立公益性质的工作室。
2: 咱们水区司法局朱辉调解员，朱辉同志呢是咱们全国的这个优秀调解员，所以说咱们今天请咱们朱辉调解员呢，对咱们交警队在路面上执行执法，以及咱们在接待群众上面的方法，做一个探讨和交流。
0: 我当时就这样想着，能不能，去行业单位做最基层、最根源矛盾的根源，去了以后效果非常好，有很多的社会矛盾，你这出现的问题，我在基层解决了以后，节省了很多的成本呀，尤其是当事人的成本。时间、金钱，
2: 再次表示感谢。
0: 好，谢谢。没事，
2: 高哥。
0: 哦，没事。大家都下早饭过来，咱们工作看到确实不容易。
1: 调解工作十分繁杂，甚至过程漫长。朱辉每天穿行于大街小巷，不在调解，就在去调解的路上。
3: 有一次还是半夜来的。半夜12点钟给他打电话，他来一直到3点钟他才回去，然后当时我们还听说他还在生病，所以我们也特别内疚，但是朱老师不管是什么样的情况下，只要我们去向他寻求帮助的时候，朱老师都不会推辞，第一时间到达。
1: 然而面对这些旁人无法想象的压力，朱辉却非常淡然。
0: 非常热爱生活，不热爱生活就会被这种负能量的东西把我自己的身体会打垮了，没有好身体怎么去为人民服务呢？
1: 朱辉的调解秘诀到底是什么？或许真诚永远是必杀技，朱辉正是用真诚打破防线，直达人心，用爱心传递司法温度，用耐心化解城市情绪。
4: 阅读从来不是孤单的事，从朋友间的分享到书店的品读，从社区的书香到校园里的朗读声，全民阅读的热潮吹遍天山南北。 听作家创作，品

0: 丝路故事，读家乡风采，让我们在电波里共赴美好的书香时光。
1: 每天适度运动，睡前放下手机，坚持规律作息，好睡眠滋养好心情，
2: 好心情让好睡眠更持久。
3: 时令更替，7月7日迎来小暑节气。小暑就是天气刚开始热，还没到最热的时候。
4: 老话说，小暑尽伏天，一年中最热的日子就此拉开序幕。民间有食新说法，吃新米，吃新面，庆丰收。在北方，头伏饺子端上桌，正是咱老百姓的讲究。小暑养生不随意，瓜果冷饮消暑莫贪多，保护脾胃更重要，空调千万别太低，顺应自然才安康。
3: 24节气深藏着古人的农耕智慧，也蕴含着顺应天时的成长节奏。

0: 交河故城，镌刻千年文明，克孜尔石窟述说传奇，桑皮纸传承非遗匠心，马纳斯吟诵民族风骨。这里是新疆，是多元文化交融共生的沃土，更是我们悉心呵护的魅力家园。我的国，我的家，以声为桥，绘非遗之美，文旅之章，以情为魂，奏家国同心，团结奋进的强音。让我们循着文化根脉，走遍山河万里，共赴一场关于家的温暖之约，共绘一幅关于国的壮阔画卷。我的国，我的家，正在播出。
1: 中华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底蕴深厚。明朝自明太祖朱元璋推翻元朝，洪武开国，到崇祯十七年走向终结，存续276年，一共历经16代帝王。其中15位皇帝都修建了专属的皇家陵园，明孝陵作为明代第一座帝王陵寝，奠定了后世明清皇家陵寝的建制范式。今天我们特别邀请聊城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讲师严悦，带大家从明孝陵入手，解读传统皇家陵寝的地上建筑规制，

大家好，今天我们走进明孝陵，学习传统陵寝制度的地上建筑部分。明朝从太祖朱元璋推翻元朝政权，建元洪武，到崇祯十七年，被李自成领导的农民军推翻，期间经历了十六位皇帝，其中除惠帝朱允炆因靖难之役下落不明，没有营造陵园之外，其余十五帝都依帝制建造了陵园。太祖朱元璋死后埋葬在南京中山脚下，称孝陵。景帝朱祁钰因英宗复辟遇害，初以王陵葬北京西郊金山，成化年间恢复帝号，又将王坟稍扩其制，改为帝陵，世称景泰陵。其余的十三位皇帝均葬于北京昌平境内的天寿山一带，通称明十三陵。此外，明代还有生前没有当过皇帝，死后被追封为帝的，也营造了陵园。朱元璋的父亲、祖父、曾祖父、高祖父被追尊为帝，嘉靖皇帝朱厚熜的父亲原为兴献王，被尊为睿宗献皇帝，将湖北钟祥原王坟扩建为显陵。陵墓每年大祭三次，小祭四次，每次谒陵耗费巨大。十三陵地上建筑曾几度遭到破坏，最严重的一次是清兵入关。明末清太祖努尔哈赤崛起于东北，称后金，威胁明朝安全。有人说，清兵之所以强盛，与他的祖坟风水有关。金人的祖坟在房山，如果捣毁，清兵即灭。天启皇帝于天启二年派人毁房山金陵，并建关帝庙镇之。

并入关后采取同样的报复手段，破坏了明陵。清乾隆50年，为了笼络汉人，曾下令修缮明陵。民国时期1914年左右，当地豪绅争夺产权，明陵又遭破坏。明代皇陵陵园结构从整体上看，与唐、宋等前代陵园结构迥然有别，为一种全新的布局。但明朝的6处18座皇陵，因其建成时代先后不一，陵园结构亦有所变化。大体说来，凤阳皇陵基本套用了宋陵制度，南京孝陵创立了新的陵园平面布局，北京长陵因之小有改作，县陵以后各陵则进入定型守城期，诸陵之间只有细微差异。本节课只介绍明孝陵。明孝陵坐落于南京中山南路完珠峰下，明太祖朱元璋和马皇后合葬于此。明洪武14年开始营建，第二年8月马皇后去世，谥孝慈，9月葬入此陵墓，定名为孝陵。洪武31年闰5月，朱元璋病逝，与马皇后合葬于此陵。明孝陵的附属工程一直延续到永乐3年。明孝陵规模宏大，建筑雄伟，形制参照唐宋两代的陵墓而有所增益。陵占地长达22.5公里，围墙内享殿巍峨，楼阁壮丽。南朝70所寺院有一半被围入禁院之中。陵内植松10万株，养鹿1000头，每头鹿的脖子上都挂有盗宰者抵死的银牌。为了保卫孝陵，内设神宫监，外设孝陵卫，有5000到10000多军士日夜守卫。清康熙、乾隆帝南巡时都曾亲自谒陵，还特设守陵监2员，40陵户，拨给思乡田若干。咸丰3年，孝陵地区成为太平军和清军对峙的重要战场，地面木结构建筑几乎全毁。墓区的建筑大体分为2组，第一组神道部分，从下马坊起到孝陵正门；第二组是主体部分，从正门到宝城、明楼、从丘为止。现存建筑有神烈山碑、晋约碑、下马坊、大金门、四方城及神宫圣德碑、石像翁仲、玉河桥、陵门、碑亭、孝陵殿、大石桥、宝城墓及清末所建碑亭、享殿。这些地上建筑的构成与北京13陵基本一致。一、下马坊。下马坊即孝陵的入口处，是一座2间柱的石牌坊，额方上刻着朱司官员下马6个楷书大字。谒陵的文武官员到此需下马步行，坊高约9米，中间宽约6米，额坊长6米，高1.28米，厚约0.32米，曾毁坏成数块倒在路旁，后来修复。坊旁有明崇祯14年立的禁约碑，崇祯严格保护孝陵的条例，违者立即处死。二、四方城。过孝陵正门、大金门到四方城，碑亭顶已不复，四周围墙形如壁垒，城内有一大石兽壁隙，壁隙高2.08米，昂首曳尾，宛然若生，背上驮大明孝陵神宫圣德碑，碑文正楷长达2746字，字大如拳，历述了明太祖一生的功德，是明成祖朱棣永乐3年为其父朱元璋所立的。什么是碧玺？《红楼梦》宝玉曾对黛玉表白：“我变个大王吧，等你做个一品夫人，病老归西的时候，我往你坟上驮一辈子的碑去。”这个就是碧玺，龙的9子之一。神宫圣德碑通高8.84米，碑身高4.78米。宽2.24米，厚0.83米，是南京地区地面现存最大的石碑。
三、神道，在四方城的西北，过玉河桥就是神道。神道的两侧自东向西依次排列着12对石兽，大家看看自己能认出几个？它们是狮子、蟹豸、骆驼、象、麒麟、马，每种4只，2吨2立，共12对，逶迤绵延达1里多地。四、石像生之后，神道又折向北，有华表一对在前，继而是巨大的石像4座，2文2武，威武雄壮，神态肃穆，石刻线条粗略，简约生动，是明初石刻的重要作品。五、凌星门和玉河桥，在神道的尽头处，再向北18米是凌星门遗址，现仅存石雕柱础6个。由凌星门折向东北275米是玉河桥，桥南向原为5孔，已改为3孔。凌星门后，神道转向东北，孝陵神道顺山势弯曲，傍梅花山而过。传说东吴大帝孙权葬于此山。孝陵城西门内有吴孙权墓，筑城者奏欲去之，诏曰：“孙权亦好汉子，留为门主。”遂止。今梅花山上有汪精卫墓址，已炸毁。山下孝陵神道旁有江苏省文物保护单位孙权墓标志碑，但具体墓址不详。六、孝陵殿，孝陵殿位于御碑亭的后面，原来是重檐九应，左右有五，另有神宫间和聚福殿、宰生亭、辽炉、水井等设施，是明孝陵的主要建筑之一。现存的享殿为光绪28年在原址上重建的，但其规模大为缩小。

0: 形土丘，上植松柏，下为朱元璋和马皇后的墓穴。周围筑有高墙，条石基础，砖砌墙身，是中国现存最大的陵墓之一。以上就是明孝陵的所有地上建筑。那么明孝陵有什么文化价值呢？明孝陵有四大独特价值。一，明孝陵代表着明初皇家建筑的艺术成就。明孝陵从起点下马坊至地宫所在的宝顶，纵深达2600多米，沿线分布着30多处不同风格、用处各异的建筑物和石雕艺术品，整体布局宏大有序，单体建筑厚重雄伟，细部装饰工艺精湛，凝聚了当时政治家、艺术家、建筑师们的才智，构筑了一项创造性的皇家陵寝杰作。二，明孝陵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综合体现。明孝陵山清水秀，地势起伏跌宕，富有传统文化内涵。陵寝依山而筑，周围山水相绕，给置身其中的陵寝营造了拱卫环抱之势，使明孝陵的人文景观与自然景观高度和谐，堪称中国传统文化、建筑文化和自然环境相结合的典范。三，明孝陵有中国独一无二的陵墓神道，其特色在于人工建筑与自然形式的完美结合，完全依山势地形做蜿蜒曲折的布置，这其中包括了深刻的中国传统文化思想和鲜明的个性特征。神道石刻则风格多样，造像厚重简朴，融宏大整体与精细局部为一体，代表了中国明初石刻艺术的最高水平。四，明孝陵在中国帝陵建筑史上具有里程碑的地位，堪称一部研究明清两代陵寝制度的重要实物资料。它继承了前朝帝陵依山为陵的制度，通过改方坟为圆丘，开创了陵寝建筑平面呈前方后圆的基本格局，并一直规范着此后明清两代500多年20多座帝陵的建筑体制。学了这节课以后，你去参观十三陵或其他帝王陵墓时，相信你会更有收获。本节课就上到这里。
1: 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
2: 看那每一张身份证上
3: 永远有你的名字在闪光。
4: 欢迎收听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河南方城是空军战斗英雄杜凤瑞的故乡。68年前，他为捍卫祖国领空血洒长空，如今这里有了凤瑞路、凤瑞街道、杜凤瑞村。凤瑞街道交通街社区党支部书记张月辉的身份证上就印着凤瑞二字，他每天操心着邻里之间的大事小情，把凤瑞精神融入日常点滴。请听南阳广播电视台采写的报道，请蓝天作证。
5: 6月17号清晨，阳光铺在独墅镇楚长城遗址上，河南省南阳市方城县凤瑞街道交通街社区的党员们正在这里进行着主题党日活动，党旗在晨风里飘扬，党支部书记张月辉带领全体党员举起右拳，重温入党誓词。
6: 我誓愿加入中国共产党，拥护党的纲领，遵守党的章程，履行党员义务，执行党的决定，严守。
5: 古老的楚长城守护过一方山河。68年前，杜凤瑞为捍卫新中国领空，用生命在蓝天上筑起一道铁血长城。他的忠诚和担当早已渗进这片土地的骨血里。一代代方城人踩着英雄的脚印走，让凤瑞精神一代代往下传。
7: 同志们，我们是

0: 连接到交通街社区的党员代表，在这片英雄的土地上，更应该牢记初心使命，继承杜春卫精神，立足社区岗位，服务好每一位群众，用实际行动见证好美好家乡，共筑时代长城。
1: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心向蓝天，共筑长城，爱我中华，建我家乡。
2: 你先坐，你先坐，先倒点水，先喝点水。
3: 张岳辉是土生土长的方城人，从小住在凤瑞街道，凤瑞二字是他童年最深刻的记忆，也是他一生坚守的精神坐标。
2: 你看我的身份证上，我从小就在凤瑞街道长大，小的时候想当兵保家卫国，后来未能如愿，这后来我回到家乡了之后，我就在凤瑞街道工作，凤瑞精神的话一直鼓励着我，小的时候听着凤瑞的故事长大的，我又听过杜洪瑞的哥哥杜洪家的宣讲，对我的印象非常深刻。
3: 张岳辉口中的杜洪家是杜洪瑞烈士的胞兄，如今已98岁高龄。当年兄弟俩立下约定，一个尽忠，一个尽孝。杜洪瑞飞上蓝天，再没回来，杜洪家守在老家替弟弟照顾爹娘。
4: 这是他说：“哎呀，我得好好干。”他说：“你是放心的哥哥，你搁家好好的伺候咱爹给咱母。我是飞行员，叫国家巡我说上战场，我不惜一切代价，我都要给敌人拼到底。”
3: 英雄精神不是空洞的口号。张岳辉在社区设了一个邻里驿站，居民进来能歇脚，能唠嗑，能办事，还能提意见。哪个楼道灯不亮了，哪家老人没人管了，都在这里汇总，一件一件解决。身份证上那两个字就这样落在了老百姓的日子里头，化作实实在在的民生温度。
2: 没能成为真正的军人是我最大的人生遗憾，所以从参加工作第一天起，我就以军人的标准要求自己，坚守为人民服务的初心，无论干哪项工作，我都全心全意全力以赴。基层干部的使命就是扎根群众，服务百姓。
3: 张岳辉天天在社区里转，用脚底板跑民情，俯下身办实事，群众都看在眼里。
5: 变化的好得很，你看这环境啊，吹啥都好得很，对人的服务态度啥都好，
6: 很开心的，一天一天过得挺开心的，特别好。
3: 因为心里装着对军人的敬意，张岳辉对双拥工作格外上心。退役军人蓝林涛就是他的帮扶对象。
7: 2013年，我退伍后自主创业，因为缺乏经验，刚起步就遭遇骗局，积蓄全部亏损，当时整个人彻底陷入低谷。就在我最迷茫的时候，张书记主动找到我，耐心地开导我，鼓励我。他告诉我要勇于亮剑，迎难而上，以上战场的勇气拼出个未来。杜洪瑞家乡的子弟兵绝不能临阵退缩，轻言放弃。
8: 像这个都是消灭界格，就是村那个农户那边收回来之后，咱们那个运到这边，运到电厂了之后烧锅炉。
3: 蓝林涛后来搞起了生物质新能源，专收秸秆。农户不烧秸秆了，天变蓝了，电厂也有燃料发电了。他还带着退役军人和贫困户一起干。
7: 这个项目不仅能够替政府分忧，更能为这个退役军人安置就业、贫困户增收致富提供一定的新路径，也能让我这个退役老兵终于找到新的战场、新的方向。
3: 如今蓝林涛成了方城县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会副会长，拿了河南省退役军人创业创新大赛优秀奖，今年又评上河南省最美拥军人物。张岳辉也得了市级双拥先进个人，他所在的社区被评为双拥先进单位，并荣立集体三等功。在张岳辉心里，曾有一件放不下的事，有个少年叫夏航，爹妈为他取名航，就是想让他飞向蓝天。夏航从小听杜洪瑞的故事，打定主意要考空军飞行学院，结果高考差了几分没考上。那段时间他不愿出门，话也少了，张岳辉主动上门找他。
2: 我当时也没有讲什么大道理，就是跟他说，你看我们是丰润街道的人，住的地方也都带着英雄的印记，一次跌倒不算什么，只要心向蓝天，哪里都能起飞。
3: 夏航听进去了，后来他考上广汉的中国民航飞行学院，现在直飞波音777国际航线，在工作中立过好几次功。
9: 正是因为有了这种榜样的行为，我们才能看到，能感受到，能体会到这种英雄的情愫，这种情节，我们才能切身体会到英雄原来离我们这么近，我们也可以成为英雄。
3: 在方城，这样的故事年年有。下航的学弟许方舟今年已经通过了解放军招飞体检，正全力备战高考，向着蓝天梦奋力冲刺。
7: 方城县是一个有英雄底蕴的城市，在这座城市呢，每个人都知道杜锋瑞的名字。然后我就想着，有一天自己也像他一样，驾驶着战机守护祖国蓝天。
3: 68年前，杜锋瑞拼死击落两架敌机，牺牲后追记为一等功。68年后，杜凤家守在老家，把弟弟的故事讲了一辈子。而张月辉这个身份证上印着凤瑞名字的基层党员，每天在街头巷尾奔走，把英雄的名字变成一声声问候，一杯杯热水，一次次搀扶。
2: 也许我永远没有机会成为杜凤瑞，但我有机会选择另开赛道，在新的战场成为自己的英雄。
3: 请蓝天作证，长城永在我心，祖国永远。

0: 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由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吉林广播电视台、长沙市广播电视台、广西广播电视台等全国33家主流媒体联合推出。同名书籍由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节目回听请登录学习强国客户端。
1: 把他们的名字刻进山河，这里以他为名。
2: 在河南方城，有一条道路，一片街区，一个村落，共有同一个名字凤瑞。这个名字属于一位68年前为保卫祖国蓝天而牺牲的25岁青年杜凤瑞。1933年，杜凤瑞出生在方城一个贫困农家，曾差一点被远卖他乡。1947年，方城解放改变了他的命运。15岁的杜凤瑞报名参军，亲历淮海战役、渡江战役，在战火中成长为一名优秀的战士。1952年，他被选拔为人民空军飞行员。1958年8月，新婚仅24天的杜凤瑞主动请缨奔赴前线。10月10号，面对敌机大举来袭，作为僚机的杜凤瑞发现敌机偷袭长机，他第一时间冲阵开炮，将敌机凌空打爆。随即他就被4架敌机包围，头部中弹，座机受损，他却忍痛从12000米高空追击至距地面3500米处，再次击落一机。但在跳伞时，他在距地面1000多米处被敌机击中牺牲，年仅25岁。这一战沉重打击了国民党空军的嚣张气焰，东南沿海重回安宁。杜凤瑞被追授为空军战斗英雄追记一等功。郭沫若为他题词“空中飞龙”，谢觉哉赋诗“身如钢柱心如火，照得东南一望红”。他生前所在大队被命名为杜凤瑞大队，名字进入语文课本，父母受到毛主席和周总理亲切接见。1966年，英雄故里赵八村更名为杜凤瑞村。1984年，城区主干道命名凤瑞路。2011年，设立凤瑞街道办事处。68年过去，凤瑞路、凤瑞街道、杜凤瑞村，这些地名早已融入方城人的日常。从街头巷尾到身份证上，凤瑞二字成为一代代方城人最熟悉的精神坐标。如今方城县已是河南省双拥模范县，所在的南阳市也成为连续4届全国双拥模范城。

0: 接下来我们要关注到的是身边的榜样王金凤。
1: 不是聚光灯下的耀眼，却是生活里的微光。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却用平凡书写力量。他们是邻居，是同事，是身边最熟悉的模样。他们是榜样，是力量，是前行路上的光。身边的榜样，带你遇见平凡中的不凡，汲取向上的力量。
2: 身残志坚的新疆美丽工坊负责人王金凤，以书画为桥，创办博弈斋培训学校，运营美丽工坊，带领残疾女性增收致富，用热爱和坚守书写属于自己的幸福人生。请听新疆台记者张莹的报道。走进自治区残疾人联合会的美丽工坊，映入眼帘的是整齐陈列在展柜上的皮雕、珐琅彩、钩织等手工艺品，这些都是残疾人的优秀作品。60岁的新疆美丽工坊负责人王金凤正在为福建残运会赶制3000束颁奖所需的钩织花束订单。王金凤：
3: 我们做的就是这个皮雕培训呀，这个珐琅彩培训呀，什么串珠子呀，什么好几种的各种培训，大家都会挣到订单的那个手工费。皮雕受旅游季啊或者什么这个季节影响，但是一直都有收入。钩织培训不受任何季节影响，它属于常年的订单。
2: 王金凤出生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5师81团，1岁半时因小儿麻痹症落下残疾，童年靠按压膝盖艰难行走。随着年龄逐步的增长，他在就学、就业等方面遭遇了太多的打击，曾一度陷入绝望，但父亲那句靠笔杆子生存的叮嘱让他始终没有放弃生活的希望。
3: 我爸就跟我说，是别人可以靠铁锹把去生存，你得靠笔杆子。所以从小我就觉得学习是我唯一的事儿，而且我特别喜欢学习。我觉得这个世界上没有比看书学习自己想学的文化更幸福的了。
2: 30岁时，他接受了免费的腿部手术，蜷曲多年的腿可以部分伸直，身高一下子长了20厘米。站起来后，王金凤开始系统学习书法和国画。
3: 周末学书法，这样的我就去学的那个中国书画函授大学的那个书法和国画专业，教材倒背如流。现在我要是去讲书法课，不管在各种课堂上，我不用备课，满脑子满肚子都是东西，我觉得随手随口讲。
2: 2006年，40岁的王金凤举家搬迁到乌鲁木齐，创办了博弈斋画廊，此后又成立博弈斋残疾人书画院、职业技能培训学校，把书画艺术与助残就业结合在一起。
3: 我说我一个这样的人，我都能靠我自己的头脑和智慧和双手，我能让我的家庭改变，我能把我的孩子们都能带的都能过到体面的这种生活，那我是不是我也能教别的残疾朋友也能这样？
2: 免费培训期间，王金凤一笔一画教写春联，一点一滴教国画配色，慢慢的，参与学习的2000多名残疾人学员从知识中汲取到了力量。
3: 学进去以后，他们的精神境界和人的个人风貌真的变了，从衣着，从谈吐，从各个方面，特别是表情，我就觉得他们的变化，我个人就觉得，哎呀，也比较值了。因为我觉得人最大的成就应该叫人影响人，生命影响生命，一棵树摇动另一棵树，一定会让生命会过得更好。
2: 2024年，王金凤接过国家级美丽工坊的牌匾，邀请本土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向残疾女性开展皮雕、钩织、珐琅彩等技能培训，并在全国范围内为学员对接生产订单。截至目前，共有39名残疾女性通过新疆美丽工坊获得稳定收入。现在，美丽工坊不仅是残疾女性相互交流技艺的学堂，也是她们就业创收的基地，更是她们心底的温馨港湾。在王金凤眼里，曾经教授过的每一个残疾人就像是自己的家人，这一段段共同

0: 走过的路是充满了温暖和期望。
1: 大家写在文字上的说法是，我是残疾人创业带动残疾人就业的领路人，但是我个人觉得我就像一个家长，我好像每天就带着孩子们一样的这种感觉，带着他们，陪着他们，给大家引进这些非遗项目的时候呢，我会因人而异交给他们，我只希望他能给大家带来可持续的收入。我和大家在一起，我每天都有收获，能看到大家每天都有进步，然后我每天在这里都能意外的交到新朋友，还有意外的能又收到新的这个信息，给我们带来新的订单，这真的是一种幸福。

0: 看一下时间，以上就是本时段《我的国我的家》节目为各位送出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收听与陪伴，我是清晨，下个时段我们再见。
1: 以生为媒，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2: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1: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2: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1: 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2: 我们记录
1: 绿色的种子在戈壁抽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2: 我们讲述
1: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2: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1: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2: FM96.1 新疆新闻广播，
1: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2: 壮阔未来。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普及全民健身运动，促进健康中国建设，新疆新闻广播邀您一起来做第9套广播体操。

0: 欢迎您关注全媒体科普节目《新疆名医堂》，健康知识近万家，动起来的直播，访谈名医专家。
1: 新疆名医堂的朋友们，我是樊代明。癌症防治赢在整合。
0: 一问一答视频专栏，对话大专家。
2: 为什么年轻人也会得高血压呢？
0: 二十四时光，二十四节气，全是传统医药的中国智慧。
3: 我是全国名中医周明鑫，我们将运用中医药养生文化，为大家的健康保驾护航。
4: 我是自区人民医院营养科主任范敏，
5: 在汤汤水水之中品尝四季轮转的滋味。
0: 可听可看的音视频全媒体科普节目《新疆名医堂》，广播直播 FM96.1， 每天午间12点至13点，重播次日早间7点至8点。互动方式：拨打9605111转1号键，搜索新疆新闻广播抖音和视频号，观看权威专家科普视频专题。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关注 XJ961961， 加入新疆名医堂互动粉丝群。新疆名医堂，共建共享健康美好生活。本节目由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制作播出。科普一小步，健康一大步，疾病预防是健康促进的最佳途径。新疆名医堂节目与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推出科普节目，普及科学知识，弘扬科学精神，传播科学思想，倡导科学方法。
6: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此刻您听到的声音来自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6.1 新疆新闻广播为您送出本时段的新疆名医堂节目。我是清晨，在直播间向各位问好。本节目由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制作播出。首先，我们关注到今天的健康知识近万家专栏。
0: 健康知识近万家，让健康科普走进生活。
6: 炎炎夏日，不少人出现食欲下降、腹胀、恶心、烦躁、倦怠等症状，往往被简单的归咎于说天气太热了。但中医专家提示呢，这些看似普通的苦夏反应，很有可能啊是脾胃出现了问题。为什么在夏天会多发脾胃疾病？哪些习惯会影响我们的身体运化？脾胃病有哪些表现？对我们的健康来说有什么样的影响吗？首先，我们邀请乌鲁木齐市友谊医院中医科主任王昭辉为我们来介绍。
7: 主持人好，新疆名医堂的网友听众大家好，我是乌鲁木齐市友谊医院中医科主任王昭辉。
6: 嗯，欢迎您的到来。
7: 最近接诊的患者当中有三种疾病的比较常见。第一种就是中医的脾胃疾病。病人大多以腹胀、恶心、呕吐、乏力、纳差、腹痛、腹泻等症状就诊的。当然，这些病人呢要排除急腹症的情况，完了到中医科来要求中医治疗。第二种是冬病夏治的病人，第二部分是我们既往做过冬病夏治治疗的病人，第三部分是我们今年新预约的病人。第三种病人就是一个心脑血管疾病反复的病人，主要是有慢性病的患者，比如说表现在血压、血糖的波动，还有心前区的不适、胸闷气短、食欲不好，所以这些病人他大多都有既往的慢性病史来到中医科就诊的。
6: 我们说现在啊，处在高温和日照时间长的这么一个环境下，那此时身体都会发生哪些变化呢？
7: 首先表现在身体的变化，表现在那种我们消化系统上，就是我们中医的脾胃系统方面。第二个就是表现在情绪，就是会出现急躁呀、易怒呀，不容易控制自己的情绪。第三种就是睡眠，我们因为是白天长晚上短，再加上天气热，所以说他睡眠质量会下降。后面这是一个普通情况，后面就是慢性病的病人会表现在一个心脑血管事件的一个高发。出现心肌的供血呀、血压的升高呀、血糖的波动呀、 心脏供血和心肌供血的减少，去粘度的增加，所以说我们主要分两部分。
6: 嗯，此时呢，我们网友和听众较为常见的问题给我们留言当中啊，基本都是以睡眠质量不好或者说困倦乏力等等这样的情况为集中的原因，集中的表现。那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您在生活当中出现了什么样的问题，有什么样的健康困惑，也欢迎实时的参与到节目当中。热线呢可以来拨通960-511转接一号键，或者微信公众平台搜索 XJ961961, 留下文字或语音，我们就能够实时收到。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嘉宾来自乌鲁木齐市友谊医院中医科主任王兆辉。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接着和大伙继续聊养生应该遵循哪些原则，在起居饮食方面应该怎么做呢？王主任。
7: 我从衣食住行四个方面来答起居饮食应该怎么做。第一，穿衣服要浅，因为浅色它比较不吸收太阳光的光能，以棉麻丝质的那个材质为主，而且要宽松舒适啊，要吸汗，要那个多，如果出汗多的病人要多更换衣服。因为在我的门诊上经常有病人来问，尤其是这个季节他出汗特别多，他穿衣服不舒服，或者他的汗的情况是怎么样一种情况，我就在衣服上会给他提供一个专业的指导。第二个是饮食，饮食要清淡适口，品种要多样，营养要丰富，不能大鱼大肉、辛辣刺激、多盐多油。而且主要是老人和孩子，一定要营养丰富，这样子才能吸收。当然要保持一个干净整洁通风的环境。完了，我们要根据现在的节气，我们要晚睡早起，晚睡也不要太晚了，直接就是要晚半个小时就行。如果我们11点入睡，就11点半就行了。早上就早起，早起也是以半个小时为宜。一般要保证大概7到8个小时的睡眠就可以了。不要在野外露宿，也不要卧到湿地，就是比较潮呀、比较湿的地方。要养成一个良好的午睡习惯。第三个是外出，外出要防暑，避免高温外出。如果必须要外出的话，要有防暑的意识，还有防暑的措施。我们可以涂防晒霜、打伞、戴眼镜儿，尤其外出旅行的时候，更加要注意以上的。
6: 在我们的微信后台当中呢，有位网友在留言张国玉，他说近期感觉到身体沉重，发困发沉，没精神，感觉还会有些疲劳，而且呢大便也

0: 不是很规律，是不是脾虚的表现，王主任？
1: 是，因为我们在这个季节呢，它主要是一个夏季，主要是我们是主脾的，脾是喜燥恶湿的，而且在这个季节呢，我们如果是吃过多生冷的东西，或者吹过多的空调，它就会出现我们湿气越来越重的情况，而这个情况湿气越重，我们的阳气就会越少，所以病人会觉得身上像捆了个绳子一样的，头像裹了个湿布子一样的，而且乏，不想动，而且大便主要是以不成形为主，而且会增多，就精神方面特别差，体力也会特别差，这就是一个我们中医典型的一个脾虚有湿的一个表现。
0: 嗯，这是给到我们这位朋友的解答。如果您还有其他的问题，也欢迎您继续的在微信公众平台上留言与我们互动。我们常说春困秋乏夏打盹儿，为什么这个时候会容易出现说注意力不集中打盹儿的情况？
1: 白天特别长，夜相对比较短，而且气候高温干燥，影响了我们睡眠的质量。高温又使我们的皮肤呀、血管呀扩张，大量的血液流入，这使机体的消耗就会增大，就会出现晚上睡觉的质量会比以前的情况下会降低，所以在夏天中午的时候呢，夏天的时候就会出现，就容易打盹，因为是晚上消耗，我们白天消耗大，晚上再加上睡眠不足造成的这种情况。
0: 这个季节也同样需要注重午休吗？午休的话有什么样的讲究？
1: 午休一般事情，一般普通人建议午休不要大于一个小时，一般以15分钟到30分钟为最佳。但是我经常在门诊上会碰到那个睡眠不好的病人，这种的病人我就会建议他，中午就是平躺静卧就行了，平躺静卧调养心神，完了以后不要睡觉，完了晚上再进入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睡眠质量。但是婴幼儿和老人我们就要时长的延长，但是也不要大于2个半小时以上，太多的话尤其对有慢性病的老人，它会影响夜间的一个休息。因为昨天我的门诊就来了一个这样的老人，他是啥呢？因为是退休在家嘛，所以说他家往往休息不好，他白天的睡觉要达到2到3个小时，睡眠就不好，他就跟他晚上的睡眠时间给冲突了。我们中医讲究，其实睡眠是讲究时辰的，所以说他晚上其实他总的睡眠时间是够的，但是因为时辰的不同，导致他出现味觉的障碍，就是嗓子里发甜，我只能感觉到发咸，只能感觉到咸味儿，任何的别的甜的、苦的、辣的，他都感觉不到。所以说，这个典型的病例就告知我们，就是说，这种睡眠的时辰和睡眠的时间和午睡的时间，对我们每个人都很重要。
0: 从中医的角度来看，在这个时候重点我们应该防范哪些疾病的出现呢？
1: 第一个就是中暑啊，第一个就是中暑和那个热射病，因为天气特别温度特别高嘛，身体会容易受到热量过多或水分少失的一个这个影响。近期不是在我们那个网络上就有一个女性就直接内地的发生了个热射病的死亡事件，这个就是因为他防暑不当造成的，防暑不当造成的。预防的方法主要避免长时间暴露在高温环境中，适当增加水分的摄入，要频频饮水，不要一次饮太多，穿着透气宽松的衣服，避免剧烈运动。第二个就是我们的脾胃病，中医脾胃病了，就是胃肠的感染。夏季温度升高，细菌和病毒繁殖都特别快，所以胃肠感染的几率特别高，无论孩子、老人、妇女或是普通人，所以我们门诊就诊的量也是挺高的。 第一个，第三个是嘴唇疾病，嘴唇疾病在主要。

0: 而是人们不是在水中游泳呀、娱乐呀，容易感受泳池的那个感染，耳朵的感染和泳池脚呀，就是那脚气的感染。所以说，我们一定要遵循，就是我们游泳池或水域的卫生规定，要注意个人卫生和清洁，尽量避免水池中的污染。第三个就是心脑血管疾病，就是我们中医说的，脑病呀，消渴呀，还有我们的眩晕病。因为夏季是，这个我们因为夏季天气热嘛，睡眠不好，吃的也不好，它就会出现血压、心率的一个心脏的一个情况的病情的一个反复。反复了以后，如果病人不及时的就医，他就会出现脑梗、心梗或者脑出血这样的问题，或者是糖尿病、酮症酸中毒呀，一些重症疾病啊，极危重症。我们所以门诊这一块，但是大多数的病人都是以我血压出现问题了，我睡眠不好，我饮食不好，我血糖波动了，我心脏出现心前区的不适了，我在吃西药的同时，我是还是出现频繁的发作，而且有冠心病的病人，他会觉得我现在走路比以前走得短了，路程短了，时间也短了，我一动我就心前区不适，这种病人特别多，他就需要在西医的基础上再加一个中医的治疗，就平静地度过这个夏季的高温时期。第四个是一个过敏性疾病，夏季因为天气热的缘故，紫外线比较强，就是说我们会出现一个对花粉呀、对螨虫呀、霉虫呀、对紫外线的一个过敏症状。最近我们因为我们中医皮肤和中医是一个病区，我们这种病也挺多的。后面就是一个基础症的病毒，就是我们急诊科这边，比如说急性阑尾炎呀、急性胆囊炎呀、急性什么甚至胰腺炎这种病人，因为他暴饮暴食、冷热无度，出现这种情况。最后一个就是肛肠病，因为肛肠病中医肛肠病区也在我们这个病区，所以最近他们的这种肛肠疾病，痔疮呀、什么脓肿呀、肛裂呀，这种病人也特别多，也会出现。
1: 在我们的微信后台当中呢，也有网友在继续提问。心语说道，我最近感觉到脸色暗淡发黄，吃饭也不香，这是典型的脾胃虚弱吗？
0: 是，我们是脾是主肌肉的，它开窍是指肺是开窍于皮毛的，但是黄是一个脾色啊，黄是一个脾色，因为天气热嘛，它食欲不振，吃的少，如果睡眠再睡不好的话，它就会出现一个面色发黄、萎黄、无光，而且就是说感觉特别疲惫的一个状态。我在门诊经常会出现这样的病人，第一个食欲不好，第二个就觉得脸上的斑增加了。我觉得我现在的斑如果出去玩一趟，它会更厉害。所以现在我这门诊的病人就是这种，就是脾胃的病人多，再一个就是夏季出斑的这种治疗也比较多，这种病人。
1: 为什么夏季会多发脾胃疾病呢？
0: 夏季多发脾胃疾病主要跟我们三个关系相关。第一个就是天气潮湿炎热，湿是属于阴邪的，脾胃是喜燥恶湿的，而夏季阳气最盛，所以会导致我们脾胃的失和。当然在我们新疆是以干燥温度高为主，湿度不是问题，在内地它不光温度高，它雨水多，它湿度也大，所以说再加上本身好多病人的体质就属于一个脾胃虚寒型的，或者脾的运化不太好的，就会出现一个多发脾胃病。第二个就是原因就是饮食不当，就夏季尤其是年轻人，他会多食冷饮，生食会积累寒气，或者吹空调啊，多吹空调，而且温度调得特别低，这会导致本身平常季节脾胃正常的时候，它就会导致脾胃的虚弱啊。第三个就是我们情绪不好的人，情绪不好的人他还出现肝气郁结的情况， 而肝脾是同源的，肝聚郁结时间久了会导致脾胃的运化出现问题，因为它是母子关系，造成脾胃虚弱。所以说我们也建议我们在治疗的时候，在临床治疗一般脾胃疾病的人，他伴有肝气郁结的症状的时候，我们在治疗中中药的处方中都加入疏肝理气解郁的药，而且能更上一层楼，让它的治疗效果会更好。
1: 生活当中哪些细节、哪些习惯可能会影响到我们身体的运化呢？
0: 这个有三种原因会影响我们身体的运化。第一个就是前面我说的饮食不当，暴饮暴食，过食生冷寒性的食物，完了以后导致脾胃受损，这个病人就会出现时间长了就会出现一个腹胀、消化不良，或者是感觉我不饿、我不想吃这种情况。对这种病人，我们就可以指导他调节饮食清淡，要以养胃的食物为主。第二个就是，劳逸失调。就是我在临床上、进门诊上经常会见到一个熬夜，或者是过度劳累的病人，他就会出现一个脾胃功能的一个运化的一个失滋的一个表现。最早的时候有一个病人就是。这个病人是一个工程师，他是做室内设计的。室内设计呢，他经常在家里面做，他不用去坐班，跟我们不一样。因为他年轻嘛，他就熬夜做，熬夜加班也没关系。但是他在夏天的时候，特别热的时候，他就吃那个雪糕呀、饮料呀、冷饮，就缓解他那个高温酷热的这种症状。和他的不适症状完了以后，他就会出这个病人最后持续了，这种情况可能持续了两三年吧。他前面是两三点睡觉，最后他是不能睡觉了，就要到5点6点再睡觉。最后他就出现一个食欲不振、出汗、不能受风。他的房子尤其是夏天，要门和窗户封闭的特别严。他光在我这吃中药就吃了大概3个月的中药，近期我看他住到呼吸科了，我去给他会诊，因为他是我的老病嘛，还是如此，而且比以前更重了。因为他不能开窗户，不能开门，而且他又不按时睡觉，他的那个身上全起的像孩子那样的痱子。完了以后呢，身上的汗也开始反复了，睡眠更差，所以他就一个简单的一个外感风寒住院，长时间的就不好，而且这个病人长期熬夜，他胃阴亏虚的特别厉害，基本上饮食，现在那种稍微硬一点的、油一点的、肥一点的东西都吃不了了。他才43岁，这个病人，所以说，就是长期的熬夜和过度劳累啊，特别多这种病人在临床上可以见到。第三个就是感受外邪。就是我们在每一个季呀，它都有个外邪的侵入，风寒暑湿燥火就是我们中医的六淫。如果这个湿气或者寒气进入身体，也可以影响脾胃的运化功能。平常我们就要注意可以锻炼，因为夏天嘛，我们锻炼可以选择在早晚，而且可以采取快走、慢跑，或者是泡泡脚，做做修按摩的方法，来增强我们身体的正气，增强抵抗能力。
1: 脾胃虚弱一般的表现都是什么呢？对于我们的身体健康有什么样的影响？脾和胃虽然是两个独立的器官，但是它们之间的关系也是极为紧密的，是这样吗？
0: 是，在中医的脾胃和西医的器官脾胃它是有区别的。中医的脾胃我们十二经里面的一个表里关系，所以他们关系是最亲密的。胃是主受纳的，脾是主运化的。就是说我吃进去的东西，如果我能吃进去，就证明我胃的功能是好的，我吃进去没有不舒服。如果我消化，就是要靠脾来运化来完成。所以说要出现脾胃病最重要的一个表现就是第一个消化不良啊，它功能差， 他的胃的一个受纳，他受纳不了。第二个，胃排空的时间就会延长。
1: 嗯，
0: 我们食物在身体里待的时间长了，它不能及时的排出去，就会存在一个阻胀、不舒服的问题，它就不能接着下一餐的正常的一个进食入，所以我们的身体营养就会相对的不足啊、长期以来就会导致一个营养不良，因为消化不良导致的营养不良啊。长期的消化不良还会增加其他胃肠疾病的负担，比如说溃疡、十二指肠溃疡，还可能我们消化不良还会出现一个精神疾病啊。我们在临床上见过很多，就是有脾胃病的人都伴有精神的问题，比如说失眠、抑郁、焦虑，影响我们正常的一个生活和身心。第二个就会出现一个气滞啊，因为脾胃是五脏六腑的气血生化之液，有生气血的作用。如果我们脾胃虚弱，我们的食物不能及时的消化吸收，也不能为其他的脏器提供一个充足的一个气血保障的话，它这个就会气滞于脾，胃纳就会减少，哦，就出现全身的一个气机不畅或者瘀滞的情况，引起脏腑经络功能的一个运行障碍。第三个会出现气虚的情况。
1: 嗯，
0: 脾胃不好的患者，他体实健运，不能产生我们气血的生化，就会缺乏，容易出现脾胃气虚。脾胃气虚在临床上表现就是乏、困、胀、疼、不舒服，啊，就会导致我们脏腑的功能衰退，虚弱，抵抗力下降。

0: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院长陆晨。
1: 我是自区人民医院院长杨一宁。
2: 我是新疆医科大学附属中医医院自区中医医院院长陈静波。
3: 我是自治区第三人民医院副院长窦红。
4: 我是乌鲁木齐市友谊医院党委书记院长田龙。欢迎大家收听收看新疆名医堂节目。
5: 名医大咖说健康，您正在关注的是新疆新闻广播联合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打造的全媒体科普节目《新疆名医堂》。
6: 早餐的时间啊，往往来说是较为紧张的。怎么样能在十分钟之内做出一顿合格的营养早餐呢？孩子中午在学校吃食堂，面对十几个菜该怎么来选？晚餐家长下班晚，有没有既快又营养的搭配方案？还有哪些绕不开的现实难题？孩子不爱吃蔬菜怎么办？零食能不能吃？夏天到了，胃口差，怎么保证营养不掉队？接下来我们邀请北京儿童医院援疆专家、北京儿童医院新疆医院临床营养科主任夏露露为我们来介绍。
7: 那家庭呢，是我们生活习惯的第一环境。那立足了家庭核心，那我们也就能够把健康知识扎根到千家万户。我觉得有几个点啊。那第一点呢，它就回归了家庭场景。那特别是在现在啊，我们生活的大环境啊，点外卖呀，还有我们出去就餐呀，特别多啊。那这种情况下呢，就会带来油盐糖超标的风险就特别多啊。那我们就是回家吃饭啊，就是重新把家庭的厨房和餐桌呢，作为我们的健康的第一阵地啊。第二点呢，我们就要守护家庭，聚焦家庭的影响啊，那就是通过倡导这个家庭共餐，我们可以把营养知识在饭桌上进行传递啊，相互之间、家人之间进行督促啊，进行改动啊，触动一个全家的健康啊，还可以避免一个人在外吃饭导致的一种孤独感呀，或者是营养知识的欠缺啊。那第三点呢，就是强调了一个均衡与行动啊，我们鼓励每个家庭都行动起来，遵照我们的膳食指南来进行啊饮食，健康的饮食啊。第四点呢，就是培养一个营养明白人。那我们一家不用所有的人都会立刻掌握这个营养知识，我们可以先选一个人啊来掌握我们健康的营养知识啊，来再带动全家进行整体的一个健康。强调的呢，是以我们家庭这个最小单元为切口啊，推动家家有个营养明白人啊，核心呢就是以小见大啊，来通过希望通过亿万家庭的努力来促动我们整个社会的大健康啊。我觉得呢，这样的话呢是更好操作的啊，也是更接地气儿的啊。我们把健康带回家啊，把营养端上桌啊，有利于我们整体健康的一个改善啊。就是孝孩子的话呢，跟家长他是有明显的不同的，因为孩子存在着一个生长发育，所以呢它更涉及到这个营养餐的问题。那从吃饱到营养餐啊，这是我们转观念的一次重要的升级啊。因为以前呢，我们可能关注你有没有吃饱呀，我们这顿饭给的量够不够呀，我这饭有没有做熟呀啊，安全不安全呀，吃了会不会生病呀，
8: 对
7: 啊。但是现在呢，我们就要回答的问题就是，我们怎么样吃才能让自己长得更好啊，避免一个过度肥胖呀，避免一个营养素缺乏呀，矿物质缺乏，维生素缺乏啊，这些疾病导致的一个隐性饥饿问题。那对于我们新疆的孩子来说呢，就结合啊最近期的一些政策啊，我觉得呢有两个实实在在的好处啊。第一个好处呢，就是孩子们的餐盘更科学了啊，告别了一锅乱炖啊，就是。我们现在就是了解到的，就是新疆呢，它正在全疆啊开展一个中小学的一个分学段的一个营养配餐啊。那这样的话呢，而且是讲究的是一个健康餐盘3:2:1的原则啊，也就是说呢，要求学校食堂是按照每天啊每顿饭啊三份儿。

0: 50%，2份蔬菜，1份肉蛋白来进行一个科学的配比啊。那这样的话呢，就能保证啊每天的食材不少于12种，让孩子有一个健康的成长啊，避免了一些肥胖呀这些疾病的发生啊。另外的话呢，还融入了一些家乡的味道，比如说我们南疆和北疆，它的食材可能不太一样啊，那也会结合我们所在的地区啊，进行一个相应地区食材的一个选择。 还有第二个比较大的动作呢，就是我所了解到的，就是我们教育口计划是开展了脊柱侧弯的一个筛查啊。那我们知道脊柱呢，就是一个涉及到骨骼的发育，那骨骼的发育肯定是跟营养密切相关的啊。那如果是
1: 我们营养搞好了，脊柱发育也就更好了啊。那我们的筛查再加上我们的筛查，这样的话呢，我们的学生们就会更加身姿挺拔的成长啊，更有利于他们的健康成长。那刘医生，这个很多家长觉得只要孩子爱吃，吃得香，那就等同于吃得好，这种观念正确吗？
2: 首先现在确实有不少家长可能会认为自己的孩子吃得好，爱吃饭，然后爱吃饭，然后胃口特别好，他就是吃得好，这种观点还是需要纠正的。因为孩子们他是喜欢吃高油高糖的食物，或者是一些尤其是糖果呀零食这些，挑一些他喜欢吃的食物。但是如果孩子的这个饮食没有得到均衡，那可能他的营养就比较单一了，会缺少维生素、微量元素等多种的营养素。像我在门诊中也经常会遇到一些这种孩子，食欲特别好，也不挑食，但是他特别喜欢吃这种精白米面，就是白米做的抓饭呀、拌面呀。 几岁的孩子，他的食量可能跟他的爸爸妈妈都差不多了，然后再添加一些土豆呀、胡萝卜呀这些薯类的蔬菜，那这么一餐下去，他的热量和碳水化合物一下就上来了。有一些小胖胖就更明显了，食欲特别好，一点都不挑食。但是过来一检查，维生素 D 缺乏，已经小于10纳克每毫升了，那这就属于严重的维生素D不足了。
1: 所以说，孩子喜欢吃、爱吃，但是不一定真的是吃得好。核心的要点当中啊，都会讲到几个元素。那首先就是碱、油、增豆、加奶，近几年会反复的强调。这反复的背后，是不是也有一些这个重要的意义？夏主任，是的，就是油。
0: 奶、豆，现在对我们中国的人来说还是比较重要的，有的要增，有的要减。首先来说，减油啊，因为我们每人每天的推荐量，大家知道是多少吗？我们成年人是25到30克啊。那但是大家知道我们现在平均摄入的是多少吗？啊，我们有调查数据显示啊，我们现在每天摄入大概是每人每天43.2克，那超出的还是挺多的。
1: 这个20多克大概是一个什么概念？
0: 就是咱们用勺子，大概最简单的方法，买一个限油壶，带有刻度的限油壶。现在特别多，
1: 花几块钱，把1天1家人的量算好了，然后倒进限油壶里。我1天的油量就从这里出就行了。哦，那实际很多都是超标的，这里头还有很多隐形的油。
0: 对对对，
1: 各位朋友，如果说您家有这个限油壶，那是一个人的这个量，还是比如说，我炒一桌菜，然后用了这些油，全家人的量要加在一起，这个怎么样精准的做一个判断？
0: 我觉得首先是看家里人的这个健康情况。如果是家里人有特别肥胖的人，那他这个油量还要降样再减少，那他就涉及到单做饭，那就给他单用一个油壶。比如说我们一家，比如说一家三口人，体型都差不多，那我们就按照咱们这个膳食指南推荐的量给计算好一家三口人每个人需要多少，然后呢？ 总量算在一起，倒进一个限油壶里，我1天就不用分餐了。我们吃饭的话呢，就是一餐桌子饭全都用这么多的油来做就可以，这样是最简单最好操作的。
1: 说到这个油吃的太多，大家可能直观的第一反应会觉得，哎呀，这油吃的太多确实不好，会长胖。除了体重长胖之外，油摄入的过多还会有哪些健康的风险和隐患？
0: 这个还是很重要的。你像我们查出来的血脂升高呀，还有2型糖尿病呀、高血压呀、冠心病呀、动脉粥样硬化呀，其实跟这个都有关系。
1: 那这个油，有的家庭会比如说喜欢吃这个菜籽油或者是花生油，长时间的吃一种油，这个油其实也。

0: 要搭配和更换的，是吗？
1: 对对，
0: 嗯，比如说在这个食用油的选用方面，您有哪些建议？
1: 建议肯定是多种类更换。
0: 嗯 嗯,
1: 嗯，就是因为每一种食物，包这就涉及到每一种植物油啊，它的具体涉及到脂肪酸，它是不一样的啊。那我们的人体呢，是需要多种多样的脂肪酸是更好的。
0: 嗯
1: 啊，我们强调现在有分为 N6 啊、N3 啊这些不同的脂肪酸类型啊，我们肯定是建议家庭定期更换这个食用油的种类。
0: 豆类有哪些独特的营养价值？
2: 嗯，现在确实有很多的家长，他们会认为豆制品吃不吃、吃多少，或对身体可能影响真的不大。但是我遇到的这些就是孩子中，嗯，通过膳食调查以后，我发现其实孩子们的豆制品摄入真的是不足推荐量的，是最容易被忽略的，也就是豆制品。但是豆制品对孩子的生长发育其实作用还是很大的。首先，豆制品有优质的植物蛋白，钙的含量也很高，可以调节骨代谢，促进成骨，帮助孩子长个子。而且豆制品还含有大豆卵磷脂，是神经细胞的重要的组成部分，促进我们神经系统的发育，提高孩子的记忆力和免疫力。然后呢，豆制品还含有叶酸、维生素 B 族维生素，可以促进造血，预防贫血。最后呢，豆制品还含有膳食纤维，可以软化大便，预防便秘。然后我们的皮肤和黏膜也是离不开豆制品的。
0: 嗯，有豆浆啊，还有豆皮啊，豆腐啊，这么多的这个豆制品怎么吃？哪些豆制品相对来说更优质？
2: 其实豆制品的选择是没有说哪个是最好的，我们建议是可以按需选择，轮换着吃，就是我交替着吃，这样子我们既能保证营养摄入，还不至于说摄入的太超标了。然后对一些消瘦体重比较轻的孩子，我们可以适当的选择一些能量密度比较高的豆制品，比如像老豆腐呀、豆腐皮、豆腐干，它的能量密度会比较高，对孩子们来追体重是比较好的。然后这个豆制品摄入多少是比较合适的呢？大家可以去参考看一下平衡膳食指南，它里面对各个人群的豆制品的摄入量都有推荐。像2岁到3岁的孩子，推荐可以摄入5到15克的豆制品。但是这种方法可能是比较精细了，大家使用起来比较麻烦。然后我可以教给大家一个小办法，就是我们可以把拳头，就是把手握成拳头，然后我们每天的豆制品的摄入总量和我们的拳头这个量差不多就可以了。比如说一天你可以吃一块豆腐，或者是几块豆干，或者是一叠这种腐竹，它这个形状是没有关系的，你的总量差不多就可以了。一天中能够有这么加这么一次豆制品就是非常好的了。
0: 加奶它一定是在一个标准之上再去进行添加的，这个量应该怎么，就是什么量是标准的，又应该如何加？
1: 这个奶的话呢，我们通常它说是牛奶啊，就是我们不同年龄段的人群奶的需求是不一样的。我们先从小宝宝啊生下来第一口喝的就是奶，
0: 对
1: 啊，6个月之前肯定全部都是靠奶啊，随着他年龄慢慢的增大，我们的奶量是慢慢减少的啊。那到我们成年人的话呢，我们建议每天还是应该是300到500毫升的奶摄入。
0: 在新疆其实奶源非常非常的优质啊，但是也不乏有很多朋友，就比如说像我自己，就是乳糖不耐受，就喝了奶之后这个胃肠特别不舒服，但是又不想缺失这个奶的营养素。那针对乳糖不耐受的朋友，怎么样正确加奶？
1: 这就涉及到一个选择奶制品啊。我们在去超市啊看到很多的奶制品，那我们首先可以选择舒化奶啊。舒化奶的话，它是不含乳糖的啊，它的营养其他的营养成分跟普通的纯牛奶啊都是一样的啊，营养价值没有受任何影响啊。第二个选择，我们可以选择酸奶啊，因为酸奶里头的它的部分的乳糖是经过一些乳酸菌进行消化掉了啊，所以呢更有利于我们乳糖不耐受的人去吃啊。但是呢我们最好是选择那个冷藏的啊，冷藏的菌种比普通的菌种稍微又好一些啊。但是酸奶需要注意它的含糖量啊，因为大部分都加了糖，这不利于我们控制体重啊。另外第三个，我们可以选择一个，就是我们还乳糖酶啊，我们可以现在市场上有很多乳糖酶，比如说我就是想喝这个纯牛奶，那我就先吃点乳糖酶啊，我再喝这盒奶也没有问题。

0: 相信家长朋友到这个超市去选购奶制品的时候，会有一些犹豫和纠结，因为现在可选的这个种类太多了，有各种各样的，比如说像一些这个核桃奶呀、燕麦奶呀，还有一些这个含乳饮料，你乍一看上去，哎，好像营养还比牛奶多一些，但仔细看配料表，就发现不是那么回事儿。在选购奶制品方面，您有哪些建议和提示？
1: 我觉得我们到超市选购食品的时候，还是第一个要看它的配料表。因为我们国家做得很好，就是它的配料表是按照成分从高到低去排列的。如果说它的第一位写着生牛乳或者鲜牛乳的，那就没有问题，它肯定是含量最高的。但是如果我们拿到一个产品，看到它的第一位写的是水第二位是各种的糖，白砂糖呀或者是别的糖，这个就不要再选了它的营养成分就会差一些。那我们呢在转过去看完配料表之后呢，就要看它的营养成分表。那营养成分表我们最主要的是看它的蛋白质含量。如果是一个真正的奶的话呢，它的蛋白质含量通常是在100毫升大于等于3克左右。如果说它的蛋白质含量仅是100毫升大概1克左右，那这个时候它的营养价值也是打折扣的。
0: 华泰这位朋友的留言说，主任您好，我们家的小孩5岁就是一个小胖墩儿，但是看着挺可爱的，我和我爱人身材也都是比较健康偏瘦的，像他这样的情况长大抽条了，自己会不会就慢慢瘦了？刘医生，这个问题您刚才初步的介绍了给这位朋友再来详细的解答一下。
2: 好的，我来说一下我们很多有一些小朋友他小的时候就有些胖，家长会认为白白胖胖的真的很可爱，但是他长大了这种孩子他其实很难自然就自己这样瘦下来的，而且这个他的体重大肥胖还会给他带来很多那个更严重的问题，比如说他早早的就会出现高血压、高血脂，甚至是糖尿病等代谢性的问题，而且还会出现性早熟，就是他的骨龄提前、骨骺线提前闭合，然后呢，他停止生长的时间也会提前，长大以后他的身高会比同龄人矮一些，然后睡觉的时候这些孩子可能会出现睡眠的时候呼声比较大，甚至会出现呼吸睡眠暂停，这样子他的大脑就很容易引起就是会带来这个缺氧，就是缺氧的话他白天就是精神状态不太好，会注意力记忆力减退，学习成绩也会受影响，最后呢这些孩子可能会被身边的同学们就是起外号呀，被嘲笑，然后被排挤，容易产生自卑或者是厌学的情绪。所以对孩子来说，我们为了他好，重点不是说要把他养得多么的胖，是我们要管住他的饮食，管好他的体重，这样才是对孩子负责。
3: 接下来我们关注到今天的健康超链接，今天的主题是为什么建议尿酸偏高的人群吃一点樱桃。
4: 多喝水真的可以减肥吗？戒烟也有最佳年龄，吃海参不如吃鸡蛋，这是真的吗？揭开背后的心理学原理，每天三分钟，点击健康超链接，让科普更有趣。
3: 现在正是樱桃大量上市的季节，中医典籍自古称它为养颜果，近日其养生功效又得到了新研究和点赞。东南大学公共卫生学院研究团队对全球四项相关研究进入了深入的分析，涉及392名参试者，研究显示和不吃樱桃的人相比，坚持吃可以有效辅助降低尿酸水平。与不吃樱桃的痛风患者相比，每天吃三份新鲜樱桃，一份大约10到12颗，痛风发作的风险降低35%。研究人员分析，樱桃当中丰富的抗氧化物质有助于消灭人体内的自由基，对抗慢性炎症，还有利于抑制尿酸的形成，减轻痛风症状。樱桃的钾含量也十分的丰富，有利于简化尿液，抑制尿酸的重吸收，促进尿酸的排泄。研究人员提示呢，樱桃降尿酸作用温和有限，只能作为辅助手段，不能代替正规的药物。樱桃自带的三大优点：血糖反应较低。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教授范志红表示，樱桃在水果当中属于血糖反应很低的类型。另外，血糖

负荷 GI 值能真实的反映食物当中碳水化合物总量对血糖的影响，小于等于10为低 GI 食物。中国注册营养师谷川林介绍到，低 GI 水果有李子 1.9、 樱桃 2.2 和桃子 2.8。再有就是富含花青素，尤其是紫黑色、紫红色和红色的樱桃，它们颜色来源于花色苷，是花青素的良好来源。再有就是钾含量丰富，谷川林表示，补钾要看钾营养素密度，也就是用钾含量除以热量的值，这个值越大，说明同等热量下提供的钾元素越多。那如此计算，樱桃的钾营养素密度为 5.04， 是典型的高钾营养密度食物。看一下时间，以上就是本时段新疆名医堂节目为各位送出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收听与陪伴，我是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我是 Jessica， 一个生活在都市的白领。没人知道我的真名其实是王桂花。
1: 哎，王桂花，哎，何去干活去啊？
0: 曾经我很介意别人知道我是个农村姑娘，但现在不一样了。原因是一次小长假，同事跟我回了趟老家。
2: 哎呀，这才是接了地气呀！
3: 嗯，好吃好吃，这就是我们小时候的味道。
4: 哎呀，这人呐，就得待在没有天花板的地方。
5: 你生活在这儿简直是太好了，真想带我们家孩子也来。
0: 从没想过我的家乡能成为别人心目当中的诗和远方，就连我自己也会为村里的新变化惊讶。有时候压力大了，还真是想回家，喂鸡、遛狗、听鸟鸣。新疆的乡村真的太美好了，厉害了，我的村儿。

Hello， 各位听友朋友们，中午好，欢迎您准时锁定收听新疆新闻广播 FM961， 新疆综合广播 FM895， 为您带来的金土地节目，我是主持人月琪。此时此刻，我们的节目正在新疆广播电视台新媒体客户端思路视听同步直播，欢迎大家拿出手机下载。

0: 各位听友，今天的金土地栏目，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丝路明珠库车，打卡热斯坦历史文化街区。2023年改造换新，287家商铺带动2000群众家门口增收。山西青年李宁跨越3000公里扎根库车6年，和当地群众共建网红街巷。近日，记者田园采访了库车市热斯坦街道党工委委员、办事处副主任李宁，让我们一起来听听他扎根边疆、发展老城文旅的故事。
1: 我现在所在的我们库车老城热斯坦呢，是从2023年开始进行改造的。
2: 大家好，我是李宁，来自山西。大学期间，我亲眼见证许多学长学姐奔赴新疆、西藏等西部基层一线，扎根乡土，为民服务。他们真实又滚烫的基层故事，在我心底悄悄埋下了种子，让我笃定了去往基层、奔赴西部的信念。于是，在2020年大学毕业的我，借着新疆招录的契机，跨越3000多公里山河，一路向西，来到了新疆库车。
1: 说大了点儿，有这个可能家国情怀，因为我们也经常去会看报道啊，就像总书记提出的，我们要做新一代青年，要有担当、有理想、敢作为，所以当时心中也会萌生一些，就是想到基层去做一些实事儿啊，能够为老百姓服务的事情，所以当时也就毅然决然地选择了来到新疆，啊，可以说来到了祖国和人民最需要的地方，比如现在。我在库车老城热斯坦这个负责宣传文旅工作，我们目前呢已经有大概287家商铺，啊，我们带动就业接近2000余人，所以通过我们这个文旅发展呢，也让老百姓真正的吃上了旅游饭，在家门口就业。
3: 不知道，看见一个来看一下，唱一下。
2: 远赴千里之前，我早已做好了直面艰苦的心理准备。耳边也不乏家人的劝阻，旁人的质疑，前路未知，我也曾有过短暂的犹豫和顾虑，但去往西部扎根基层的初心，终究让我义无反顾踏浪前行。而当我真正踏上这片土地，才明白奔赴新疆是我人生路上做过最正确最无悔的决定。
1: 大家就现在可以看到的所有的打卡装置、打卡点，我们都没有请专业的设计师，都是我们干部群众一块儿想办法想点的打造了我们这个街巷，所以我们特别的自豪。就有的老百姓走在这条巷子会指着，哎，这个盘子当时我们家盛抓饭的，这个是装菜的，他们特别自豪，那个自豪感就油然而生的。
2: 一晃6年时光，我深耕基层，成为了一名基层宣传员。初来乍到时，我懵懂青涩，手足无措。时至今日，我早已融入乡土，和乡亲们成为了亲人。
1: 辛苦了。
2: 让我坚定不移留下来的理由，从来都很简单。这里的百姓淳朴善良，热忱真挚，温柔包容着远道而来的我。
1: 给你煮鸡蛋啊，然后给你买馕啊，到了夏天，他的桃子、梨子丰收之后，他都会叫你去品尝，一起过中秋节，一起吃月饼。就让我特别的感动，因为有人惦记着你，就是让你会有家的这个温暖。
2: 有人问我为何选择留在新疆，于我而言，这里有风沙也有繁花，有质朴也有繁华。3000公里的奔赴不是终点，而是我青春最美的开篇。
1: 其实来到新疆已经快6年的时间了，他乡早已变故乡，这里的人文啊，人民的这个热情啊，还有我们新疆的美食美景，都深深地吸引着我，所以我也希望更多的年轻人能够来到新疆，感受我们新疆的美丽，真实地到我们新疆走一走看一看，也希望更多的人能够来到新疆，留在新疆，新疆欢迎你们。

那动人的天呐，就忽如一夜春风袭来，满面桃花开。我忍不住剧场

0: 各位听友朋友们，欢迎回来，您现在依旧收听到的是金土地栏目。在节目刚开始呢，我们共同来了解到了库车市热斯坦街道党工委委员办事处副主任李宁，一起了解了他扎根边疆发展老城文旅的故事。听完李宁的讲述，让我们感到十分的动容，千里赴疆的坚守格外动人。在这里也期待能够有更多青年奔赴新疆，扎根基层，书写属于自己的青春华章。接下来让我们继续关注，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自治区农产品品牌建设与产销服务中心原主任贺蛟龙被追授为全国优秀共产党员称号。从基层干部到网络达人，再到品牌推手，贺蛟龙始终心系人民，服务人民，为新疆助农事业鞠躬尽瘁。接下来让我们通过纪录片《贺蛟龙》共同追忆他扎根边疆鞠躬奉献的一生。
1: 这里就是贺蛟龙最后一次为新疆农牧产品宣传的拍摄地，也是无人机记录下来他最后的一段工作影像。1月11日，在新疆博洛市为天蓝香牛拍摄推荐视频时，他不慎坠马，紧急送往医院救治。历经2天的抢救后，等来的结果却让所有人都难以接受。
2: 14号的晚间，
3: 贺蛟龙同志，
4: 贺蛟龙永远停下了策马飞奔的步伐，
3: 抢救无效，
2: 不幸离世。
5: 不幸离世，年仅46岁。
1: 他从最基层的乡镇干部到自治区农产品品牌建设与产销服务中心主任，为了拍好家乡，数次坠马，又无数次上马，累计带动农产

0: 品销售超过500亿元，自己却分文未拿。他到底经历了什么？又在坚持什么？他给这片土地带来了什么？自己又留下了什么？带着这些问题，我们朝着他的家乡昭苏一路驶去。
1: 昭苏常住人口是12万，但是我们有10万匹骏马，是咱们中国马匹拥有量最大的一个县。
0: 回望他光环之下长久的坚守，重新认识那个真实又鲜活的贺蛟龙。
2: 2007年，我来到了新疆伊犁昭苏县天山乡做乡党委副书记。天山乡是有57公里的边境线，在乡里的时候，每个季度去巡边的这项工作变成了我最快乐的一件事儿。我只有一个朋友，是乡里给我们做饭的大姐。这个大姐，不管我工作多晚回到乡里，灶台上总会有一碗饭是扣着的，是她给我留的那碗饭。
3: 早上来吃早饭的时间，她说：“哎呦，我饿死了，我昨天没吃饭。”你也走了，门也锁了。我说：“你没吃吗？”她说：“没有呀，我回来那么晚，没饭吃了。”说。然后我说：“只要在乡里面啊，就会给你把饭留上。”
2: 这6年，这个大姐给我留的那碗饭是最香的。
3: 她每次说我，说每次你做饭这么好吃，她说下一次能不能做难吃一点，让我别这么吃，使劲吃我就使劲胖。我说我想让你长得身体好一点，好好干嘛？你身体不好怎么办？也说她。嗯，我想起这件事情，我们感情确实很深。一般的书记，你说发言就算了嘛。他发言的时间还要让，给我就读过，我语速慢还是快，行不行？然后他就说：“你是我第一个听的人说的。”然后读我一时间，我说：“快了，你慢一点吧。”于是他我说：“这又太慢了。”我说：“你带点感情。”他说：“好。”所以他就是你说对其他的书记来说，哪有和我们做饭的人来，他来给我读稿，但是他就不行，他觉得每个人只要你能给我提出建议就行，好的建议我都接受。哎，那时间不容易啊，他带病干，他从来给别人也不说，他都是坚持的，因为我亲眼见证他干的每件事情，有时间委屈的哭，你知道吗？他到乌鲁木齐就跑一个项目，他为了节省资金，没有让乡里面的小车跟他去，他自己去的。去了以后，他坐的公交车，因为要找那个人。当他从公交车下来的时间，下雨了，乌鲁木齐那个出租车不好搭。他那一刻委屈的哭，他大哭，然后夹着那个雨水，吓得他说他一边哭，那个是我的泪水还是雨水，我都不知道。他哭完说的，他继续走，就终于找到那家了。你说，这些，谁听了谁不心疼？他认这个理儿，觉得他在这个岗位上，我一定要尽力让这个地方老百姓富起来。
2: 我还特别喜欢干一件事儿，就是喜欢在乡里有一条街道，我每天喜欢从东边走到西边，是因为乡里有一个十字路口。当地的群众都会在那里，东家长西家短，都会把乡里的各种八卦在那个十字路口聊出来，我会了解这个乡里的情况。
4: 就我们就先了解，是贺书记跑过去就是给我们，你们都在干什么呢，是吧？然后就是给我们闲聊一些，就是你岁数还不大，是吧？你找个小工干一干，你多少可以挣一点吧，挣个10块钱放在口袋里面了，是吧？然后在聊个人呢，就是孩子教育啊，把孩子好好上学，让孩子走出我们天山，是吧？ 你走错到哪走到哪就是为国家独做贡献，你好了官人你可以回到我们家乡来搞建设。
5: 嗯，
4: 这是他当时鼓励我们老百姓有闯劲儿有干劲儿，一有垃圾他就逮到捡。
5: 嗯，
4: 所以过去人叫他捡垃圾的书记，然后他带头所有的乡干部每天带头扫，实行了门前三包责任书，院内的环境卫生，院内要打扫干净，院外的杂草高的打掉，垃圾把它捡干净。自从他来了这个环境卫生，就咱们天山乡的环境卫生搞得特别好，至今为止我们老百姓他就是榜样，
6: 家喻户晓可以说是。
7: 我们书记在广东哪个不认识都认识。
4: 哪不认识？
7: 到我家弄到调到那个吴总，哎，调到那个啥子招数去过河。
4: 招数镇，招数镇，
7: 招数镇上去过河，这里有60多个哈萨汉族民工，全部去要找下位要把那一
4: 块留住。
7: 用不得，
4: 拼掉嘛，他拼掉嘛啊。
7: 嗯，舍不得这个书记走，就是这样。
8: 30年的时光流转，天马节早已成为了新疆亮丽的名片。
9: 他的很多视频呢，都是在这里做了取景。
10: 嗯，就是我记得就是坐在这个草卷上面拍摄
9: 的。是
10: 的，
9: 是的，嗯。我们县里每年会举办一次天马节。2019年天马节的时候呢，经费很有限。很多的事物都要去亲力亲为，在开幕式的前一天，一场大风把我们挂的气球就是全部吹落了，
11: 然后把吊好的已经上到这个上面的这个那个用网兜上去的气球全部散落，然后能捡的我们捡回来再继续往那个网兜里装，然后我们又重新在那吹，专门用吹气球的那个充气棒也在充，后面不够的时候我们做到呢就人自己就一个用嘴吹。
10: 晚上他也是跟着你们一起吹。
11: 一起吹一起干。吹的早上哦这嘴这疼的他也是。
9: 他工作中是非常严谨的，要求是非常严的。
11: 我们那时候那个团队里面拐杖的也特别多，但是无论你怎么拐杖他都能把你收拾住，真的。我有时候觉得他会读懂别人的心理啊。有次也是媒体采访的时候，哦那你这么神奇，我说其实他是个普通人，他发起火来也厉害呢，直接把你收拾得服服帖帖的，是吧。
10: 天马节是他的工作一部分，然后到2020年开始他就开始被大众所熟知了。
11: 对，他是那时候是副县长，就在这个雪原策马视频走红。
12: 这条视频是当时我们在昭肃第一次拍的红色斗篷雪原策马奔腾的视频，大家都是特别激动，互相打电话呀发朋友圈呀之类的。他给我打电话了，还是二我们以后就拍多拍一些这个骑马的视频。

0: 让我印象最深刻的就这段视频，那一天拍摄的。
1: 这个是我了解的他第一次从坠下马的这样的一个过程。
0: 因为那天的贺县长的状态不太好，因为我们那天是周六的时候，从早晨7:30起来，8点出发到拍那个穆扎尔的冰川去。去的过程中我们就徒步爬2个小时上去，然后拍了。回来的时候我们就迷路了。
2: 这不好走，这下面全是冰坡。
0: 赵四十零二的时候已经下午，应该是7:30快8点了吧。那一天整个一天都没有吃饭，本来就回来的时候我们就说今天就够累了，然后能不能把这个天马以后放到明天。贺县长说他们就为了我们拍这个视频等了一天了，别让他们等白等了，今天必须要拍。然后他就提第一次在跑的时候啊，有一匹小马就跑到中间去摔，提前摔了。然后他妈从上面跳过去的时候，下面的马突然起来，然后就整个连匹马就转到这个河里面。
1: 是这一次听说他的肋骨是有受伤的，
0: 通过那一天就是拍了来来回回跑了好几次，那一天就下来之后他就说，我的身体不太舒服，然后我们就想着就去医院嘛，然后他说就在那里换了个衣服。刚好的光线特别好，那些马群还围绕着它转，
3: 马亲了我一口，
0: 过一会儿，直过一会儿。然后那一天就过来之后，他有点不舒服，直接去医院去检查了一下，他好像就肋骨骨折，然后胸腔积血。
4: 那这个就往那边放行了，慢一点啊。哎，放到里面。
5: 王总，你好。
4: 你好，你好。
5: 新疆卫视小董。
4: 你好，你好。这是我们新疆藏族直播基地的直播地点，一共是5层，2300多平方。啊，我们可能作为一个小地方，一个小团队，主播、县长他是个兼职的，然后从我们的这个运营，那时候是我来负责，然后到这个客服。到这个摄影师是海沙，他在这个融媒体中心上班，全都是这个兼职的。
6: 2020年5月20日，我开启了第一场直播。这个工作特别虐，我们伊犁州每个月都会排一次名，在接下来的每个月，我排名全部在倒数几名。我就每天早晨6:30起来，7:00开始直播。直播到9:30，我就去上班，这样持续了半年，我积累了50万粉丝。
4: 当时直播间会一下子涌来10几万人，流量很好，但是手机设备支持不了这么长时间的这个直播，手机会变得很烫。我们把纸巾蘸水，然后放到冰箱里冷冻，用好5-6张纸巾，然后来回抖着用，就是冻得差不多快硬了啊，那我再贴到手机后面。现场有一次出去参加活动。别的达人呢，网络达人告诉他，哎，有个东西叫散热器。那时候我们大家才知道啊，原来网上还有个这个东西叫散热器，可以插着手机充电器这样去使用。县长的拍摄和县长工作的也是特种兵式的，现在在这儿可能10几分钟后马上要到另一个点，有些步伐就跟不上。记得跟我说的最多的可能就是毛利德，快一点，
7: 快走，我们到下一个打卡点，快走，快走，快走，快。要不然人家笑话我这个老太太，下次不跟我一个组了。
4: 他直播中，我们知道他前期很累了，他还在直播，就有时候就劝他，我说不行就下播吧，下播吧，下播吧，他不，他直接就在直播间上回答我，能多播2分钟，可能就会有1-2户的这个滞销的农产品就会被销售掉。如果没有贺县长的这个直播带货，为我们推荐，为我们站台。我们这个产品可能在2021年就已经销声匿迹了，退出市场了。
8: 这是一款健康的油，这是一款没添加的油，这是一款远离农药、化肥、远离污染的油。
9: 那天晚上我们销售了200万。
1: 200万？
9: 啊，
1: 200万？
9: 啊，我们从来没销售过200万，那天就卖爆火了就。 这是2021年的10月20日，我们播到凌晨了。我们那个车间里面也特别冷，穿的厚厚的，加了几个暖气就开始播。
8: 已经下单了，我看到很多粉丝宝宝已经下单了。已经下单的粉丝宝宝呢，我们赶紧。这款菜籽油目前通过20年坚持不懈的。
9: 何九龙的店呢，就是说这几年呢，从2020年5月20号开始带到了现在以后呢，我们的这个朝露黑菜籽油的知名度逐年上升。我们的产值从原来的2000万，变到现在1.2亿。我们每年订单10万亩地，带动农户3000多户，直接带动就业的人也在就1万多人嘛，间接的带动就业就3000人次。
4: 之前的这个办公加真产车间的一共是400多、500多平方，而现在的我们这边占地面积呢是9000多平方，建设面积啊各方面都比以前大了很多倍，更专业化、更完善了吧。
6: 2023年的元月1号，我被调任到了新疆农业农村厅农产品品牌建设与产销服务中心当主任。
5: 我现在到了，然后你看我这个，行，那我等一会儿。
3: 不好意思啊，让你久等了。
5: 啊，没有，麻烦你了，麻烦你了。
3: 没事，啊，然后请坐。
5: 没事，我刚才刚好进来的时候，我就看了一下这个办公室啊，咱们那个贺主任之前做的工位。
3: 平时这些摆件其实都是在这儿摆了很多，他每次回来就是坐在办公室，然后他就喜欢这样子，这样把它摆弄一遍，然后他的这些小摆件，他也很喜欢他的这匹小马，然后他也说过，
5: 我看那个上面还有一个便签，写的贺主任我们爱你哟，
3: 是他经常会说爱你哟，然后他就会这样，就是他有的时候进来到办公室，他也是，他提着他的包包走到这里的时候，他就会跟我打招呼，然后 hello， 他就这样，
5: 对，就是感觉状态语气都跟他好像那种感觉，
3: 对，他就是这样。
5: 我看，因为刚才一走进来以后，他的照片，然后他的工位，全都摆到这里没有动。
3: 是的，我们就是原封不动的，就是保留着。我觉得他就像出了一个长差。因为他也经常出差嘛，他就像出了个长差，我们都在这里等他回来。就是这样。这是啥呀？农产品主任的办公室。哎，好吧，备注我的布袋袋。下班了，走，回家。
7: 之前总觉得跟他在一起的日子以后还很长，很漫长的，很长的时间呢。当时就觉得，哎呀，这只是一个日常的这样的一个工作啊，所以没有想着去留下什么纪念啊什么的。但是，哎呀，我有一个视频是他自己拍的，然后他拿他的手机拍的，发给我的。当时，这个，
3: 你想来点凉。
7: 这是他自己拍的
3: ，OK， 美美的。
10: 让我上班还有人觉得我丑，给我化个妆，幸不幸福啊？温馨的办公室，治愈系的办公室。
7: 看不了，一点。真的就是。我现在都好后悔啊，我当时应该发一下，但是我就是把这种我和他的点点滴滴哦，我就是藏在心里的，就是这种
5: 永远记住。
11: 来到自治区农业农村厅后，他的直播间在离乌鲁木齐40公里以外的新疆农业博览园内，开车来回近2个小时。贺蛟龙就是在这里用小小的手机屏幕把品味新疆一点点推荐给全国的人们。
12: 我们公司是2023年10月8号 就开始这真是的。这个主任的第一场直播也是2023年10月8号就在这里面播的。这两面墙就是我们团队的三句 slogan 啊。第一句就是一个人就是一支队伍，你这一个人，你要当主播、当司机，啊，当中控、当运营、当拍摄、当剪辑，你一个人把所有的活都得会干，所以一个人就是一支队伍。第二句话就是希望我们团队的小伙伴要成长成功，成为极少数。因为贺主任平时是一个零社交的人嘛，他把一门心思全都放到工作中，不是在拍手，是在直播，就是在出差。他也希望我们就是不要做一些这种无效的什么社交之类的，还有就是快乐工作，幸福生活。嗯，他给我经常说了吧，让我抓紧找对象。他要又是给我介绍这对象，让我抓紧去成家啊。
13: 他眼光咋样？
12: 他眼光，哎，他介绍的年龄都比我大，主要是。

0: 29的有啥区别？29的是油菜花。
1: 因为我是年底哦，工作比较忙。
2: 当时我们正在播的时候，他底下评论区一看，什么意思啊？他直接问，现在看这个产品先过掉。如果他在直播，我们把评论区一看啊。
1: 2022年，我遭受了人生中非常可怕的一次网暴。
3: 原来好多就有黑粉嘛，专门有攻击他的，说他弄钱了，说他怎么当官了。
4: 黑粉们也怪得很，哎呀，你这个牙齿怎么了？你这个声音咋了？这个对他也特别挑剔。
5: 就是当时被网暴很狠的这个时候呢，他说实话，他自己也动摇了，他觉得就是他这个事到底有没有意义？到底的作用是多大？
3: 那是一般人接受不了的，那个一般那个女同志能接受，跳楼的心思都有啊。
6: 当时网暴发生的时候，他有联系过你吗？
7: 有，深夜的打过来电话的时候，已经泣不成声。我说这些人怎么回事？我说他们是手捧着你的结果的。
6: 他那么小的身躯承受那么多的恶意，我就特别心疼他，
7: 我就替他去骂这些人，没事，我能挺过来。
4: 他觉得这事都是在给他提，让他不断的去提升自己。
3: 说实话，何九龙也是单枪匹马，也是个雇佣者。他那次不是说那句话吗？我一无所有嘛，我怕啥？
8: 我们干的是正心正念的事情，我们是为了一方百姓。
3: 你黑风就黑嘛，你能把我黑死吗？你黑不死我啊。
7: 你们和我在一起的人，请你们放心，我永远会做一个干净的人，我永远会做一个干净的人。嗯。扛不住压力的时候，他就跟我说，他说我现在就是想到昭苏去拿一个山头，我就想在那个草原上，我就想在那躺上半天，我就想看看慢慢的飘着的云朵，我想慢一点，再慢一点。
3: 不在瓜地里，就在面田里，你说他一年四季奔波，他还想停下来，他停不下来，他怎么停下来？上了高速的列车了，跳都跳不下来。他就不是停下来的人，如果停下来的人，你不从事这份事业，谁从呢？这个要命的这个。
5: 最后他就决定复播的时候，他给我们也告知了，他说他也想好了，他就觉得，再也没有用这种就是最低成本。只有他一个人，而且还用这个，工作闲暇的时候，就是，对于整件事情来说是成本最低的时候，反而还能带来更大的这个宣传效益和经济效益。
3: 一美钱，二美利，他都想帮呀，他谁都不想落下，都想着。
1: 只要正心正念的事情，只要这个事情对社会有贡献，这个事儿是利他的，这个事儿就错不了。贺娇龙，你是坚韧的，你是勇敢的，你站起来，你自己不站起来，谁也扶不起来你。你要想站起来，谁也推倒不了你。
9: 抱着这份初心和使命，在贺娇龙的努力下，全疆239个农业区域公用品牌化零为整，形成10大品牌矩阵，开展助农直播500余场，带动2000余户农牧民增收。通过帮助涉农企业电商改革，推动解决20000余人就业，并牵头成立公益站，累计开展慈善活动55次，联合爱心人士捐款捐物1110.6万元，

0: 当时我们就是自筹资金呢，就盖的这个楼。那时候就觉得，每年他会回招数，回招数他会用，他会肯定会用到我们这，他能看到我们这。现在这个结果出现的真的太急促、太意外了，想当时的自己很多东西没有做好，啊，就是这样的，和就感觉这一路走来成长还是有些慢，啊。
1: 他没有自己，心里没有自己，全是我们新疆的山山水水，全是我们新疆的农副产品原料，哪有自己？他要自私一点的话，他从马上活不下来，也死不掉。
2: 真的，我都做梦一样，这个人这么的就突然走了。那天一晚上的时候，我就看着他微信私信，发私信里让我打电话。我从来没有这种伤心过，真的。
3: 他是一进招苏以后，我感觉太难过了，我替他难过。他终于回家了，他终于可以停下来了，但是他以这种方式来回来的。
4: 你终于可以去看一看赵苏的云了。
5: 从我心里讲，他在活在我的心里，他没有死去。
6: 这个人走也是他以前住过的地方还没走啊，还有啊，啊，还有他帮助的事他没有拿走啊，也是帮助的事还是他，还我们留到这儿了呀。还是这个执勤官，你看他改造出来了，执勤官也没有拿走啊，还是留到这儿呀。何书记还在呢，我们这是永远都忘不了这个事儿。
1: 他哪是个干部，他是个干活的人嘛，见不得人穷，天天扶贫，天天到孤儿院，冬天到东窝子里面去送煤。
0: 他确实是各方面都特别的完美，完美的人都在故事里。
4: 我们是萤火虫，我们也能发出自己的光，给黑暗，给夜晚片刻的光明。
7: 我每个人成不了他，他第一件事想到的都是别人。
8: 他不做一个事情，只要做了，他绝对做到极致和最好。
4: 他就是作为一个党员，他做了党员誓词中所有应该做的事情。我为官一任也罢，我做一个普通的人也罢，我要给这个世间提供我的能量，我的给予。
9: 我们不怕辛苦，只怕辜负老乡们的信任，辜负这片土地的馈赠。
10: 有些事不是有意义才去做，而是做了它才变得有意义。
11: 如果再让我选择一次，我依然会这样选。
12: 听友朋友，如今贺蛟龙虽然永远离开了我们，但是他的事迹将会被人们永远铭记，他一心为民的初心永远值得我们学习。接下来让我们共同关注，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
13: 看那每一张身份证上
14: 永远有你的名字在闪光。
15: 欢迎收听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河南方城是空军战斗英雄杜凤瑞的故乡。68年前，他为捍卫祖国领空血洒长空。如今这里有了凤瑞路、凤瑞街道、杜凤瑞村。凤瑞街道交通街社区党支部书记张月辉的身份证上就印着凤瑞二字。他每天操心着邻里之间的大事小情，把凤瑞精神融入日常点滴。请听南阳广播电视台采写的报道，请蓝天作证。
16: 6月17号清晨，阳光铺在独墅镇楚长城遗址上，河南省南阳市方城县凤瑞街道交通街社区的党员们正在这里进行着主题党日活动。 党旗在晨风里飘扬，党支部书记张岳辉带领全体党员举起右拳，重温入党誓词。
17: 我誓愿加入中国共产党，拥护党的纲领，遵守党的章程，履行党员义务，执行党的决定，严守。
16: 古老的楚长城守护过一方山河。68年前，杜凤瑞为捍卫新中国领空，用生命在蓝天上筑起一道铁血长城。他的忠诚和担当早已渗进这片土地的骨血里。一代代方城人踩着英雄的脚印走，让凤瑞精神一代代往下传。
18: 同志们，我们是凤瑞街道交通街社区的党员代表，在这片英雄的土地上，更应该牢记初心使命，继承杜凤瑞精神，立足社区岗位，服务好每一位群众，用实际行动见证好美好家乡，共筑时代长城。
17: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心向蓝天，共筑长城，爱我中华，建我家乡。
19: 你先坐，你先坐，先倒点水，先喝点水。等一下。
16: 张岳辉是土生土长的方城人，从小住在凤瑞街道，凤瑞二字是他童年最深刻的记忆，也是他一生坚守的精神坐标。
19: 你看我的身份证上，我从小就在凤瑞街道长大，小的时候想当兵保家卫国，后来未能如愿。这后来我回到家乡了之后，我就在凤瑞街道工作。凤瑞精神的话一直鼓励着我，小的时候听着凤瑞的故事长大的。我又听过杜凤瑞的哥哥杜凤家的宣讲，对我的印象非常深刻。
16: 张岳辉口中的杜凤家是杜凤瑞烈士的胞兄，如今已98岁高龄。当年兄弟俩立下约定，一个尽忠，一个尽孝。杜凤瑞飞上蓝天，再没回来。杜凤家守在老家，替弟弟照顾爹娘。
20: 这是他说：“哎呀，我得好好干。”他说：“你先放心的，哥哥，你搁家好好的伺候咱爹给咱母。我是飞行员，只要官爷许我说上战场。”我不惜一切代价，我都要给敌人拼到底。
16: 英雄精神不是空洞的口号。张岳辉在社区设了一个邻里驿站，居民进来能歇脚，能唠嗑，能办事，还能提意见。哪个楼道灯不亮了，哪家老人没人管了，都在这里汇总，一件一件解决。身份证上那两个字就这样落在了老百姓的日子里头，化作实实在在的民生温度。
19: 没能成为真正的军人是我最大的人生遗憾，所以从参加工作第一天起，我就以军人的标准要求自己，坚守为人民服务的初心。无论干哪项工作，我都全心全意、全力以赴。基层干部的使命就是扎根群众，服务百姓。
16: 张岳辉天天在社区里转，用脚底板跑民情，俯下身办实事，群众都看在眼里。
21: 变化的好得很，你看这环境啊，吹啥都好得很，对人的服务态度啥都好，
22: 很开心的，一天一天过得挺开心的，特别好。
16: 因为心里装着对军人的敬意，张岳辉对双拥工作格外上心。退役军人蓝林涛就是他的帮扶对象。
23: 2013年，我退伍后自主创业，因为缺乏经验，刚起步就遭遇骗局，积蓄全部亏损，当时整个人彻底陷入低谷。就在我最迷茫的时候，张书记主动找到我，耐心地开导我，鼓励我。他告诉我要勇于亮剑，迎难而上，以上战场的勇气拼出个未来。杜凤瑞家乡的子弟兵绝不能临阵退缩，轻言放弃。
24: 像这个都是消灭界格，就是村那个农户那边收过来之后，咱们那个运到这边，运到电厂了之后烧锅炉。
16: 蓝林涛后来搞起了生物质新能源，专收秸秆。农户不烧秸秆了，天变蓝了，电厂也有燃料发电了。他还带着退役军人和贫困户一起干。
23: 这个项目不仅能够替政府分忧，更能为这个退役军人安置就业，贫困户增收致富，提供一定的新路径，也能让我这个退役老兵终于找到新的战场，新的方向。
16: 如今蓝林涛成了方城县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会副会长，拿了河南省退役军人创业创新大赛优秀奖，今年又评上河南省最美拥军人物。张岳

0: 辉也得了市级双拥先进个人，他所在的社区被评为双拥先进单位，并荣立集体三等功。在张月辉心里，曾有一件放不下的事，有个少年叫夏航，爹妈为他取名航，就是想让他飞向蓝天。夏航从小听杜凤瑞的故事，打定主意要考空军飞行学院，结果高考差了几分没考上。那段时间他不愿出门，话也少了，张月辉主动上门找他。
1: 我当时也没有讲什么大道理，就是跟他说，你看我们是富人街道的人，住的地方也都带着英雄的印记，一次跌倒不算什么，只要心向蓝天，哪里都能起飞。
0: 夏航听进去了，后来他考上广汉的中国民航飞行学院，现在直飞波音777国际航线，在工作中立过好几次功。
2: 正是因为有了这种榜样的行为，我们才能看到，能感受到，能体会到这种英雄的情愫，这种情节，我们才能切身体会到英雄原来离我们这么近，我们也可以成为英雄。
0: 在方城，这样的故事年年有。夏航的学弟许方舟今年已经通过了解放军招飞体检，正全力备战高考，向着蓝天梦奋力冲刺。
3: 方城县是一个有英雄底蕴的城市，在这座城市呢，每个人都知道杜凤瑞的名字，然后我就想着有一天自己也像他一样驾驶着战机守护祖国蓝天。
0: 68年前，杜凤瑞拼死击落两架敌机，牺牲后追记为一等功。68年后，杜凤家守在老家，把弟弟的故事讲了一辈子。而张月辉，这个身份证上印着凤瑞名字的基层党员，每天在街头巷尾奔走，把英雄的名字变成一声声问候，一杯杯热水，一次次搀扶。
1: 也许我永远没有机会成为杜凤瑞，但我有机会选择另开赛道，在新的战场成为自己的英雄。
0: 请蓝天作证，长城永在我心，祖国永远青春。

0: 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由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吉林广播电视台、长沙市广播电视台、广西广播电视台等全国33家主流媒体联合推出。同名书籍由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节目回听请登录学习强国客户端。
1: 把他们的名字刻进山河，这里以他为名。
2: 在河南方城，有一条道路，一片街区，一个村落，共有同一个名字凤瑞。这个名字属于一位68年前为保卫祖国蓝天而牺牲的25岁青年杜凤瑞。1933年，杜凤瑞出生在方城一个贫困农家，曾差一点被远卖他乡。1947年，方城解放改变了他的命运。15岁的杜凤瑞报名参军，亲历淮海战役、渡江战役，在战火中成长为一名优秀的战士。1952年，他被选拔为人民空军飞行员。1958年8月，新婚仅24天的杜凤瑞主动请缨奔赴前线。10月10号，面对敌机大举来袭，作为僚机的杜凤瑞发现敌机偷袭长机，他第一时间冲阵开炮，将敌机凌空打爆。随即他就被4架敌机包围，头部中弹，座机受损，他却忍痛从12000米高空追击至距地面3500米处，再次击落一机。但在跳伞时，他在距地面1000多米处被敌机击中牺牲，年仅25岁。这一战沉重打击了国民党空军的嚣张气焰，东南沿海重回安宁。杜凤瑞被追授为空军战斗英雄，追记一等功。郭沫若为他题词《空中飞龙》，谢觉哉赋诗《身如钢柱心如火，照得东南一望红》。他生前所在大队被命名为杜凤瑞大队，名字进入语文

0: 课本，父母受到毛主席和周总理亲切接见。1966年，英雄故里赵八村更名为杜凤瑞村。1984年，城区主干道命名凤瑞路。2011年，设立凤瑞街道办事处。68年过去，凤瑞路、凤瑞街道、杜凤瑞村这些地名早已融入方城人的日常。从街头巷尾到身份证上，凤瑞二字成为一代代方城人最熟悉的精神坐标。如今方城县已是河南省双拥模范县，所在的南阳市也成为连续4届全国双拥模范城。
1: 时令更替，7月7日迎来小暑节气。小暑就是天气刚开始热，还没到最热的时候。
2: 老话说，小暑尽伏天，一年中最热的日子就此拉开序幕。民间有食新说法，吃新米，吃新面，庆丰收。在北方，头伏饺子端上桌，正是咱老百姓的讲究。小暑养生不随意，瓜果冷饮消暑莫贪多，保护脾胃更重要，空调千万别太低，顺应自然才安康。
1: 24节气深藏着古人的农耕智慧，也蕴含着顺应天时的成长节奏。
3: 各位听友朋友们，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再次感谢大家的收听与陪伴，记得下载丝路视听客户端，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尔塔拉风光美，景色宜人歌声飞，赛里木湖冷水鱼，你要不吃准后悔。塔里木河向东流，阿克苏森林这是不吹牛，喀什地区走一走，香甜的瓜果最可口，文化厚重属风流，西部名城占鳌头，叶城的石榴大有名，颗粒饱满香味浓，

0: 丹尼，石油、煤炭、天然气，稀土、玉石最难觅。新疆的美。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
2: 教育点亮梦想，成长相伴同行。这里有最新的教育政策解读，最实用的学业规划指南，最温暖的家庭教育智慧。FM96.1 新疆新闻广播 ，FM89.5 新疆综合广播，教育在线，每日14:00至15:00，全周期教育服务领航者，与你共赴成长之约。教育在线，聚焦新疆教育，为成长成才赋能。
3: 每天适度运动，睡前放下手机，坚持规律作息，好睡眠滋养好心情，
4: 好心情让好睡眠更持久。
5: Hello， 各位听友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共同为您带来的教育在线节目，我是主持人月琪。关注新疆广播电视台更多精彩内容，大家可以拿出手机下载思路视听客户端，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思路视听。七月的塔城麦浪翻滚，瓜果飘香，正是一年中最热烈最旺盛的季节。而在塔城的教育沃土上，同样有一群人，他们用信仰和坚守让这片土地上的花儿竞相绽放。今天我们直播间呢，将连线两位嘉宾，一位是来自玉明县景玉小学的郭晶老师，他扎根教育26年，见过学校，扛过大病，支教乡村，他称自己是巴尔鲁克山上的顶冰花。另一位啊，则是峨眉县第三中学的王翠芳老师，18年讲台耕耘，前12年没请过一天假。他就是塔城地区思想政治名师工作室的主持人。今天啊，我们将通过1个小时的访谈，走进两位党员教师的教育人生，来共同听他们讲述如何在一线教学中践行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共同来了解塔城地区如何以党建为引领，锻造一支有信仰、有担当、有温度的教师先锋队。那此时此刻呢，就让我们先来连线第一位嘉宾郭晶老师。郭老师您好。
6: 哎，主持人好。
5: 来先和我们的听友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6: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玉明县景玉小学的郭晶，很高兴在咱们教育在线节目和大家相遇。
5: 非常开心能够在今天这样一个时间段能够连线到郭老师来讲述郭老师背后的教育故事。我刚才在节目开始呢，我们也提到了您扎根教育26年了。其实熟悉巴尔鲁克山的朋友都知道，顶冰花呢是巴尔鲁克山上最早开放的花，冰雪还没有完全的消融，它就钻出来了。您用这个来比喻自己，是因为哪一段经历让您觉得我就是这朵花呢？
6: 在咱们这个每年初春时节，玉明县这个巴尔鲁克山上还都是这个白雪覆盖。在这个时候，我们有一种花叫顶冰花，它呢却这种破冰而出，悄然绽放。在我心中，它其实就是一种坚韧顽强的象征，矢志不屈的一种象征。无论是我在这个初登讲台直面教学困境，潜心钻研攻坚克难的时候，还是多年后我带着一支支的这个教师队伍来助力他们专业成长的时候，也亦或是我在这个创建我们玉明县景玉小学后面临的这个疾病挑战的时候，其实一路走来，我都觉得这个顶冰花的精神一直都在鼓励着我，鞭策着我，也让我不断的努力，不断的前行。
5: 感谢郭老师的分享。听完您讲述这段经历，感觉这朵顶冰花的形象在我心里啊，一下子就立体起来了。其实26年漫长的岁月，光有开花那一刻的经验是不够的，更多的是日复一日的扎根与坚守。那扎根教育26年来，郭老师，您觉得有没有说哪一个瞬间让您觉得，哎， 当初选这条路选对了，或者说反过来有没有说哪一个瞬间会让您觉得特别想放弃呢？能不能来和我们的听友朋友们分享一下？
6: 这个想放弃的念头其实不是没有过，这个尤其是在咱们这个2023年在新建校最忙的时候，当时我白天跑工地来协调施工，然后晚上呢回到学校还要梳理这个日常的教学工作，其实身体呢透支到极限了。当年11月份呢我又被确诊这个肿瘤癌症，然后那一天呢我一边就是在这个稳步推进的这个新校园，一边又是突如其来的这个病痛重压，所以夜里呢也都是偷偷的这个委屈过流过泪，哎，一度都觉得自己都快扛不住了。但是可让我这种笃定这条路选的对的瞬间也是特别特别的多。当我看到我们各族少年在美丽的锦玉校园里面来读书嬉戏，然后看到他们绽放的笑脸，听到他们灿烂的笑声的时候，还就是我这个在咱们乡村学校支教，看到孩子们第一次自信演奏手风琴的时候，其实这些时刻都是让我无比的幸福，无比庆幸自己的选择是如此的值得，也是如此的正确。这个扎根边疆教育这条路，其实我是永远都不后悔的。
5: 其实听得出来，正是因为这些选对了的温暖啊，才铸就了今天的您。也正是因为有了这样一份对于教育的执着，当组织需要有人去拓荒的时候，您义无反顾地接下了重担。那也据我们了解到，2023年的时候呢，您开始带队筹建了锦玉小学。我相信这不仅仅是这不是一个简单的走马上任，而是在一片空地上开始的创业的经历吧，可以这样说。那听说7个多月200多个日夜，在这里我也想请您还原一个画面，您觉得在那段日子里最艰难的一天是什么样子的呢？
6: 那段日子呢，其实我基本上都是每天早晨9点左右就扎进工地上了，然后等到这个工人全部都收工，然后和他们核对完当天的施工细节，夜里基本上11、12点才能回家。其实要说最艰难的一天的话，就是赶上那段时间这个遇上连续的大风降温的这个天气，我们那个新盖的教学楼的外墙施工进度呢也有些滞后了，配套的教室呀、功能室的这个图纸还要临时的去调整。当时我们和这个教育局的领导、施工方还有监理多方协调，一整天都在工地上面，就是连一口热饭都顾不上吃。然后傍晚呢，当天傍晚我们又接到消息说这个部分教学器材采购对接又出了一些小问题，所以当时在寒风里，我就站在那个空旷的那个教学楼里，就这个还没有完工的那个教学这个工地上面，就看着满地都是建材，心里嘛又急又沉，又一个个的挨个的去打电话来沟通啊、协调啊，然后逐项的去梳理咱们的整改方案，一直忙到后半夜才结束。其实即便如此吧，就是身心特别的疲惫，也很熬人，但只要一想到孩子们马上就要能够拥有咱们家门口的一所高标准的这种崭新校园的时候，其实我就又有劲儿撑下去了。
5: 那其实我们相信就是刚才郭老师讲的这些在建校当中所感受到的种种经历，肯定是从无到有困难重重当中的一小部分。而且我们也了解到，就在建校最紧张的时候，您的身体也是当时出了问题，被诊断为恶性肿瘤。我觉得一边是刚建雏形的新学校，一边是突如其来的病魔，换作是谁，我觉得那一刻心理压力都会特别的重。拿到诊断书的那一刻，您觉得您当时的心里自己脑子里冒出来的第一句话是什么呢？
6: 是的，当时这个确诊的那一刻，其实心里呢多少还是有一些害怕的，但是除了这个念头之后，我更多的想的最多的就是学校还没有完全的去建好，这个很多的这个教学理念还没有落地落实，孩子们的这个在这个新教学里面要怎么办，未来学校该怎么办。所以当时作为党支部书记，我们各项规划还没有落地落实，我不能在这个节骨眼上倒下。 我们一直也用也一直就用这个顶冰花的精神在鼓励着自己，因为顶冰花都能顶着这个冰雪开花，然后我就告诉自己，我这点难关咬咬牙一定就能够熬过去的。所以当时唯一的想法就是，我就是一名党员，肩上就扛着这份责任，只要还能撑，就要把手里的工作要做好做扎实，这就是我唯一的想法。
5: 嗯，我觉得这需要的不仅仅是一种勇气，更是对于这个教育事业的信仰。遇到这样的问题的时候，您不但没有倒下，反而是做出了一个让所有人都捏把汗的决定，也是当时为了手拉手学校共建，您是带着病痛和一腔热血去了辽宁。那郭老师能不能给我们还原一个当时您在辽宁工作的画面呢？印象深刻的。
6: 是的，当时这个身上还带着那个化疗用的 PICC 留置管，身体呢也是时常的乏力的，但是在这个跨区域共建这件事上，这个关乎着咱们玉米县的孩子未来能够拓宽眼界，也更是我们党建引领教育互通的一个重点工作。那我呢是必须要亲自对接，所以白天一整天我们都是扎进合作学校里，和对方的校领导来研讨我们的这个两校之间的共建方案啊，包括参加我们这个参观我们这个锦州的一些这个好的这个学校，来整理我们的这个合作协议，全程不敢耽误一点工作。那晚上回到住处的时候呢，这个独自在处理自己身体的不适，然后简单的休息之后，还要梳理第二天的对接清单。当时我们的这个同行的同事也都劝我要多休息，想着他们能帮忙这个对接的，但是我想着咱们两地牵手，能够让玉米的孩子共享这么优质的教育资源，也是我们该做的实事儿。这点身上的这个难受我是完全可以克服的。但是呢，当时我们因为这个行程也是比较紧张的，这个化疗留置的这个 PICC 管呢，也是经常会这个淤堵疼痛，然后会出血，然后在走访途中，只要碰到医院或者是门诊，我就会简单的赶紧去处理一下。如果碰不到，那我就只能是晚上自己去到那个药店去买一点这个生理盐水来自己冲洗。其实当时我们的这个同行的老师也不知道怎么帮我，怎么都劝不住我，就只能眼睁睁就看着我自己去简简单单的去处理，然后自己再做一个简单的修整以后呢，第二天我又依旧打起这个精神，投入到接下来的走访对接工作中，然后工作也是非常完美的对接成功。
5: 我觉得听到郭老师现在讲述的这段经历，听着就会让人觉得特别的心疼，也是由衷的感到敬佩。当时呢，您也提到了您的身体其实已经发出了强烈的抗议，我们也很难想象您当时是怎么熬过来的。我觉得这就是您的初心吧，哪怕是面对于这样的生死抉择，那心里装的依然是讲台和孩子。但是说到这儿，更让我们觉得特别意外的是，回到家乡以后呢，新校这个锦玉小学顺利启用之后，您竟然做了一个让所有人可能都觉得很意外的决定。您当时是辞去了党支部书记的职务，主动申请了去哈拉布拉乡中心学校进行支教。我觉得从一个统筹全局的校长变回一名普通的一线老师，外界肯定是有不少声音吧。那面对这样的议论，您当时心里是怎么想的呢？
6: 是的，的确有不少的这个亲朋好友，还有就是同事也都劝我，放着这个管理

0: 岗位不做，天天跑到乡村学校去从零开始。其实我心里很清楚，就是我们县直学校的这个美育资源其实是相对充足的，但是咱们乡村孩子却更需要我们的专业的美育老师。那么管理岗位其实有更多的年轻党员干部来接力担当的，可是乡村美育教育这一块的短板总得有人主动的去补上去，所以当时我就退去管理职务，重新站回三尺讲台，然后能够实实在在的陪着我们的孩子们弹琴唱歌学习，践行我们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对于我来说，其实一切都是特别特别的值得。
1: 那我们也了解到您去了这个中心学校之后，反而干了一件特别浪漫的事儿，那就是组建了手风琴社团。其实在这里我想问一个特别具体一点的画面啊，就是当这些可能从未接触过乐器的乡村孩子第一次触摸到手风琴的琴键的时候，他们脸上是一种什么样的表情呢？有没有说哪一个画面让您觉得印象特别深刻，到现在还忘不了的呢？
0: 这个我呢是一个从小就学习过手风琴演奏的有这么个经历，然后呢我也一直都是希望在我这个当时就会有一个梦想，就是想组建一个这种手风琴的这种团队，我来带着孩子们去学习演奏。所以我到了乡场之后呢，第一件事儿就是组建了我们这个乡村手风琴社团。然后孩子们嘛，第一次来到我们这个社团里，他们接触手风琴的时候都是小心翼翼的，生怕它搞坏，那眼睛瞪得都圆圆的，然后小手呢轻轻地抚摸着咱们这个手风琴的那个琴键，总之他们是又惊喜又害羞，也不敢用力地去按。当时呢我印象特别深刻的是有一个比较内向的一个小女孩，她叫艾吉别克，当他弹出第一个音符的时候突然就笑出来，然后攥着琴就不肯松手，下课的时候还留在教室里面反复的去摸索手风琴。后来他每天最早来社团练琴，慢慢的其实这个孩子也变得特别的开朗自信起来。这件事儿呢我一直都记在心里，尤其是这个小女孩的改变对我也是很有触动。其实我们边疆的孩子心里都藏着热爱，也只是缺少机会。作为老师，我们能够带他们能够多走一步多做一点，我觉得都能点亮我们孩子的眼睛，也许也能改变他们的一生吧。
1: 我相信也正是每一个小朋友眼里的光就是您支撑一路走来的动力。那把这些零基础的孩子其实一点一点能够带上舞台，背后也一定是付出了巨大的心血和努力。那尤其是我们也了解到，当六一汇演那天，孩子们站在舞台上第一次完整的演奏出乐曲的时候，那一刻站在台下的您心里是什么感受呢？
0: 当时站在台下，我看着孩子们整齐地弹奏着那个手风琴曲一闪一闪亮晶晶，这个曲目非常的简单，但是从零基础到这个曲目的形成，就是孩子们还是下了很大的这个功夫的。我在台下就感到那种热泪盈眶，这个其实当时看到他们的时候，我觉得学音乐的总是很浪漫啊！我的眼前就好像就浮现出我们那个托尔加辽草原上那种漫山遍野的山花都在灿然绽放，所以当时我满是欣慰，满是自豪。那些曾经连这个西洋乐器都很少见过的孩子们，今天都能自信地站在舞台上去演奏，很认真地演奏。我觉得这就是乡村美育落地的成果。我也在用实实在在的行动来兑现当初我自己许下的这个育人的承诺。
1: 我相信也正是这样一幅幅动人的这样子让人触动的画面，会让您觉得，背后的这些付出的努力都会很值得。而且我也相信对于老师们来说最大的成就感莫过于此，不仅是教会了孩子们技能，更是点燃了他们的梦想。后来我还听说有小朋友还跟您讲，就说老师他也希望能够像您长大以后当一个像您一样的老师。我觉得听到这句话的时候，您觉得对于您来说意味着什么呢？
0: 当时听到孩

0: 孩子对我说以后也要当一名老师的时候，其实这句话我觉得比任何荣誉都更让我动容，也比任何的奖励能够让我心生满足。其实这意味着我们扎根边疆的育荣火种呢真正的传下去了。那作为我们党员老师扎根基层默默奉献，这个不只是教孩子们去读书学艺，其实更重要的是传递这种坚守边疆服务群众的一种信念。当孩子们说出这句话并立志成为老师，其实我觉得这足以说明我们的初心，就是我们的这个党员老师的担当们被孩子都看在眼里，也记在心里了。正是我们这个一代代的这个教育人的付出和努力，边疆教育才有了这个源源不断的希望。我觉得这是我作为党员教师最想看到的一个传承。
1: 我觉得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的梦想，让尤其是这一生长大后我就成了你，就是对于师者最高的褒奖了。但是郭老师，我们继续把镜头拉回到您的生活当中，我们其实也能够发现您其实把很多沉重的情绪都藏起来了。实际上您经历了刚才您提到的这么多的波折，甚至与病魔擦肩而过，但年迈的父母至今都不知道您辞去了书记的这个职务，更不知道您曾经生过这样一场大病。那这么多年来您为什么一直不敢告诉他们呢？是不想让他们担心吗？还是
0: 是的这个一说到这儿就情绪比较激动。这个我的父母呢也都是这个我这45年左右的这个党龄的老党员了。他们一辈子也都是踏实勤恳，也经常叮嘱我要坚守岗位好好工作。但是呢这个二老年纪大了，如今呢也都80多岁了，就是身体上其实他们的身体也不是很好。那我作为家中的小女儿离他们又很远，这个每次不能叫到他们。
1: 没事，顾老师您慢慢说。
0: 这个其实我也知道，这个孩子是父母最软的。如果是他们知道我身患重病，不得已屈膝下我们这个党支部书记工作的时候，必然会去日夜就寝，寝食难安的。所以呢，我也不愿让两位老人跟着担惊受怕，至少不能让他这个年逾八旬的他们再为我劳心费神。所以至今都没敢把这个事情告诉他。
1: 我觉得说到这里，相信很多的听友朋友们和我一样，内心都会觉得特别的触动。那这就是我们的人民教师，他在讲台上呢永远是最坚强的，只有在这一刻卸下铠甲的时候，我们才能够这么设身处地的近距离的感受到，其实我们的人民教师也是有血有肉的人。那其实说了这么多，也很感谢郭老师能够跟我们分享这些您背后的经历。咱们缓和一下情绪，我们再来继续聊一聊其他的话题。也很感谢郭老师能够把这样的故事分享给我们。那其实刚才通过郭老师的讲述呢，也让我们了解到了郭老师在任教期间背后的这些故事。那当然我们也知道，这肯定就是咱们郭老师任教以来当中的一小部分。就像刚才郭老师所提到的，让我们感触特别深的是，对外呢是顶天立地的校长，有责任心坚强的老师，那回家呢就是只想做父母乖女儿的普通人。那其实刚才郭老师所聊到的这些，我们相信还有很多，比如说让郭老师觉得很柔软的地方，也藏着您内心深深的痛。但我们希望这些痛呢能够转化为您继续前进的动力。那在这里也想问郭老师最后一个问题，我们也知道您任教这么长时间以来，比如说26年的时间当中，把所有的光都留给了所有的小朋友，留给了孩子。如果现在让您再次面对刚走上讲台那一年的年轻的自己，看着那个年轻姑娘的眼睛，您会想对她说点什么呢？
0: 其实我如果让我再对我这个26年前这个初登讲台的自己再说一

0: 句话的时候，我想告诉他，别怕前路风雪，一定要守住党员教师的初心，做一朵扎根在巴尔鲁克山上的一朵倔强的丁丁花。无论在哪里，永远都要把孩子、把边疆教育都放在第一位，所有的坚守终会开出繁花。
1: 感谢郭老师。今天各位听友朋友们，此时此刻呢，我们正在连线的是扎根边疆教育26年的郭老师。从他的口中呢，我们听到了顶冰花的故事，那是来自我们巴尔鲁克山冰雪未融时最先绽放的生命。那我相信这也是郭老师对于自己教育生涯最精准的比喻。那连线到最后，在这里要很感谢郭老师给我们分享到的这些。那其实我觉得此时此刻答案已经不言而喻了，所谓师者或许就是这样，哪怕是历经了风霜，哪怕是遍体鳞伤，只要是站在讲台上，他依然是那个愿意在冰雪中第一个钻出来告诉孩子们春天来了的人。在这里也特别感谢郭老师，谢谢您的坚守，您辛苦了。在这里也替所有咱们上过郭老师课的这些大朋友小朋友们再次感谢郭老师的付出，也很感谢郭老师今天能够做客我们的直播间，跟我们分享这么多感人的故事。我相信此时此刻在我们这个听筒前的各位听友朋友们和我们一样也感触很深。在这里也因为我们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连线只能先到这里了，但是我们相信郭老师对于学生们的爱不仅仅是止步于此，未来我们也期待能够了解到更多关于郭老师和您学生的故事，好吗？
0: 好的，谢谢主持人，谢谢大家。
1: 好，再次感谢郭老师，今天我们连线先到这里啦，再见。
0: 好的，再见。
1: 各位听友朋友们，在刚刚的时间段过程当中呢，我们共同跟随着郭老师的脚步来通过这场连线呢，我们从初心聊到了生死，再从奉献聊到了亏欠。那我们也看到了他在筹建锦玉小学的时候那7个多月200多个日夜以工地为家的艰辛，当然也听到了他在这个确诊恶性肿瘤后依旧拖着病体奔赴辽宁的那份决绝。那其实当让我们最为触动的不仅仅是他身上的光环，更是他的隐瞒和脆弱。那他把病痛藏起来，不让年迈的父母担心，把疲惫藏起来，不让身边的家人们担心。那他在人前是坚韧的顶冰花，在人后呢，却也是会落泪也会害怕的普通人。而我相信这样的故事不仅仅是发生在郭老师一个人的身上，在这里也向我们所有扎根边疆任教的所有的老师们道一声您辛苦了。

0: 教育点亮梦想，成长相伴同行。这里有最新的教育政策解读，最实用的学业规划指南，最温暖的家庭教育智慧。 FM 96.1 新疆新闻广播， FM 89.5 新疆综合广播，教育在线，每日14点至15点，全周期教育服务领航者，与你共赴成长之约。教育在线，聚焦新疆教育，为成长成才赋能。
1: 各位听友朋友们，欢迎回来，您现在依旧收听到的是教育在线，我是主持人月琪。那接下来呢，我们要连线到的是王翠芳老师，她是峨眄县第三中学的道德与法治教师、德育主任、塔城地区思想政治名师工作室主持人。那此时此刻呢，王老师已经在线上啦。王老师您好。
2: 您好主持人。
1: 来先和我们的听友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2: 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那其实通过我们的连线能够感受到您的声音里非常的亲切与干练。那在这里今天呢，我们也想聊聊您任教背后的这些故事。其实之前我们也了解到您大学读的是法学专业，那其实这在教师队伍里面算是一个很特别的专业的背景。那在这里也想跟您再详细的沟通沟通，当初是因为什么样的初心让您在众多职业的选择当中最终选择去担任教师，并且在这一行坚守了这么多年呢？
2: 当时选择教师这份职业其实就是一个非常简单的，就喜欢老师这个职业。然后你要说源于什么，可能源于我初中的班主任吧。班主任高老师当时带我们班的时候，就让我感觉这个老师知识渊博，然后对学生特别的这个关爱有责任，而且他能够焕发出孩子们内心的这种善良，所以当时我就想着，哎，未来也要成为一个高老师这样的一个这个优秀的老师。然后后来慢慢上学以后也这个上大学也遇到了很多很多的老师，我觉得教育是一份这个温暖又有力量的事业，所以我觉得我也想成为这样一个人。
1: 我相信正是因为有了这样一个一个引路人老师，最终让您化作了三尺讲台上的春风化雨。那其实在这里我特别敬佩您的一点的是，在这个从教多年来，您从事过班主任、年级主任、办公室主任、德育主任等诸多的这个行政职务，但是无论岗位怎么变换，您始终坚守在这个道德与法治教学的一线，从未离开过课堂。那在您心中，您觉得这门课对于孩子们的成长来说最大的意义到底是什么呢？
2: 在我看来，这个道德与法治学科它是孩子们的人生的这个启蒙课，也是品格的这种奠基课。知识可以教会学生做题，但是道德与法治学科它教的是学生做人。这门课程最核心的这种价值，它就是帮助孩子们能够明辨是非，然后知善恶，懂规矩啊，然后培养他的情怀。我觉得我能够去这个教授这门课，从小培养孩子们这个规则意识、法治观念以及家国情怀，让孩子们变得有学识、更有品格，然后都能长成一个正直、阳光、有担当的这样的一个青少年，我觉得也是非常有意义的。
1: 说得太好了，我觉得正如刚才王老师这个所说的内容，我们总结下来就是让孩子们能够系好人生的第一粒扣子。我觉得这份责任感也体现在您平时做班主任的这个经历上。听说您还曾经担任过了8年班主任，并且连续8年呢获得了优秀班主任称号。那其实在竞争如此激烈的教育一线，能够做到年年优秀，我相信这绝对不是单靠运气的。那王老师您是怎么做到的呢？有没有一些比如说带班的独家秘籍来和我们分享一下？
2: 好的。干了8年的班主任其实很不容易。然后能够获得8年的优秀班主任，是更不容易的。其实我们身边的这个班主任们做的都非常非常好。那么我总结下来，我觉得我们与孩子们相处，这个来不得半点的虚情假意。看上去初中的孩子只有12、13岁，但是他们非常非常的聪明。所以我们和孩子们相处要做到 真实用心，然后去陪伴他们，然后去了解他们的冷暖，去了解他们的心结，去替他们指引方向。然后还有一个呢，就是要言辞相济，我们就要既要当像妈妈一样这样温柔的对待，还要像爸爸一样这个严厉，要教他们守规矩。那另外呢，还有就是当班主任呢，要以德育班。

0: 是觉得特别头疼，至今仍然记忆犹新呢？
1: 说实话啊，就是让我头疼的孩子年年都是有的。但是记忆深刻的，还是我第一次当班主任，2012年的时候我带的那个班。我不是从初一开始带的这个班，是从那个初二结束，马上就要进入初三的时候，这个半路接班，因为他的班主任怀孕了，然后临时让我带这个班。大家都知道，这个半路带班就是本身就有很多的困难。然后那个领导给我说了以后，就有很多老师过来提醒我说这个班不好带，因为这个班有一个性格非常冲动也很爱打架的学生。然后我一听，我对这个孩子也是有所耳闻的，几乎每天都惹事儿，是我们学校那个德育处的常客。这也让我非常的紧张，知道吧？
0: 那当时遇到这样的学生以后，尤其是第一次当班主任遇到这样的情况，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巨大的挑战。那面对这样一个孩子，当时后来是什么样的结果呢？能不能和我们分享一下？
1: 当时就让我这个带这个班，然后又了解有这么一个学生，说实话，这初次当班主任的我是想退缩的。也是这个内心非常的忐忑的，有好几天都睡不着觉啊。但是我就去征求了我的这个年级主任的这个意见，我说我是一个新班主任，带这样的一个班，这个我行不行？然后我们这个田主任就说你行。而且他告诉我说，当老师就要当班主任，然后也只有当了班主任才算是真正的当了老师。然后我想大家都在鼓励我，我想我是可以干的吧。
0: 那
1: 然后
0: 那后来呢，那个曾经让您觉得很头疼的孩子最终在您的努力下发生了什么变化呢？
1: 后来我们接触了以后，他确实他就是像传闻一样，就是今天惹事儿啊。然后我和他的接触过程当中，也有过几次的这种冲撞，也把我，用逼这个字儿可能不太合适啊，但是当时确实是把我已经让我几近崩溃了，我也曾经这个歇斯底里的跟他吵啊。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通过和他的家长的接触和沟通，然后和他的谈心，我发现这个孩子他也不是骨子里就是一个很坏很坏的孩子，他现在这种行为还有他的性格都源自于他的家庭，然后他母亲对他非常的溺爱，但他的父亲又恰巧是一个非常暴躁粗暴的这样的一个父亲，所以家庭教育的这个不当，然后这个形成了他如今的这种暴躁的性格。我想每个孩子他都是善良的，对吧？然后我就试着去同情他，理解他，包容他，然后去和他一起改正他的这个问题，教他控制他的情绪。确实在我们共同的努力下，他有了特别大的改变。
0: 我觉得正如刚才王老师所讲述到的这个故事，最终的结果正是因为教育的力量，我相信也是您作为德育工作者的一个这样子的经历，从管好一个班到负责一所学校的德育工作，视角变了，责任也更加重了。那作为德育主任，您认为在当下这个时代，我们中小学德育最关键的关键词儿是什么呢？尤其是对于学校开展德育工作，您有没有一些成熟的经验或者是好的做法来分享给我们的同行和家长朋友们呢？
1: 好的。我认为啊，这个中小学的德育，因为我现在在的学校就是这个九年一贯制学校，有一年级一直到九年级，所以我认为这个德育工作要围绕立德、守纪、崇法、向善这几个这个关键的核心去开展。然后新时代的教育它不再是简单的像我们以前一样管纪律，更重要的是立德树人，塑形铸魂。我们既要抓孩子的这个行为习惯纪律规范，也要抓学生的思想引领、法治素养以及他的这个心理健康和品格的养成。这样的孩子将来才能够适合这个社会，然后才能适合我们国家的这个发展。那另外呢，那个在这个2021年我就担任德育工作，这些年也总结出了一些这个经验分享给大家。首先我们为了更好的这个落实立德树人的这个根本任务，我研究制定了两项计划，一个是塑形计划，一个是润德计划。 那么根据这个塑形计划呢，我制定了我们学校

0: 校的这个学生的日常行为规范、学生的这个违规违纪的处理办法以及奖惩制度等九项管理制度，而且把这些制度都汇编成了学生手册，要求学生人手一本，定期组织学生去学习它。那为了更好的监督学生的这种这个行为习惯呢，我们学校还这个组成了学生会组织、大队委组织以及值周班，设置了文明监督岗，还有学生督察队等等，每天都进行检查，然后把这个检查的结果每周一的这个升旗仪式上进行通报，表扬表现好的班级，然后这个通报这个有问题的班级，然后每学期还会开展这个文明班级呀、人质好少年等评选活动，然后对学生从这个品德标准到礼仪标准，从课堂行为到这个课外的行为，从家庭行为到社会行为进行一个规范的塑形。这是我的这个塑形计划。然后第二呢，是我的这个润德计划。我们根据每个月的这个重要的这个节点日，还有传统的这个节日等等，然后制定了每月一主题、周周有活动的这样的一个工作要求，就是把十二个月每个月都制定一个主题。比如说一月份我们有春节，我们就制定的是民族传统教育月，然后四月份是有清明节，我们就制定的是革命传统教育月，十月份是有国庆节，我们就制定的是爱国理想教育月，每个月一个主题，每周都围绕这个主题开展相应的活动，然后来这个培养孩子的遵规守纪呀、团结友爱，然后明理诚信，还有爱国感恩这些品质。然后第三个呢，我们也会创新一些德育的活动载体，除了常规的每个学校都有的升旗呀、班会呀、黑板报呀，还有这个学校的文化这个设计啊等等，我们还创新了比如说合唱比赛啊、讲故事比赛、集中的汇演，还有这个研学，还有小手拉大手的这样的主题活动等等，然后在这个潜移默化当中，润物细无声的这种当中，然后对孩子进行一个德育的教育。
1: 感谢王老师的分享，我觉得这几个点呢都非常的有借鉴意义。那其实说到这个德育实践，我相信让很多人印象比较深刻的是2021年那一场，校青尊师的主题汇演当中，我觉得当时您做了一个让所有人都会觉得特别震撼人心的事儿，您把一个患有腿疾的男孩和他的母亲请上了舞台，当音乐响起的时候，全场的孩子们自发起立，大声的合唱了世上只有妈妈好。我相信那一刻肯定有很多咱们在场的同学、家长、老师都泪目了。那在这里也想请您还原一下那天在后台您当着这对母子，您当时给他们是说了什么呢？是什么，您是哪一个信念让您促使了一定要把这个节目搬上舞台呢？
0: 当时我们学校的这个小孩是因为一些腿疾，然后那个就是无法正常的走路，他的妈妈就辞去工作，把这个孩子每天的就是上下楼背上背下的这样子陪伴他这个学习。学校很多的老师还有这个同学都看到了，但是这个基于这是人家的隐私，也不方便去打听，然后但是孩子们都知道这件事儿。那刚好呢，我们那个九月份是校青尊师教育月，那么我就想设计这样一个节目，让孩子们知道这样一个伟大的母亲，也知道我们这个孩子的这种对生活的、对生命的这种坚韧的态度，所以就设计了这个节目，然后主持人讲完他们的故事以后，然后安排了十几个孩子唱这个世上只有妈妈好。本身这个设计环节是没有让他们上台的，因为我们也要想照顾到孩子的这个情绪啊什么的。但是当时十几个孩子在唱这首歌的时候，我就发现这个小孩也在这个双手打着节拍，也在大声的这个唱着这个歌，他的妈妈也在唱。然后我就走到他们面前，我就给这个妈妈说，我说孩子妈妈，你看这么多年你辞去了工作照顾孩子非常的辛苦啊，您的这个母爱，您的这个坚韧深深的这个感动了我们和在场的所有的孩子们，还有我们全校的这个师生。那此时此刻我想邀请您和孩子这个一起上台，让孩子把对您的这种感谢也能够大声的唱出来，而不是在台下唱，行吗？ 妈妈说行，我说我也想让全校的孩子们都见一见这位平凡而又伟大的母亲。然后我们两个就一起把他这个孩子还有这个轮椅架到了这个舞台的中央。哎呦，当时这个在座的这个孩子们见到这个孩子和妈妈就上台了以后就非常的激动啊，然后就全体都站了起来，然后这个随着音乐一起唱这个世上只有妈妈好，真的非常非常的感动，当时这个场面也是非常的震撼。
1: 嗯，我觉得在场的很多人都能够感受到您作为教育者的良苦用心。那场演出之后，那个小朋友和他妈妈的生活后来变得怎么样了呢？有没有说因为那次经历而变得更加坚强？
0: 嗯，是的。然后妈妈依然在坚持。然后直到去年前年，前年的后半学期，孩子的腿就已经可以正常的行走了。
1: 嗯，
0: 然后这个妈妈也回到了工作岗位，虽然在这个校园里面我们就没能再见到这个妈妈推着孩子的场景，但是我们在为这个孩子这个高兴，因为孩子像正常小孩一样，可以跟孩子们这个跑步玩耍，然后还能这个和孩子们一起登台演出了，我们都非常非常的欣慰。
1: 嗯，我觉得这就是最好的结果。在我看来，您不仅仅是在教书，更是在治愈一个又一个家庭。我相信也正是因为有了这样深厚的实践的积淀，2021年呢，塔城地区成立了以您名字命名的中小学思想政治名师工作室。那从一名普通的任课老师到带动区域发展的领头雁，您觉得当了这个工作室的主持人之后，这种角色的转变带给您最大的感受是什么呢？
0: 首先最大的感受就是压力，因为责任更重了。以前我只需要管好自己的课堂，班里的学生，然后就是深耕自己的个人教学就行了。但是工作室成立以后，我不再是独自前行，我工作室有十几位老师，然后大多数都是年轻的思政老师，我们要一起共同的成长。这不仅仅是工作量的增加，更是一份责任，更是我们这个塔城地区思政的一个这个未来的一个走向吧。所以我觉得压力特别特别的大，当时。
1: 其实我们老话都说得好，独行快，众行远。那到目前为止，咱们工作室已经培养和带出了多少位年轻的思政老师呢？尤其是在您这些徒弟当中，有没有说哪一位的表现让您觉得特别的骄傲？能不能和我们来分享一下？
0: 好的。我工作室一共有十几位老师。当然，这十几位老师从2021年开始就还是这些老师，他们个个都非常的出众。而且也成长得非常的快，其中有这个八位老师都已经被评为县级的骨干教师了。当然我们不仅仅是为了工作室的这些老师，他成为骨干教师以后，他的辐射带动作用，带动他学校，带动我全县的其他的年轻老师，也都是这个作用非常大的。你说让我分享一个这个值得我骄傲的这个老师。
1: 都很有特点
0: 啊，对对，都很有特点，而且都非常优秀。那其中有一个这个乡镇厂的老师，他的学校距离我们县城有这个5-60公里。这个带着孩子，因为生源的原因啊，乡镇厂的这个学生他的这个各项的这个都比较弱一些。但是我们通过交流，我们的老师从未这个埋怨过生源，也从未说过我是一个乡镇厂的老师，我就可以不用那么努力或者怎么样，从来都没有。这个老师他非常的用心，然后有担当，因为路途远，也因为他自己的这份责任，他中午晚上这个都不回家，都在学校里，因为他们有住宿的学生，然后他就会把大多数的这个自己休息的时间都拿出来，然后陪伴这些孩子。用心的去对待这些孩子，特别是这些孩子就是自信心上面就有所缺失嘛啊。然后这个老师就树立他们的自信心，就告诉他们说的，无论你在什么地方，你都值得我们所有的老师们用心的去对待。然后他还经常的去家访，拉近他和家长的这个距离。而且就是值得说的是，在他的努力之下，他所教的学生这几年都已经这个远远超过这个城镇的这个学校。
1: 我相信看到这样一批又一批的年轻教师能够成长起来，您内心一定也非常的欣慰。王老师，在节目的最后呢，我们也想请您做一个时光穿越，如果说让您回到过去，面对刚当班主任的那一年，那个也许可能还有一些青涩，有些焦虑。

0: 岁的自己，您最想对他说一些什么话呢？
1: 嗯，面对曾经那个面对困难想要退缩，嗯，非常忐忑的我，
0: 嗯，
1: 说一句，嗯，别怕困难，多一点耐心，多一点包容，善待每一个与众不同的孩子，你的温柔与坚守，这个终会开花结果。
0: 嗯，感谢王老师今天能够做客我们的直播间，跟我们分享了这么多您任教背后的故事。那各位听友朋友们，我们今天此时此刻正在连线到的是来自阿闵县第三中学的王翠芳老师。通过他的讲述，正如他所说，我们任教不仅仅是要给孩子们传授知识，更是要有用爱的温度来温暖每一个孩子。在这里也要特别感谢王老师，正是因为您的坚守，您的背后的付出，让一个又一个学子能够成长得更快，让他们感受到这个在童年这个时光当中能够学到更多的东西。在这里我们也替所有的学生们家长们给您道一声辛苦啦。在这里特别感谢也特别感谢王老师今天能够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因为时间的关系，今天我们的连线就先到这里了，但是我们希望呢在日后能够了解到更多您和孩子们这个感人的故事，来和我们的听友朋友们分享好吗？
1: 嗯，好的好的。
0: 嗯，好的，再次感谢王老师，今天我们的连线先到这里啦。
1: 嗯，好，谢谢。
0: 嗯，好，老师再见。
1: 好，再见。
0: 嗯，各位听友朋友们，在刚刚这场连线对话当中呢，我们不仅仅看到了来自阿闵县第三中学的王翠芳老师，他作为班主任连续八年优秀的硬核实力，更听到了一个关于退级男孩的动人的故事。那在那个全场大合唱时尚只有妈妈好的夜晚，他把德育从课本搬上了舞台，也把一个又一个自卑的孩子扶了起来。那如今呢，他作为塔城地区思想政治名师工作室的主持人，他正从一棵树变成一片林，带领更多年轻的老师去点亮孩子的心灯。

各位听众朋友们，今天的教育在线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如果还有疑问的网友和听友朋友们，可以在视频号新疆新闻广播这个账号私信我们，关注新疆广播电视台更多精彩内容。大家可以拿出手机下载思路视听客户端，更多幕后精彩内容尽在思路视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以声为媒，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0: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1: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0: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1: 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0: 我们记录
1: 绿色的种子在戈壁抽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0: 我们讲述
1: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0: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1: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0: FM96.1，新疆新闻广播，
1: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0: 壮阔未来。

0: 放松的心情，
1: 无力去唤醒，依然等待被唤醒，于是我们收集动人的词，
0: 不经意的美好。
2: 爱是多么的美好，电视间永远没有灿烂，
0: 听得见的浪漫，
3: 围绕你我之间模糊掉了视线，对你情，
0: 让音乐如影随形，音乐随身听。

在城市街头的书屋，在乡村的文化角，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生活有了规范支撑，实体书店数字阅读，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扎根天山南北。新疆广播电视台邀请您共赴读书之约，让我们的日常满是书香暖意。

0: 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以声为媒，连接未来。

0: 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1: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0: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1: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0: 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1: 我们记录
0: 绿色的种子在戈壁抽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1: 我们讲述
0: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1: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0: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1: FM 96.1，新疆新闻广播，
0: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1: 壮阔未来。

冬季，为盼一次花期，小春风如何执笔，谁的呼吸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法治建设奠定社会进步坚固基石，
2: 全民普法夯实依法治国社会基础。
1: 法治进行时，2026全新起航。
2: 每天上午10点，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双频直播。
1: 学习强国，思路视听，阿基米德、蜻蜓 FM 全网同步。
2: 新疆新闻广播快手号、视频号、网络视频直播。
1: 从广播到网络，从音频到视频，法治声音无处不在。
2: 法律咨询热线：0991-2501961，2581961。
1: 法治进行时，传播现代法治理念，服务人民美好生活。本节目由自治区党委依法治江办、自治区司法厅支持播出。
3: 好，各位网友、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新疆新闻广播的法治进行时，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刘华。本节目呢由自治区党委全面依法治江委员会办公室、自治区司法厅支持播出。法治进行时节目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在 FM96.1 新疆新闻广播、 FM89.5 新疆综合广播进行节目直播，同时呢在思路视听、快手平台、新疆新闻广播进行网络直播。那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首先一起来关注我是国家公诉人板块，为您讲述富蕴县人民检察院检察官彭丽莎的故事。
4: 我办过一起特别复杂的虚假诉讼案，要先推翻之前的民事判决才能追究刑事责任，对方也是专门请了两位厉害的律师，当时庭审对抗特别激烈，这个案子前后开了3次庭，每次都是从白天开到深夜，最后一次直接开到凌晨1点多。法庭上大家围绕证据和法律不停地辩论抠细节，虽然很累，但把法理辩清楚那一刻我觉得特别值得，也更坚定了要办好每一起案件的决心。其实庭审现场上经常会有突发状况，律师可能突然提出新观点，拿出新证据，这种时候不能慌，得迅速抓住重点，从证据里找到依据，稳稳回应。参加第9届全江公诉人业务竞赛，我学到了很多办理疑难案件的思路，也借鉴了其他优秀同行的经验。现在在面对复杂庭审和疑难案件，我的思路更清晰，处理起来也更专业，能用更扎实的业务能力办好案子。在办理未成年人案件时，我一直觉得不能就案办案，有个孩子父母离异，自己带着妹妹生活，条件很困难，如果我们只是简单的起诉判刑，他这辈子可能就毁了。我们不仅去家里村里了解情况，给他做心理疏导，还联系妇联和爱心组织给他提供帮助，甚至是帮他解决了住房问题。在我看来，他首先是个走错路的孩子，而不只是一个嫌疑人。我们办案的目的是帮他改正错误，重新回到正常生活。不少人觉得法条都写好了，没必要在法庭上争来争去，可现实中的案子千差万别，此罪和彼罪，情节轻还是重，怎么判才公平合理，都关系到当事人的切身利益。我们在法庭上认真辩论，据理力争，就是为了把法律用准用对，让每一个案件都办得公平公正，让司法既有力度也有温度。
3: 好，我们也希望啊，所有的咱们司法的工作人员都能够全力以赴，帮到更多的老百姓。当然，您如果还有更多有关于法律方面的诉求的话，也可以和我们来及时的联系，在我们新疆新闻广播的后台私信留言也可以。本节目呢，在新疆广播电视台新媒体客户端思路视听同步播出。互联网时代催生多种新兴业态蓬勃发展，有不少未成年人看准商机呢，早早的就务工赚取收入，随后呢又萌生自主创业的想法。但是对于未成年人来说啊，即便拥有劳动收入，并不代表可以独立开展商业合伙、大额投资的行为。最近呢，乌鲁木齐市沙依巴克区人民法院就审理了一起未成年人合伙纠纷案。对这一案件啊，乌鲁木齐市沙依巴克区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综合审判庭的四级法官马伟红接受了《法治进行时》节目主持人丁楠的访谈。对于未成年人依法使用自有收入，父母做好监护，避免法律纠纷

0: 送出了警示，一起来听一听吧。
1: 15岁的少年小浩初中毕业后从事美发工作，每月能获取固定劳动报酬。在未告知父母、未征得监护人同意的情况下，小浩与两名成年人口头商议合伙经营美发店，并自行拿出2万元积蓄作为入伙资金。钱款几经转交后，最终由阿杰实际收取这笔投资款。后来小浩家长得知此事后，坚决不同意孩子的合伙投资行为，要求对方退还全部款项。双方协商无果，小浩起诉到乌鲁木齐市沙伊巴克区人民法院，主张返还出资款并赔付利息损失。
2: 好，案例就为大家梳理到这儿。未成年人在没有征得监护人同意的情况下，能与他人合伙经营吗？最终法院对本案如何判决？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请到了本案的主审法官，乌鲁木齐市沙伊巴克区人民法院行政

0: 中是谁收的，收取人他是否知道小浩其实是个未成年人呢？
1: 答案中小浩起诉了两名被告阿凯和阿杰，但是经庭审调查，入伙资金最终是由实际合伙人阿杰收取。庭审当中直接收款人阿凯表示并不清楚小浩的实际年龄。
0: 好，那收钱的呢是阿杰，但是呢转手的这个阿凯他其实并不知道小浩是一个未成年人，所以呢就一起做了这样的一个合伙的决定。依据民法典，15岁的小浩与成年人达成了口头合伙协议，出资入股的行为，这具有法律效力吗？马法官。
1: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45条第一款规定，15岁的小浩属于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其实施的纯获利益民事法律行为，或者与其年龄、智力、精神状况相适应的民事法律行为是有效的。其实施的其他民事法律行为需要经过法定代理人的同意或者追认后方才能有效。本案中，小浩与阿杰达成口头合伙协议，并投资入股，承担投资亏损的风险，并非是纯获利益的民事法律行为。合伙行为属于商业活动，与小浩本人日常消费生活行为关联度较低，投资经营合伙事务也具有一定的专业性与复杂性。小浩实施投资行为时年仅15周岁，超出其理解能力与风险预见。小浩与阿杰达成合伙协议时，小浩的父母也并不在场。该合伙协议在未经法定代理人追认前属于效力待定的状态，需要经过法定代理人同意或者追认后方才能有效。
0: 好，我们看到依据相关法律规定，15岁的小浩他是未成年人，他所做的这个合伙协议呢是需要法定代理人追认，这个是效力待定的一个状态。最终小浩的父母得知了其投资行为之后是坚决反对的，并且要求合伙人返还入伙资金及其利息，最终法院对本案是如何定分指征的呢？
1: 法院经过审理查明后发现，涉案的钱款最终由阿杰实际收取，小浩实际也是与阿杰达成的合伙协议，阿凯并无需承担相关责任。同时小浩自身未主动告知其合伙人自己是未成年人的身份，对合同无效也存在一定的过错。最终法院依法判决双方之间的合伙协议无效，阿杰退还小浩2万元合伙款项，驳回了小浩其他的诉讼请求。
0: 在本案当中，如果小浩的父母同意小浩这种合伙经营的这种行为，这个钱还用不用退了呢？马法官。
1: 如果说是经小浩的父母追认同意后，该笔合伙款项是不需要退还的。
0: 一个合同待定的这样的一个法律效力最终得到了确认，那么这个合同它就是一个有效合同，并不是像这种无效合同。本案当中我们看到了一个真人版上演的小鬼当家创业故事啊，主人公呢就是原告小浩，但是他的创业梦想最终源于父母的反对夭折了。这案件对未成年人依法使用自有收入，父母做好监护，避免法律纠纷，带来怎样的警示呢？
1: 对未成年人来说，有劳动收入不等于具备独立的这个经商资格。法律规定，年满16周岁且以自身劳动收入为主要生活来源，才可以视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15岁即便拥有个人收入，也无权独立开展合伙投资以及大额的资金处置、签订商业合同等行为。创业经营伴随着亏损和负债等各类风险，超出了未成年人认知把控的范围，处置大额财产务必要告知监护人，征得家长的同意后才能进行。对我们成年人来说，切勿吸纳未成年人参与商业合伙，吸纳未成年人入伙经营本身存在法律隐患，一旦法定代理人不予追认或者是拒绝追认，合伙行为直接归于无效，出资人有权要求返回钱款，合伙人还将面临着经济纠纷与诉讼纠纷。开展合伙经营应当确认合作方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严守法律底线。对于监护人来说，要切实履行监护职责，管好子女财务往来，子女务工获得收入后，监护人依旧负有管理和监护的义务，日常需要密切关注孩子的资金使用、对外交往情况以及对大额的支出、投资合伙行为等严格把关。发现子女擅自处分大额财产、参与商业活动时，要及时依法主张权益，合法守护未成年的财产安全。
0: 好，这个案例呢，对。

0: 对，切实保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又带来了一些警示啊。对于小鬼当家、意图创业的未成年人，要求合伙入股，必须得征得监护人的同意，否则呢，即便签订了相应的合同，那这个合同的法律效力它也是待定的。我们希望这个案例啊，能给更多的监护人、商家带来警示。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也非常感谢我们的说法嘉宾，乌鲁木齐市沙依巴克区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综合审判庭四级法官马伟红。谢谢马法官，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1: 声声传情，与时代同行，这里是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记录与你的每时每刻。
2: 早间九点，新广航风热线，搭建沟通桥梁，让诉求有回响，让监督有力量。
1: 十点，法治进行时，全媒体直播面对面，让法治精神照亮生活。
2: 十一点，我的国我的家，情怀依旧，解锁家国同频共振的时代力量。
1: 十二点，新疆名医堂与名医对话，为健康加分。
2: 午间十三点，金土地，耕耘希望田野，讲述新时代的乡村故事。
1: 十四点，教育在线，你身边的学业指导专家，伴你学习成长的每一步。
2: 十五点，进入悦动时刻，音乐随身听，用旋律温暖你我。
1: 十八点，乐业新疆，聚焦就业创业，开启你的职业新赛道。
2: 晚间二十一点，花样童年，灌溉童心，启迪未来。全天候
1: 新期待，
2: 2026
1: 邀你共赴新城。

0: 声声传情，与时代同行。这里是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记录与你的每时每刻。
1: 早间九点，新广航风热线，搭建沟通桥梁，让诉求有回响，让监督有力量。
0: 十点，法治进行时，全媒体直播面对面，让法治精神照亮生活。
1: 十一点，我的国我的家，情怀依旧，解锁家国同频共振的时代力量。
0: 十二点，新疆名医堂与名医对话，为健康加分。
1: 午间十三点，金土地耕耘希望田野，讲述新时代的乡村故事。
0: 十四点，教育在线，你身边的学业指导专家，伴你学习成长的每一步。
1: 十五点，进入

您正在收听的是《法治进行时》，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双频直播，学习强国、丝路视听、阿基米德、蜻蜓 FM 全网同步，新疆新闻广播快手号、视频号网络视频直播。

0: 法律咨询热线0991-2501-961-2581-961。
1: 2020年的5月28号，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正式颁布。民法典自2021年的1月1号起正式实施。一转眼呢，民法典已经颁布6年，实施5年了。作为新中国第一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日前呢，乌鲁木齐市天山区人民法院立案庭二级法官王娟接受了《法治进行时》主持人丁楠的访谈，经过典型案例解读民法典中自立救济、风险自担等条款，解答网友听友的咨询。那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来听一听法官是怎么说的。
2: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请到了乌鲁木齐市天山区人民法院立案庭诉讼服务中心法官王娟，以案说法，答疑解惑。那接下来我们要进入法官说典这个环节啊。2020年的5月28号，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正式颁布，自2021年1月1号起正式实施。一转眼，民法典已经颁布6年，实施5年了。作为新中国第一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与我们的生活是息息相关。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请到了王法官以案说典。在这我很好奇一个问题啊，王法官，民法典实施的时候，您做法官有几年了？
3: 其实正常来说呢，今年是第6个年头，也就是说民法典正式施行的时候，我那时候也刚入额不久，到现在也是整5年，和民法典相当于是一起成长的法官。
2: 当然在成长之前，其实您已经进入法院工作了，是吗？
3: 是的。
2: 好，就是进入法院工作的时间很长，但是成为法官的时间正好和民法典颁布的时间是相当的啊。
3: 是。
2: 好，那么民法典实施之后，用民法典办案给您带来怎样的感受？
3: 就是在民法典没有实施之前呢，咱们的这个相当于这个有9部门法律呢非常庞杂。那在民法典实行之后呢，民法典把原本散落在咱们比如说这个婚姻法、继承法、侵权合同之类的法律融杂在一部里，收录成了一个百科全书。第二个呢，就是说有一些制度弥补了一个过去的法律空白，就比如说咱们今天可能要提到的这个自助行为，感觉民法典出台之后呢，让生活里更多的这个法律包括公平可以见得非常真实。
2: 好，民法典实施之后呢，我们经过多轮的宣传，今天呢我们要继续为大家送出法官说典，来关注典型案例逃单摔伤反索赔自立救济守公平。这个案例当中呢，马某等人到老李经营的餐馆就餐，餐后呢没有买单就迅速逃离，老李发现之后呼叫马某等人付款，并沿路追赶，同时拨打报警电话。那马某在追逃的过程当中摔伤，花去医疗费数万元，后来呢马某就提起了诉讼请求，要求这个店家老李赔偿医疗费等损失，但是最终呢被法院判败诉了。那这个案件判决的法律依据是什么呢，王法官？
3: 这个法律规定呢，就是咱们民法典第1177条，就是咱们合同权益受到侵害的时候，情况紧迫，并且呢不能够及时的获得咱们国家机关的相应保护的时候，不能立即采取措施，就会使咱们这个合法权益难以弥补。那么咱们这个受害人，也就是咱们这个店家，可以在保护自己合法权益的必要范围内扣留咱们侵权人的财产等合理的这个相应的措施。当然了，咱们这个在处理完毕之后，也立即要通知咱们相应的国家机关进行处理。
2: 其实这就是一个留置权，是吗？
3: 是的。
2: 就如果他真的这么干了，咱们店家呢也是合法运用一个留置权，能够来处理啊。但是咱们要注意这个度啊，千万不要干出一些什么非法拘役啊这样的一些事儿啊。那这一案例带来怎样的警示呢，王法官？
3: 其实咱们民法典这一条呢，1177条。被称为自立救济的条款，就是对这个我伤我有理、我闹我有理等错误认知的这么一个明确的否定，也弘扬了咱们这个社会的公平正义。本案中呢，像咱们这个马某吃霸王餐的行为，其实实际是侵害了咱们店主李某的一个合法的财产。那李某为了防止事后无法去追索这个餐费，被迫要求李某这个进行付款，是典型的自立救济行为。如果没有超出相应的这个必要的限度和范围，法院呢是不可能去苛责咱们的店家的。
2: 就是追赶吃了饭不掏钱的食客，那这是一个 非常正当的一个举动啊，他并没有说拿石头去砸，或者说是采用其他的这种不合适的手段，而是你吃完饭你就跑，跑的过程当中你摔倒了，那你还不让别人追，这个就太不讲理了，是吗？所以民法典它保护我们的合法权益，但如果你是吃完饭逃单摔伤反来索赔，那店家呢又没有一些不合适的举动，它是一个自正当防卫的一个行为，那这时候自力救济就来守护公平正义，那您这样的一个索赔的诉讼请求是会被法院驳回的。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法治进行时，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双频直播，学习强国丝路视听、阿基米德、蜻蜓 FM 全网同步，新疆新闻广播快手号、视频号网络视频直播，法律咨询热线0991-2501-961 2581-961。
2: 各位网友，各位听友，欢迎您继续关注新疆新闻广播法治进行时节目。各位好，我是主持人丁楠。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请到了乌鲁木齐市天山区人民法院立案庭诉讼服务中心法官王娟，以案说法，答疑解惑。那此刻呢，我们的粉丝一路有你，他说，王娟法官你好，在这里呢，我有一个问题啊，就是如果是被动调解的民事纠纷，可以上诉吗？好，调解就是双方自愿，你被动调解，调解完了你要

0: 但是呢，咱们有再审的权利。像刚才咱们这位听众提到的这个，关于调解，尤其是被动调解，那如果当事人认为当时在法院或者是在调解员处进行调解是出于违背自愿原则，甚至是程序违法，可以提出一个再审的一个请求。
1: 虽然是调解了，但你不是提出调解的这一方，你是接受了，接受完之后你又觉得这个事儿不太公平公正，其实也并不是按照所有的调解案件不可以进行一个起诉的这样的一个诉求，你也是可以提出再审的，是吗？
0: 是的。
1: 但是不是要有相应的这个证据来表明呢？
0: 对，就是得证明自己咱们当时接受调解是属于被迫或者是非自愿原则。
1: 好，那在这里也提示啊，调解它是一个快捷解分的方式，但是一定是双方自愿的这个原则啊，您也要注意。那接受完调解之后，它也是具有法律效力的，而且调解的这个案件，它跟判决的这个案件还有所不同，所以我们在接受调解的时候，一定要想清楚，不要出现这种被动调解完然后又反悔的事儿，是吗？其实是给自个儿找麻烦，还不如一开始就不要同意，让法院去判。判完之后呢，您可以通过二审还有再审的这种方式来进行一个维权。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进入法官说点环节。接下来要关注的这个案例是体育竞技受伤，风险自担不用赔。那这个案例当中呢，小周和朋友宋某经常参加业余足球比赛，在一次跳起争抢头球的过程当中发生了身体碰撞，宋某不慎摔倒导致锁骨骨折，宋某就提起了诉讼请求，要求周某赔偿其医疗费等各项损失共10000多元，但是最终被法院驳回。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请出王法官，您看这个案件他判决的法律依据是什么呢？
0: 在这个案件当中呢，适用的法律规定是咱们民法典的第1176条的法律规定，就是说咱们当事人自愿参加具有一定风险的文体活动，因为其他参加者的行为受到损害的，受害人呢不得请求其他参加者承担一个侵权责任。但是如果说其他参加者对损害的发生是有故意或者是重大过失的，除外。
1: 所以这就是竞技类的这种体育活动啊，您受伤了，这个风险是要自担的。那这一案例给各位朋友带来怎样的警示呢？
0: 就是说呢，自担风险是属于咱们侵权行为的一个法定的免责事由。像咱们篮球、足球这些竞技的体育运动，具有一定的这个身体对抗性和人身的危险性。参与者呢，既是咱们这个危险的潜在制造者，也是咱们这个潜在的承担者，难免会存在一些受伤的情况。所以咱们这个本案当中呢，宋某对这个足球比赛中的风险肯定是有所认知的，其自愿参加足球比赛就属于咱们自担行风险的这么一个行为。像跳起争抢这个头球属于咱们正常的足球技术的这么一个动作，周某呢也没有违反比赛规则，所以呢就不存在故意或者是重大过失，所以在本案中呢不需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1: 好，竞技类体育啊，它就这个要求，就是风险自己要自担的，所以大家在参加之前呢一定要对这个相关规定有所了解。另外啊，就是千万不要犯规，如果犯规导致他人身体受到了损害，那这个时候您要不要承担赔偿责任就另说了，对吗，王法官？
0: 是的。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法治进行时，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双频直播，学习强国丝路视听、阿基米德、蜻蜓 FM 全网同步，新疆新闻广播快手号、视频号网络视频直播，法律咨询热线0991-2501-961 2581-961。
1: 各位网友、各位听友，欢迎您继续关注新疆新闻广播法治进行时节目，我是主持人丁楠。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请到了乌鲁木齐市天山区人民法院立案庭诉讼服务中心法官王娟，以案说法，答疑解惑。接下来的法官说点环节呢，我们要关注的案例是勋章无价亦有价，精神损害需赔偿。退休干部老朱呢，在革命战争时代荣获了多枚勋章，数十年来悉心保护，视若珍宝。某私人博物馆负责人赵某将这些勋章借去展览，期间不慎丢失。赵某认为啊，勋章本身的价值不高，那仅同意赔偿几百块钱。但是老朱呢，又心疼又气愤，就把赵某

0: 起诉到法院，要求其支付精神损害抚慰金20000多元，最终得到了法院的支持。王法官，那本案的判决的法律依据是什么呢？
1: 在该案中呢，咱们这个判决的依据是民法典第1183条的法律规定，就是侵害咱们自然人的一个人身权益，造成严重精神损害的被侵权人呢，有权请求这个精神损害赔偿。因故意或者是重大过失侵害自然人具有人身意义的特定的这个财物，造成咱们严重的精神损害，被侵权人是有权请求精神损害赔偿诉请的。
0: 那么这一案例为各位带来怎样的警示呢？
1: 就是原则上呢，只有咱们人身的这个权益受到非常严重的损害，比如说咱们交通事故之类的，定造成咱们伤残等级，可能才会支持一个精神损害赔偿。但是对于这个对咱们当事人具有人身意义的一个特定的物品，因侵权行为而灭失或者是毁损的物品，所有人呢是有权请求一个精神损害赔偿的。像咱们本案中呢，这个老朱的勋章是其重要的一个精神寄托，它已经超出了一个普通财物的一个范畴，有着咱们明显的一个人身属性。由于赵某的这个管理不善，导致了咱们这个勋章遗失，它给老朱的确带来非常严重的一个精神的痛苦。那么老朱依法可以请求一个精神损害赔偿。
0: 好，在今天的节目当中，非常感谢

0: 起云涌，落叶沙沙飘荡，仿佛在诉说着千年沧桑。一片霜雪凝视苍穹，寒意凛冽，冰川之上白龙奔腾而过，守望岁月流转。一股热浪扑面而来，火舟激情呼之欲出，炽热烟云献上大自然炙热之吻。大美新疆，多彩情怀，祖国西北，多彩风情。欢迎您到新疆来。
1: 资讯及时送达，热点实时搜索，新鲜资讯现在播报。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法治进行时》，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双频直播，学习强国、丝路视听、阿基米德、蜻蜓 FM 全网同步。新疆新闻广播快手号、视频号网络视频直播，法律咨询热线0991-2501-961 2581-961。
2: 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正在为您播出的法治进行时。2026年乌鲁木齐市首例聚执罪当庭宣判，本案呢通过新疆新闻广播的视频号刊发短视频报道之后呢，引发网友的热评。对于强制执行方面的网友咨询，乌鲁木齐市头屯河区人民法院执行局政委雷俊接受了法治进行时节目主持人丁楠的访谈，进行了答疑解惑，一起来听一听吧。
3: 有关执行方面的疑问，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请出乌鲁木齐市头屯河区人民法院执行局政委雷俊来解答。首先呢，在看完了我们这期节目的网络视频直播预告之后，网友阿东就问了一个问题，他说法院已经把我们的这个案件出了案件中本了，这个有什么用啊？其实也就是问您终结本次执行是一个什么意思。雷政委给网友解答一下。
4: 是这样的，有些债权人呢，一听到法院终本呢，就有个错误的认识，认为法院就再不管这个案子了。其实呢，终本的全称叫做终结本次执行程序，是法院的一种内部结案方式，不代表案件已经结束了。法院终本以后，每半年要定期不定时的对被执行的财产进行查控，同时呢，发现被执行有财产呢。法院会随时恢复执行的，包括当事人如果提供了被执行可供执行财产的线索呢，法院也会随时恢复执行的。这个可能有些误解啊，这个给他说清楚。
3: 好，终本呢就是本次执行终结了，因为被执行人他没有可供履行的财产，那你继续把这个案子挂着也没有结果。但是呢，法院并不是不管了，每半年查控一次，您发现了被执行人有可供执行的财产，可以向法院来报告，来进行恢复执行。那同时呢，这也是文明执行、善意执行的一种方式，让被执行人休养生息，然后呢他有能力履行的时候再对他启动这个执行程序。那请我们的案件申请人不要误会这个啊。好，继续关注网友的提问。网友峰他问了一个问题，说老赖不履行债务，如果跑了还要当事人自己找。此外呢，网友喀什噶尔的孤羊说，我起诉了好久，法院都说找不到人，一直没有进一步的动作，让我自己去找。其实呢，这些网友他们反映的问题呢，就是案件在执行立案之后，法院让申请人协助法院去查人找物，那这个有法律依据吗？雷政委。
4: 这个说法呢，可能是当事人对法院的说法呢有点误解，它不太全面。法院本身表达的意思呢，就是说法院不但通过各种途径查到被执行人的财产或者人员的下落信息，同时在大多数情况下呢，说难听话，就即便我们面对见到被执行人，也不一定能够认出来。所以希望申请人也在帮着一起带着查找这个被执行人的相关线索，这样呢以便于迅速的案件得到执行，所以是需要申请执行人进行相关配合的。
3: 就等于说网友还有更多的这个案件申请人有

0: 一些误读，法院说您要去找，并不代表着法院就什么都不干，而是您和这个被执行人你们之间有这个经济往来，产生了相关的债务纠纷，那您其实呢对于被执行人要更了解一些，那么法院呢他利用公权力可以来对您这个案件进行一个执行，但是其实在查人找物方面，因为熟人可能更了解底细一些，另外面对面见到了，比如说在集中居传的时候，我们也会请这个案件的申请人来协助，甚至如果到农村去执行的时候，我们的执行干警直接是到村委会了解了被执行人的情况，由村治保主任啊，或者是村里的熟人带队，那么去找这个被执行人，那这样其实呢才有利于案件的执行，我们也希望更多的案件申请人能够理解法院的工作，同时那也反观法院在给这个申请人做这个解释工作的时候，那一定要强调除了我们案件的申请人要做的工作，我们法院在做一些什么也要告知他们，同时呢我们媒体也会积极的对这方面的情况进行一个宣介，让更多的案件申请人对这一情况有一些知悉，减少误会和隔阂，我们一同来协助法院来办理这些执行案件，及早的兑付我们胜诉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关注到的是网友顺其自然的一个问题，他说我的这个经济纠纷案件已经好几年了，在某法院是执行阶段，目前呢正是在悬赏期，希望后期能够顺利结案。什么样的这个案件是要通过悬赏公告来查找被执行人的这个线索和这个被执行人的这个财产？那么怎么办理这方面的手续？需要支付费用吗？雷政委，
1: 是这样的，在法院呢，通过各种手段都没办法查到呢被执行财产线索，或者当事人本人呢也没有办法查到被执行财产情况下呢，可以进行悬赏公告。办理悬赏公告呢，其实很简单，就写个申请交给执行法官。主要要写清楚呢悬赏金额或者悬赏的比例，公告需要在相关媒体上进行发布，公告费用不是很高，大概是一天1块钱左右，那个法院是不收取任何费用的，
0: 好，接下来我们关注到的是网友生命回声，他问了一个问题，说官司打赢了，被执行人以假离婚转移涉案资金的方式规避执行，我该怎么办？该找谁？此外呢？网友果也问了类似问题，说现在好多官司打赢了，要么找不到人，要不就是被执行人离婚，名下啥财产也没有，都不知道该拿这些人咋办了。好，雷政委，如果被执行人假离婚转移财产，那么案件申请人该怎么办呢？
2: 首先呢，在法律上没有假离婚这一说，假离婚呢都是民间的一种说法。需要注意的是呢，在执行阶段是不能直接将配偶一方直接追加为被执行人的。如果是所谓的假离婚，涉及了转移财产，对财产部分，申请执行人可提起撤销权诉讼。同时，另一方面，如果在离婚过程中，申请人有证据证明该笔欠款用于了夫妻共同生活，也可以单独进行诉讼，要求夫妻配偶一方承担相关的责任。另外，在执行过程中，也可以申请对被执行人婚姻存续期间的配偶一方的财产进行冻结，并提起细产诉讼，以便以后的执行。
0: 好，感谢雷政委的解析。对于存在婚姻关系的被执行人来说，您所欠付的这个债务是夫妻共同债务还是一方债务，那么要分情况。那么作为案件申请人，那我们要弄清楚究竟这个债务是被执行人的个人债务还是夫妻共同债务，咱们都是可以通过相应的法律程序来对这个债务进行一个确权，最终呢来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不能够以偏概全。当然对于通过这种假离婚的方式来规避执行的被执行人，那么我们有法律手段来解决这些问题，同时呢也做一个相应的提示，如果呢您这些行为情节严重，有可能会被追究拒执责任。好，接下来我们关注美好人生快乐兔子的留言，打击拒执犯罪，共筑诚信社会，希望公检法的有力配合，异地配合执行，交叉执行，切实治理被执行人异地躲避执行的情况。被执行人躲在外地就可以规避执行了吗？法律对这个是如何规定的？雷政委，
2: 躲避在异地呢并不能规避执行，

0: 人民法院的财产查控系统是全国范围内的，发现被执行人在异地呢，也可以去异地采取拘留措施；财产在异地的，人民法院也可以协调异地法院协同执行。
1: 那就等于说异地配合执行、交叉执行是在执行业务当中是有这样的权限和这样的规定，是吗？
0: 是的。
1: 好，那看来美好人生快乐兔子还是非常懂执行工作的，也感谢您的参与。接下来我们继续关注到的是玩家老猫的留言，他说我有一个180万的胜诉案件执行不到位，你们有没有办法解决？如果能帮我找回来，我付执行款的30%。那这个网友的诉求，他可以依法委托谁来进行办理？那有法律程序来帮助他实现个人的债权吗？
0: 理论上是可以的，但是不能委托律师来进行这么高比例的风险代理，因为律师的风险代理呢，它上限大概是在18%左右，超出了可能就违反了相关法律规定。这种情况下呢，我建议你还是申请悬赏公告，这样更有利于保证你的权益。
1: 用悬赏公告，这个呢是有一部分赏金是给这个爆料人的，另外还有这个相关的这各种这种手续，是不是有手续费呢？有公告费。对，另外呢还有就是悬赏公告的一些相关费用。此外呢，您再拿出合法的这个18%给这个律师做风险代理，既实现了您追债的目的，同时呢也是依法依规来办事，也在您的预算范围内，是吗？算不算？
0: 是的。
1: 好。那玩家老猫的这个问题我们就解答到这儿，也非常感谢各位网友的咨询。那如果您依然在执行方面有法律问题，0991-2501-961-2581-961此刻正在为您开通中。
2: 好，朋友们，那最后呢我们还是来了解一下有关于安全方面的知识。眼下呢中小学生们迎来了快乐的暑假，快乐暑假如何防溺水，一起来关注吧。
1: 快乐的暑假到了，暑期是溺水意外高发期。2025年8月7号，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预防中小学生溺水若干规定公布并实施。接下来呢，我们请出乌鲁木齐市新市区人民法院立案庭诉讼服务中心法官薛文解读预防溺水的安全法规。你好，薛法官。
3: 你好。
1: 依据法规，咱们未成年人需要警惕的危险水域有哪些呢？
3: 中小学生是溺水事故的高发人群，溺水已成为中小学生意外死亡的第一杀手，所以对我们中小学生来说，学习防溺水的知识是十分必要的。依据法规，未成年人需要警惕的危险水域有几下几处。第一，自然水域，比如野外的池塘、河流、湖泊、海洋、水库、沟渠、沼泽地。这类水域水下地形复杂，有暗礁、水草、淤泥，水温低，容易导致抽筋。第二呢，就是人工水域，未开发的工地水坑、废弃泳池、景观水池。这类水域无安全防护设施，缺乏救生人员，水体可能存在杂物、漏电危险。第三是隐藏的危险水域，比如雨后积水的涵洞、路边水坑、景观池。这些水域看似水浅，实则可能有暗流或者深坑。
1: 好，在这里呢，也提示所有的中小学生，那么我们一定到正规的场所去游泳，不可以游野泳。暑期来临，作为未成年人，该如何预防溺水意外呢？薛法官，
3: 未成年人一定要牢记防溺规则六不准准则：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准在无家长或者老师的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准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准不熟悉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不准在上下学途中、节假日偷偷去水域玩耍。第二，三不救原则。第一点，不盲目下水救人。中小学生的体力技能不足，下水施救大概率会被溺水者拖拽，导致双双遇难。第二，不手拉手救。多人手拉手形成人链，一旦有人体力不支断裂，所有人都会落水。第三，不忙乱忙干，不尖叫乱跑，避免错过最佳的救援时间。正确施救的四步法：大声呼喊，吸引周围的成年人注意，立即拨打110、120，拨打时说清溺水地点、人数、是否有意识， 寻找身边的竹竿、树枝、长绳伸向溺水者，让其抓住后拉上岸，向溺水者抛投救生圈、书包，帮助其漂浮争取救援时间。
1: 好，薛法官，依据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预防中小学生溺水若干规定，您对社会各界筑牢安全防线，预防未成年人溺水有怎样的提示呢？
3: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预防中小学生溺水若干规定明确了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是中小学生校外或者非教育教学期间预防溺水的第一责任人。我们鼓励学生在家长和老师的带领下，到正规有资质的游泳场馆学习游泳技能，掌握基本的自护自救能力，同时呢，学习并掌握心肺复苏等基本应急救护知识，在关键时刻能发挥作用。生命只有一次，安全重于泰山。预防中小学生溺水工作需要我们凝聚全社会的力量，形成家、校、社协同共防的强大合力。让我们积极行动起来，从自己做起，从身边做起，共同守护每一个孩子的平安健康成长，让欢乐和笑容常伴左右，杜绝溺水悲剧的发生。
1: 好，感谢薛法官为我们解读2025年8月7号施行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预防中小学生溺水若干规定，降低溺水事故发生率，筑牢中小学生生命安全防线，让我们共同努力。
2: 好，朋友们，到这儿呢，今天的法治进行时节目也要同大伙儿说再见了。感谢所有朋友的关注。法治进行时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在 FM96.1 新疆新闻广播、FM89.5 新疆综合广播进行节目直播。同时呢，在丝路视听、快手平台、新疆新闻广播进行网络直播。欢迎大家的持续关注。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嗨，小易，最新的就业创业政策哪里找啊？
2: 哇哦，乐业新疆节目超棒的哦！
3: 解读最新政策，讲述创业故事，
2: 分享财经热点，关注行业动态。
3: 每天下午18点到19点，乐业新疆节目邀您共同探索就业创业之路，欢迎收听。

的《乐业新疆》节目，每天的18点钟呢，我们的《乐业新疆》节目会在 FM96.1 新疆新闻广播、FM89.5 新疆综合广播共同为各位带来安居乐业在新疆。我是飞扬。那此时此刻，我们的节目也正在通过新疆广播电视台的新媒体客户端丝路视听同步播出，欢迎大家下载丝路视听客户端。节目一开始，首先来关注一下令人心动的 offer， 就在新疆。首先来关注到的是新疆行思教育咨询有限公司招聘8人，分别是行政专员、保洁、新媒体运营专员、销售专员。如果说各位有兴趣的话，可以来联系到王老师，18016822975。18016822975。另外呢，是新疆植彩堂品牌管理有限公司招聘19人，分别是养发美发顾问12名，月薪是4000到8000；养发馆店长3名，月薪是5000到8000；短视频编导1名，月薪是8000到12000。感兴趣的朋友可以来联系肖女士，电话是18016865247。新疆华林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招聘4人，分别是风控法务部长1名，月薪是8000到10000，要求本科学历以上，法学专业优先，熟悉民法、商法等基础法律知识，持有 A 类法律职业资格证，有5年以上的法律风控、内控相关经验。会计招聘1名，月薪是6000到7000。要求呢是本科及以上学历，财会相关专业，初级及以上会计专业职称，有2年以上的财务从业经验。感兴趣的可以来联系郭女士，0991452198，0991452198。

0: 欢迎收听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河南方城是空军战斗英雄杜凤瑞的故乡。68年前，他为捍卫祖国领空血洒长空。如今，这里有了凤瑞路、凤瑞街道、杜凤瑞村。凤瑞街道交通街社区党支部书记张月辉的身份证上就印着“凤瑞”二字。他每天操心着邻里之间的大事小情，把凤瑞精神融入日常点滴。请听南阳广播电视台采写的报道，请蓝天作证。
1: 6月17号清晨，阳光铺在独墅镇楚长城遗址上，河南省南阳市方城县凤瑞街道交通街社区的党员们正在这里进行着主题党日活动。党旗在晨风里飘扬，党支部书记张月辉带领全体党员举起右拳，重温入党誓词。
2: 我自愿加入中国共产党，拥护党的纲领，遵守党的章程，履行党员义务，执行党的决定，严守。
1: 古老的楚长城守护过一方山河。68年前，杜凤瑞为捍卫新中国领空，用生命在蓝天上筑起一道铁血长城。他的忠诚和担当早已渗进这片土地的骨血里。一代代方城人踩着英雄的脚印走，让凤瑞精神一代代往下传。
3: 同志们，我们是凤瑞街道交通街社区的党员代表，在这片英雄的土地上，更应该牢记初心使命，继承杜凤瑞精神，立足社区岗位，服务好每一位群众，用实际行动见证好美好家乡，共筑时代长城。
2: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心向蓝天，共筑长城，爱我中华，建我家乡。
4: 你先坐，你先坐，先倒点水，先喝点水。
5: 好、
4: 等一下。
1: 张月辉是土生土长的方城人，从小住在凤瑞街道，凤瑞二字是他童年最深刻的记忆，也是他一生坚守的精神坐标。
4: 你看我的身份证上，我从小就在凤瑞街道长大，小的时候想当兵保家卫国，后来未能如愿。这后来我回到家乡了之后，我就在凤瑞街道工作。凤瑞精神的话一直鼓励着我，小的时候听着凤瑞的故事长大的，我又听过杜凤瑞的哥哥杜凤家的宣讲，对我的印象非常深刻。
1: 张月辉口中的杜凤家是杜凤瑞烈士的胞兄，如今已98岁高龄。当年兄弟俩立下约定，一个尽忠，一个尽孝。杜凤瑞飞上蓝天再没回来，杜凤家守在老家替弟弟照顾爹娘。
6: 这是他说，哎呀，我得好好干。他说你先放心的哥哥，你搁家好好的伺候咱爹给咱母。我是飞行员，叫官员训我说上战场，我不惜一切代价，我都要给敌人拼到底。
1: 英雄精神不是空洞的口号。张月辉在社区设了一个邻里驿站，居民进来能歇脚，能唠嗑，能办事，还能提意见。哪个楼道灯不亮了，哪家老人没人管了，都在这里汇总，一件一件解决。身份证上那两个字就这样落在了老百姓的日子里头，化作实实在在的民生温度。
4: 没能成为真正的军人是我最大的人生遗憾，所以从参加工作第一天起，我就以军人的标准要求自己，坚守为人民服务的初心。无论干哪项工作，我都全心全意全力以赴。基层干部的使命就是扎根群众，服务百姓。
1: 张月辉天天在社区里转，用脚底板跑民情，俯下身办实事，群众都看在眼里。
7: 变化的好得很，你看这环境啊，吹啥都好得很，对人的服务态度啥都好，
8: 很开心的，一天一天过得挺开心的，特别好。
1: 因为心里装着对军人的敬意，张月辉对双拥工作格外上心，退役军人蓝林涛就是他的帮扶对象。
9: 2013年，我退伍后自主创业，因为缺乏经验，刚起步就遭遇骗局，积蓄全部亏损，当时整个人彻底陷入低谷。就在我最迷茫的时候，张书记主动找到我，耐心地开导我，鼓励我。他告诉我要勇于亮剑，迎难而上，以上战场的勇气拼出个未来。杜凤瑞家乡的子弟兵绝不能临阵退缩， 轻言放弃。
5: 像这个都是小麦秸秆，就是从那个农户那边收回来之后，咱们那个运到这边，运到电厂了之后烧锅炉。
1: 栾林涛后来搞起了生物质新能源，专收秸秆。农户不烧秸秆了，天变蓝了，电厂也有燃料发电了。他还带着退役军人和贫困户一起干。
9: 这个项目不仅能够替政府分忧，更能为这个退役军人安置就业、贫困户增收致富提供一定的新路径，也能让我这个退役老兵终于找到新的战场、新的方向。
1: 如今栾林涛成了方城县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会副会长，拿了河南省退役军人创业创新大赛优秀奖，今年又评上河南省最美拥军人物。张月辉也得了市级双拥先进个人，他所在的社区被评为双拥先进单位，并荣立集体三等功。在张月辉心里，曾有一件放不下的事，有个少年叫夏航，爹妈为他取名航，就是想让他飞向蓝天。夏航从小听杜凤瑞的故事，打定主意要考空军飞行学院，结果高考差了几分没考上。那段时间他不愿出门，话也少了，张月辉主动上门找他。
4: 我当时也没有讲什么大道理，就是跟他说，你看我们是丰润街道的人，住的地方也都带着英雄的印记，一次跌倒不算什么，只要心向蓝天，哪里都能起飞。
1: 夏航听进去了，后来他考上广汉的中国民航飞行学院，现在直飞波音777国际航线，在工作中立过好几次功。
10: 正是因为有了这种榜样的行为，我们才能看到、能感受到、能体会到这种英雄的情愫、这种情节，我们才能切身体会到英雄原来离我们这么近，我们也可以成为英雄。
1: 在方城，这样的故事年年有。夏航的学弟许方舟今年已经通过了解放军招飞体检，正全力备战高考，向着蓝天梦奋力冲刺。
11: 方城县是一个有英雄底蕴的城市，在这座城市呢，每个人都知道杜凤瑞的名字，然后我就想着有一天自己也像他一样驾驶着战机守护祖国蓝天。
1: 68年前，杜凤瑞拼死击落两架敌机，牺牲后追记为一等功。68年后，杜凤家守在老家，把弟弟的故事讲了一辈子。而张月辉这个身份证上印着凤瑞名字的基层党员，每天在街头巷尾奔走，把英雄的名字变成一声声问候，一杯杯热水，一次次搀扶。
4: 也许我永远没有机会成为杜凤瑞，但我有机会选择另开赛道，在新的战场成为自己的英雄。
1: 请蓝天作证，长城永在我心，祖国永远。

0: 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由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吉林广播电视台、长沙市广播电视台、广西广播电视台等全国33家主流媒体联合推出。同名书籍由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节目回听请登录学习强国客户端。
1: 把他们的名字刻进山河，这里以他为名。
2: 在河南方城，有一条道路，一片街区，一个村落，共有同一个名字凤瑞。这个名字属于一位68年前为保卫祖国蓝天而牺牲的25岁青年杜凤瑞。1933年，杜凤瑞出生在方城一个贫困农家，曾差一点被远卖他乡。1947年，方城解放，改变了他的命运。15岁的杜凤瑞报名参军，亲历淮海战役、渡江战役，在战火中成长为一名优秀的战士。1952年，他被选拔为人民空军飞行员。1958年8月，新婚仅24天的杜凤瑞主动请缨奔赴前线。10月10号，面对敌机大举来袭，作为僚机的杜凤瑞发现敌机偷袭长机，他第一时间冲阵开炮，将敌机凌空打爆。随即他就被4架敌机包围，头部中弹，座机受损，他却忍痛从12000米高空追击至距地面3500米处，再次击落一机。但在跳伞时，他在距地面1000多米处被敌机击中牺牲，年仅25岁。这一战沉重打击了国民党空军的嚣张气焰，东南沿海重回安宁。杜凤瑞被追授为空军战斗英雄，追记一等功。郭沫若为他题词《空中飞龙》，谢觉哉赋诗《身如钢柱心如火，照得东南一望红》。他生前所在大队被命名为杜凤瑞大队，名字进入语文课本，父母受到毛主席和周总理

0: 2011年设立凤瑞街道办事处。68年过去，凤瑞路、凤瑞街道、杜凤瑞村这些地名早已融入方城人的日常。从街头巷尾到身份证上，凤瑞二字成为一代代方城人最熟悉的精神坐标。如今方城县已是河南省双拥模范县，所在的南阳市也成为连续4届全国双拥模范城。
1: 接下来一起关注身边的他板块，今天为您讲述的是王永强扎根公益20年的故事。王永强发起的原新疆乡村儿童梦项目，为1400多名各族青少年圆梦边疆，以微光汇聚成聚，用无私付出践行共产党员的初心誓言。

0: 书包，铅笔盒。
1: 老板你好，打扰一下，我来帮孩子们圆个梦。哎，是这样子的，我自我介绍一下，我是咱们道德模范王永强，然后我们收集了一些孩子们的一些梦想，就孩子呢想要一个钢笔，不知道咱们能不能帮这孩子实现这个梦想。
2: 好，啊，给他拿一个可擦的这个钢笔。
1: 好，非常感谢啊。书包有了，钢笔有了，鞋子有了，一个文具盒，找一个文具，顺便。
3: 要东西，这是43岁的王永强经常要做的一件事。对于爱面子的王永强来说，虽然已经要了11年，但每一次开口依然会感到羞涩。
1: 因为我的脑子里面始终闪现着那些孩子们需要这些物品啊，需要这一批学习用品，所以当时也是不断的给自己鼓劲儿、打气，勇敢的去迈出那一步。老板你好，我们在帮助一个孩子圆梦，你看一下，这个孩子想要一个篮球。哦，
4: 看一下啊。哎呀，点着吧。
1: 好
4: 啊，没事，
1: 感谢你啊，
4: 给孩子玩去吧。
1: 好，谢谢。
3: 然而，让王永强没有想到的是，这位看似漫不经心的大姐，却成了他此行最大的收获。
1: 这个姐姐让人很感动，我觉得。她追着我过来，要给孩子捐赠一些东西。社会上有这么多的好心人来帮助我们的孩子们，就感觉到特别的值得。谢谢他们。我觉得就是因为我的这些背后有这些爱心人士、爱心企业，他们对我的一个帮助，才让我这个公益的路上21年，我一直在坚持，未来我会越走越远。
4: 反正是做这个叫慈善的嘛，人家都是先一份爱心。
1: 最初我在帝王的门口，我大概待了有差不多半个多小时，我一直在门口徘徊，我不知道这是哪个脚往前迈，那一步真的是迈不出来，很紧张啊，害怕拒绝。你想自己啊，这么大小伙子，万一被拒绝了怎么办啊？为了这些孩子们，我愿意去被若干个人去拒绝我，但是我不会放弃的。
3: 随时随地的感动，让这个已过不惑之年的汉子常常热泪盈眶，而让王永强收获最多感动的，还要从这些圆梦卡开始说起。
5: 这些呢，就是我们圆新疆乡村儿童梦这个项目。

0: 收集的这些部分的员工卡，小朋友对这个新鲜的事物啊比较感兴趣，也很好奇，有很多的想法去也说。哎，我当时我就想，我怎么样才能把这个梦想给记录下来？当时就是拿一个一张纸，拿个笔，不停的在记。之后呢，我就设计了我们这个梦想卡。他们写好他们的梦想之后，再交给我们，啊，然后我们再去通过我们的努力去找到圆梦人，帮他们圆梦。
1: 这次这个圆梦呢，计划的是两天啊，就周六周天两天。今年初步计划呢，还是这批五十个孩子。
2: 王永强的圆梦公益项目，除了满足特殊困境家庭孩子的日常愿望之外，还有一个重要内容，就是要让偏远地区的这些孩子们走出家门，去大城市开阔眼界。而他的这个想法还源于十多年前的一次经历。
0: 那么在2014年的时候呢，咱们首批的团中央的荣兴夏令营要去北京，我们带着和田地区皮山县乔大乡的孩子，他们看到我们的时候，他的眼神是躲闪的，就是不自信，然后没有看不出来那种那有光那种感觉。
2: 然而这100多个孩子在北京短短一周的时间里发生的变化，强烈震撼到了王永强。
0: 我们在这段路上，我们当时反差有多大你知道吗？孩子们往返于各个车厢去给别人表演，控制不住了。然后我们那个买卖车雅思，他是全队里面最腼腆的孩子，一路上不说话，他跑过来抱着我，他就像爸爸一样。哦，当时我的眼泪就哗就下来了。就孩子跟我说，老师，我好好学习，能不能到北京来读书啊？
2: 北京之行让孩子们开阔了眼界，也释放了天性。王永强感受到了有一股力量从孩子们小小的身体里迸发出来。也就是从那一刻，王永强下定决心，一定要让更多有特殊困难家庭的孩子能够走出家门，改变他们对这个世界的认知。
3: 再见。
4: 孩子们，好不好吃？
5: 好吃，
4: 好吃。那你们一人一份要吃完哦。
6: 咱们这是一个圆梦活动，我们这个也特别乐意参加于这个活动，让我们一起陪伴孩子的成长。所以我觉得让咱们这些小朋友们能感受到这种幸福生活，觉得特别好。
2: 从一个人做公益到很多人一起做公益，2024年4月，乌鲁木齐市启动首批道德模范工作室的建设。以王永强名字命名的王永强道德模范工作室正式挂牌成立。王永强的圆梦行动得到了越来越多人的帮助，王永强也让孩子们的梦想飞到了更远的地方。

0: 怎么样？你，哎呦呦，好好好，走走走，我要听奶奶说，那个甲沟炎，脚趾甲盖都弄掉。哦，我说这叫，担心的。我说今天一定要过来看一看，嗯，啊，你看到底什么样一个情况？
1: 苏菲亚的父母身体残疾，从她小学一年级第一次参加圆梦活动后。王永强就成了他又一个亲人。
0: 不去那个车馆，还有那个，只要你肯努力，索菲亚，没有什么不可能。你的任务就是好好学习啊，你的梦想交给我，我来帮你实现，好不好？
2: 好，
0: 嗯，加油，继续努力，啊！
2: 我要好好学习，我要去北京。
0: 好吗？你放心。
1: 越来越多的孩子通过原新疆乡村儿童梦项目，实现了自己的心愿。可是王永强心里的梦却越来越大了。
0: 我现在还有72个孩子需要回访，这72个孩子呢，我到目前为止依然坚持每年

0: 觉得我不缺啊，我跟其他孩子、其他家庭是一样的。
1: 这个项目想不想玩？
2: 汉代的时候，新疆这块土地就是咱们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对不对？
0: 现在真的是这个人越来越多的参与志愿服务。我的一个终极的一个梦想就是全民皆志愿者啊，大家都能够参与到我们志愿服务的行列中来。
3: 感谢王永强叔，
4: 太谢谢了，谢谢，感谢，谢谢。
5: 谢谢博峰小兵公益团队，
6: 太谢谢了，谢谢，感谢。
3: 谢谢永强叔叔。

0: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接下来呢我们要邀请京东家政人事部的冯老师做客节目，一起来聊一聊家政行业未来的发展新方向，拆解整理收纳师这个热门新兴的职业的真实工作状态，一起来听。
1: 大家打个招呼，做个自我介绍好不好？
2: 大家好，我是京东家政的招生老师，我姓冯，主要就负责安排面试培训还有入职这个板块的。
1: 嗯，了解到了。其实说实话哈，很多人对家政这个行业还有一些刻板印象，是不是？就比如说又累呀，不赚钱呀，这种刻板印象。但是很多人都会好奇京东入局家政的赛道啊，和传统的其他的家政公司最大的差别在哪儿呢？
2: 像我们京东家政的话，就是总的一句来说是比较正规的平台。
1: 嗯，
2: 因为就是在我们就是人员服务方面，京东家政都是100%自营的。
1: 嗯，
2: 我们的保洁师全部都是通过我们的背景调查还有身份核验，都拥有健康证，然后上岗前也会有专业的培训，所以就是比较正规。像传统的家政公司的话，它是属于订单外派的服务模式，就是对于保洁师并没有什么资质的这种审核呀，或者是有审核也比较宽松，然后基本上都是在群里面派单，所以就是会不能保证这个服务质量还有入户安全。而且就是像我们对于客户我们的服务价格是比较公开透明的。像传统的它的那个定价可能会出现临时加价或者是家政刺客这种情况。像后面呢，我们就是服务完成以后，我们的售后也是有保证的，就是不管是对于我们的保洁师还是对于我们的客户都会有售后的服务。
1: 第一个我听下来之后，第一个对于我们用户来说会比较便捷，第二是省心。省心在哪儿呢？省心我对于我想要什么样的家政服务师，我根据相应的这个价格去选择，丰俭由人嘛，对不对？然后包括还省心在于我们的这个家政服务师他的资质、他的技能他的这个包括联系平台也都能由我们的平台来能够去介入，对不对？
2: 对
1: 啊。所以对于这个自营这一块，就是其实刚才您也说到了，您有很大一部分这个工作的内容就是招生和培训。我想问，就是现在的这种新兴的这种家政服务是好招吗？
2: 其实说实话，因为我们现在就是像我们家政行业的服务内容是比较多的。
1: 嗯，没错。
2: 现在它的收入也是就是跟我们就是传统的印象里面不太一样，就像你刚刚说的，可能又累又不赚钱，但实际上现在已经不是了。现在累是累，但是钱也是实际上能达到手的，但是可能
1: 幸福的累。
2: 对，然后但是可能就是大家还是被固有印象去影响。我们的招聘的话，基本上就是像市场上比较火的，我们就比较容易一些。然后市场上就是有固有的那种负面印象的，我们可能还是需要继续努力一下。
1: 嗯，所以现在会有哪些方向呢？你比如说，就像我们可能偏这个打扫卫生啊，然后包括整理收纳呀，包括甚至还有这种这个养老照护，这些是不是都会有涉及？
2: 对，像我们乌鲁木齐这边的话，主要是上线了日常保洁玻璃清洗还有家电清洗的服务。但是像我们京东的话，后期也会陆续上线像清洗开荒

0: 宠物家政都那整理专项保洁，比如说厨房卫生间的专项保洁，还有三小护工养老保姆，会非常多的方面。
1: 那我其实刚才您也说到了，目前我们现在有的板块和以后我们即将要开辟的新的板块，那这些业务的板块其实也都是根据我们时下各种经济，比如说刚才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宠物家庭的清扫，那其实也就是得益于现在的宠物经济非常的火热，那对于很多朋友来说，可能他做不到 这个科学又安全又快捷的去把它作为这个清扫，那是不是对于我们京东家政来说，这种细分化的赛道和业务板块越多，那对我们人员的需求量和我们的这个专业度有了更高的要求呢？对，因为就是像我们开展这些业务板块，首先就是肯定会是
0: 经过专业的培训，然后像越精细的话，肯定就是我们要专攻，然后对于就是客户的服务也更到位。我想知道咱们对于客户这边会有什么样的一些机制，比如说这个，因为其实家政我们正常现在是不是都是还是按照这个小时来去走的，怎么来计算这个资金呢，价钱呢？
1: 对于客户那边的话，其实我们的价格的话是比较多元的，因为像很多客户是我们京东老客户，他有可能是京东的VIP， 他是可以免费兑换我们的日常保洁的，然后像我们之前的618，还有接下来的双十一双十二也会有一些活动，它的定价是不同的，但是都是按小时，都是透明的。
0: 没错，那如果说假设说哈，我们的客户觉得可能打扫完了之后不满意，我们会有什么样的机制？一方面是来保护到我们的家政服务师，一方面又来保护到我们的客户呢？
1: 因为其实我们也是经营了一段时间，像也可能会遇到这种情况，那我们会跟客户还有保洁去核实我们的情况。首先我们肯定是要摆正自己的态度嘛，客户 像一般客户会给我们提供照片，然后还有就是他的一个打扫成果的展示，如果他确实有问题的话，我们会跟客户沟通，看是去进行重新打扫或另派，或者是原保洁重新去打扫，或者说是一些补偿之类的，就是我们的售后还是比较全面的，对于保洁方面，
0: 就是我们能够找到这个售后，对不对？对。
1: 对，然后对于保洁的话，我们也是有保护的，因为有可能就是客户在我们的下单界面上没有关注到我们的服务内容，他有可能他的需求是进行其他方面的需求，但是我们他下的是另外一种需求的单，然后我们保洁去了之后，可能就是没有学过这种技能，或者对于这种技能还不是很有把握，那我们也是可以就是联系到我们售后去进行调整。
0: 所以这个就像这一块的话，它的这个就其实要说到我们的入职这个培训了，它是有完整的体系和标准的是吗？每一个比如说精细化的业务板块。
1: 对，我们首先就是培训的话，肯定就是岗前的一个背景调查嘛，还有就是
0: 这个背景调查都调查什么？
1: 主要是像我们的身心，还有就是我们身体是否有这种传染疾病，然后还有就是我们的信用，就是没有那种犯罪记录呀，也不是那种高危的失信人员这种，我们都会进行备调。然后培训的话，我们是以理论加实操的形式，就是
0: 全方位覆盖，不管是我们的一个服务标准、服务流程，还是一个打扫的技巧和我们打扫要注意的事项，培训期间都会讲到。然后培训完成以后，我们也会有经验的老师傅去带着上户，没有问题咱们再开始进行服务。
1: 就是整个过程我们有培训，然后有考核，但是在这个培训当中有理论的，也有技能的学习，技能学习完了之后还会有老师傅带着我们的新人一起再去
0: 比如说实地的走访入户，进行一些单量，完了之后，OK 了，各方面都考核都可以了，那就可以独立出去派单了，是吗？
1: 对，像这种没有基础的小白，是不是也能够快速上手这样的培养模式呢？对，因为像我们目前的日常保洁，它就是室内表面的除尘，不是特别复杂的这个技术，所以

0: 就是小白其实也能就是快速上手，然后基于我们日常保洁的这个服务内容拓展的很多，像精细保洁呀、收纳这些，都是以日常保洁为基础，然后等日常保洁它差不多了，然后我们也在开展相应的服务，那会经过内部更精细的培训去做相应的服务。
1: 了解到了，那我特别想知道我们这些家政服务师的一些晋升路线和通道，对于就像您刚刚说到的，我们的这种零基础的小白，他其实可以从普通的这个保洁开始做起，那他的业务的难度或者说精细化可能都会相较来说难度会比较低一些。那从普通的保洁师到我们比如说有经验的老师傅，再到一些精细化的，比如说后面
0: 到了这个比如说转型到了高级的收纳师呀，培训讲师呀，或者说甚至自己带团队，这些方面会不会有一些晋升路线的鼓励政策或者说通道呢？嗯，确实会有的。就您看，像我们保洁它的转型方向是比较多的，第一个是技能转型，就是我们先是日常保洁嘛，后面会有这个 收纳整理，那他会学习相应的很多技能，就是技能方面的转型，然后他也可以找到我们的管理岗，比如说他在我们618双十一双十二的活动或者平常的表现当中比较优异，他可以晋升为代教师傅，负责带我们的新人，他也可以就是再晋升成区域组长，因为我们以后的服务肯定是比较多的，人员也会比较多，所以就需要区域组长。
1: 在后面的话，我们也会有实操讲师也可以提拔，再之后像我们培训师，最后就是这是他的管理方向的转型，然后像也可以就是自己单干，自己单干的话就是干的比较好了之后，他可以就是返回自己的家乡，然后去带着他的团队，然后跟我们平台去合作，然后就低成本就创业嘛。嗯，
0: 就是合作模式是多种多样的，是不是？
1: 嗯，对啊，然后包括就是其实这个晋升的路线、晋升的这个通道也是丰富多元的，就看自己想。

0: 比较基础的服务，其实是不需要证书的，但是像我们就是技能性比较强一些的，比如说收纳呀、三扫呀，肯定是要持证上岗的，这个得经过我们的专业的培训，才合格之后才会持证上岗。
1: 了解的，所以说就是其实对于客户来说，他们可能有的会比较在意这一块，是不是？就比如说啊，你们的这个比如说家政服务师是不是持证的呀，或者怎么样啊？那对于我们来说，就是偏基础的，那可能正常他的技术没有什么问题，然后也通过我们的体系培训考核合格之后可以正常的接单，但是更加精细化，更加这个比如说像高级收纳师这样的， 那还必须要持证上岗，是不是？这是一个基础的要求了。
0: 对，
1: 那对于现在很多这个比如说95后呀、00后啊，我有好像关注到这个行业当中会有这样的新鲜血液加入到家政的行业。原先可能家政行业会觉得说， 说是什么呢？说啊，有一句行业内的这个不成文的规定，越老越吃香，但是现在也不见得了，是不是？
0: 对，现在其实确实也有很多年轻人就是也愿意来干家政。您觉得他们为什么会选择愿意来干家政，然后他们来干家政的话，或者说包括一些精细化的赛道，对于他们来说他们有哪些天然的优势呢？我觉得就是年轻人来干这个的话，是因为就是其实他们
1: 而且就是他们年轻人，
0: 对，而且就是年轻人现在就是也比较能够就是适应网络嘛，像他干这个行业的话，他也可以自行在网上宣传，然后也对自己也是可以起到一个作用。
1: 了解到了，所以我其实特别想替我们广大的网友和听友来问一问，那对于京东家政新疆本地的这些家政服务师来说，他们的这个收入大概是个什么样的区间？
0: 因为我们新疆现在目前开的就是日常保洁玻璃清洗，还有家电清洗。那玻璃清洗它是属于日常保洁的一个板块。然后像我们日常保洁，淡季的话大概是在4500到6500，旺季的话大概是在5500到7000往上。这个怎么去区分这个淡旺季还有淡旺季吗？这个收拾家政？其实
1: 大部分时间都是旺季，但是像我们12月左右，12月左右就是可能稍微要淡一点。了解到了，
0: 因为大家就是年前想要打扫，想要积累到1月中旬，就像今年啊，他想要积累到1月中旬，或者说是2月初的时候。
1: 明白，我知道了。所以其实那对于像这样的合作模式当中，会不会有这个兼职的人也可以去加入到我们这个行当当中？
0: 说实话，就是目前新，就是新疆是没有的。但内地的话，
1: 江外有
0: 会有，
1: 啊，会有一些啊。
0: 对，但是就是如

0: 我们业务板块多了，就因为我们现在的业务板块是需求量比较高，单量比较多的，然后如果是之后有那种比如说宠物喂养，然后还有三餐这种是定时的，只需要你比如说三餐的话就早上中午晚上去做嘛，那就像兼职就可以引入，但目前没有。
1: 我想问一下，那对于比如说您刚才说到了，其实京东家政它是一个很庞大的体系，那对于新疆来说呢，我们现在目前是引入到了三个板块，随后它去开辟新的板块的标准和原则是什么？
0: 如果是要开辟新的板块，第一个是我们现有的这个服务内容已经做得足够好、足够充分了。第二个是我们储备的，能去把新的服务项目做好的这种人才，数量已经足够了，然后我们就会去进行内部的一个培训或者是外部的一个扩招，然后完成以后，我们再就是上线相应的服务。
1: 明白了，就是先把我们现在现有的先做精做细，做出品牌，然后我们再想着说啊， 那这已经OK了， 那再去根据市场，比如说我们本地市场最需要的这些可能某一个板块，或者说需求量比较高的某一个板块，我们再去深耕那个板块，是不是？
0: 我有了解到哈，这个京东家政是有10亿人才招募计划的，百县千镇的招人。那对于咱新疆本地，比如说现在我们的这个京东家政，目前到新疆是只在乌鲁木齐还是别的地方各地州也都会有？目前我们是乌鲁木齐和喀什都已经开城了。
1: 这两个地方。那对于其他的地方来说， 有想要入行的年轻人，有没有比如说一些专属的扶持政策呀，然后或者说一些针对于我们本地

0: 对于这工作经验啊，我们是没有要求的，我们会有完整的免费的实训的那个培训，每一个板块我们都会有相应的培训，而且就是他们入职以后，我们内部也会优先去进行新业务的培训。然后第二个的话，就像您刚刚说的，我们是派单，是就近派单，会根据定位，以6到10公里为半径，一个园区的服务范围。
1: 然后关于我们就是品牌也会有相应的流量扶持，比如说我们的订单，像6到8双鞋、双12活动都会去进行推流，然后像同城的，比如说需要就是这个家政服务呀，或者说是需要找工作呀，我们也会就是去进行推流，然后所以订单这块也不用担心。
0: 所以其实正常的一位技能娴熟的家政服务师，他一天的话能接大概多少单量？
2: 像我们日常保洁的话是2到4单，然后打扫的时长大概是在6到9个小时，还是比较多的。然后像我们的家庭清洗，基本上是3到8、9单的样子。
0: 就是这个其实也是看，比如说刚才说到这个家庭清洗，看是个什么样的家电，然后它这个其实清洗它也是会有一些专业的一些，比如说仪器设备这些，是不是？
2: 对，就因为打扫时长的不同，就是单量的不同，其实是日保的话就是根据那个客户面积嘛，然后
0: 家电的话确实就跟您刚刚说的一样，是因为有的可能是清洗比较复杂的家电，有的是简单家电，所以它的时长还有单量不太一样。然后至于这些工具的话，我们也是有专门的工具，就是平台指定的，定制的，就是内部的工具。明白了。那像咱们京东家政入驻到新疆，您刚才说到了乌鲁木齐和喀什两个地方，大概都有多长时间了？
2: 像乌鲁木齐我们是去年8月底9月出来的，到现在差不多有10个月，10个月，喀什的话我们是大概上个月。
0: 那其实这个扩展的这个速度还挺快的，而且就是原先我要不是在前面的有一次的招聘会上，我还不知道京东竟然也可以下单家政，所以我们

0: 说有什么疑问的话，也可以直接给门店打电话，是不是？
1: 可以咨询客服。
0: 可直接可以，哇，这个更方便了，
1: 对。
0: 对不对啊？所以那对于在新疆来说，您看从乌鲁木齐的这家新疆的首店乌鲁木齐这家店，10个月时间，马上快1年了。您觉得京东家政在本土，在乌鲁木齐进入到新疆之后，它的发展怎么样？未来会有哪些发展的方向和潜力呢？
1: 说实话，其实我觉得京东家政在乌鲁木齐的市场是非常好的，就是因为跟我们同期开城的城市啊，我们的不管各方面的数据，还有我们的服务都做的是比较好的啊。像之后我们就除开我们现在上线的这些服务啊，我们之后也会拓展到其他板块，比如说像这个居家陪诊，因为现在老龄化还是比较严重的嘛啊，然后我们像乌鲁木齐这边的话，独居老人呀，或者是有上班的比较忙的，我们这边就可以帮忙陪诊，我们
0: 没
1: 也会
0: 错，
1: 向这方面发展。然后还有就是宠物啊，因为现在就是大家都是就是比较喜欢猫猫狗狗这些，
0: 毛孩
1: 那
0: 子
1: 我
0: 越来
1: 们
0: 越多了，
1: 对毛孩子越来越多，确实也可爱。然
0: 对，
1: 后我们就会有一些相应的服务，比如说上门喂养呀、洗护呀，然后可能有的毛孩子他之前不是很社会化程度不是很高，那我们就可以上门去进行清洗呀这些啊。
0: 哇，这个太棒了！就是尤其是对于可能你说狗狗其实大部分还好，那对于猫来说，它如果说要去外面的话，不适应的环境，它很容易应激，这是一件很麻烦的事情。如果说能够让它在自己熟悉的环境当中去，比如说你说喂养也好，清洗也好，其实对于毛孩子来说也是一件很大的益事儿，对不对？就是包括其实刚才您说到的各方面数据，然后包括未来的这个发展的一些，比如说精细化的项目，我都觉得，这个赛道真不错。所以今天其实我们聊到了很多哈，从我们年轻人越来越多的选择入到这个赛道当中，然后去学习技能，然后去培训，然后哪怕在我们的这个平台上学习成了之后，自己有自己成熟的这个路径了之后，再去根据这个平台去跟他合作，然后再去自己创业，我觉得都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那所以，对于这些想要入局新式家政，然后成一名专业的家政服务师，对于这些朋友来说很多可能也是小白，觉得这个赛道也比较好。就像您刚刚说到的，银发经济里的陪诊这个服务真的是太需要了。年轻人很忙，那没有时间陪老人去看病。那老年人呢？现在医院里头的智能化的设备会非常多，然后虽然说标得很清晰，但是年轻人在里头都很有可能晕头转向，更别说老年人第一次去趟医院该怎么样去一步一步走下去。所以想要入局到新式家政，这个新式家政当中可能会分有很多的赛道。那对于我们乌鲁木齐门店来说，现在只有3个板块，我相信不久的将来会越来越多，越来越精细化。那对于这样的朋友来说，他们想入局到这个赛道里头，他们该去怎么做？该怎么样去选择平台？或者说，还是就是可以第一步先来了解了解我们京东家政，是不是？
1: 对于就是想要就是加入到家政这个行业的也比较感兴趣的，就可以通过像我们 BOSS 一些招聘平台然后还有就是社区，我们都登记了信息，然后可以就是先了解一下，然后让我就是相互了解一下然后没
0: 没
1: 有问题
0: 错。
1: 的话，我们就可以参加我们像日保还有家电的这个培训，然后看一下自己会对于这个行业然后你参加培训之后，你的一个真实的体力还有脑力能不能适应这个工作，你确实能干这个工作，那咱们就可以入职然后去进行实地的上户去体验，然后可以熟悉一下市场，然后 然后了解一下客户的需求啊，然后看一下我们平常的一个工作状态啊，是否能够适应，然后没有问题的话，那我们就可以深耕这个赛道嘛。然后当然就是如果我们想入手的话，还是要从最基础。

1: 就是它的服务内容比较简单，但是涵盖的方面比较多，就是表面的灰尘，然后也带一点收纳整理，然后基础的没有问题了，咱们再深耕到每一个更深一点技巧的，比如说专业的整理呀，然后像打扫灰尘的话，那还有这种家具的打扫呀，然后还有就是卧室，像 收纳，然后就是衣柜的收纳，然后换季收纳这些，再去深耕每一个技能。
0: 没错，没错。
1: 然后这样就是你成为这个全能型的人才，然后你才能就是获得客户的认可，然后就是在这个市场上扎根。然后其实我是觉得就是跟着先跟着平台走会比较好一些。第一个就是我们是有专业的培训，你不会就是比较盲目不知道先干什么，先从哪一个板块干起，然后第二个是我们是有稳定的客源的，然后这样就是你的一个实际操作实际体验也会有保障。
0: 没错啊，就是我们的第一步就是你如果真的想清楚了啊，就可以先来学习，学习就是很重要的，就是学习不管是技能，还有包括我们的这个意识，然后包括还有这些这个理论方面的一些知识都很重要。所以说如果说正在观望这个赛道的年轻人啊，或者说还有各种各类的朋友们啊，如果说刚才听到了我们冯老师的介绍，感兴趣的话，我们可以直接去我们京东家政去来了解了解，实地体验一下，参观一下，然后就像刚才冯老师说到的，一定是要体验这个培训，看自己适不适合，也有一种情况就是觉得很好，自己也觉得都非常好，但是可能自己的体力或者说可能精力跟不上，那可能也不是特别适合，是不是？<笑>
1: 对，就找到了自己适合的板块嘛。
0: 没错，
1: 像我们就是有的板块它可能是体力方面要求没有那么高，但是可能要更细心，
0: 对，
1: 然后要就是更有服务意识，就是每个人适合的板块不一样，还是就是先要勇于尝试。
0: 是的，勇于尝试，走出第一步啊，不能永远停留在我们的想法这个层面，是不是啊？非常感谢京东家政新疆人事部的冯老师。

0: 是走出第一步啊，不能永远停留在我们的想法这个层面，是不是啊？非常感谢京东家政新疆人事部的冯老师来跟大家聊到了这么多啊，能服务好我们本地的新疆的客户，好不好，冯老师？
1: 嗯，好的，谢谢。
0: 嗯，好，那我们的连线就先到这儿了，冯老师。
1: 嗯，好，再见。
0: 好，再见。

0: 每天适度运动，睡前放下手机，坚持规律作息，好睡眠滋养好心情，
1: 好心情让好睡眠更持久。
2: 以上就是这一时段乐业新疆为您送出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大家的锁定收听，再见。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5号，星期日，农历5月21，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论述摘编一书出版发行。
1: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来看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生态文明建设摆在全局工作的突出位置，美丽中国建设迈出重大步伐，我国生态环境保护发生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创造了举世瞩目的生态奇迹和绿色发展奇迹。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全军引发热烈反响。广大官兵一致表示，要毫不动摇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始终听党话、跟党走，全力打好实现建军百年奋斗目标攻坚战。
1: 各地采取有效措施，积极应对强降雨天气。
0: 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不仅为新时代新征程上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接续奋斗指明了前进方向，也为世界和平发展、人类文明进步贡献更多中国智慧和力量。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论述摘编》一书，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
2: 基层是党的执政之基、力量之源，是一切工作的落脚点。无论是在地方工作期间，还是到中央工作以后，习近平同志始终重视基层、关心基层、深入基层、支持基层，坚持把抓基层打基础作为长远之计和固本之策，探索形成了一系列富有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的基层工作方法。习近平同志围绕基层工作方法发表的一系列重要论述，立意高远，内涵丰富，思想深刻，科学回答了什么是基层、如何深入基层、如何服务基层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深化了对基层工作的规律性认识。对于树立大抓基层的鲜明导向，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使中国式现代化拥有最可靠、最深厚、最持久的力量源泉，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论述摘编分9个专题，共计287段论述，摘自习近平同志1983年4月至2026年4月期间的报告、讲话、文章、指示、批示等190多篇重要文献，其中部分论述是第一次公开发表。
1: 生态文明建设是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生态文明建设摆在全局工作的突出位置，开展了一系列开创性工作，决心之大、力度之大、成效之大，前所未有。生态文明建设从理论到实践都发生了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创造了举世瞩目的生态奇迹和绿色发展奇迹。
3: 眼下塞罕坝机械林场里土层浅薄、岩石密布的10万多亩石质阳坡全部实现了绿化，石头山上种绿海，世界级的生态修复难题被成功破解。从一棵树到百万亩林海，今天的中国处处涌动生生不息的绿意。北方荒原退沙还绿，千里江河鱼鸟翩跹，山海间风光处并举，工厂里绿能奔涌澎湃，城市街巷推窗见景，生态福祉惠及万家。生态兴则文明兴，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生态环境问题日益凸显，资源消耗、污染排放等问题已成为制约可持续发展的突出短板。发展和保护如何协同共进？

0: 在2005年，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就提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深刻阐述了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站在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战略高度，创造性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将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5位一体总体布局，美丽中国成为执政理念，生态文明写入宪法。党的20大作出推动绿色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重大部署。为了解决突出生态环境问题，总书记带领10000000人民坚决打响了史无前例、规模巨大的污染防治攻坚战，深刻阐明生态各要素之间的关系。总书记提出山水林田湖草沙是生命共同体的系统思想。站在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高度，总书记擘画新时代的国家江河战略，推动长江经济带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部署推进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站在对人类文明负责的高度，总书记提出共建地球生命共同体，做出碳达峰、碳中和的庄严承诺，并付诸实施。
1: 将坚持绿色发展置于发展观的重要地位，充分体现了我们党在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中的理论创新、实践自觉，生动彰显了习近平总书记谋划解决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重大问题的前瞻思考和战略远见，也展现出中国共产党胸怀天下、为人类谋进步、为世界谋大同的境界与担当。
0: 新时代以来，一系列法律制度护航美丽中国建设，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和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2个纲领性文件出台，构筑起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的4梁8柱。河湖长制、林长制、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生态环境保护督查等制度逐步落地生效。生态环境领域制定修订多部法律法规，编纂出台生态环境法典，进一步筑牢美丽中国建设的法治基石。针对百姓反映突出的生态环境问题，国家持续深入推进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从淘汰落后产能到清洁取暖改造，再到源头防控，推进水环境综合治理，减少化肥农药使用量，管控土壤环境风险，我国生态环境持续改善，不断向好。全国 PM2.5 平均浓度从2013年的68微克每立方米降至2025年的28微克每立方米，中国成为全球空气质量改善速度最快的国家。全国地表水优良水质断面比例从10年前的约64%提升至2025年的91.4%，我国水生态环境质量达到有监测记录以来最好水平。
2: 这个环境啊非常美，而且这个水啊很清。
3: 你迎着清风，听着鸟叫啊，还有各种各样的虫鸣，感觉特别惬意。
0: 不断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党的18大以来，我国加快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全面划定生态保护红线，实现对重要生态空间、珍稀濒危物种及其栖息地的大规模整体性保护。全国森林覆盖率从10年前的21.7%提高到目前的25.09%，中国成为全球增绿最多、最快的国家。厚植高质量发展的绿色底色，绿色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加快形成。全国累计培育国家绿色工厂超8000家，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清洁电力供应体系和清洁钢铁生产体系。全社会用电量中，每10度电有近4度是绿电，建成了全球规模最大的碳排放权交易市场。与此同时，低碳生活渐成风尚，从绿色消费到绿色出行，从节水节电到垃圾分类，绿色转型正渗透到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逐渐汇聚成不可忽视的减排力量。 如今的中国日益成为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参与者、贡献者、引领者，与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广泛开展各种绿色能源项目合作，将自身追风逐日的清洁能源技术优势转化为惠及当地的产品和服务。
4: China has been a global leader.
5: 中国是推动世界绿色发展的领导者，它的实践向世界证明，发展经济并不意味着必须牺牲环境，以人为本的高质量发展完全可以实现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的和谐共存。
0: 15五时期，我国将继续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积极稳妥推进和实现碳达峰，加快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人不负青山，青山定不负人。站在新的历史起点，面对新的发展目标，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掌舵领航下，亿万中国人民持而不息，久久为功，必将不断绘就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的美丽画卷，书写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现代化的崭新篇章。
6: 党旗所指，军旗所向，只要跟党走，一定能胜利。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全军引发热烈反响。广大官兵一致表示，毫不动摇，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始终听党话，跟党走，牢牢守住建军之本，强军之魂，聚焦备战打仗，主责主业，锤炼过硬胜战本领，矢志锻造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必胜的精兵劲旅。
7: 习主席深刻指出，新征程上必须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强军思想，贯彻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强军之路。全军官兵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持续深化政治整训，夯实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制度，传承红色血脉，筑牢强军根基，永保我军特有政治优势。
8: 现场聆听了习主席的重要讲话，我的内心无比激动。火箭军作为党中央直接掌握使用的战略力量，对党忠诚是与生俱来的基因血脉，是始终不变的政治本色。今年还是战略导弹部队组建60周年，作为新时代火箭军官兵，我们更要把绝对忠诚落在每一次实装操作、每一场演训任务中，坚决做到导弹我操作，我听党指挥。
9: 作为一名基层指挥员，学习习主席的重要讲话精神，就是要坚持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全面贯彻新时代政治建军方略，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绝对领导，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坚决听习主席指挥，对习主席负责，让习主席放心。
10: 习主席重要讲话系统阐明了百年大党永保生机的关键密码，驻守东海一线，我们更要持续开展思想整风，深化政治整训，加强革命性锻造，始终保持人民军队的纯洁光荣，确保军旗永远紧随党旗前行。
11: 作为有着光荣传统的红军联队，我们必须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与党中央、中央军委保持高度一致，把组织建设嵌入执勤处突全链路，牢记为人民扛枪、为人民打仗的神圣职责，坚决打好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攻坚战。
7: 习主席强调，要全面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加快把人民军队建成世界一流军队，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为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更大贡献。官兵们纷纷表示，要认真学习贯彻习主席重要讲话精神，坚决贯彻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新三步走战略安排，加快军事理论、军队组织形态、军事人员、武器装备现代化，巩固提高一体化国家战略体系和能力，不断开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新局面。
11: 聆听了习主席的讲话，我们备受鼓舞。高原缺氧，但不缺信仰。环境恶劣，更令血性胆气。驻守高原，我们一定把对党的绝对忠诚转化为戍边胜战的钢铁意志。请党和人民放心，我们定将用青春和热血守护好祖国的每一寸山河。
9: 习主席嘱托我们，新时代青年要增强志气、骨气、底气，不负时代，不负韶华，不负党和人民期望。四川舰是一艘年轻战舰，我们正式践行这份青春嘱托的一线队伍，定会坚定信心，挺膺担当，把青春奋斗融入强军事业，用深蓝实际交出新时代青年军人的合格答卷。
12: 作为新时代空军官兵，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主席建党105周年重要讲话精神，牢牢把握强国必须强军，军强才能国安的时代要求，紧跟新一轮军事革命和装备迭代升级浪潮，深挖主战装备极限作战潜能，加速推进新域新制作战力量实战化体系化建设，全部精力向能打仗打胜仗聚焦用力，敢于斗争，善于斗争，坚决守牢空天防线，以过硬胜战能力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
13: 今天出版的《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题目是《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重要讲话。
6: 今天的七一勋章获得者，我们来认识一位扎根基层30年、被居民亲切称为“小巷总管”的社区带头人——吉林省长春市宽城区团山街道长山花园社区第一书记吴亚琴。他用真情和实干，把曾经的烂泥洼社区变成了居民心中的花园社区。
7: 6月22号上午，吉林长春社区干部学院2号教学楼教室内座无虚席，长山花园社区第一书记吴亚琴正在与社区工作者分享基层治理经验，学员们深受触动。
14: 我们做社区工作的非常难，因为我们面对的是许许多多的鸡毛蒜皮的小事儿，但是对每个家庭来讲都是头等大事儿。
7: 今年66岁的吴亚琴是1995年临危受命任长山花园社区负责人的。那时的长山花园社区叫团山街道第9居民委员会。当年一脚踏进社区的场景，吴亚琴记忆犹新。
14: 我当年来的时候，那种状态是什么状态？用5个不了来形容我的外部环境：屋冷过不了冬，房漏遮不了雨，窗破挡不了风，门破防不了盗，没有路走不了车，内生动力不强，外部资源匮乏，怎么干？谁来干？干什么？怎么改变这种落后面貌？
7: 当时的社区环境老旧散、杂乱差，各类矛盾突出。2001年，按照团山街道的布局，这片区域被命名为长山路社区，也就是从那时起，被推举为社区书记的吴亚琴给自己设定了一个目标。
14: 我站那块儿，有点底气不足，说：“主任，我申请一下。”他说：“你申请啥？”我想叫长山花园社区。他笑了：“你这烂泥洼一片，一棵树没有，一朵花没有。”我说：“现在没有，我们就要以后啊，把它建成花园社区。”
7: 没有经费就捡瓶子卖报纸，没有绿化就自己栽。经吴亚琴申请，长山花园社区党委一次性接收194名退休党员回归社区管理，构建形成了4级党组织网格体系。
14: 人的资源是最大的资源，那么党员在人群里是最坚强的资源，所以当时我就提出了这份申请。
7: 一晃20多年过去，吴亚琴带领党员们把建好家园的朴素情感转化成了日复一日的行动，一个房破屋漏的社区硬是被建成了花园。在居民眼里，他就是这小巷的总管，他的手机号码一直公布在公示栏里，小到缴电话费、燃气费，大到养老医疗，需要他的他都管。
15: 我发现吴书记的眼睛就像是长在这座社区上一样，他能够发现社区里每一个有问题或是有事情的角落，每一户每一个居民都像是他的亲人一样。 我们也要像他那

0: 太阳守住这万家灯火。
1: 受台风美沙克和季风气流共同影响，华南至长江中下游一带强降雨持续，各地积极采取措施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今天广西出现大范围暴雨天气，多地发布暴雨预警信号，在防城港防城区持续强降雨导致江河水位暴涨，出现倒灌，多条主干道严重积水，部分村庄被淹。在华石镇，武警官兵紧急出动应急分队，深入受灾村庄，逐户排查搜救，并及时把被困群众转移至安全区域。在钦州市，大风降雨造成树木倒伏，城区积水，当地组织人员清理倒伏树木，开展排涝抢险，保障市民安全出行。南宁海事局今天将防台应急响应提升至三级，辖区97个渡口全部停渡。从昨天上午11时至今天早上8时，浙江杭州建德市132个站点累计降水超过50毫米，部分乡镇内涝严重，道路中断，村民被困。当地党员干部带领救援人员深入各村庄进行排查，及时转移群众，做好安置工作。目前当地已转移群众200多人。安徽铜陵降雨持续，当地启用分布在全城溢涝点、泵站、沿河管网节点的多个高清摄像头，24小时不间断线上巡查，一旦发现积水、井口堵塞等险情，马上就近安排抢险人员处置。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三天，华南至长江中下游一带仍将持续强降雨，广西、湖南、湖北、江西、安徽等地雨势强劲，同时北方多地也有频繁降雨，东北、华北、黄淮等地部分地区雨势较强，公众外出需注意安全。上周，神舟23号航天员与地面科研人员天地协作，通过梦天舱货物气闸舱完成了天运相机的组装、测试和出舱安装。该设备此前随天舟10号货运飞船上行，是首个登上国家空间站的香港科学载荷。这款轻小型、高分辨率、高精度探测仪，可精准监测全球中低纬度重点区域的二氧化碳与甲烷浓度，有望为全球温室气体溯源与生态环境研究提供珍贵太空观测数据。
3: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2: 记者从国家邮政局了解到，截至6月30号，今年我国快递业务量已超1000亿件，比2025年提前9天。近年以来，促消费政策持续发力，带动快递规模持续扩增，折射出我国消费市场平稳增长的良好势头。工业和信息化部数据显示，今年1至5月，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4.6%， 增速分别比同期工业、高技术制造业高 9.2 个和高 1.5 个百分点。记者今天从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了解到，今年上半年全国共新开国际航空货运航线92条，航向结构以亚欧为主，跨境电商、高端制造相关货品成为运输主力，连通全球的空中货运枢纽体系日趋完善。中广核广东太平岭核电项目2号机组昨天首次并网成功，标志着机组正式具备向电网输送电力的能力。太平岭核电2号机组采用我国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三代核电技术华龙一号，预计于今年下半年正式投产发电。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今天突破20亿元，年度总票房超177亿元。今年暑期共有超90部中外新片上映，涵盖主旋律、动画、喜剧等类型，可以满足观众多元观影需求。同时，国家电影局、市场监管总局将支持电影院多样化经营，推动电影院转向为集观影、社交、娱乐、消费于一体的综合性文化体验空间，进一步激发消费活力。
3: 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不仅为新时代新征程上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接续奋斗指明了前进方向，也为世界和平发展、人类文明进步贡献更多中国智慧和力量。
4: 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年来取得的成就令人瞩目。中国从一个历经苦难和贫困的国家，一步步发展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近年来，在习近平主席的卓越领导下，中国在新能源、绿色产业等多个领域处于全球领先地位。习主席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更是展现大国担当。中国走出了一条成功的发展道路，值得包括老挝在内的广大国家学习借鉴。习近平总书记是一位卓越伟大的领导人，他的治国理政思想引领中国阔步前行，是我们努力学习的典范。近年来，我经常访问中国，看到中国在经济、科技等领域取得了巨大成就。当今世界暗流涌动，挑战重重，中国这艘巨轮依然能够行稳致远，这离不开高瞻远瞩的领袖掌舵领航。
5: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强调，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这表明中国共产党是一个深深扎根于人民的政党，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也因此得到了中国人民的衷心拥护和支持，这为我们树立了榜样。
2: 国际人士表示，在习近平总书记的掌舵领航下，中国共产党深刻把握中国国情，敏锐洞察世界发展潮流，持续推进自我完善，并积极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为全球政党提供了重要启示。
5: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提到，中国共产党坚持实事求是，确保党和人民事业沿着正确方向前进，这一点令我印象深刻。在我看来，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发展壮大，根本在于始终坚持人民至上，坚持与时俱进，并持续强化党的自身建设，这些都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先进性，也为广大发展中国家破解治理难题提供了清晰的思路。
4: 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波澜壮阔，从开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到实现全面小康，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期待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继续奋斗，顺利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
5: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强调，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他的治国理政思想倡导互利共赢，尊重每个国家自主决定其发展道路的权利，这为世界和平发展提供了重要启迪。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2: 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四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不是域外国家进行军事展示的场所，该海峡的安全应由沿岸国家共同维护，任何制造危机的行为都将由相关方自行承担后果。英国和法国领导人三号发表联合声明，称两国将与阿曼合作保障其主权领海航运安全。两国还在中东海域加强了军力部署。据以色列媒体今天报道，以色列交通部长雷格夫证实，在今年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初期，以色列曾在阿联酋部署一套铁穹防空系统。以色列媒体报道说，这是以色列政府官员首次公开承认曾向阿联酋部署铁穹系统。今年四月，美国媒体曾报道说，以色列向阿联酋部署一套铁穹防空系统，这是铁穹系统首次部署到以色列和美国以外国家。阿联酋官方尚未就以色列在该国部署铁穹防空系统一事作出表态。2020年，以色列与阿联酋签署了关系正常化协议。在欧洲多国持续遭热浪席卷之下，环法自行车赛四号在西班牙巴塞罗那正式发车。法国内政部长洛朗·鲁内兹表示，已通知沿途各省政府官员，授权他们在遭遇高温红色预警时可取消或缩短比赛赛段。这也是环法赛事举办113年来首次采取这一措施。此外，受高温、大风等天气影响，截至四号，葡萄牙中北部沃泽拉发生的林火过火面积已超100平方公里。由于火情严峻，葡萄牙已向欧盟请求消防力量支援。
3: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3: 再见。

0: 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
1: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
2: 放松的心情，
3: 无力去唤醒，依然等待被唤醒。于是我们收集动人的词，
2: 不经意的美好。
4: 爱是多么的美好，电视界永远没有灿烂。
2: 听得见的浪漫，
5: 围绕你我之间，模糊掉了视线。对你情，
2: 让音乐如影随形，音乐随身身听。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5号星期日，农历5月21，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2: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论述摘编出版发行，
2: 牢记初心使命，勇担时代重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中管企业、中管金融企业引发热烈反响。
0: 6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6%，指数在扩张区间继续加快，呈现各区域均衡回升的良好态势。
2: 各地依托特色资源，持续丰富文旅产品供给，创新消费新场景，为夏日经济注入新动能。
0: 媒体称，美伊新一轮会谈本月11号将在巴基斯坦举行。伊朗表示，在其境内捣毁与美伊有关组织窝点。特朗普透露，内塔尼亚胡近期将访美。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论述摘编》一书，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基层是党的执政之基、力量之源，是一切工作的落脚点。无论是在地方工作期间，还是到中央工作以后，习近平同志始终重视基层、关心基层、深入基层、支持基层，坚持把抓基层、打基础作为长远之计和固本之策，探索形成了一系列富有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的基层工作方法。习近平同志围绕基层工作方法发表的一系列重要论述，立意高远，内涵丰富，思想深刻，科学回答了什么是基层、如何深入基层、如何服务基层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深化了对基层工作的规律性认识，对于树立大抓基层的鲜明导向，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使中国式现代化拥有最可靠、最深厚、最持久的力量源泉，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论述摘编分9个专题，共计287段论述，摘自习近平同志1983年4月至2026年4月期间的报告、讲话、文章、指示、批示等190多篇重要文献，其中部分论述是第一次公开发表。
2: 初心映照征程，奋斗铸就辉煌。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具有重大政治意义、理论意义、实践意义，为各行各业奋进155、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在中管企业、中管金融企业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坚决强化使命担当，更好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服务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服务保障和改善民生，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做出更大贡献。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回顾了105年来中国共产党走过的光辉历程，展望了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光明前景。在大漠戈壁、长江之畔、工程一线，全国各地干部群众同步收看收听大会盛况，大家真切感悟，一切辉煌成就的取得根本在于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三峡集团副总工程师高鹏：
4: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揭示百年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激励着我们永葆初心，产业报国，能源强国。我们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引领，始终牢记央企信党、为国尽责政治本色，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把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转化为攻坚世界级工程、建设新时代大国重器的实干动力。
3: 国网浙江慈溪市供电公司客服中心社区经理钱海军：
5: 聆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备受鼓舞，倍增信心。这是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我们才有了一系列的翻天覆地的变化，建成了一条又一条跨越山河的特高压大动脉，以及连接千家万户的配电网、毛细血管。我们将在习近平党建思想引领下，持续扎根基层，深耕民生服务，以实际行动践行党员使命，贡献电网力量。
3: 中国农业银行重庆武隆仙女山支行党支部书记傅小康：
6: 总书记的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为我们指明了前进方向。作为一名扎根基层的金融工作者，能够亲历这个伟大时代，投身这场复兴伟业，既是光荣也是责任。我将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坚定信心，竭尽奋斗，以优质金融服务助力乡亲们发展生产，增收致富。
3: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不断铸就辉煌的六个始终优秀特质，对全党提出了五个必须的最新要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中管企业、中管金融企业广大干部职工纷纷表示，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立足自身职能定位，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征程上拼搏实干，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中粮集团营养健康研究院生物技术中心主任王小燕：
7: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工从为治，业广为勤。作为科技工作者，我们要牢牢把握党建与科研深度融合的基本要求，贯彻落实习近平党建思想，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在关键核心技术攻坚中发挥党员先锋作用，带动团队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让科技创新真正惠及民生。
3: 国机集团八万吨模段压力机班组长叶林伟：
8: 站在15的新起点，作为一名产业工人，我将深入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紧扣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聚焦主责主业，与团队携手继续攻克更多卡脖子技术难题，为筑牢大国基石贡献产业工人的全部力量。
3: 中国进出口银行甘肃省分行第三党支部书记梁鼎：
9: 作为政策金融机构的一名基层党员，我将把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转化为做好本职工作的不竭动力，不断提升金融服务的可得性、便利性，将金融资源精准投向外贸小微企业、成长期科创企业、绿色发展等领域，让政策金融活水更顺畅地直达实体经济末梢。
3: 中建二局华能石岛湾核电合集焊工杨运兵：
10: 总书记强调，坚定信心，坚决奋斗，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我们长期以来和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在清洁能源、电力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保持着密切的合作。我们希望把我们优秀的技术汇集到更多的各国人民。
3: 中石化广州工程有限公司党委书记韩卫国：
1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进入新时代，面对能源安全和双碳目标的战略要求，我们将全面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紧密结合起来，牢记初心使命，坚持创新驱动，保持战略定力，把能源的饭碗端在自己手里。
0: 港澳台各界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振奋人心，凝聚起中华儿女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的磅礴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2: 港区全国人大代表李胜波：
13: 聆听习近平主席七一重要讲话，我们倍感振奋。习主席指出，促进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在要求。新时代一国两制下的香港正处在由治及兴的新阶段，各界都在积极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全力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部署，为民族复兴贡献香港力量。
12: 全国政协常委、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香港总会会长姚志胜：
14: 习主席重要讲话内涵清歌，鼓舞人神，香港特区也正在全力编辑香港 首份五年规划，主动对接各家发展战略，积极推行二港澳大湾区建设，在融入和服务各家发展大局中，实现自身的更大发展。
12: 澳门特区政府教育及青年发展局局长龚志明：
15: 大会对于澳门各界来讲是一堂生动的党史国情教育课。习主席提到，青年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生力军。澳门特区政府组织了系列的活动，深化青年学生对党史的理解，让他们能够深刻地感悟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发展成就，进一步地弘扬爱国爱澳的优良传统，当好一国两制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
12: 澳区全国政协委员、澳门青年联合会会长黄杰珍：
16: 习主席的讲话让我们深受鼓舞，没有共产党的坚强领导，就没有祖国的繁荣昌盛，也没有澳门的安定发展。我们澳门青年定当继续弘扬爱国爱澳的传统，接棒书写一国两制成功实践的新篇章，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我们澳门力量。
12: 台湾时事评论员王秉忠：
17: 习总书记强调要实现祖国的完全统一，展现了祖国大陆对解决台湾问题的历史担当以及绝对自信。我相信啊，台湾问题是因为民族弱乱而产生，必将因为民族复兴而得到解决。
12: 厦门市台商协会青委会常务委员曹胜勇：
18: 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内心深受触动，也更加清楚身为台湾青年的使命光荣与责任重大。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

0: 指数在扩张区间继续加快，呈现各区域均衡回升的良好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1: 六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6%，较上月上升0.3%。从分项指数看，12个分项指数中有9项位于扩张区间，其中业务总量指数和新订单指数均连续多月环比回升。六月份，业务总量指数为50.6%，较上月上升0.3%；新订单指数为50.3%，较上月上升0.1%。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副会长何辉介绍，
2: 六月份物流业景气指数情况看，新订单指数持续回升，业务量指数协同稳定在扩张区间，反映出物流业运行供需协同发展。从地区看，东征西部地区均稳定在扩张区间，区域发展的均衡性在增强。
1: 从投资来看，六月份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指数为54.3%，较上月上升0.2%。从就业来看，六月份从业人员指数为50.3%，与上月持平，反映出当前企业岗位供需基本平稳，市场就业岗位趋势稳定。何辉表示，
2: 从后续发展看，国家持续推动六兆网建设，将支持各领域设备设施存量提质增量建设，物流网作为六网关键之一，将持续增强物流领域设备设施对产业发展的适配性和支撑力。
3: 各地依托特色资源，持续丰富文旅产品供给，创新消费场景，为夏日经济注入新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随着华北地区气温持续攀升，夏季平均气温18摄氏度的河北张家口市崇礼区成为不少游客避暑休闲的选择。北京游客金玉
5: 挺喜欢这儿的，一个是凉爽，我们喜欢徒步，山上好多野花也挺吸引我们的。
4: 因冰雪运动闻名的崇礼，以漫山青翠和多元业态完成从一季热到四季火的产业升级。太武小镇品牌总监任小强介绍，
6: 在我们的崇礼之巅新建了一个天空之境的打卡地，还新增了一个青年旅客的青年社区 KEEP 野人节、北大越野赛，七月份我们的第3届太阳下的舞蹈艺术季的开幕，落日派对、镜湖青航海呀、等等，都会在这个夏天进行。
7: 在新疆阿勒泰，全长209.45公里、连接阿勒泰市和喀纳斯景区禾木村的阿河公路迎来自驾客流高峰。广东游客廖女士，
8: 这条路的风景特别漂亮，如果大家来避暑呢，我觉得来这里特别合适。
7: 在阿勒泰市桦林公园，周边居民和游客或漫步林间步道，或静坐树下享受清凉夏日。浙江游客赵雪琴，
8: 我准备在这边再住上几天，然后周边的地方逛逛，就非常适合来避暑。
9: 上海豫园夏日奇幻夜活动正在进行，依托两大游乐园加三条奇幻带的空间布局，为中外游客带来融合国风、动漫与夜游的体验。美国游客弗洛格尔，
10: 这里的建筑看起来很有趣，有特色的砖瓦，还有一些龙的装饰，看起来很酷。
9: 活动期间，豫园商城全域变身流动沉浸式剧场，四大国创 IP 动画的经典元素巧妙融入老城乡的飞檐翘角间，多家老字号与国创 IP 推出系列联名餐饮和消费新品。活动策划人王鹏，
11: 随着暑假的到来，其实我们整个园子里的客流也在处于不断的上升当中，推出了提灯夜游豫园，配合我们现有的夜间业态，延长营业时间，达到促消费这样的一个目的。
0: 针对夏季酒驾醉驾违法行为高发的情况，公安部指导全国各地公安机关进一步加大对酒驾醉驾的打击力度，坚决遏制酒驾醉驾肇事事故的发生。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1: 据统计，驾驶人酒后驾车发生交通事故的概率是没有饮酒情况下的16倍。针对夏季酒驾醉驾违法行为高发的情况，公安部指导全国各地公安机关进一步加大对酒驾醉驾的打击力度。公安部交管局城市交通秩序管理指导处处长李哲介绍，
12: 针对酒驾醉驾的高发时段、高发路段、高发区域，机动灵活地安排打击酒驾醉驾的统一行动，坚决遏制酒驾醉驾肇事事故的发生。
1: 警方介绍，个别驾驶人误认为车上的智能辅助驾驶功能就是自动驾驶，甚至酒后刻意开启车辆智能辅助驾驶，妄图借此规避处罚。警方表示，

0: 目前市场上的驾驶辅助系统均为 L0 到 L2 级别，不能代替驾驶人成为驾驶主体。公安部道路交通研究中心宣教部助理研究员何亚琪介绍，
1: 今年最高人民法院也发布了相关的指导案例啊，明确行为人激活辅助驾驶功能，并且利用私自安装的配件逃避辅助驾驶系统监测，即使呢行为人不在主驾驶位上实际的去操作机动车，但呢仍然作为驾驶主体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2: 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预计未来三天，受今年第十号台风美沙克环流和西南季风共同影响，我国华南至长江中下游地区有强降雨天气，部分地区累计雨量大，各地需注意防范局地强降雨和持续降雨可能引发的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0: 中央气象台预计，受台风美沙克残余环流与西南季风共同影响，未来三天，我国广西、广东、贵州、湖南、湖北、安徽、江苏、山东等地将陆续出现暴雨到大暴雨。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陈涛提示，
3: 那么降水的极端性还是比较强的啊，像南方的这些省份，山洪地质灾害啊，包括这种城市内涝的气象灾害风险还是比较高。
0: 除台风带来的持续性降雨外，受东北冷涡高空槽与低层切变多重天气系统叠加影响，华北、黄淮等地将出现混合型强对流天气。陈涛介绍，
3: 北方地区呢，五号到七号，内蒙古的东部、华北、东北以及黄淮地区，还是多这种阵雨、雷阵雨的这种对流。

0: 啊，也是需要密切关注这种短临时段的啊鬼门更新的预报预警信息。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针对广西、辽宁等地台风、暴雨、洪涝、风雹等灾害影响，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今天派出工作组赴两省自治区实地查看灾情，协助和指导地方做好救灾工作。
2: 国铁集团今天公布，今年上半年国家铁路累计完成货物发送量20.15亿吨，同比增长1.8%。
1: 据中国航空工业集团消息，我国首架大气环境综合探测固定翼飞机平台运 12F 大气综合航测飞机近日在哈尔滨平房机场首飞成功。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沙特媒体称，美伊新一轮会谈本月11号将在巴基斯坦举行。伊朗方面4号表示，在其境内捣毁与美伊有关组织窝点。美国总统特朗普透露，内塔尼亚胡近期将访美与特朗普会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4: 沙特阿拉伯阿拉比亚电视台4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说，美国和伊朗之间新一轮谈判将于当地时间11号在巴基斯坦举行。根据当地时间4号的消息，伊朗情报部发表声明称，伊朗安全部门近日在其境内捣毁4个与美国和以色列情报机构有关联的恐怖和极端组织窝点。一方称，这些人员此前曾在境外接受军事和爆炸物使用培训，计划进入伊朗实施破坏、暗杀及恐怖活动，但在采取行动前即被伊朗安全部门抓获，其组织网络已被瓦解。据以色列方面当地时间5号的消息，以官员证实，在美以伊冲突爆发初期，以色列曾向阿联酋部署一套铁穹防空系统，这是铁穹首次被部署到以色列和美国以外的国家。当地时间4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接受电话采访时表示，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已请求在白宫与他会面，双方会晤最早可能在下周特朗普结束北约峰会行程后举行。此外，特朗普称，美伊双方决定在伊朗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葬礼相关活动结束前暂停谈判1周，期间双方都不会开火。
1: 俄罗斯总统普京、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4号分别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普京重申倾向于通过政治外交手段解决乌克兰危机，泽连斯基则称当前冲突迎来终结的现实契机。总台记者王新俊报道。
5: 佩斯科夫4号在接受俄媒采访时评论了泽连斯基关于可能在康斯坦丁诺夫卡与普京会面的表态。泽连斯基当天稍早前称，如果顿涅茨克地区的康斯坦丁诺夫卡在俄方控制之下，俄乌总统在此会面不会有问题。但俄方要提醒泽连斯基，普京总统曾表示愿意在莫斯科接见他，因此泽连斯基可以在准备好做出重要且负责任的决策时前来莫斯科。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4日表示，控制康斯坦丁诺夫卡是俄军的显著成功，是最终控制顿巴斯和实现特别军事行动目标的重要阶段。泽连斯基4号通过社交媒体称，他当天与德国总理默茨通话，围绕乌克兰爱国者防空系统导弹援助事宜展开磋商。泽连斯基向默茨通报了前线战况与乌军阶段性成果，并驳斥俄方关于俄军控制康斯坦丁诺夫卡的说法，表示当前战场实情与俄方表述严重不符。
2: 极端热浪正在美国大范围肆虐。7月4号独立日期间，多数户外庆祝活动因高温预警取消。正在进行的世界杯赛事中，球员与现场数万观众共同经历着史上最热赛事。在欧洲，持续的高温天气叠加干旱、大风等因素，导致多国山火蔓延。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6: 一场热浪正席卷美国中部和东部大部分地区。当地时间4号，美国新泽西州卫生厅厅长雷纳德·华盛顿表示，自2号以来，该州已报告至少19起疑似高温相关死亡病例。他还表示，本周以来，新泽西州因高温相关疾病就医的人数也出现上升。7月4号

0: 至美国独立日，受极端高温影响，新泽西州、宾夕法尼亚州、马里兰州、科罗拉多州等多地取消庆祝活动。酷热天气使得电网承受巨大压力。美国最大的电网运营商 PJM 联合电网公司服务于中大西洋地区南部和华盛顿特区的6700万用户。该公司已要求用户参与限制用电的紧急节能项目，以便更好应对高温导致的发电机停机、输电线路过载及空调用电需求激增等。 高温天气还导致美加墨世界杯开启蒸笼模式。美国准确天气预报公司气象专家泰勒·罗伊斯说，球迷需在看台久坐数小时，几乎没有阴凉处，长时间暴晒极易引发中暑。截至4号， 葡萄牙一处持续燃烧数日的山火火势仍在蔓延，过火面积已超过10000公顷，已有1100名消防员参与灭火工作。欧盟3号表示，将与葡萄牙共同应对此次严重山火。西班牙加泰罗尼亚自治区赫罗纳省3号发生山火，目前过火面积约2300公顷，约9700名居民被要求居家避险，多条公路临时封闭。
1: 北京时间今天，2026美加墨世界杯1/8决赛首个比赛日战罢，摩洛哥队法国队先后取胜晋级八强，非洲足坛诞生全新纪录。北京时间明天，两场下半区1/8决赛即将打响，巴西队对阵挪威队，英格兰队将迎战东道主墨西哥队。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2: 今天两场世界杯1/8决赛先后完赛。 率先开赛的摩洛哥队以3-0完胜东道主加拿大队。摩洛哥队的乌纳西独中两员拉希米补时再进一球锁定胜局。凭借这场胜利，摩洛哥队成为历史首支连续两届闯入世界杯八强的非洲球队，书写了非洲足球新历史。加拿大队虽止步16强，但队史首次挺进淘汰赛，创下本国世界杯最佳战绩。随后登场的卫冕冠军法国队对阵巴拉圭队， 法国队牢牢掌控球权，而对手全程密集死守。比赛下半程，法国队替补登场的杜埃禁区内造点，姆巴佩主罚命中，打入全场唯一进球。法国队1-0淘汰对手。这记点球帮助姆巴佩刷新了个人世界杯淘汰赛进球纪录。下一轮，法国队将与摩洛哥队展开对决。北京时间6号将进行两组下半区1/8决赛。凌晨4点，巴西队将迎战挪威队。巴西队在小组赛3战全胜， 锋线冲击力突出，但中场核心帕奎塔伤停或将成为隐患，而挪威队则是时隔28年重返世界杯淘汰赛。之后早8点，东道主墨西哥队将坐镇主场对阵英格兰队。墨西哥队防守韧性强，主场氛围浓厚，英格兰队阵容储备充足，两队历史交手占据优势。单场淘汰制下，两场对决都将充满悬念。
3: 其他国际消息， 据消息人士5号透露，欧佩克加原则上同意从8月起将日均石油生产配额上调 18.8万桶。
4: 据美国警方消息，7月4号美国独立日庆典活动期间，纽约市发生一起枪击事件，造成8人受伤，其中包括4名儿童。
3: 厄瓜多尔国家风险管理秘书处4号发布公告说，该国亚马孙地区萨莫拉钦奇佩省3号晚间发生山洪泥石流灾害，造成至少5人死亡、10人失踪。该机构表示，洪涝灾害仍在持续，受曼堤影响，部分路段已封闭，目前人员搜救和灾情评估工作正在进行。
4: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初南、张浩森、黄天卓，主播子文、王毅。
5: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新闻联播。

0: 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欢迎收听新疆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7月5号，星期天。首先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伊犁河谷山区、亳州西部山区、塔城地区山区、阿勒泰地区、石河子市、乌鲁木齐市、昌吉州、南疆西部山区、和田地区南部山区、阿克苏地区北部山区、瓜州山区、吐鲁番市北部山区、哈密市北部等地的部分区域有小雨，高山区为雪。全疆其他地区以晴或多云天气为主，风力不大。
1: 乌鲁木齐市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中雨转小雨，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8度。
0: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我区广大党员干部群众表示，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立足岗位，勇毅担当，在新征程上展现新担当、新作为。
0: 我区加快推进户县市完整社区建设，绘就天山南北共居共荣、共建共享幸福画卷。
1: 科技赋能助丰收，南疆夏粮收割收购工作有序推进。
0: 伊犁州冬小麦千亩方亩产达到828.28公斤，刷新全国纪录。
1: 我区各地清洁能源项目加速推进，进一步筑牢绿色低碳能源保障屏障。
0: 2026新疆美食嘉年华将于7月7号开幕，五大主题活动点燃消费热情。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连日来，我区各地各部门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大家表示，要深入学习领会好总书记的重要论断和谆谆嘱托，团结奋进，勇毅前行，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新征程上展现新担当、新作为。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105年不懈奋斗锻造了强大的中国共产党，我们党牢记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性质宗旨和奋斗目标，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历经磨难，斗志弥坚，千锤百炼，更加坚强。获得自治区表彰的两优一先代表表示，将牢记嘱托，以奋勇争先之姿，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再创佳绩，再立新功。自治区优秀共产党员、新疆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伊犁边境管理支队、三道河边境派出所政治教导员沙帕尔·艾利坎木，
3: 更加严格要求自己，带头坚守边境一线，训边防控，立足岗位，冲锋在前，用实干守好边境。
2: 自治区先进基层党组织代表、阿合齐县库兰萨日克乡别迭里村党总支书记阿依沙利肯托胡托孙，
4: 继续筑牢基层堡垒，壮大村集体经济，带动大伙增收致富。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广网昌吉市供电公司党员服务队队长汪丽婷表示，要自觉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
5: 牢记人民电业为人民的宗旨，聚焦老年、独居、特殊群体，常态化开展隐患排查、上门服务、结对帮扶，持续提升电力保障能力和民生服务质量。
2: 洛浦县杭贵镇皮梁艾日克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麦麦提江麦土孙，
6: 支水建厂，村党支部班子带领全村百姓增收致富，让村党支部成为乡亲们的主心骨。
2: 到本世纪中叶，我国要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共产党105年的辉煌历史令人自豪，但我们绝不能骄傲自满、止步不前。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牢记三个务必，立足自身职能定位，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征程上拼搏实干，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自治区人民检察院控告申诉检察部主任帕尔海提江牧民，
7: 我们将始终牢记司法为民宗旨，秉持如我在诉的理念，把群众的每一次来访当作信任，坐实件件有回复，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
2: 塔里木油田塔中油气开发部第一联合站党支部书记严慧俊，
8: 扎根大漠，奉献石油，在流动性沙漠中打造出永不流动的战斗堡垒，为保障国家能源安全，站好岗，供好气。
2: 乌鲁木齐海关机关党委思想政治工作办公室副主任李凯，
9: 按照习近平总书记的指引，聚焦守国门促发展职责使命，以党建与业务的深度融合，为“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贡献边关力量。
1: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喀什边境管理支队排依克边境派出所驻守在平均海拔4600米的帕米尔高原，党支部带领民警守护边境安全，为辖区牧民排忧解难，成为扎根高原的红色堡垒，日前被授予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荣誉称号。请听报道。
10: 七月的帕米尔高原，大风、低温仍是常态。排依克边境派出所民警巡边时，还是需要穿着厚重的执勤服，踏戈壁、翻打板，沿边境线逐一排查隐患。民警阿布利米提·阿吴提告诉记者，
11: 有时候巡逻回来满脸晒得通红，嘴唇发紫，但我们支部有个传统，党员不叫苦，先锋不退步，再苦再累都值得。
10: 守边就是守家，护边也是护民。派出所全体民辅警始终把辖区群众的安危冷暖挂在心头。高原村落散居偏远，风雪天道路常常被封堵，民警坚持巡逻走访合一，回应群众点滴诉求。他是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达布达尔乡阿特加伊里村村民塔伊尔·伊斯拉姆别克。
12: 有困难的时候，我们第一次联系我们派出所的民警，我们做不了，他们开他们自己的车送我们。
10: 边境稳固靠的是警民同心，派出所党支部联动辖区护边员队伍全域守边。帕米尔高原的每道山脊、每条沟壑都有警民并肩的身影。他是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达布达尔乡阿特加伊里村护边员马木提阿山。
12: 我们每天那个派出所民警，我们一起巡逻，困难我们一起帮忙，不怕苦不怕累，永远跟党组守护好我们的边境线。
10: 派出所老旧营房旧址改造而成的红色教育基地，完好保存着历代戍边人的执勤装备、生活物件、老照片等珍贵史料。如今这里已成为高原上独特的红色打卡点。河北游客贾福斌，
13: 我们的战士们在这寒冷的天气当中默默无闻地守护了这么多年，我为他们在这里而感到自豪，感到骄傲。
10: 喀什边境管理支队排依克边境派出所党支部委员副所长孙怡明，
14: 全体民警以实干诠释境界

0: 接到东方红社区的活动室，一场巧手制风铃乐享夕阳红手工活动正在进行，居民们正跟着社区干部一起学习制作风铃。居民热兹万鼓励肉子阿红，
1: 觉得这个活动就库尔湾节的活动，这个端午节的活动，这个样子我们嘛，这个民族团结一家亲嘛，天天的这个样子活动来了，挺好的呢。
0: 东方红社区是棚改安置区，也是典型的各民族互嵌式发展社区。走进小区，楼房整齐划一，道路干净整洁，停车场绿化草坪一应俱全。不乐市清德里街道东方红社区党总支书记、居委会主任福南告诉记者，居住条件改善后，社区以经济互嵌为抓手，联合共建单位打造了社区15分钟便民服务圈，同时以社会互嵌为支撑，通过社区党总支领导下的共建、共治、共享治理体系，搭建交融桥梁，解决实际问题。
2: 比如说，在东方红大道、宝益亚物商城、爱心超市、民族特色糕点房等，都是由各族群众共同经营的商铺。通过组建楼栋资管会、网格议事会，召开民情恳谈会，针对小区里存在的问题，由居民自己当家做主协商解决，让各族党员干部群众住在一起、学在一起、干在一起、玩在一起，像石榴籽一样紧紧地抱在一起。
0: 东方红社区的生动实践，正是我区互嵌式完整社区建设从单点探索走向体系化推进的缩影。前不久，我区印发实施《自治区互嵌式完整居住社区建设导则（试行）》，进一步发挥住房城乡建设领域在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中的作用，以空间互嵌为基础载体，更好地服务文化、经济、社会、心理等全方位互嵌。中国科学院新疆生态与地理研究所研究员杜红如告诉记者，导则将互嵌式要求贯穿到完整居住社区8个建设任务中，做到每一类设施建设都承载交融的功能，每一条服务标准都体现互嵌导向。
3: 我们在公共服务设施建设里面呢，要配建石榴籽服务站、中华文化的交流的空间，在托育、养老、社区食堂等服务过程中，要契合各族群众的生活习俗。在公共开场空间里面，通过一些文化广场、景观塑造的空间来紧扣主题，让各族群众共享活动场地。在商业设施建设里面，鼓励各族群众结对创业，以经济互嵌来带动这个交往和交融。
0: 自治区互嵌式完整居住社区建设导则试行附录还细化108条建设，按必建、可建、超配3级划分，各地拿过来就能直接用，照着就能验收。杜红茹表示，导则设计了空间造场景、活动拉近距离、治理凝聚共识的路径，推动从空间相邻走向心灵相通。
3: 通过我们的公共服务站、文化广场、健身场地等等，让各族群众出门大家就能够休闲娱乐，形成一个很好的邻里关系。我们通过常态化开展的一些中华民族的一些主题活动，还有一些传统节日的共庆等等，让大家在互动过程中能够加深感情，来实现这种文化的互嵌和心理的互嵌。
4: 眼下，南疆夏粮收割工作正在稳步推进中，收购工作也已全面铺开。请听报道。
5: 今年，策勒县推广一体化机械收割农机及收割、脱粒、秸秆分离、清杂等功能于一体，有效提升粮食收割效率。兵团第一师九团引入中国工程院院士团队研发的小分子肽动物蛋白有机水溶肥，应用于冬小麦种植当中。近日，试验田实打验收，亩产704公斤，较常规田增产13.55%。兵团第一师九团20连职工李彦雄告诉记者，
6: 全程呢就是盯着个专家的靶向施肥方案的管理，关键节点精准施肥，每亩多收了84公斤。
5: 夏粮收购工作也已全面铺开，拜城县洛浦县提前备足仓融资金，推广预约售粮等便民服务，让农民卖粮更省心。拜城县亚图尔乡亚图尔村村民海丽丽伊布拉因，
7: 收购流程简单，办事效率高，服务也很贴心，两关当场结算，实时到账，特别省心。
8: 昌吉回族自治州151万亩小麦自西向东陆续进入收获期，当地调度1200多台收割机投入夏收一线，同时农业、交通、气象等部门联动， 及时推送预警。

0: 信息，共同护航下收工作。请听昌吉台记者朱丽君的报道。
1: 这几天，在呼图壁县二十里店镇小土古里村村民孟新明家的麦田里，两台联合收割机在田间轰鸣穿梭，收割、脱粒、秸秆粉碎一气呵成，全程高效环保。孟新明告诉记者，自己种植的1400亩小麦全部采用机械收割。
2: 这台收割机每天可以收400亩的左右，机器采集率是99%以上，收割损耗率极低，两台机器3-4天就能收完。
1: 看着金灿灿的麦粒如瀑布倾泻而下，落入运粮车，孟新明算了一笔账：
2: 亩产超过700公斤，属于1等优质小麦，产量和去年比涨了10%。而且我们和本地粮站签了收购订单，销路稳定，收入有保障。我明年还打算要把种植增加到2000亩地。
1: 今年三夏期间，昌吉州计划统筹投入各类农机具超过20000台套，一体推进夏收、夏种、夏管工作。同时，组织农技人员巡回指导，规范机收操作，严控粮食损耗，保障应收尽收。农业农村、交通、气象、石油等多部门联动保障，及时推送气象预警、作业提示，落实农机通行、优惠加油、供需对接等便民服务，全方位护航三夏生产。昌吉州农业农村局种植业和农药农业机械化管理科干部郑军介绍，截至7月2号，昌吉州已收获冬小麦2.4万亩，7月20号左右将完成夏收工作。
3: 今年我们泉州农业农村部门组织专家专业技术人员深入田间地头，大力推广这个北斗导航干播师出指挥一体化、科学防治病虫害等先进的种植管理技术，种植新粮九圣和、石冬等优质高产小麦品种，长势整体向好，亩穗数、穗粒数、千粒重等核心指标稳步提升，预计总产达到71万吨以上。此外，秸秆回收同步进行，每亩地可增加收入40元以上。
4: 新疆台消息，近日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冬小麦测产工作传来喜讯，伊宁县千亩冬小麦示范田平均亩产达828.28公斤，刷新全国冬小麦千亩方高产记录。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万亩示范基地同步实现大面积封产。7月1号到2号，自治区农业农村厅牵头，联合新疆农业科学院、石河子大学、新疆农业大学专家组建测产专家组，赴伊宁县开展实收测产。专家组实地核查地块，严格按照自治区小麦高产创建实收测产方法试行规范作业，通过水分测定仪检测籽粒水分、人工核酸杂质，完成维吾尔玉旗温镇阿山榆孜村千亩高产田233.79亩实收核酸，最终测出平均亩产828.28公斤，较全国原有记录高出35.08公斤。6月29号到7月1号，新疆农业科学院特邀中国农业大学、四川省农业科学院、新疆农垦科学院专家完成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种羊场和察布查尔镇万亩冬小麦高产示范基地测产工作。本次实收地块702.22亩，平均亩产721.98公斤，较去年伊犁周值万亩方最高单产提升38.73公斤，实现连片规模化均衡增产。
0: 目前，我区清洁能源项目建设全面加速，多地一批项目取得明显进展，为保障能源安全、推动绿色低碳发展提供坚实支撑。请听报道。
5: 东方电器布尔津100万千瓦风电厂内，全国首台直立型纯钢横架塔日前正式投运，能改善超高峰机运行不稳、停机等问题，核心技术整体处于国内领先水平，为全国低风速区域风电产业迭代升级储备了关键技术。东方电器布尔津100万千瓦风电项目项目经理杨延飞介绍，目前项目已全容量并网，每年可输送27亿度清洁能源，满足约84万户居民全年生活用电。
6: 与同高度塔筒相比，用钢量节约约20%左右，综合成本降低10%左右。
5: 新疆达坂城抽水蓄能电站项目 日前已正式开工建设。作为乌鲁木齐首座抽水蓄能电站，项目设计发电量 19.83 亿千瓦时，年抽水电量 26.44 亿千瓦时。中国三峡建工集团有限公司达坂城抽水蓄能项目部主任尹思全：
7: 投运后能够有效平抑风电、光伏等新能源处理波动，有效提升区域电网稳定性与新能源消纳能力。
5: 进入夏季用电高峰，富康抽水蓄能电站四台机组满负荷运转，单日发电量稳定在600万千瓦时，最高可达1000万千瓦时。国网新源新疆富康抽水蓄能有限公司生产管理中心副主任张和平告诉记者，今年以来，电站已累计发电近10亿千瓦时，抽水电量近11亿千瓦时。
8: 源网荷锄协同发力，全方位守护城乡居民生活，工矿企业生产，农田水利灌溉。
4: 日前，自治区地质局矿产实验研究中心引进的激光波石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仪开始测试运行，填补了我区在高精度微区原位分析领域的技术空白。请听报道。
5: 此次引进的激光波石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仪的工作原理，简单来说，就是相当于给矿物做一次微米级深度 CT。它不需要把样品磨碎溶解，用激光在矿物表面打一个肉眼几乎看不见的小点，就能同时测出几十种元素的含量，甚至可以推断出岩石的形成时间。自治区地质局矿产实验研究中心工程师刘晴龙告诉记者，
9: 以前我们做矿物微区分析，很多样品都要送到江外，周期长，成本高。
5: 据介绍，这种设备拓宽了本地检测服务范围，既能测定各类矿物主微量元素，扫描分析矿物元素分布特征，以此研判矿床形成条件，也可开展矿物同位素定年，精准测算矿产形成年代，为地质科研、矿产勘探提供核心数据支撑。自治区地质局矿产实验研究中心主任李吉云：
10: 今后像锂皮、如铯、稀土这些矿产的元素复存状态的研究，还有这个流体包裹体分析，碳酸盐原位铅同位素示踪，我们都能在本地自主完成。
0: 新疆台消息，上半年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整体运营态势稳中向好，累计完成旅客吞吐量1382.05万人次，货油吞吐量15.77万吨，飞行起降9.77万架次，同比分别增长4.42%、11.28%、5.38%。目前，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已构建起东联国内、西通欧亚的航线网络，国际客运航线通达24座国际城市，中亚通航点数量位居全国前列，跨境人员往来愈发频繁。6月26号，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单日旅客吞吐量年内首次突破10万人次大关，保障航班起降661架次，创下通航以来单日最高纪录。除客运外，货运业务多项记录接连刷新。6月18号，单日货油吞吐量达1848.09吨，刷新单日货运历史记录。6月完成货运量4.05万吨，同比增长30.25%，创下通航以来月度货油吞吐量历史新高。其中，国际货运增速尤为突出，单月国际货油吞吐量1.5万吨，同比激增66.32%。亚欧跨境航空物流枢纽优势持续凸显。目前，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国际货运航线覆盖23个国家，全货机航班常态化运营，进一步夯实了亚欧航空物流中转节点地位。据了解，全疆航班量将在7月底至8月中旬迎来全年高峰。目前，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已联合各大航司加码运力投放，优化航线布局，同时全方位升级服务，保障旅客安全、便捷、舒适出行。
4: 7月4号，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常规赛第7轮焦点之战开赛，和田队与喀什队上演强强对话，亳州队主场迎战阿勒泰队。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11: 比赛一开始，和田队与喀什队便呈现出极佳的状态，上半场结束，两队均未攻破对方球门，僵局一直持续到伤停补时阶段，喀什队抓住机会攻入一球，随后和田队19号阿布杜萨拉木克有木利用定位球机会破门扳平。伤停补时最后一分钟，替补登场的和田队28号亚库普达曼抓住机会完成单刀绝杀，最终比分定格在2-1。 和田队击败南区榜首喀什队，和田队球员亚库普达曼：
12: 感谢到场支持我们的球迷朋友，是大家呐喊给了我们底气，接下来我们会继续刻苦训练。

0: 打好后面每一场比赛。
1: 另外一场焦点之战在伯乐市民体育场打响，亳州队主场迎战阿勒泰队。比赛开场后，亳州队依托主场优势牢牢掌控比赛节奏，边路突破、中路渗透战术落地顺畅，中后场拦截稳定。比赛第43分钟，亳州队35号球员祖巴伊尔·玉苏甫·艾利送出精准短传，7号凯维塞尔·夏米西丁在禁区前沿左脚抽射破门，亳州队1-0领先。下半场，阿勒泰队借助角球机会头球破门，将比分最终定格在1-1。亳州队主教练阿布杜外利阿布莱提，
2: 这是第一年，从球员转换为教练，可能我也有很多学习的地方，也有很多的不足。看见这些孩子每天的努力付出，我也挺开心的。
1: 亳州队客场挑战阿克苏队，开赛仅16分钟，亳州队11号阿布杜萨拉木卡伊尔抓住防线空隙破门得分，客场1-0领先。下半场第84分钟，阿克苏队11号排赫热丁热赫曼门前抢点推射破门，为球队扳平比分。剩余时间双方互有攻防，再无进球，平局保持至中场哨响。阿克苏队主教练希热扎提黑利利，
3: 下一场淘汰赛的时候，我们一定会奔着胜利的方向去努力，把胜利献给我们球迷。
4: 新疆台消息，以美食聚全城、味动嘉年华为主题的2026新疆美食嘉年华系列活动将于7月7号到9号在新疆国际会展中心举办。本次美食嘉年华活动由自治区商务厅主办，活动依托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流量优势，整合多元平台资源，聚力培育消费新场景，释放餐饮市场潜力，打造集行业商贸对接、惠民消费体验、饮食文化展示、产业交流研讨于一体的综合性美食盛会。活动设置五大核心主题内容，兼顾行业专业商贸对接与市民沉浸式美食体验，同步配套姜超联赛球员互动、厨艺绝技展演、惠民满减等特色内容，全方位展现新疆特色饮食魅力，助力本地特色食材开拓市场。作为配套活动之一的2026新疆厨师节暨烹饪技能交流赛将于7月8号迎来决赛，活动落地新疆国际会展中心1号馆，现场不仅有名厨同台竞技展示精湛烹饪技艺，观众还可以近距离观赏姜超联赛球员球技展示、美食品鉴，欣赏厨艺绝技秀，一站式打卡美食赛事与休闲消费场景。2026新疆米粉节贯穿活动全程，将集结米粉镇、粉巴扎、王小江等19家新疆本地米粉品牌，现场限制限售特色米粉产品，30多家特色食材供应商同步参展，全方位展示新疆本地优质食材，满足市民选购品尝双重需求。2026新疆食材电商节覆盖1到3号馆，展览面积达18000平方米，汇聚全国近500家食材源头工厂，集中展出5000多款品类食材，搭建源头直供对接平台，精准匹配本地及中亚客商采购需求，打通食材产销对接渠道。惠民促消费举措也将同步落地，自治区商务厅联动行业协会推出美食嘉年华嗨吃满减惠民礼包活动，优惠覆盖全疆14个地州市参与活动的餐饮商户。
5: 随着暑期旅游旺季的到来，乌鲁木齐市各大酒店纷纷推出惠民让利、暖心服务升级举措，以平价、优质、贴心的住宿保障，全力擦亮乌鲁木齐文旅服务名片。请听报道。
6: 眼下，乌鲁木齐市的不少酒店纷纷推出暖心增值服务。在野马丝路商务酒店，记者了解到，酒店早餐增添了本地酸奶、时令瓜果、特色干果以及酸奶粽子等风味小吃。由于酒店园区面积较大，工作人员专门将有老人、儿童家庭的客房安排在靠近餐厅与接驳车站点，方便游客。野马丝路商务酒店房务总监杨婷，
7: 在这里可以看到我们的汗血宝马啊，也可以让他们感受我们新疆人的热情。
6: 在军邦天山饭店，住宿接待融入民俗文旅体验，酒店配齐亲子房、家庭套房，满足全家出游需求，同时打造特色文旅项目，丰富游客的旅途生活。军邦天山饭店经理刘峰强，
8: 针对过生日的宾客，我们免费升级房型，还送上长寿面，每晚为住店的宾客准备免费夜宵，同时我们还为就餐客人免费安排新疆民族歌舞表演。

0: 让所有游客开放免费的民族婚礼沉浸式体验和参观，我们让远道而来的游客真切感受到新疆的热情。
1: 旅游旺季，乌鲁木齐市文旅部门将加大巡查监管力度，全力维护良好旅游市场秩序，让游客住得安心、玩得舒心，持续助推乌鲁木齐夏季旅游市场火热升温。
2: 下面请听全疆16城市的天气情况。
1: 乌鲁木齐多云转晴，19到28度；阿勒泰小雨转晴，16到28度；
3: 塔城多云，16到30度；
4: 伊宁阴转多云，16到33度；伯乐多云转晴，18到31度；
5: 克拉玛依多云，22到32度；
6: 奎屯多云，21到35度；
7: 石河子多云有时晴，22到34度；
8: 昌吉小雨转晴，21到32度。
1: 哈密多云转晴，31到44度；吐鲁番多云，33到47度；库尔勒多云，31到41度；
9: 阿克苏多云，25到40度；
10: 阿图什多云，22到39度；喀什多云，24到40度；和田多云，24到40度；
11: 乌鲁木齐中雨转小雨，19到28度。
1: 新疆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本次节目编辑李刚、许洪涛、杜浩。 主播飞扬、宋涛，感谢您的收听。更多内容，您还可以下载思路视听客户端。
12: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0: 为媒，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1: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0: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1: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0: 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1: 我们记录
0: 绿色的种子在戈壁抽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1: 我们讲述
0: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1: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0: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1: FM 96.1，新疆新闻广播。
0: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1: 壮阔未来。每天适度运动，睡前放下手机，坚持规律作息，好睡眠滋养好心情，
0: 好心情让好睡眠更持久。
1: 你听，温暖春风里他们在歌唱。你看，五星红旗下他们在成长。
2: 荣获此次全国好少年荣誉称号，我真的非常的激动，也非常的开心。这个对我也是一种激励。未来我要好好学习，考上军医大，然后回到我的家乡。
1: 你瞧，梦想舞台中他们古灵精怪。
3: 旁边这位是我搭档，他叫什么就不重要了。咱们今天的
4: 您先等会儿吧。相声
1: 能歌善舞，多才多艺。天山脚下的五育少年正在闪闪发光。
5: 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花样童年节目。

0: 晚上好，欢迎大家锁定收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6.1 新闻广播 FM89.5 综合广播同步播出的花样童年节目，我是飞扬姐姐，也欢迎大家下载新疆广播电视台的官方新媒体客户端思路视听，收听和回听我们的节目。今天节目开始呢，我们首先要来听一个老师的故事。那这位老师呢，他常年是在讲台上和孩子们一起来生活来学习，那一陪呢陪孩子们上晚自习，包括每次到这个班上来的时候都会提着鸡蛋呀水果呀来陪着孩子们，一陪就是十几年。所以今天我们就一起跟随新疆台记者任新杰来听听他的故事。
1: 老师再见。
2: 刚刚过去的这个学期末，张登红送走了他带了6年的毕业班，可还没来得及歇口气，学校又把一个重任交给了他，今年9月要再带一个6年级毕业班。这几天他白天做教学总结和质量分析，傍晚带着年轻教师走访留守儿童家庭，还抽空去了即将接手的新班级的学生家里提前家访。张登红
3: 自己带着毕业生去家访，而且也有准备对下一届的接手的6年级也准备提前去了解一下家庭情况，已经都计划好了。我们党员教师要多扛一份责任，要冲在最难的岗位上，留守儿童班、困难学生班级，作为党员教师呢要主动扛下来。
2: 接手一个新班，张老师心里最先惦记的永远是那些最需要被看见的孩子。匹克阿热克镇中心小学住校生占了快一半，大多是留守儿童。从学校有了寄宿条件那天起，张老师的晚自习陪伴就再也没有断过，一届又一届，一陪就是十几年。每天傍晚，他提着煮好的鸡蛋、洗好的水果，坐在教室后排。张登红，
3: 他们有不懂的地方呢，也可以来问问我，有不开心的事情呢，可以呢跟我说一说。我就觉得呢，他们呢把我当成了家人，我就觉得他们需要关心，需要我这份爱。这一时刻呢，我就特别的感觉到呢，自己也很幸福。
2: 晚自习的陪伴之外，张老师还有一个雷打不动的习惯，随身揣一个小笔记本，上面记着20多个孩子的生日、饮食习惯、身体状况。翻开笔记本，每一个名字背后都是一段他用时间和耐心写下的故事。比如学生小麦，因为性格内向，总是一个人在角落里低着头不说话。张老师注意到这个沉默的孩子后，用3年时间帮他一点点建立了自信心。张登红，
3: 我经常陪他呢这个聊聊天，慢慢呢他解开了心理疙瘩，鼓励他呢怎么样去勇敢地面对生活，经常跟他说一些励志的故事，让他呢树立了目标。同时呢，我也了解到这个孩子的家庭情况呢是比较困难的，我就经常呢去家访走访，给他送一些呢生活用品还有学习用品，还会经常给他买一些换季的衣服和鞋子。为了帮助他呢建立了自信心呢，我还安排了他在早读课上领读，鼓励呢他多参加了各种的学校活动。
2: 渐渐的，这个曾经连头都不敢抬的女孩变了，如今的小麦已经是学校广播站的小主持人。学校举办体育活动，小麦主动找到老师说想跑接力赛。张登红，
3: 孩子呢一天天呢快乐起来，直接就给我写了一张纸条，张老师你就像我的妈妈一样，说妈妈呢都没有给我讲过这些道理，说我终于呢敢抬起头走路了，老师我非常的谢谢你。说我在办公室我就一直在那抹眼泪，办公室的老师说，张老师这就是你做出努力的回报。
2: 而在张登红看来，温暖孩子的不只是关心和陪伴，更是一个成年人的言传身教。从教30多年，张登红早读课从未迟到过一次。学生开玩笑说，张老师的手表比上课铃还准。张登红，
3: 老师的一言一行就是一本呢无声的呢教科书，守时守信用，虽然是一些很小的事情，这跟孩子呢最好的言传身教。比如说我跟孩子班里边呢一些这个足球爱好者，我说只要你们在近期能达到老师跟你们制定的目标，老师呢就会给你们买你们喜欢的足球鞋。
2: 这个承诺张登红没有食言，学生木尼然木柯一木，
4: 老师经常对我们说，让我们做一个诚实守信的人。就比如我们期末考试，我就真的考了100分，老师就前面答应过我说要给我买一个足球，出成绩以后，然后老师就兑现了承诺，给我了一个足球鞋，我到现在还保留着。
2: 孩子们一天天长大，52岁的张老师也没停下，依然在不断学习，课件制作 AI 教学，遇到不懂的逮着年轻老师就问，教案本上记录的密密麻麻，不同颜色的笔记标注着改进思路。张登红，
3: 教学一直呢在不断的更新，所以我也不能老拿这个老的经验去跟孩子们教学，新的这个教学方法呢需要不断的改进，而且呢每个时代的孩子的思想不一样，所以我要不断的呢丰富自己的个课堂教学，使孩子呢更感兴趣。
2: 他办公桌的抽屉里还珍藏着三样东西，泛黄的纸条，这是孩子们写给他的心里话，褪色的卓越领航班的奖状，以及一个旧笔记本，上面写着为贫困学生垫付的费用。张登红，
3: 褪色的奖状是一种荣誉，垫付的账本是一种责任，但是孩子亲手写下心里话是最温暖的馈赠，是孩子们把我当成亲人最好的见证。
2: 那些泛黄的纸条上，学生王瑞奇的名字出现了很多次。6年级毕业前的最后一节课，他对张登红说，
5: 张老师，感谢你用智慧点亮了我的思维，那些曾经让我头疼的公式，如今已变成了我探索世界的工具，谢谢您一直带来耐心与鼓励，遇见您是我的幸运。
2: 从青春到白头，张登红把最美好的30年都献给了这个小镇的讲台，而他带过的那些孩子也正像他说的那样，在各自的路上努力发着光。张登红，
3: 教育不需要我们轰轰烈烈惊天动地的干事，只要我们踏踏实实做好每一件小事，真心的对待每一位学生，静下心来耕耘，就一定呢能收获满满温暖和光亮。

0: 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听课本里的奥秘，我们要听到的是陋室铭。
1: 好，上课。同学们好。
2: 老师好。
1: 好，同学们请坐。今天我们学习一篇文章，按理来说大家应该非常熟悉，刘禹锡的陋室铭。
3: 陋室铭选自统编版教材七年级下册，是唐代诗人刘禹锡在谪居河州期间创作的一篇托物言志骈体铭文。
1: 首先我想请同学们想一想，刘禹锡为什么会写出陋室铭呢？我粗浅地想啊，第一个，他人生的遭际不好；第二个，他有反弹的性格；第三个，他文笔超长。我的问题是，他还有没有一个更直接引发他产生这样一个作品的一个前人的一种思路呢？所以我想先给同学们看一个东西。好，语文课代表请举手。好，这个姑娘来给咱们读一下这段文字，看不见可以到台前来。
4: 康僧渊目深而鼻高，丞相王导每条之。渊曰：鼻者面之山，目者面之渊，山不高则不灵，渊不深则不清。
1: 你能明白他写的是什么意思不？没事孩子，不会不会就说不会，你可以大胆地说。
5: 描写了一个人的样貌，然后就是对这个人样貌的一个评。
1: 好，请坐孩子。翻译出来应该是这样的，康僧渊这个人呢，眼睛特别深陷，鼻子长得特别高，因为他是个西域人。丞相王导作为一个中原人，他就开始调侃他，调笑他，说你看你长得没有啥人样嘛，是不是？于是康僧渊说，我脸就是一块大地，我的鼻子就是这块大地的一个高山，我的眼睛就是大地深陷去的一个深渊。如果这个鼻子不高，山不高的话，它就没有灵气，渊不深的话，它就不显得清澈。那您说我这个鼻子和眼睛长得对不对呢？这种中国晋朝时候的文字上的游戏给我们带来了一种思考。所以我刚才我说这刘禹锡啊，他为啥会写出陋室铭啊？我找了他几十年呢，孩子，我为我能找到他我感到特别高兴。也许我找到的全是错误的，但是他毕竟

0: 是在刘禹锡之前发生的。我想刘禹锡看到这段文字的时候，一下子偶发奇想，调动他所有的才学，把笔墨纸砚摆开，刷刷点点，一挥而就。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我相信一定是一挥而就的。咱们让一个同学有感情的把它朗读完呢。来，孩子，你到台前来。
1: 陋室铭：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斯是陋室，惟吾德馨。苔痕上阶绿，草色入帘青。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可以调素琴，阅金经。吾丝竹如乱耳，吾案牍之劳形。南阳诸葛庐，西蜀子云亭。孔子云：何陋之有？
0: 我孩子，你是原来读书的时候就有这样一种肢体颤动，或者是今天达到抖动的这种状态，还是读这首就有？那你为啥读到最后的时候，孔子云何陋之有，你把它放慢了速度呢？
1: 我觉得刘禹锡要写的这篇陋室铭，就是来抒发自己内心那种压抑的不满心情。然后最后一句孔子云何陋之有，就是刘禹锡想向世间告达，我不会因为你们这些欺负，这些偏见所倒下，我在这个只有几平米的房子一样逍遥自在，秉持着自己的政治思想，我会像那莲花一样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所以这最后一句像是刘禹锡一个内心的爆发的感觉。
0: 好，他们赶紧把掌声送给他啊！我想问一下同学们，陋是啥意思？简陋。室呢？室啥意思？
2: 房。
0: 密室。
2: 房子。
0: 会议室。教室。名是啥意思？来，孩子谈一谈。我们经常能看到的青铜大鼎，是不是？黄钟大吕。非常气派的东西，上面有铭文。直到现在为止，我们在哪个古墓里边发现有什么铭文，我们都为之骄傲，为之自豪啊！你说陋室铭有没有刻意抬高的地方？
3: 我觉得这个是刘禹锡他刻意而为之，
0: 刻意而为之。
3: 嗯，
0: 因为目的就是想要让我的这个陋室与众不同。孩子，你给我背一下。有个柳宗元，也是刘禹锡的好朋友。柳宗元有一首小诗叫做《江雪》。好，
3: 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
0: 声音特别好，完全融入进去了。你不觉着《江雪》这首诗是柳宗元一个人跟整个大自然在抗衡？你不觉着刘禹锡写的这个陋室铭是整个跟全世界的金碧辉煌的各种富丽堂皇的房屋想抗衡吗？
3: 我觉得这时候的刘禹锡可能跟柳宗元共情了，因为柳宗元当时在一片白雪茫茫的湖上，他体验了这种万物都寂灭的孤独，而同时他现在面对的陋室也是一样的。
0: 如果有一个人写了陋室铭，有一个人写了个江雪，他俩怎么可能不是好朋友呢？是不是他们两个都属于伟大的孤独者，是这概念吗？
3: 是的，
4: 这个叫以诗解
5: 释，这才叫真正的以诗解释，不是形式上的。
0: 好，谢谢孩子。有一个人写过一首叫《登幽州台歌》，哪位？来，
6: 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
0: 把掌声送给这个同学。好，数学课代表在哪儿？给咱在这儿画一个巨大的坐标轴。这个对数学课代表来说简直是太简单了，是不是？好，孩子请回。
7: 一脸数学课代表像。
0: 好了，我把这个作者放到这儿。你说江雪孤独呢，还是陋室铭孤独呢，还是这位陈子昂更孤独呢？陈子昂孤独到啥程度了？连江和雪都没有了，连陋室都没有了，是不是？他在一个纵横交织的无限的时间空间把自己放在那个点。如果陈子昂不得

0: 没有登幽州台歌，如果刘禹锡不嘚瑟，没有陋室铭。孩子，我就想啊，嘚瑟的人一定有嘚瑟的资本呢。他为啥起笔要这么高啊？不就写写你的陋室吗？不就想说一下你这个不被人待见的这么一个人，活得很舒服吗？他跟苏东坡不一样，苏东坡有的时候还会低眉顺眼的过日子。他跟他的柳宗元和白居易也不一样，白居易没事就是"座中泣下谁最多，江州司马青衫湿"。刘禹锡好像不会流泪，所以我希望同学们能够像刘禹锡那样。这条线太重要了，陈子昂走过，柳宗元走过，康僧渊也走过，我们每个人都要从这条路走呢。我们每个人都有机会走到这个时间的、空间组合的巨大的坐标系的那个原点。什么叫做生？很多人呢，按照正常的笔顺呢，第一笔是一撇，我说不。刘禹锡告诉我们不，陈子昂告诉我们不，多少古代的先贤告诉我们都是不。这条线是阴阳二界，是生死二界。在这条线的上面写个大大的牛，这就叫做牛气冲天的活吧。下来就很简单了，谁来上来给我写两个字，有没有？来，孩子，就写这四个字，再写这四个字。好，开始。同学们，他要写的这八个字很重要，来自于哪儿？来自于《尚书》这两句：“斯是陋室，惟吾德馨。”是整个《陋室铭》这81个字当中的一个核心的文眼，承上启下，左右勾连，前后搭配，我想它肯定有根儿呢。哦，来自于《尚书》。孩子，现在把它写上，叫做"属既非心，名得为心"。
1: 我们一定要关注他在讲的过程当中，他的每一个问题，不是说你还没开口，学生就知道问什么。他这个实际上是每一个都是探险。你每一句你都不知道他要干什么。
0: 他认为，五谷只不过是滋养那些真正了不起的君子，成就他们了不起的品德罢了。真正了不起的品德在哪儿呢？在那些了不起的人物身上，做到明德才是真正的心。有了这个根了，刘禹锡就不是一个为了吃饭而活着这么一个庸俗之辈了。苔痕上阶绿，草色入帘青。每次我读到这两句，我特别有画面感，一个上，一个入。哎呦，我跟你说，孩子，它能够召唤自然呀。那苔藓那是好东西吗？没人经常来吗？你在这儿还炫耀啥吗？它稍微改了一个字，改了一个动词，马上它就调动了。然后你看跟它交往的都是些什么人呢？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我想这时候河州知府看了这篇《陋室铭》之后，会不会把自己放在白丁这个行列呢？会不会觉着刘禹锡又在骂他呢？或者刘禹锡在写这个东西的，是不是就想给这些当时牵制他的这些所谓的大人物看的呢？可以调素琴，阅金经，无丝竹之乱耳，无案牍之劳形。你想想，孩子呀，你们现在没事吗？写个作业都喜欢戴个耳机子吗？是不是？我们一般来说，眼、耳、鼻、舌、身、意这六根是不清净的。刘禹锡摒弃了，耳朵该听的我不听了，眼前该看的我不看了。古时候说学而优则仕，学好了之后才要做官呢。可是他不做官。精彩的来了，南阳诸葛庐，西蜀子云亭。孔子云：何陋之有？这是孔子。西蜀子云亭，南阳诸葛庐，这儿是刘禹锡。他不单纯能调动自然，他还能调动所有中国文脉里面的人。绳子一抖，啪啦一下子，这些了不起的人物，包括孔子，都可以成为他字里行间证明他观点的一个

0: 立正。当我很小很小看到这篇文章的时候，我经常有一种平面的感觉，觉着孔子、诸葛亮、杨雄，包括作者刘禹锡是同一个时代的人。后来我发现，哦，原来他们差距这么大，可是他却写的时候严丝合缝，让人挑不出任何毛病，我就特别佩服。最后给同学们看大家非常熟悉的这三首小诗，这三首诗放到一块儿，基本上就是刘禹锡被贬的这么23年，他是整个中国文人当中被贬的时间最长的人，也就是最了不起的打不死的小强，也是最快乐的人。最后一首小诗，同学们可能不熟悉，同乐天登704塔，步步相携不觉难，九层云外倚栏杆，忽然笑语半天上，无限游人举眼。他跟白居易登扬州一个塔去了。你看这个人哦，特别像小孩子，想刷存在感，想引起别人的重视。他跟白居易登到塔上去之后，他说，哎，老白你看，下面人都看咱们的，咱们的目的终于达到了，我们今天终于刷出存在感来了。原来是这么一个很单纯的人，单纯一些，有实力一些，能够排除更多的外物，一间陋室就可以让你拥有整个世界了。最后咱们一人来一句，来，都来啊，一人一句，从你这开始走。
1: 山不在高，有仙则名，
2: 水不在深，有龙则灵，
3: 斯是陋室，惟吾德馨，
4: 苔痕上阶绿，草色入帘青，
5: 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
6: 可以调素琴，阅金经，
1: 惟丝竹之乱耳，吾案牍之劳形，
2: 南阳诸葛庐，西蜀子云亭，
3: 孔子云何陋之有。
0: 谢谢孩子这节课的配合。好，同学都回好了。最后送给同学们一句话吧，三字经上说呀，三才者天地人，把人放到跟天地平等的位置，那么就让我们潇洒的过一生吧。然后祝同学们此生自信快乐，谢谢同学们陪我度过了一段非常美好的时光。好，下课。好，同学们再见。
7: 老师再见。

0: 时令更替，七月七日迎来小暑节气。小暑就是天气刚开始热，还没到最热的时候。
1: 老话说，小暑尽伏天，一年中最热的日子就此拉开序幕。民间有食新说法，吃新米，吃新面，庆丰收。在北方，头伏饺子端上桌，正是咱老百姓的讲究。小暑养生不随意，瓜果冷饮消暑莫贪多，保护脾胃更重要，空调千万别太低，顺应自然才安康。
0: 24节气深藏着古人的农耕智慧，也蕴含着顺应天时的成长节奏。
2: 声声传情，与时代同行。这里是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记录与你的每时每刻。
3: 早间九点，新广航风热线，搭建沟通桥梁，让诉求有回响，让监督有力量。
2: 10点，法治进行时，全媒体直播面对面，让法治精神照亮生活。
3: 11点，我的国我的家，情怀依旧，解锁家国同频共振的时代力量。
2: 12点，新疆名医堂，与名医对话，为健康加分。
3: 午间13点，金土地，耕耘希望田野，讲述新时代的乡村故事。
2: 14点，教育在线，你身边的学业指导专家，伴你学习成长的每一步。
3: 15点，进入悦动时刻，音乐随身听，用旋律温暖你我。
2: 18点，乐业新疆，聚焦就业创业，开启你的职业新赛道。
3: 晚间21点，花样童年，灌溉童心，启迪未来。全天候，
2: 新期待。
3: 2026，
2: 邀你共赴新城。
1: 你听，温暖春风里，他们在歌唱。你看，五星红旗下，他们在成长。
4: 荣获此次全国好少年荣誉称号，我真的非常的激动，也非常的开心。这个对我也是一种激励。未来我要好好学习，考上军医大，然后回到我的家乡。
1: 你瞧，梦想舞台中，他们古灵精怪。
5: 旁边这位是我搭档，他叫什么就不重要了。咱们今天的，
6: 您先等会儿吧。相声，
1: 能歌善舞，多才多艺。天山脚下的五育少年正在闪闪发光。
7: 新疆

0: 台今日头条来搜索新疆新闻广播，点击关注就可以私信我们。当然了，在这些平台当中，大家也可以刷一刷你比较感兴趣的短视频，可以点点赞，可以在留言区评论区给我们来留言。另外呢，也欢迎大家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991250961 0991258196 1，打进电话来和我们来聊一聊你比较喜欢听什么样的故事，然后呢这个暑假你是怎么安排的，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你所看到的有趣的故事，或者说让你能够学习到的一些有道理的故事，都可以通过以上几种方式来跟我们交流互动。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飞扬姐姐要继续邀请大家来听故事了。接下来我们要有请名师讲故事，来听一听这个故事，你听过吗？叫做盘古开天地。对于这个故事你又有多少理解呢？一起来听。
1: 山哥，
2: 起立。
1: 同学们好。
3: 老师好。
1: 请坐，我是来自重庆的李硕老师。知道我们班的小朋友都叫我什么吗？猜一猜。
2: 李老师。
1: 李老师知道我的姓。
4: 李石头。
1: 石头老师，揭晓答案，因为我很高。我们班的小朋友跟我说话都要这样看着我，所以他们叫我巨人老师。今天呢，巨人老师就要带大家一起去认识一位真正的巨人，一起读课题。
3: 盘古开天地。
1: 这是一篇神话故事，神话故事距今已经有几千年的历史了。有人就说呀，神话已经老了。真的是这样吗？一起来看。
5: 2021年12月6日，华为旗下科研部门正在研发一款名为盘古的 PC 端处理芯片。
1: 诶，我看到你们脸上诧异的表情了。来，你说，你有什么想问的？
6: 我想问，盘古明明是个巨人，而芯片那么小，为什么要叫盘古这个名字？
1: 哦，我们都有这样的疑问，对吧？那这节课呀，我们要一起走进这个故事里，好好的研究研究盘古这个人物。接下来听老师讲故事，你们一边听一边想象画面。来，闭上眼睛。很久很久以前，天和地还没有分开，宇宙混沌一片，像个大鸡蛋。有个叫盘古的巨人，在混沌之中睡了18000年。有一天，盘古醒来了，睁眼一看，周围黑乎乎一片，什么也看不见。他一使劲翻身坐了起来，只听见咔嚓一声，大鸡蛋裂开了一条缝，一丝微光透了进来。巨人见身边有一把斧头，就拿起斧头对着眼前的黑暗劈过去，只听见一声巨响，大鸡蛋碎了。轻而轻的东西缓缓上升，变成了天。重而浊的东西慢慢下降，变成了地。来，把你们的眼睛睁开，问问大家，刚刚哪个画面给你留下的印象最深刻？来，
2: 我想象的画面就是当时很黑暗，然后盘古翻了个身，然后他那鸡蛋就裂开了，一束光就从那边落了下来。
1: 他可真是个大巨人呢，一翻身一坐就裂开了一条缝，好神奇呀。来，
4: 我觉得盘古他刚刚用大斧头把整个大鸡蛋把它敲碎成为天和地的时候，我觉得这个场面很神奇。
1: 你想到这样的画面了，很不错。只不过呀，它可不是轻轻一敲，它是一劈。哎呀，我们要来想一想，盘古当时是怎样劈开天地的。一说到人物， 会看他的什么呢？

0: 我觉得会看到它的神态，也会看到它的动作。
1: 哦，那现在我们用上一个好方法，这个方法叫做你看着它，你在那里去看着盘古，不要忘了去看他当时劈开天地的表情和动作，来想象他劈开天地的画面，自己练习说一说，开始。来，时间到。刚刚脑袋里是不是有了画面呢？盘古是怎么劈的？给大家讲讲。
0: 盘古坐起身，看到身边有一把斧子，就顺手拿起来，啊！大叫了一声，斧头顺势劈下，随后天上升，地下降，盘古也缓缓地降，一手撑着天，脚踏着地。
1: 太棒了，比咱们把电影啊都放到后边去了。是的，顺手一抡，再这样一劈，有了天地。哎，刚刚我们说了要去看人的表情。
2: 觉得应该主要是细节描写，应该是眉头紧皱，然后眼睛就是紧紧的盯着斧头，然后牙龈咬紧。
1: 咬紧牙关，眉头紧皱的这样劈过去，对不对？你看，他就看到了他脸上的表情，来想这个画面。盘古就这样一劈，天地就有了。这样的盘古给你们留下怎样的印象？来，你说。
0: 我觉得盘古很强壮，有很大的力气。
1: 哦，我们就看到了一个。
2: 力大无穷的巨人。
1: 其实呀，为了更好的去感受他的形象。还有一个办法，我们还可以用上一种方法来感受盘古的形象。这个办法呀，我们可以把自己变成盘古，我们也化身盘古。假如你就是他，那我要问问你们喽，盘古啊盘古，你当时为什么要去劈开天地呢？
3: 因为我想，为了以后天和地不再合在一起，能让以后的生命存活下去。
0: 我觉得我劈开了天地之后，然后就能看到更多的东西，然后呢，发现更多不同的事情发生。
1: 向往外面的世界，向往光明，对
0: 对
1: 吧？
0: 的。
1: 你看，我们就这样就看到了一个向往光明、向往自由、勇于开创的巨人盘古。我们还可以用这样的方法呀，去接着学习。盘古他在劈开天地之后，又做了什么呢？
2: 他害怕他们还得合在一起，然后他就手撑着天，脚踏着地。
1: 头顶天，脚踏地的，撑在了天地当中。那接下来呀，我们要来关注第三四段描写他撑的段落。你们的手上还有一张学习单，学习单上有这样的思维导图，读完之后借助它来想画面，看看盘古又给你留下怎样的印象。你可以去看着它，经过漫长的时间，它会有哪些变化？你可以成为它，想一想它当时心里在想什么。先请你。
0: 我用的是"我就是盘古"的方法，我一直要苦苦支撑着天地，是因为现在天地已经形成了。这样的话，如果我不支撑着天地，他们有可能会再次合拢，而再次合拢之后，如果再想把它劈开，就会更加困难。如果我现在不做这些坚持，我前面的所有努力都算是前功尽弃了。
1: 你是盘古的知音，请坐。那有没有用我看着他的办法？来，请你。
4: 2000年过去了，我看见他的脸开始是朝气蓬勃的，四肢发达健壮。10000年过去了，我看见他的脸渐渐没有了血色，头发开始变得苍白，四肢有气无力。又不知多少年过去了，他已经累得快趴下了，终于天地形成了，他倒下了，我听见他呼哧呼哧的在大喘气。
1: 好不好？好在哪里？表扬他一下。
5: 你写出了盘古的身体变化，写出了他越来越疲惫，而且越来越苍老。然后呢，还有他支撑不住了，呼哧呼哧的大喘气，特别好。
1: 特别好，我也觉得特别好。请坐，我们就从他这一个撑的动作，能够看出来，他坚持不懈。是啊，就像你们说的那样，他一直坚持的撑在那里那么多年，最后都累得倒下了。盘古倒下以后，他的身体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他呼出的气息毒，
6: 变成了四季的风和妖风的雨，
1: 他发出的声音
6: 化作了梦的雷声，
1: 他的左眼他的右眼
6: 变成了月亮，每夜晚带来光。
1: 他的四肢和躯干
6: 变成了大地上的四季和风的方向。
1: 他的血液
6: 变成了奔流不息的江河。
1: 他的汗毛
6: 变成了茂盛的花草。
1: 他的汗水可能你们会想问，盘古去哪儿了呢？有人说，他在这里。他是四季的风和飘动的云，他是隆隆的雷声，他是太阳，
6: 让他照耀大地，
1: 他是月亮，
7: 带来光明，
1: 他
7: 是大地的四极和五方的
6: 山，
1: 它是
7: 奔流不息的江河，
1: 它是
7: 茂盛的花草树，
1: 它是
8: 滋润万物的雨露。
1: 伟大的巨人盘古就这样用他的整个身体化为了世间万物。读到这里，盘古又给你留下了怎样的印象？
5: 我觉得他是很厉害的，因为他用他的身体来换取地球的生机，他就换成了大好河山啊，美丽的风景啊。我觉得他是很厉害也是很伟大的。
1: 对的，把他的身体都奉献给了我们，我们可以说他无私
6: 奉献。
1: 无私奉献的盘古，我们就这样看到了一个具有奉献精神的创世之神。现在我们来回到开始的那个问题，你们知道这个企业为什么会用盘古来命名这款芯片了吗？现在有答案了吗？你们的眼睛都在发光，来。
9: 因为这个芯片开创了新的世界，
2: 这个芯片可以给大家带来方便。
0: 我觉得这个芯片它可以有更多的各种功能，也为人们带来更多的便捷，
1: 就像盘古一样造福人类，对吧？
0: 对的。
1: 其实不仅是盘古，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很多神话故事都对我们有着深远的影响。一起来看，
10: 我国首颗太阳探测卫星皎羲河，它是中国上古神话中的太阳女神。我国的火星探测车叫做祝融，它是神话传说中的火神。让我们把目光看向大海，我国的首艘深海载人潜水器蛟龙，它是古代神话中拥有龙族血脉的水兽。这一个个名字集结了中国传统智慧与未知探索的浪漫寓意，它们从来不只是名字，它们是历史，是传承，是中国人民勇于追求和实现梦想的执着精神。
1: 同学们，现在你对于神话故事、神话里的人物，又有了什么样新的感受吗？请听。
2: 我觉得现在的生活和神话里的人物有一些是息息相关的。
9: 神话的内容很神奇，能让我们感受到以前人民的智慧的结晶。
5: 我觉得现在的人们把

0: 很多科技取为神话故事的名字，也想让神话故事里面的精神以及神话故事祖先对我们的美好的愿望延续下去。这样的话，现在的人们就可以继续利用神话故事，然后创造、发现、造福人类。
1: 太有收获了，我们这一节课就用上这样的方法去认识到了一个不一样的盘古，感受了它的品质，也感受了它的精神。课后啊，我们还可以用这个方法去读更多的神话故事，去感受中国的文化、历史和我们中国人独有的浪漫。那我们这节课就上到这儿了，好，下课。
2: 你
1: 同学们再见。
3: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花样童年节目为大家送出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大家的锁定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啦。

0: 在城市街头的书屋，在乡村的文化角，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生活有了规范支撑，实体书店数字阅读，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扎根天山南北。新疆广播电视台邀请您共赴读书之约，让我们的日常满是书香暖意。
1: 放松的心情，
2: 无力去唤醒，依然等待被唤醒，于是我们收集动人的词，
1: 不经意的美好。
3: 爱是多么的美好，电视界永远没有灿烂，
1: 听得见的浪漫，
4: 围绕你我之间模糊掉了视线，对你情，
1: 让音乐如影随形，音乐随身身听。

0: 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新疆新闻联播重播版，新疆新闻广播 FM96.1， 欢迎您锁定收听。
1: 新疆广播电视台
2: 新疆新闻联播。
0: 各位听众晚上好，欢迎收听新疆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7月5号星期天，首先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伊犁河谷山区、亳州西部山区、塔城地区山区、阿勒泰地区、石河子市、乌鲁木齐市、昌吉州、南疆西部山区、和田地区南部山区、阿克苏地区北部山区、巴州山区、吐鲁番市北部山区、哈密市北部等地的部分区域有小雨，高山区为雪。全疆其他地区以晴或多云天气为主，风力不大。
3: 乌鲁木齐市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中雨转小雨，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8度。
0: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3: 我区广大党员干部群众表示，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立足岗位，勇毅担当，在新征程上展现新担当、新作为。
0: 我区加快推进户县市完整社区建设，绘就天山南北共居共荣、共建共享幸福画卷。
3: 科技赋能助丰收，南疆夏粮收割收购工作有序推进。
0: 伊犁州冬小麦千亩方亩产达到828.28公斤，刷新全国纪录。
3: 我区各地清洁能源项目加速推进，进一步筑牢绿色低碳能源保障屏障。
0: 2026新疆美食嘉年华将于7月7号开幕，五大主题活动点燃消费热情。
3: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连日来，我区各地各部门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大家表示，要深入学习领会好总书记的重要论断和谆谆嘱托，团结奋进，勇毅前行，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新征程上展现新担当、新作为。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4: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105年不懈奋斗锻造了强大的中国共产党，我们党牢记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性质宗旨和奋斗目标，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历经磨难，斗志弥坚，千锤百炼，更加坚强。获得自治区表彰的两油一线代表表示，将牢记嘱托，以奋勇争先之姿，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再创佳绩，再立新功。自治区优秀共产党员、新疆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伊犁边境管理支队、三道河边境派出所政治教导员沙帕尔·艾利坎木，
5: 更加严格要求自己，带头坚守边境一线，训边防控，立足岗位，冲锋在前，用实干守好边境。
4: 自治区先进基层党组织代表、阿合旗县库兰萨日克乡别迪里村党总支书记阿依沙利肯托胡托孙，
6: 继续筑牢基层堡垒，壮大村集体经济，带动大伙增收致富。
4: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广网昌吉市供电公司党员服务队队长汪丽婷表示，要自觉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
7: 牢记人民电业为人民的宗旨，聚焦老年、独居、特殊群体，常态化开展隐患排查、上门服务、结对帮扶，持续提升电力保障能力和民生服务质量。
4: 洛浦县杭贵镇皮梁艾日克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麦麦提江麦土孙，
8: 支持建长村党支部班子带领全村百姓增收致富，让村党支部成为乡亲们的主心骨。
4: 到本世纪中叶，我国要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共产党105年的辉煌历史令人自豪，但我们绝不能骄傲自满、止步不前。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牢记三个务必，立足自身职能定位，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征程上拼搏实干，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自治区人民检察院控告申诉检察部主任帕尔海提江牧民，
9: 我们将始终牢记司法为民宗旨，秉持如我在诉的理念，把群众的每一次来访当作信任，坐实件件有回复，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
4: 塔里木油田塔中油气开发部第一联合站党支部书记严慧俊：
10: 扎根大漠，奉献石油，在流动性沙漠中打造出永不流动的战斗堡垒，为保障国家能源安全，站好岗，供好气。
4: 乌鲁木齐海关机关党委思想政治工作办公室副主任李凯：
11: 按照习近平总书记的指引，聚焦守国门促发展职责使命，以党建与业务的深度融合，为“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贡献边关力量。
3: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喀什边境管理支队排伊克边境派出所驻守在平均海拔4600米的帕米尔高原，党支部带领民警守护边境安全，为辖区牧民排忧解难，成为扎根高原的红色堡垒，日前被授予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荣誉称号。请听报道。
12: 七月的帕米尔高原，大风低温仍是常态，排伊克边境派出所民警巡边时还是需要穿着厚重的执勤服，踏戈壁翻打板，沿边境线逐一排查隐患。民警阿布利米提阿吴提告诉记者：
13: 有时候巡逻回来满脸晒得通红，嘴唇发紫，但我们支部有个传统，党员不叫苦，先锋不退步，再苦再累都值得。
12: 守边就是守家，护边也是护民，派出所全体民辅警始终把辖区群众的安危冷暖挂在心头。高原村落散居偏远，风雪天道路常常被封堵，民警坚持巡逻走访合一，回应群众点滴诉求。他是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达布达尔乡阿特加伊里村村民塔伊尔伊斯拉木别克。
14: 有困难的时候，我们第一次联系我们派出所的民警，我们做不了，他们开他们自己的车送我们。
12: 边境稳固靠的是警民同心，派出所党支部联动辖区护边员队伍全域守边，帕米尔高原的每道山脊、每条沟壑都有警民并肩的身影。他是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达布达尔乡阿特加伊里村护边员马木提阿山：
14: 我们每天那个派出所民警，我们一起巡逻，困难我们一起帮忙，不怕苦不怕累，永远跟党组去合伙我们的边境线。
12: 派出所老旧营房旧址改造而成的红色教育基地，完好保存着历代戍边人的执勤装备、生活物件、老照片等珍贵史料。如今这里已成为高原上独特的红色打卡点。河北游客贾福兵：
15: 我们的战士们在这寒冷的天气当中默默无闻地守护了这么多年，我为他们在这里而感到自豪，感到骄傲。
12: 喀什边境管理支队排伊克边境派出所党支部委员、副所长孙怡明：
16: 全体民警以实干诠释，境界比海拔高，初心比高原红，风骨比石头硬的精神内核，恪守扎根帕米尔、忠诚守边关的铮铮誓言。
0: 我区各地立足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扎实推进户县市完整居住社区建设，绘就各族群众共居共荣、共建共享的幸福画卷。请听新疆台记者杨竹、亳州台记者刘超、彭健的报道。
17: 这个可以这样穿插着一上一下。
18: 周末在亳乐市清德里街道东方红社区的活动室，一场巧手制风铃乐享夕阳红手工活动正在进行，居民们正跟着社区干部一起学习制作风铃。居民热兹万鼓励肉子阿红：
19: 你觉得这个活动，就库尔班节的活动，这个端午节的活动，这个样子我们这个民族团结一家亲嘛，天天的这个样子活动来了，挺好的呢。
18: 东方红社区是棚改安置区，也是典型的各民族互嵌式发展社区。走进小区，楼房整齐划一，道路干净整洁，停车场绿化草坪一应俱全。亳乐市清德里街道东方红社区党总支书记

0: 居委会主任福南告诉记者，居住条件改善后，社区以经济互欠为抓手，联合共建单位打造了社区15分钟便民服务圈，同时以社会互欠为支撑，通过社区党总支领导下的共建、共治、共享治理体系，搭建交融桥梁，解决实际问题。
1: 比如说在东方红大道、宝益亚物商城、爱心超市、民族特色糕点房等都是由各族群众共同经营的商铺，通过组建楼栋资管会、网格议事会、召开民情恳谈会，针对小区里存在的问题，由居民自己当家做主协商解决，让各族党员干部群众住在一起、学在一起、干在一起、玩在一起，像石榴籽一样紧紧地抱在一起。
0: 东方红社区的生动实践，正是我区互嵌式完整社区建设从单点探索走向体系化推进的缩影。前不久，我区印发实施《自治区互嵌式完整居住社区建设导则（试行）》，进一步发挥住房城乡建设领域在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中的作用，以空间互嵌为基础载体，更好地服务文化、经济、社会、心理等全方位互嵌。中国科学院新疆生态与地理研究所研究员杜红如告诉记者，导则将互嵌式要求贯穿到完整居住社区八个建设任务中，做到每一类设施建设都承载交融的功能，每一条服务标准都体现互嵌导向。
2: 我们在公共服务设施建设里面呢，要配建石榴籽服务站、中华文化的交流的空间，在托育、养老、社区食堂等服务过程中要契合各族群众的生活习俗，在公共开场空间里面通过一些文化广场、景观塑造的空间来紧扣主题，让各族群众共享活动场地，在商业设施建设里面鼓励各族群众结对创业，以经济互嵌来带动这个交往和交融。
0: 自治区互嵌式完整居住社区建设导则试行附录还细化108条建设，按必建、可建、超配三级划分，各地拿过来就能直接用，照着就能验收。杜红茹表示，导则设计了空间造场景、活动拉近距离、治理凝聚共识的路径，推动从空间相邻走向心灵相通。
2: 通过我们的公共服务站、文化广场、健身场地等等，让各族群众出门大家就能够休闲娱乐，形成一个很好的邻里关系。我们通过常态化开展的一些中华民族的一些主题活动，还有一些传统节日的共庆等等，让大家在互动过程中能够加深感情，来实现这种文化的互嵌和心理的互嵌。
3: 眼下，南疆夏粮收割工作正在稳步推进中，收购工作也已全面铺开。请听报道。
4: 今年，策勒县推广一体化机械收割农机及收割、脱粒、秸秆分离、清杂等功能于一体，有效提升粮食收割效率。兵团第一师九团引入中国工程院院士团队研发的小分子态动物蛋白有机水溶肥，应用于冬小麦种植当中，近日试验田实打验收，亩产704公斤，较常规田增产 13.55%。 兵团第一师九团20连职工李彦雄告诉记者，
5: 全程呢就是盯着一个专家的靶向施肥方案来管理，关键节点精准施肥，每亩多收了84公斤。
4: 夏粮收购工作也已全面铺开，拜城县、洛浦县提前备足仓融资金，推广预约售粮等便民服务，让农民卖粮更省心。拜城县亚图尔乡亚图尔村村民海丽丽·伊布拉因，
6: 收购流程简单，办事效率高，服务也很贴心，两关当场结算，实时到账，特别省心。
7: 昌吉回族自治州151万亩小麦自西向东陆续进入收获期，当地调度1200多台收割机投入夏收一线，同时农业、交通、气象等部门联动，及时推送预警信息，共同护航夏收工作。请听昌吉台记者朱丽君的报道。
8: 这几天，在呼图壁县20里店镇小土古里村村民孟新明家的麦田里，两台联合收割机在田间轰鸣穿梭，收割、脱粒、秸秆粉碎一气呵成，全程高效环保。孟新明告诉记者，自己种植的1400亩小麦全部采用机械收割。
9: 这台收割机每天可以收400亩的左右，机器采菌率是99%以上，收割损耗率极低。两台机器3-4天就能收完。
8: 他 看着金灿灿的麦粒如瀑布倾泻而下落入运粮车，孟新明算了一笔账。
9: 亩产超过700公斤，属于一等优质小麦，产量和去年比涨了10%，而且我们和本地粮站签了收购订单，销路稳定，收入有保障。我明年还打算要把种植增加到2000亩地。
8: 今年三夏期间，昌吉州计划统筹投入各类农机具超过20000台套，一体推进夏收、夏种、夏管工作，同时组织

0: 业提示，落实农机通行、优惠加油、供需对接等便民服务，全方位护航三下生产。昌吉州农业农村局种植业和农药农业机械化管理科干部郑军介绍，截至7月2号，昌吉州已收获冬小麦 2.4 万亩，7月20号左右将完成下收工作。
1: 今年我们泉州农业农村部门组织专家专业技术人员深入田间地头，大力推广这个北斗导航干播师出纸飞一体化、科学防治病虫害等先进的种植管理技术，种植新粮、九圣禾、石冬等优质高产小麦品种，长势整体向好，亩穗数、穗粒数、千粒重等核心指标稳步提升，预计总产达到71万吨以上。此外，秸秆回收同步进行，每亩地可增加收入40元以上。
2: 新疆台消息，近日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冬小麦测产工作传来喜讯，伊宁县千亩冬小麦示范田平均亩产达 828.28 公斤，刷新全国冬小麦千亩方高产记录。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万亩示范基地同步实现大面积封产。7月1号到2号，自治区农业农村厅牵头，联合新疆农业科学院、石河子大学、新疆农业大学专家组建测产专家组，赴伊宁县开展实收测产。专家组实地核查地块，严格按照自治区小麦高产创建实收测产方法试行规范作业，通过水分测定仪检测籽粒水分、人工核算杂质，完成维吾尔玉旗温镇阿山鱼滋村千亩高产田 233.79 亩实收核算，最终测出平均亩产 828.28 公斤，较全国原有记录高出 35.08 公斤。6月29号到7月1号，新疆农业科学院特邀中国农业大学、四川省农业科学院、新疆农垦科学院专家完成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种羊场和察布查尔镇万亩冬小麦高产示范基地测产工作。本次实收地块 702.22 亩，平均亩产 721.98 公斤，较去年伊犁周值万亩方最高单产提升 38.73 公斤，实现连片规模化均衡增产。
3: 目前，我区清洁能源项目建设全面加速，多地一批项目取得明显进展，为保障能源安全、推动绿色低碳发展提供坚实支撑。请听报道。
4: 东方电器布尔津100万千瓦风电场内，全国首台直立型纯钢横架塔日前正式投运，能改善超高峰机运行不稳、停机等问题，核心技术整体处于国内领先水平，为全国低风速区域风电产业迭代升级储备了关键技术。东方电器布尔津100万千瓦风电项目项目经理杨延飞介绍，目前项目已全容量并网，每年可输送27亿度清洁能源，满足约84万户居民全年生活用电。
5: 与同高度塔筒相比，用钢量节约约 20% 左右，综合成本降低 10% 左右。
4: 新疆达坂城抽水蓄能电站项目日前已正式开工建设，作为乌鲁木齐首座抽水蓄能电站，项目设计发电量 19.83 亿千瓦时，年抽水电量 26.44 亿千瓦时。中国三峡建工集团有限公司达坂城抽水蓄能项目部主任尹思全，
6: 投运后能够有效平抑风电、光伏等新能源处理波动，有效提升区域电网稳定性与新能源消纳能力。
4: 进入夏季用电高峰，富康抽水蓄能电站四台机组满负荷运转，单日发电量稳定在600万千瓦时，最高可达1000万千瓦时。国网新源新疆富康抽水蓄能有限公司生产管理中心副主任张和平告诉记者，今年以来，电站已累计发电近10亿千瓦时，抽水电量近11亿千瓦时。
7: 源网荷锄，协同发力，全方位守护城乡居民生活，工矿企业生产，农田水利灌溉。
2: 日前，自治区地质局矿产实验研究中心引进的激光波石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仪开始测试运行，填补了我区在高精度微区原位分析领域的技术空白。请听报道。
4: 此次引进的激光波石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仪的工作原理，简单来说，就是相当于给矿物做一次微米级深度 CT。它不需要把样品磨碎溶解，用激光在矿物表面打一个肉眼几乎看不见的小点，就能同时测出几十种元素的含量，甚至可以推断出岩石的形成时间。自治区地

0: 市局矿产实验研究中心工程师刘晴龙告诉记者，
1: 以前我们做矿物微序分析，很多样品都要送到江外，周期长，成本高。
0: 据介绍，这种设备拓宽了本地检测服务范围，既能测定各类矿物主微量元素，扫描分析矿物元素分布特征，以此研判矿床形成条件，也可开展矿物同位素定年，精准测算矿产形成年代，为地质科研、矿产勘探提供核心数据支撑。自治区地质局矿产实验研究中心主任李吉云，
2: 今后像锂皮、如铯、稀土这些矿产的元素复存状态的研究，还有这个流体包裹体分析、碳酸盐原位铅同位素示踪，我们都能在本地自主完成。
3: 新疆台消息，上半年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整体运营态势稳中向好，累计完成旅客吞吐量1382.05万人次，货油吞吐量15.77万吨，飞行起降9.77万架次，同比分别增长4.42%、11.28%、5.38%。目前，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已构建起东联国内、西通欧亚的航线网络，国际客运航线通达24座国际城市，中亚通航点数量位居全国前列，跨境人员往来愈发频繁。6月26号，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单日旅客吞吐量年内首次突破10万人次大关，保障航班起降661架次，创下通航以来单日最高纪录。除客运外，货运业务多项纪录接连刷新。6月18号，单日货油吞吐量达1848.09吨，刷新单日货运历史纪录。6月完成货运量4.05万吨，同比增长30.25%。创下通航以来月度货油吞吐量历史新高，其中国际货运增速尤为突出，单月国际货油吞吐量1.5万吨，同比激增66.32%。亚欧跨境航空物流枢纽优势持续凸显。目前，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国际货运航线覆盖23个国家，全货机航班常态化运营，进一步夯实了亚欧航空物流中转节点地位。据了解，全疆航班量将在7月底至8月中旬迎来全年高峰。目前，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已联合各大航司加码运力投放，优化航线布局，同时全方位升级服务，保障旅客安全、便捷、舒适出行。
4: 7月4号，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常规赛第7轮焦点之战开赛，和田队与喀什队上演强强对话，亳州队主场迎战阿勒泰队。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5: 比赛一开始，和田队与喀什队便呈现出极佳的状态。上半场结束，两队均未攻破对方球门，僵局一直持续到伤停补时阶段。喀什队抓住机会攻入一球，随后和田队19号阿布杜萨拉木克有木利用定位球机会破门扳平。伤停补时最后一分钟，替补登场的和田队28号亚库普达曼抓住机会完成单刀绝杀，最终比分定格在2-1。和田队击败南区榜首喀什队。和田队球员亚库普达曼：
6: 感谢到场支持我们的球迷朋友，是大家呐喊给了我们底气，接下来我们会继续刻苦训练，打好后面每一场比赛。
5: 另外一场焦点之战在伯乐市民体育场打响，亳州队主场迎战阿勒泰队。比赛开场后，亳州队依托主场优势牢牢掌控比赛节奏，边路突破、中路渗透战术落地顺畅，中后场拦截稳定。比赛第43分钟，亳州队35号球员祖巴伊尔玉苏福艾利送出精准短传，7号凯维塞尔夏米西丁在禁区前沿左脚抽射破门，亳州队1-0领先。下半场阿勒泰队借助角球机会头球破门，将比分最终定格在1-1。亳州队主教练阿布杜外利阿布莱提：
7: 这是第一年从球员转换为教练，可能我也有很多学习的地方，也有很多的不足，看见这些孩子每天的努力付出，我也挺开心的。
5: 亳州队客场挑战阿克苏队，开赛仅16分钟，亳州队11号阿布杜萨拉木卡伊尔抓住防线空隙破门得分，客场1-0领先。下半场第84分钟，阿克苏队11号排赫热丁热赫曼门前抢点推射破门，为球队扳平比分。剩余时间双方互有攻防，再无进球，平局保持至中场哨响。阿克苏队主教练希热扎提黑利利：
8: 下一场淘汰赛的时候，我们一定会奔着胜利的方向去努力，把胜利献给我们球迷。
3: 新疆台消息，以美食聚全城、味动嘉年华为主题的2026新疆美

0: 也是嘉年华系列活动将于7月7号到9号在新疆国际会展中心举办。本次美食嘉年华活动由自治区商务厅主办，活动依托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流量优势，整合多元平台资源，聚力培育消费新场景，释放餐饮市场潜力，打造集行业商贸对接、惠民消费体验、饮食文化展示、产业交流研讨于一体的综合性美食盛会。活动设置五大核心主题内容，兼顾行业专业商贸对接与市民沉浸式美食体验，同步配套姜超联赛球员互动、厨艺绝技展演、惠民满减等特色内容，全方位展现新疆特色饮食魅力，助力本地特色食材开拓市场。作为配套活动之一的2026新疆厨师节暨烹饪技能交流赛将于7月8号迎来决赛，活动落地新疆国际会展中心一号馆，现场不仅有名厨同台竞技，展示精湛烹饪技艺，观众还可以近距离观赏姜超联赛球员球技展示、美食品鉴，欣赏厨艺绝技秀，一站式打卡美食赛事与休闲消费场景。2026新疆米粉节贯穿活动全程，将集结米粉镇、粉巴扎、王小江等19家新疆本地米粉品牌，现场限制限售特色米粉产品，30多家特色食材供应商同步参展，全方位展示新疆本地优质食材，满足市民选购品尝双重需求。2026新疆食材电商节覆盖1到3号馆，展览面积达18000平方米，汇聚全国近500家食材源头工厂，集中展出5000多款品类食材，搭建源头直供对接平台，精准匹配本地及中亚客商采购需求，打通食材产销对接渠道。惠民促消费举措也将同步落地，自治区商务厅联动行业协会推出美食嘉年华嗨吃满减惠民礼包活动，优惠覆盖全疆14个地州市参与活动的餐饮商户。
1: 随着暑期旅游旺季的到来，乌鲁木齐市各大酒店纷纷推出惠民让利暖心服务升级举措，以平价优质贴心的住宿保障，全力擦亮乌鲁木齐文旅服务名片。请听报道。
2: 眼下乌鲁木齐市的不少酒店纷纷推出暖心增值服务，在野马丝路商务酒店，记者了解到，酒店早餐增添了本地酸奶、时令瓜果、特色干果以及酸奶粽子等风味小吃。由于酒店园区面积较大，工作人员专门将有老人、儿童家庭的客房安排在靠近餐厅与接驳车站点，方便游客。野马丝路商务酒店房务总监杨婷：
3: 在这里可以看到我们的汗血宝马啊，也可以让他们感受我们新疆人的热情。
2: 在君邦天山饭店，住宿接待融入民俗文旅体验，酒店配齐亲子房、家庭套房，满足全家出游需求，同时打造特色文旅项目，丰富游客的旅途生活。君邦天山饭店经理刘峰强：
4: 针对过生日的宾客，我们免费升级房型，还送上长寿面，每晚为住店的宾客准备免费夜宵，同时我们还为就餐客人免费安排新疆民族歌舞表演，向所有游客开放免费的民族婚礼沉浸式体验和参观，我们让远道而来的游客真切感受到新疆的热情。
2: 旅游旺季，乌鲁木齐市文旅部门将加大巡查监管力度，全力维护良好旅游市场秩序，让游客住得安心，玩得舒心，持续助推乌鲁木齐夏季旅游市场火热升温。
0: 下面请听全疆16城市的天气情况。
1: 乌鲁木齐中雨转小雨，19到28度。
0: 阿勒泰小雨转晴，16到28度。
1: 塔城多云，16到30度。
0: 伊宁阴转多云，16到33度。
1: 伯乐多云转晴，18到31度。
0: 克拉玛依多云，22到32度。
1: 奎屯多云，21到35度。
0: 石河子多云有时晴，22到34度。
1: 昌吉小雨转晴，21到32度。
0: 哈密多云转晴，31到44度。
1: 吐鲁番多云，33到47度。
0: 库尔勒多云，31到41度。
1: 阿克苏多云，25到40度。
0: 阿图什多云，22到39度。
1: 喀什多云，24到40度。
0: 和田多云，28到39度。
1: 乌鲁木齐中雨转小雨，19到28度。
0: 新疆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本次节目编辑李刚、许洪涛、杜浩，主播飞扬、宋涛，感谢您的收听。 更多内容您还可以下载丝路视听客户端。
5: 时令更替，七月七日迎来小暑节气。小暑就是天气刚开始热，还没到最热的时候。
6: 老话说，小暑尽伏天，一年中最热的日子就此拉开序幕。民间有食新说法，吃新米，吃新面，庆丰收。在北方，头伏饺子端上桌，正是咱老百姓的讲究。小暑养生不随意，瓜果冷饮消暑莫贪多，保护脾胃更重要，空调千万别太低，顺应自然才安康。
5: 二十四节气深藏着古人的农耕智慧，也蕴含着顺应天时的成长节奏。时令更替，七月七日迎来小暑节气。小暑就是天气刚开始热，还没到最热的时候。
6: 老话说，小暑尽伏天，一年中最热的日子就此拉开序幕。民间有食新说法，吃新米，吃新面，庆丰收。在北方，头伏饺子端上桌，正是咱老百姓的讲究。小暑养生不随意，瓜果冷饮消暑莫贪多，保护脾胃更重要，空调千万别太低，顺应自然才安康。
5: 二十四节气深藏着古人的农耕智慧，也蕴含着顺应天时的成长节奏。
7: 放松的心情，
8: 无力去唤醒，依然等待被唤醒，于是我们收集动人的词，
7: 不经意的美好。
9: 爱是多么
7: 听得见的浪漫，
10: 围绕你我之间模糊掉了视线，对你情，
7: 让音乐如影随形，音乐随身听。

0: 相伴，文脉相传，天山为证，家国同心。这里是新疆，是丝路明珠闪耀的沃土，是各民族共居共乐的家园。从塔里木河的碧波到阿尔泰山的雪松，从古城墙的砖纹到奶茶香的氤氲，每一寸土地都镌刻着家国记忆，每一段故事都承载着文化根脉。2026焕新出发，我的国，我的家。新疆广播电视台广播新闻中心倾力打造，以声音为桥，连接国之壮阔与家之温暖，以文化为艺，书写人文情怀与奋进华章。听家国故事生生不息，看山河辽阔生生不息。我的国，我的家，全新启程，与你共赴文化之约，共绘家国盛景。
1: 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各位好，欢迎收听我的国我的家节目，我是清晨，在直播间向各位问好。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在辽阔壮阔的新疆大地上，总有一群身影扎根基层，默默坚守，把对党和国家的赤诚热爱镌刻在戈壁绿洲、田间地头、社区街巷。他们是最平凡的基层党员，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却用日复一日的坚守、脚踏实地的奉献，深耕基层一线，践行初心使命，厚植家国情怀。他们心系家国，深耕边疆，把爱国爱疆的赤诚融入血脉。他们躬身为民，履职担当，把服务群众的初心落到实处，用点滴行动守护一方安稳，赋能一方发展，让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用平凡微光汇聚成建设美好新疆、奋进伟大时代的磅礴力量。值此建党105周年之际，我的国我的家节目特别推出基层党员专访系列节目。今天让我们走进身边的基层党员榜样，聆听他们扎根边疆为民服务的暖心故事，感受平凡岗位上的责任与担当，致敬每一位坚守初心、不负时代的基层奋斗者，致敬伟大的党。乌鲁木齐市水磨沟区七道湾人民调解委员会驻人民法院调解室调解员朱辉，11年扎根调解一线，他用耐心当钥匙，以调查为标尺，凭巧思化症结，一边缝补小家的琐碎暖，一边筑牢大家的安稳墙。日子在他的手里总透着股韧铁劲儿。一起来听他的故事。

0: 一辆小电驴。一杯菊花茶。日常健身不落下，难道这就是传说中的神仙工作？身着正装，表情严肃，这与刚才的悠闲是不是截然不同？作为乌鲁木齐市水磨沟渠司法局的人民调解员，朱辉知道，他这间不足二十平米的工作室即将成为针锋相对的战场。
1: 现在就啥，我不管你那么多，你现在就得给我付，你不给我付，我就天天到你公司去闹。
2: 那三十万他为啥一次不打呢？封三次呢？
3: 有点复杂的话，你的目的是要十二万，

0: 朱辉的每个清晨都是如此相似，在他这里，涉及民事、经济、婚姻等各类纠纷的当事人，全都迫切地想要让自己的观点占据上风。
1: 你要耐心听，他宣泄到关键的时候，就是说这就找到他的一个焦点和一些问题存在，直接就可以来切入的来缓解他的心情。
0: 这是朱辉调解的技巧，也是他对当事人的理解。与很多调解员不同，即将天命之年的朱辉干过后勤，当过陪审员，丰富的人生经历与良好的沟通能力几次让他在拆迁调解工作上展现优势。由此2012年，朱辉正式成为水磨沟区司法局的一名人民调解员。
1: 先确定施工的金额、工程量，核算工程量，核算施工的产生的费用，这是第一步。至于其他事我都单独跟你谈，你有什么困难，有什么为难的给我说，我来给你讲。
0: 今天的甲乙双方因为工程项目中款项分配和结算产生了分歧，核心焦点在于甲方结了部分款，而乙方没收到。两方纠缠了大半年，终于来到了朱辉这里，可坐在一起仍是各执一词。于是朱辉决定分头突破，
2: 单独谈话啊，好吧。
1: 分开谈话你可以畅所欲言，不管你有理没理你都可以给我讲，我只有在这个谈话过程中才能发现问题。两边你看来来回回几趟，来回出现问题马上就我自己就分析，就通过我要分析他的言语的真实性、合理性。
2: 你把劳务公司弄来，这90000块钱是归属于他们那，把他给我弄上来，我来给你要这个钱。如果他不来，30000块钱我先从他这儿，人家给你认可的弄，然后我再支持你，帮助你再找这公司，哪怕我去到他公司去都行。就一个90000，一个30000，是你要的是120000。
0: 折腾了一上午，终于捋顺了付款金额，也搞清了其中一笔钱是甲方付给了劳务公司，而劳务公司没有及时转给乙方。
3: 谢谢你了啊。
2: 不客气，
3: 好，
2: 我弄啊。
3: 好，那我们先去。
0: 纠结了这么久的案件，朱辉仅用2小时就理得全责清晰。很多人曾向他请教调解的秘诀，而他却始终记得自己入行之初的尴尬。
1: 当事人如果向你发出反问，而且在这个时候呢，发出的一些反问，你要给他做不了及时有效的回复，是最尴尬的。
0: 为了不让尴尬局面出现，朱辉学法条请外援。
1: 遇到这个情况了以后，我就赶快跑到这个我们这个法院的法官那儿，去把这个情况一讲，因为法官呢知识比较的专业。讲完了以后，我赶快现学把它学回来。
0: 同时，朱辉还形成了自己的调解节奏。
2: 约的当事人基本上都放在上午早晨，因为调解过程中你要倾听这个当事人诉说，需要时间的。第二个主要是，有时候这个当事人呢，也没有吃饭呀，是吧？这个出于这个相互信任吧，有时候就给他也做点饭吃，有利于沟通。那调解本来就是抓时机啊，比如说当事人出去吃饭去了，一吃饭他肯定要问一下身边的朋友，我刚才遇到什么事，怎么处理。有些人三说两不说的，他会影响到他这个思路的。
0: 半路出家做调解的朱辉，反而用这些剑走偏锋的办法，让工作很快有了成效。
1: 第三年的时候，每年光接待的人那就上千人都不止，所以在这时候就觉得做这项工作比较的得心应手。拿到起诉书以后，人都没见，起诉书看完了以后，首先第一点，这个调解的思路初步都有了。
2: 今天来的这个事儿，因为这个姓马的当时就提到了一个关键的问题，他说一个学期学费是29000，但是我的孩子出了这个事以后只上了一个月的课。我说你看我这样子，我能不能跟学校沟通一下，把你的学费呢看能在合理的情况下来延续一下。但至于延续，
0: 下午因为前几天的一个案件，朱辉前往一所中学回访。这个案件起源于两个学生之间的误伤，原本案件了结，朱辉的工作也就结束了。 但他了解到受伤的孩子三个月没有上课，而私立学校学费较高，于是主动和校方商量，能否将今年的学费沿用到下学期，这样也能减轻学生家庭的负担。
1: 因为我当时我也考虑到这个姓熊人家的经济状况。
0: 对于朱辉来说，解铃重要，暖心更重要。
1: 调解员除了调解案件，最主要的是传递着关心关爱。
0: 类似这样的走出去办公并非个例，他希望自己能成为行走的调解室，随时为大家服务。
1: 走出去办公会更加深入的这个老百姓，让老百姓有个信任感。走出去以后还有一个什么方便条件，就是你能更加清晰的了解双方当事人的矛盾。因为很多矛盾不是说是基于一个点，它是一个大面。
0: 这两年朱辉的走出去办公已经不局限于仅仅走进当事人的生活，他还与很多行业单位合作，主动建立公益性质的工作室。
4: 咱们水区司法局朱辉调解员，朱辉同志呢是咱们全国的这个优秀调解员，所以说咱们今天请咱们朱辉调解员呢，对咱们交警队在路面上执勤执法，以及咱们在接待群众上面的方法，做一个探讨和交流。
1: 我当时就这样想的，能不能去行业单位做最基层、最根源矛盾的根源，去了以后效果非常好，有很多的社会矛盾。你这出现的问题，我在基层解决了以后，节省了很多的成本呀，尤其是当事人的成本、时间、金钱。
4: 再次表示感谢。
1: 好，谢谢。没事，
4: 高哥。
1: 哦，没事。大家都下早高峰过来，咱们工人看到确实不容易。
0: 调解工作十分繁杂，甚至过程漫长。朱辉每天穿行于大街小巷，不在调解，就在去调解的路上。
5: 有一次还是半夜来的，半夜12点钟给他打电话，他来一直到3点钟他才回去。然后当时我们还听说他还在生病，所以我们也特别内疚。但是朱老师不管是什么样的情况下，只要我们去向他寻求帮助的时候，朱老师都不会推辞，第一时间到达。
0: 然而面对这些旁人无法想象的压力，朱辉却非常淡然。
1: 非常热爱生活，不热爱生活就会被这种负能量的东西把我自己的身体会打垮了，没有好身体怎么去为人民服务呢？
0: 朱辉的调解秘诀到底是什么？或许真诚永远是必杀技，朱辉正是用真诚打破防线，直达人心，用爱心传递司法温度，用耐心化解城市情绪。
6: 阅读从来不是孤单的事，从朋友间的分享到书店的品读，从社区的书香到校园里的朗读声，全民阅读的热潮吹遍天山南北。听作家创作，品思路故事，读家乡风采，让我们在电波里共赴美好的书香时光。
7: 每天适度运动，睡前放下手机，坚持规律作息，好睡眠滋养好心情，
8: 好心情让好睡眠更持久。
9: 时令更替，7月7日迎来小暑节气。小暑就是天气刚开始热，还没到最热的时候。
10: 老话说，小暑尽伏天，一年中最热的日子就此拉开序幕。民间有食新说法，吃新米，吃新面，庆丰收。在北方，头伏饺子端上桌，正是咱老百姓的讲究。小暑养生不随意，瓜果冷饮消暑莫贪多，保护脾胃更重要，空调千万别太低，顺应自然才安康。
9: 24节气深藏着古人的农耕智慧，也蕴含着顺应天时的成长节奏。

交河故城，镌刻千年文明，克孜尔石窟述说传奇，桑皮纸传承非遗匠心，马纳斯吟诵民族风骨。这里是新疆，是多元文化交融共生的沃土，更是我们悉心呵护的魅力家园。我的国，我的家，以声为桥，绘非遗之美，文旅之章，以情为魂，奏家国同心，团结奋进的强音，让我们循着文化根脉，

0: 走遍山河万里，共赴一场关于家的温暖之约，共绘一幅关于国的壮阔画卷。我的国，我的家，正在播出。
1: 中华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底蕴深厚。明朝自明太祖朱元璋推翻元朝，洪武开国，到崇祯十七年走向终结，存续276年，一共历经16代帝王，其中15位皇帝都修建了专属的皇家陵园。明孝陵作为明代第一座帝王陵寝，奠定了后世明清皇家陵寝的建制范式。今天我们特别邀请聊城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讲师严悦，带大家从明孝陵入手，解读传统皇家陵寝的地上建筑规制，

0: 大家好，今天我们走进明孝陵，学习传统陵寝制度的地上建筑部分。明朝从太祖朱元璋推翻元朝政权，建元洪武，到崇祯十七年，被李自成领导的农民军推翻，期间经历了十六位皇帝，其中除惠帝朱允炆因靖难之役下落不明，没有营造陵园之外，其余十五帝都依帝制建造了陵园。太祖朱元璋死后埋葬在南京中山脚下，称孝陵。景帝朱祁钰因英宗复辟遇害，初以王陵葬北京西郊金山，成化年间恢复帝号，又将王坟稍扩其制，改为帝陵，世称景泰陵。其余的十三位皇帝均葬于北京昌平境内的天寿山一带，通称明十三陵。此外，明代还有生前没有当过皇帝，死后被追封为帝的，也营造了陵园。朱元璋的父亲、祖父、曾祖父、高祖父被追尊为帝，嘉靖皇帝朱厚熜的父亲原为兴献王，被尊为睿宗献皇帝，将湖北钟祥原王坟扩建为显陵。陵墓每年大祭三次，小祭四次，每次谒陵耗费巨大。十三陵地上建筑曾几度遭到破坏，最严重的一次是清兵入关。明末清太祖努尔哈赤崛起于东北，称后金，威胁明朝安全。有人说，清兵之所以强盛，与他的祖坟风水有关。金人的祖坟在房山，如果捣毁，清兵即灭。天启皇帝于天启二年派人毁房山金陵，并建关帝庙镇之。清兵入关后，采取同样的报复手段，破坏了明陵。清乾隆五十年，为了笼络汉人，曾下令修缮明陵。民国时期，1914年左右，当地豪绅争夺产权，明陵又遭破坏。明代皇陵陵园结构从整体上看，与唐、宋等前代陵园结构迥然有别，为一种全新的布局。但明朝的六处十八座皇陵，因其建成时代先后不一，陵园结构亦有所变化。大体说来，凤阳皇陵基本套用了宋陵制度，南京孝陵创立了新的陵园平面布局，北京长陵因之小有改作，献陵以后各陵则进入定型守城期，诸陵之间只有细微差异。本节课只介绍明孝陵。明孝陵坐落于南京中山南麓完珠峰下，明太祖朱元璋和马皇后合葬于此。明洪武十四年开始营建，第二年八月马皇后去世，谥孝慈，九月葬入此陵墓，定名为孝陵。洪武三十一年闰五月，朱元璋病逝，与马皇后合葬于此陵。明孝陵的附属工程一直延续到永乐三年。明孝陵规模宏大，建筑雄伟，形制参照唐宋两代的陵墓而有所增益。陵占地长达22.5公里，围墙内享殿巍峨，楼阁壮丽。南朝70所寺院有一半被围入禁院之中。陵内植松10万株，养鹿1000头，每头鹿的脖子上都挂有盗宰者抵死的银牌。为了保卫孝陵，内设神宫监，外设孝陵卫，有5000到1万多军士日夜守卫。清康熙、乾隆帝南巡时都曾亲自谒陵，还特设守陵监2员，40陵户，拨给思乡田若干。咸丰三年，孝陵地区成为太平军和清军对峙的重要战场，地面木结构建筑几乎全毁。墓区的建筑大体分为2组，第一组神道部分，从下马坊起到孝陵正门；第二组是主体部分，从正门到宝城、明楼、从丘为止。现存建筑有神烈山碑、晋约碑、下马坊、大金门、四方城及神宫圣德碑， 石巷、翁仲、玉河桥、灵门、碑亭、孝陵殿、大石桥、宝城、墓及清末所建碑亭、享殿。这些地上建筑的构成与北京十三陵基本一致。一、下马坊，下马坊即孝陵的入口处，是一座两间柱的石牌坊，额坊上刻着朱司官员下马六个楷书大字，谒陵的文武官员到此需下马步行。坊高约九米，中间宽约六米，额坊长六米，高1.28米，厚约0.32米，曾毁坏成数块，倒在路旁，后来修复。坊旁有明崇祯14年立的禁约碑，崇祯严格保护孝陵的条例，违者立即处死。二、四方城，过孝陵正门、大金门到四方城，碑亭顶已不复，四周围墙形如壁垒，城内有一大石兽壁隙。壁隙高2.08米，昂首曳尾，宛然若生，背上驮大明孝陵神功圣德碑，碑文正楷长达2746字，字大如拳，历述了明太祖一生的功德，是明成祖朱棣永乐3年为其父朱元璋所立的。什么是壁隙？《红楼梦》宝玉曾对黛玉表白，我变个大王吧，等你做个一品夫人病老归西的时候，我往你坟上驮一辈子的碑去。这个就是壁隙，龙的九子之一。神功圣德碑通高8.84米，碑身高4.78米，宽2.24米，厚0.83米，是南京地区地面现存最大的石碑。三、神道，在四方城的西北，过玉河桥就是神道。神道的两侧自东向西依次排列着12对石兽，大家看看自己能认出几个？它们是狮子、蟹豸、骆驼、象、麒麟、马，每种4只，2吨2立，共12对，逶迤绵延达1里多地。四、石像生之后，神道又折向北，有华表一对在前，继而是巨大的石像4座，2文2武，威武雄壮，神态肃穆，石刻线条粗略，简约生动，是明初石刻的重要作品。五、凌星门和玉河桥，在神道的尽头处，再向北18米是凌星门遗址，现仅存石雕柱础6个。由凌星门折向东北275米是玉河桥，桥南向原为5孔，已改为3孔。凌星门后，神道转向东北，孝陵神道顺山势弯曲，傍梅花山而过。传说东吴大帝孙权葬于此山。孝陵城西门内有吴孙权墓，筑城者奏欲去之，诏曰：“孙权亦好汉子，留为门主。”遂止。今梅花山上有汪精卫墓址，已炸毁。山下孝陵神道旁有江苏省文物保护单位孙权墓标志碑，但具体墓址不详。六、孝陵殿，孝陵殿位于御碑亭的后面，原来是重檐九应，左右有5，另有神功间和聚福殿、宰生亭、辽炉、水井等设施，是明孝陵的主要建筑之一。现存的享殿为光绪28年在原址上重建的，但其规模大为缩小，殿中挂有明太祖的遗像。七、明楼，明楼是明孝陵的最后一重建筑，全部是用巨型的条石堆砌而成。城上明楼的楼顶已塌毁，现仅存4壁。明楼后是圆形大封土堆，明宝顶或宝城，是一个直径约400米的圆形土丘，上植松柏，下为朱元璋和马皇后的墓穴，周围筑有高墙，条石基础，砖砌墙身，是中国现存最大的陵墓之一。 以上就是明孝陵的所有地上建筑。那么明孝陵有什么文化价值呢？明孝陵有四大独特价值。一，明孝陵代表着明初皇家建筑的艺术成就。明孝陵从起点下马坊至地宫所在的宝顶，纵深达2600多米，沿线分布着30多处不同风格、用处各异的建筑物和石雕艺术品，整体布局宏大有序，单体建筑厚重雄伟，细部装饰工艺精湛，凝聚了当时政治家、艺术家、建筑师们的才智，构筑了一项创造性的皇家陵寝杰作。二，明孝陵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综合体现。明孝陵山清水秀，地势起伏跌宕，富有传统文化内涵。陵寝依山而筑，周围山水相绕，给置身其中的陵寝营造了拱卫环抱之势，使明孝陵的人文景观与自然景观高度和谐，堪称中国传统文化、建筑文化和自然环境相结合的典范。三，明孝陵有中国独一无二的陵墓神道，其特色在于人工建筑与自然形式的完美结合，完全依山势地形做蜿蜒曲折的布置，这其中包括了深刻的中国传统文化思想和鲜明的个性特征。神道石刻则风格多样，造像厚重简朴，融宏大整体与精细局部为一体，代表了中国明初石刻艺术的最高水平。四，明孝陵在中国帝陵建筑史上具有里程碑的地位，堪称一部研究明清两代陵寝制度的重要实物资料。它继承了前朝帝陵依山为陵的制度，通过改方坟为圆丘，开创了陵寝建筑平面呈前方后圆的基本格局，并一直规范着此后明清两代500多年20多座帝陵的建筑体制。学了这节课以后，你去参观十三陵或其他帝王陵墓时，相信你会更有收获。本节课就上到这里。
1: 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
2: 看那每一张身份证上
3: 永远有你的名字在闪光。
4: 欢迎收听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河南方城是空军战斗英雄杜凤瑞的故乡。68年前，他为捍卫祖国领空血洒长空。如今，这里有了凤瑞路、凤瑞街道、杜凤瑞村。凤瑞街道交通街社区党支部书记张月辉的身份证上就印着“凤瑞”二字。他每天操心着邻里之间的大事小情，把凤瑞精神融入日常点滴。请听南阳广播电视台采写的报道，请蓝天作证。
5: 6月17号清晨，阳光铺在独墅镇楚长城遗址上，河南省南阳市方城县凤瑞街道交通街社区的党员们正在这里进行着主题党日活动，党旗在晨风里飘扬，党支部书记张月辉带领全体党员举起右拳，重温入党誓词。
6: 我誓愿加入中国共产党，拥护党的纲领，遵守党的章程，履行党员义务，执行党的决定，严守。
5: 古老的楚长城守护过一方山河。68年前，杜凤瑞为捍卫新中国领空，用生命在蓝天上筑起一道铁血长城。他的忠诚和担当早已渗进这片土地的骨血里。一代代方城人踩着英雄的脚印走，让凤瑞精神一代代往下传。
7: 同志们，我们是凤瑞街道交通街社区的党员代表。在这片英雄的土地上，更应该牢记初心使命，继承杜凤瑞精神，立足社区岗位，服务好每一位群众，用实际行动 见证好美好家乡，共筑时代长城，
6: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心向蓝天，共筑长城，爱我中华，建我家乡。
8: 你先坐，你先坐，先倒点水，先喝点水。等一下。
5: 张月辉是土生土长的方城人，从小住在凤瑞街道，凤瑞二字是他童年最深刻的记忆，也是他一生坚守的精神坐标。
8: 你看我的身份证上，我从小就在凤瑞街道长大，小的时候想当兵保家卫国，后来未能如愿。这后来我回到家乡了之后，我就在凤瑞街道工作。凤瑞精神的话一直鼓励着我，小的时候听着凤瑞的故事长大的，我又听过杜凤瑞的哥哥杜凤家的宣讲，对我的印象非常深刻。
5: 张月辉口中的杜凤家是杜凤瑞烈士的胞兄，如今已98岁高龄。当年兄弟俩立下约定，一个尽忠，一个尽孝。杜凤瑞飞上蓝天，再没回来。杜凤家守在老家，替弟弟照顾爹娘。
9: 这是他说：“哎呀，我得好好干。”他说：“你先放心了，哥哥，你搁家好好的伺候咱爹跟咱母。我是飞行员，叫官爷寻我说上战场。”我不惜一切代价，我都要给敌人拼到底。
5: 英雄精神不是空洞的口号。张月辉在社区设了一个邻里驿站，居民进来能歇脚，能唠嗑，能办事，还能提意见。哪个楼道灯不亮了，哪家老人没人管了，都在这里汇总，一件一件解决。身份证上那两个字就这样落在了老百姓的日子里头，化作实实在在的民生温度。
8: 没能成为真正的军人是我最大的人生遗憾，所以从参加工作第一天起，我就以军人的标准要求自己，坚守为人民服务的初心。无论干哪项工作，我都全心全意、全力以赴。基层干部的使命就是扎根群众，服务百姓。
5: 张月辉天天在社区里转，用脚底板跑民情，俯下身办实事，群众都看在眼里。
10: 变化的好得很，你看这环境啊，村啥都好得很，对人的服务态度啥都好，
11: 很开心的，一天一天过得挺开心的，特别好。
5: 因为心里装着对军人的敬意，张月辉对双拥工作格外上心。退役军人蓝林涛就是他的帮扶对象。
12: 2013年，我退伍后自主创业，因为缺乏经验，刚起步就遭遇骗局，积蓄全部亏损，当时整个人彻底陷入低谷。就在我最迷茫的时候，张书记主动找到我，耐心地开导我，鼓励我。他告诉我要勇于亮剑，迎难而上，以上战场的勇气拼出个未来。杜凤瑞家乡的子弟兵绝不能临阵退缩，轻言放弃。
13: 像这个都是小麦秸秆，就是村那个农户那边收过来之后，咱们那个运到这边，运到电厂了之后烧锅炉。
5: 蓝林涛后来搞起了生物质新能源，专收秸秆。农户不烧秸秆了，天变蓝了，电厂也有燃料发电了。他还带着退役军人和贫困户一起干。
12: 这个项目不仅能够替政府分忧，更能为这个退役军人安置就业，贫困

0: 没考上。那段时间他不愿出门，话也少了。张岳辉主动上门找他。
1: 我当时也没有讲什么大道理，就是跟他说，你看我们是富人街道的人，住的地方也都带着英雄的印记，一次跌倒不算什么，只要心向蓝天，哪里都能起飞。
0: 夏航听进去了。后来他考上广汉的中国民航飞行学院，现在直飞波音777国际航线，在工作中立过好几次功。
2: 正是因为有了这种榜样的行为，我们才能看到，能感受到，能体会到这种英雄的情愫，这种情节，我们才能切身体会到英雄原来离我们这么近，我们也可以成为英雄。
0: 在方城，这样的故事年年有。夏航的学弟许方舟今年已经通过了解放军招飞体检，正全力备战高考，向着蓝天梦奋力冲刺。
3: 方城县是一个有英雄底蕴的城市，在这座城市呢，每个人都知道杜峰瑞的名字。然后我就想着，有一天自己也像他一样，驾驶着战机守护祖国蓝天。
0: 68年前，杜峰瑞拼死击落两架敌机，牺牲后追记为一等功。68年后，杜凤家守在老家，把弟弟的故事讲了一辈子。而张岳辉，这个身份证上印着凤瑞名字的基层党员，每天在街头巷尾奔走，把英雄的名字变成一声声问候，一杯杯热水，一次次搀扶。
1: 也许我永远没有机会成为杜凤瑞，但我有机会选择另开赛道，在新的战场成为自己的英雄。
0: 请蓝天作证，长城永在我心，祖国永远青春。

0: 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由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吉林广播电视台、长沙市广播电视台、广西广播电视台等全国33家主流媒体联合推出。同名书籍由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节目回听请登录学习强国客户端。
1: 把他们的名字刻进山河，这里以他为名。
2: 在河南方城，有一条道路，一片街区，一个村落，共有同一个名字凤瑞。这个名字属于一位68年前为保卫祖国蓝天而牺牲的25岁青年杜凤瑞。1933年，杜凤瑞出生在方城一个贫困农家，曾差一点被远卖他乡。1947年，方城解放改变了他的命运。15岁的杜凤瑞报名参军，亲历淮海战役、渡江战役，在战火中成长为一名优秀的战士。1952年，他被选拔为人民空军飞行员。1958年8月，新婚仅24天的杜凤瑞主动请缨奔赴前线。10月10号，面对敌机大举来袭，作为僚机的杜凤瑞发现敌机偷袭长机，他第一时间冲阵开炮，将敌机凌空打爆。随即他就被4架敌机包围，头部中弹，座机受损，他却忍痛从12000米高空追击至距地面3500米处，再次击落一机。但在跳伞时，他在距地面1000多米处被敌机击中牺牲，年仅25岁。这一战沉重打击了国民党空军的嚣张气焰，东南沿海重回安宁。杜凤瑞被追授为空军战斗英雄，追记一等功。郭沫若为他题词《空中飞龙》，谢觉哉赋诗《身如钢柱心如火，照得东南一望红》。他生前所在大队被命名为杜凤瑞大队，名字进入语文课本，父母受到毛主席和周总理亲切接见。1966年，英雄故里赵八村更名为杜凤瑞村。1984年，城区主干道命名凤瑞路。2011年，设立凤瑞街道办事处。68年过去，凤瑞路、凤瑞街道、杜凤瑞。

0: 村，这些地名早已融入方城人的日常。从街头巷尾到身份证上，凤瑞二字成为一代代方城人最熟悉的精神坐标。如今方城县已是河南省双拥模范县，所在的南阳市也成为连续四届全国双拥模范城。
1: 接下来我们要关注到的是身边的榜样王金凤。
2: 不是聚光灯下的耀眼，却是生活里的微光。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却用平凡书写力量。他们是邻居，是同事，是身边最熟悉的模样。他们是榜样，是力量，是前行路上的光。身边的榜样，带你遇见平凡中的不凡，汲取向上的力量。
3: 身残志坚的新疆美丽工坊负责人王金凤，以书画为桥，创办博弈斋培训学校，运营美丽工坊，带领残疾女性增收致富，用热爱和坚守书写属于自己的幸福人生。请听新疆台记者张莹的报道。走进自治区残疾人联合会的美丽工坊，映入眼帘的是整齐陈列在展柜上的皮雕、珐琅彩、钩织等手工艺品，这些都是残疾人的优秀作品。60岁的新疆美丽工坊负责人王金凤正在为福建残运会赶制3000束颁奖所需的钩织花束订单。王金凤：
4: 我们做的就是这个皮雕培训呀，这个珐琅彩培训呀，什么串珠子呀，什么好几种的各种培训，大家都会挣到订单的那个手工费。皮雕受旅游季啊或者什么这个季节影响，但是一直都有收入。钩织培训不受任何季节影响，它属于常年的订单。
3: 王金凤出生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5师81团，1岁半时因小儿麻痹症落下残疾，童年靠按压膝盖艰难行走。随着年龄逐步的增长，他在就学、就业等方面遭遇了太多的打击，曾一度陷入绝望，但父亲那句靠笔杆子生存的叮嘱让他始终没有放弃生活的希望。
4: 我爸就跟我说，别人可以靠铁锹吧去生存，你得靠笔杆子。所以从小我就觉得学习是我唯一的事儿，而且我特别喜欢学习。我觉得这个世界上没有比看书学习自己想学的文化更幸福的了。
3: 30岁时，他接受了免费的腿部手术，蜷曲多年的腿可以部分伸直，身高一下子长了20厘米。站起来后，王金凤开始系统学习书法和国画。
4: 周末学书法，这样的我就去学的那个中国书画函授大学的那个书法和国画专业，教材倒背如流。现在我要是去讲书法课，不管在各种课堂上，我不用背课，满脑子满肚子都是东西，我觉得随手随口讲。
3: 2006年，40岁的王金凤举家搬迁到乌鲁木齐，创办了博弈斋画廊，此后又成立博弈斋残疾人书画院、职业技能培训学校，把书画艺术与助残就业结合在一起。
4: 我说我一个这样的人，我都能靠我自己的头脑和智慧和双手，我能让我的家庭改变，我能把我的孩子们都能带的都能过到体面的这种生活，那我是不是我也能教别的残疾朋友也能这样？
3: 免费培训期间，王金凤一笔一画教写春联，一点一滴教国画配色，慢慢的参与学习的2000多名残疾人学员从知识中汲取到了力量。
4: 学进去以后，他们的精神境界和人的个人风貌真的变了，从衣着、从谈吐、从各个方面，特别是表情，我就觉得他们的变化，我个人就觉得，哎呀，也比较值了啊。因为我觉得人最大的成就应该叫人影响人，生命影响生命，一棵树摇动另一棵树，一定会让生命会过得更好。
3: 2024年，王金凤接过国家级美丽工坊的牌匾， 邀请本土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向残疾女性开展皮雕、钩织、珐琅彩等技能培训，并在全国范围内为学员对接生产订单。截至目前，共有39名残疾女性通过新疆美丽工坊获得稳定收入。现在，美丽工坊不仅是残疾女性相互交流技艺的学堂，也是她们就业创收的基地，更是她们心底的温馨港湾。在王金凤眼里，曾经教授过的每一个残疾人就像是自己的家人，这一段段共同走过的路是充满了温暖和期望。
4: 大家写在文字上的说法是，我是残疾人创业带动残疾人就业的领路人。但是我个人觉得，我就像一个家长，我好像每天就带着孩子们一样的这种感觉，带着他们，陪着他们，给大家引进这些非遗项目的时候呢，我会因人而异交给他们。我只希望他能给大家带来可持续的收入。我和大家在一起，我每天都有收获，能看到大家每天都有进步，然后我每天在这里都能意外的交到新朋友，还有意外的能又收到新的这个信息，给我们带来新的订单，这真的是一种幸福。

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新闻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新疆广电局节目传输中心各台站的工作人员，是你们的辛勤工作让广播传遍天山南北，感谢陪伴我们的听众，晚安，新疆。

各位听众，新疆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 FM96.1 兆赫即将开始全天节目，欢迎锁定收听。

0: 早安新疆，
1: 早安新疆，
2: 早安新疆。
3: 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新闻广播，持续关注社会热点，同步追踪新闻事件，新鲜资讯，开启全新一天。欢迎您关注全媒体科普节目新疆名医堂，健康知识近万家，动起来的直播访谈名医专家。
4: 新疆名医堂的朋友们，我是樊代明，癌症防治赢在整合。
3: 一问一答视频专栏，对话大专家。
5: 为什么年轻人也会得高血压呢？
3: 二十四时光，二十四节气，全是传统医药的中国智慧。
6: 我是全国名中医周明鑫，我们将运用中医药养生文化，为大家的健康保驾护航。
7: 我是自区人民医院营养科主任范敏，
8: 在汤汤水水之中品尝四季轮转的滋味。
3: 可听可看的音视频全媒体科普节目《新疆名医堂》，广播直播 FM96.1， 每天午间12点至13点，重播次日早间7点至8点。互动方式：拨打9605111转1号键，搜索新疆新闻广播抖音和视频号，观看权威专家科普视频专题。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关注 XJ961961， 加入新疆名医堂互动粉丝群。新疆名医堂，共建共享健康美好生活。
9: 本节目由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制作播出。科普一小步，健康一大步，疾病预防是健康促进的最佳途径。新疆名医堂节目与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推出科普节目，普及科学知识，弘扬科学精神，传播科学思想，倡导科学方法。
10: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此刻您听到的声音来自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6.1 新疆新闻广播，为您送出本时段的新疆名医堂节目。我是清晨，在直播间向各位问好。本节目由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制作播出。首先我们关注到今天的健康知识近万家专栏。
3: 健康知识近万家，让健康科普走进生活。
10: 炎炎夏日，不少人出现食欲下降、腹胀、恶心、烦躁、倦怠等症状，往往被简单的归咎于说天气太热了。但中医专家提示呢，这些看似普通的苦夏反应，很有可能啊是脾胃出现了问题。为什么在夏天会多发脾胃疾病？哪些习惯会影响我们的身体运化？脾胃病有哪些表现？对我们的健康来说有什么样的影响吗？首先我们邀请乌鲁木齐市友谊医院中医科主任王昭辉为我们来介绍。
11: 主持人好，新疆名医堂的网友听众大家好，我是乌鲁木齐市友谊医院中医科主任王昭辉。
10: 嗯，欢迎您的到来。
11: 最近接诊的患者当中有三种疾病的比较常见。第一种就是中医的脾胃疾病。病人大多以腹胀、恶心、呕吐、乏力、纳差、腹痛、腹泻等症状就诊的。当然这些病人呢要排除急腹症的情况，完了到中医科来要求中医治疗。第二种是冬病夏治的病人，第二部分是我们既往做过冬病夏治治疗的病人，第三部分是我们今年新预约的病人。第三种病人就是一个心脑血管疾病反复的病人，主要是有慢性病的患者，比如说表现在血压、血糖的波动，还有心前区的不适、胸闷气短、食欲不好，所以这些病人他大多都有既往的慢性病史来到中医科就诊的。
10: 我们说现在啊处在高温和日照时间长的这么一个环境下，那此时身体都会发生哪些变化呢？
11: 首先表现在身体的变化，表现在那种我们消化系统上，就是我们中医的脾胃系统方面。第二个就是表现在情绪，就是会出现急躁呀、易怒呀，不容易控制自己的情绪。第三种就是睡眠，我们因为是白天长晚上短， 再加上天气热，所以说他睡眠质量会下降。后面这是一个普通情况，后面就是慢性病的病人会表现在一个心脑血管事件的一个高发，出现心肌的供血呀，血压的升高呀，血糖的波动呀，心脏供血和心肌供血的减少，血粘度的增加。所以说我们主要分两部分。
0: 此时呢，我们网友和听众较为常见的问题给我们留言当中啊，基本都是以睡眠质量不好或者说困倦乏力等等这样的情况为集中的原因，集中的表现。那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您在生活当中出现了什么样的问题，有什么样的健康困惑，也欢迎实时的参与到节目当中。热线呢可以来拨通960-511转接一号键，或者微信公众平台搜索 XJ961961 留下文字或语音，我们就能够实时收到。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嘉宾来自乌鲁木齐市友谊医院中医科主任王昭辉。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接着和大伙继续聊养生应该遵循哪些原则，在起居饮食方面应该怎么做呢？王主任，
11: 我从衣食住行四个方面来回答起居饮食应该怎么做。第一，穿衣服要浅，因为浅色它比较不吸收太阳光的光能，以棉麻丝质的那个材质为主，而且要宽松舒适啊，要吸汗，要那个多，如果出汗多的病人要多更换衣服。因为在我的门诊上啊，经常有病人来问，尤其是这个季节他出汗特别多，他穿衣服不舒服，或者他的汗的情况是怎么样一种情况，我就在衣服上会给他提供一个专业的指导。第二个是饮食，饮食要清淡适口，品种要多样，营养要丰富，不能大鱼大肉、辛辣刺激、多盐多油。而且主要是老人和孩子，一定要营养丰富，这样子才能吸收。当然要保持一个干净整洁通风的环境。完了，我们要根据现在的节气，我们要晚睡早起，晚睡也不要太晚了，直接就是要晚半个小时就行。如果我们11点入睡，就11:30就行了。早上就早起也是以半个小时为宜。一般要保证大概7到8个小时的睡眠就可以了。不要在野外露宿，也不要卧到湿地，就是比较潮呀、比较湿的地方。要养成一个良好的午睡习惯。第三个是外出要防暑，避免高温外出。如果必须要外出的话，要有防暑的意识，还有防暑的措施。我们可以涂防晒霜、打伞、戴眼镜儿，尤其外出旅行的时候，更加要注意以上的。
0: 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当中呢，有位网友在留言，张国玉，他说近期感觉到身体沉重，发困发沉，没精神，感觉还会有些疲劳，而且呢大便也不是很规律，是不是脾虚的表现？王主任，
11: 是因为我们在这个季节呢，它主要是一个夏季，主要是我们是主脾的，脾是喜燥恶湿的，而且在这个季节呢，我们如果是吃过多生冷的东西，或者吹过多的空调，它就会出现我们湿气越来越重的情况。而这个情况湿气越重，我们的阳气就会越少，所以病人会觉得身上像捆了个绳子一样的，头像裹了个湿布子一样的，而且乏，不想动，而且大便主要是以不成形为主，而且会增多，就精神方面特别差，体力也会特别差，这就是一个我们中医典型的一个脾虚有湿的一个表现。
0: 这是给到我们这位朋友的解答。如果您还有其他的问题，也欢迎您继续的在微信公众平台上留言与我们互动。我们常说春困秋乏夏打盹儿，为什么这个时候会容易出现说注意力不集中打盹儿的情况？
11: 白天特别长，夜相对比较短，而且气候高温干燥，影响了我们睡眠的质量。高温又使我们的皮肤呀、血管呀扩张， 大量的血液流入，这时机体的消耗就会增大，就会出现晚上睡觉的质量会比以前的情况下会降低，所以在夏天中午的时候呢，就会夏天的时候就会出现，就容易打盹，因为是晚上消耗，我们白天消耗大，晚上再加上睡眠不足造成的这种情况。
0: 嗯，这个季节也同样需要注重午休吗？午休的话有什么样的讲究？
11: 午休一般事情，一般普通人建议午休不要大于一个小时，一般以15分钟到30分钟为最佳。但是我经常在门诊上会碰到那个睡眠不好的病人，这种的病人我就会建议他，中午就是平躺静卧就行了，平躺静卧调养心神，完了以后不要睡觉，完了晚上再进入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睡眠质量。但是婴幼儿和老人我们就要时长的延长，但是也不要大于2个半小时以上，太多的话尤其对有慢性病的老人，它会影响夜间的一个休息。因为昨天我的门诊就来了一个这样的老人，他是啥呢，因为是退休在家嘛，所以说他家往往休息不好，他白天的睡觉要达到2到3个小时，睡眠就不好，他就跟他晚上的睡眠时间给冲突了。我们中医讲究，其实睡眠是讲究时辰的，所以说他晚上其实他总的睡眠时间是够的，但是因为时辰的不同，导致他出现味觉的障碍，就是嗓子里发甜，我只能感觉到发咸，只能感觉到咸味儿，任何的别的甜的、苦的、辣的，他都感觉不到。所以说，这个典型的病例就告知我们，就是说，这种睡眠的时辰和睡眠的时间和午睡的时间，对我们每个人都很重要。
0: 嗯，从中医的角度来看，在这个时候，重点我们应该防范哪些疾病的出现呢？
11: 第一个就是中暑。第一个就是中暑和那个热射病，因为天气特别，温度特别高嘛，身体会容易受到热量过多或水分少失的一个这个影响。近期不是在我们那个网络上就有一个女性，就直接内地的发生了个热射病的死亡事件，这个就是因为她防暑不当造成的，防暑不当造成的。预防的方法主要避免长时间暴露在高温环境中。适当增加水分的摄入，要频频饮水，不要一次饮太多，穿着透气宽松的衣服，避免剧烈运动。第二个就是我们的脾胃病，中医脾胃病了，就是胃肠的感染。夏季温度升高，细菌和病毒繁殖都特别快，所以胃肠感染的几率特别高。无论孩子、老人、妇女或是普通人，所以我们门诊就诊的量也是挺高的。第三个是嘴唇疾病，嘴唇疾病在主要是人们不是在水中游泳呀、娱乐呀，容易感受泳池的那个感染、耳朵的感染和泳池脚呀，就是那个脚气的感染。所以说，我们一定要遵循，就是我们游泳池或水域的卫生规定，要注意个人卫生和清洁，尽量避免水池中的污染。第三个就是心脑血管疾病，就是我们中医说的，脑病呀，哮喘呀，还有我们的眩晕病。因为夏季是，这个我们因为夏季天气热嘛，睡眠不好，吃的也不好，它就会出现血压、心率的一个心脏的一个情况的病情的一个反复，反复了以后，如果病人不及时的就医，它就会出现脑梗、心梗或者脑出血这样的问题，或者是糖尿病、酮症酸中毒呀，一些重症疾病啊，极危重症。我们所以门诊这一块，但是大多数的病人都是以我血压出现问题了，我睡眠不好，我饮食不好，我血糖波动了，我心脏出现心前区的不适了，我在吃西药的同时，我是还是出现频繁的发作，

0: 而且有冠心病的病人，他会觉得我现在走路比以前走得短了，路程短了，时间也短了，我一动我就心前区不适，这种病人特别多，他就需要在西医的基础上再加一个中医的治疗，就缓慢的缓平静的度过这个夏季的高温时期。第四个是一个过敏性疾病，夏季因为天气热的缘故，紫外线比较强，就是说我们会出现一个对花粉呀、对螨虫呀、霉虫呀、对紫外线的一个过敏症状。最近我们因为我们中医皮肤和中医是一个病区，我们这种病也挺多的。后面就是一个肌腐症的病毒，就是我们急诊科这边，比如说急性阑尾炎呀、急性胆囊炎呀、急性什么甚至胰腺炎这种病人，因为他暴饮暴食、冷热无度，出现这种情况。最后一个就是肛肠病，因为肛肠病中医肛肠病区也在我们这个病区，所以最近他们的这种肛肠疾病，痔疮呀、什么脓肿呀、肛裂呀，这种病人也特别多，也会出现。
1: 在我们的微信后台当中呢，也有网友在继续提问。心语说到，我最近感觉到脸色暗淡发黄，吃饭也不香，这是典型的脾胃虚弱吗？
0: 是，我们是脾是主肌肉的，它开窍是指肺是开窍于皮毛的，但是黄是一个脾色啊，黄是一个脾色，因为天气热嘛，它食欲不振，吃的少，如果睡眠再睡不好的话，它就会出现一个面色发黄、萎黄、无光，而且就是说感觉特别疲惫的一个状态。我在门诊经常会出现这样的病人，第一个食欲不好，第二个就觉得脸上的斑增加了。我觉得我现在的斑如果出去玩一趟，它会更厉害。所以现在我这门诊的病人就是这种，就是脾胃的病人多，再一个就是夏季出斑的这种治疗也比较多。这种病人，
1: 为什么夏季会多发脾胃疾病呢？
0: 夏季多发脾胃疾病主要跟我们三个关系相关。第一个就是天气潮湿炎热，湿是属于阴邪的，脾胃是喜燥恶湿的，而夏季阳气最盛，所以会导致我们脾胃的失和。当然在我们新疆是以干燥温度高为主，湿度不是问题，在内地它不光温度高，它雨水多，它湿度也大，所以说再加上本身好多病人的体质就属于一个脾胃虚寒型的，或者脾的运化不太好的，就会出现一个多发脾胃病。第二个就是原因就是饮食不当，就夏季尤其是年轻人，他会多食冷饮，生食会积累寒气，或者吹空调啊，多吹空调，而且温度调得特别低，这会导致本身平常季节脾胃正常的时候，它就会导致脾胃的虚弱啊。第三个就是我们情绪不好的人，情绪不好的人他还出现肝气郁结的情况，而肝脾是同源的，肝气郁结时间久了会导致脾胃的运化出现问题，因为它是母子关系，造成脾胃虚弱。所以说我们也建议我们在治疗的时候，在临床治疗一般脾胃疾病的人，他伴有肝气郁结的症状的时候，我们在治疗中中药的处方中都加入疏肝理气解郁的药，而且能更上一层楼，让它的治疗效果会更好。
1: 生活当中哪些细节、哪些习惯可能会影响到我们身体的运化呢？
0: 这个有三种原因会影响我们身体的运化。第一个就是前面我说的饮食不当，暴饮暴食，过食生冷寒性的食物，完了以后导致脾胃受损，这个就它就会病人就会出现时间长，它就会出现一个腹胀、消化不良，或者是感觉我不饿、我不想吃这种情况。对这种病人，我们就可以指导他调节饮食清淡，要以养胃的食物为主。第二个就是， 劳逸失调。
1: 嗯，
0: 就是我在临床上、经门诊上经常会见到一个熬夜，或者是过度劳累的病人，他就会出现一个脾胃功能的一个运化的一个失滋的一个表现。最早的时候有一个病人，就是这个病人是一个工程师，他是做室内设计的。室内设计呢，他经常在家里面做，他不用去坐班，跟我们不一样。因为他年轻嘛，他就熬夜做，熬夜加班也没关系，但是他在夏天的时候特别热的时候，他就吃那个雪糕呀、饮料呀、冷饮，就缓解他那个高温酷热的这种症状，
1: 嗯，
0: 和他的不适症状。完了以后，他就会出这个病人最后持续了这种情况，可能持续了两三年吧。他前面是两三点睡觉，最后他是不能睡觉了，
1: 嗯，
0: 就要到五点六点再睡觉。最后他就出现一个食欲不振、出汗、不能受风。他的房子哦，尤其是夏天，要门和窗户封闭的特别严。他光在我这吃中药就吃了大概三个月的中药，近期我看他住到呼吸科了，我去给他会诊，因为他是我的老病嘛，还是如此，而且比以前更重了。因为他不能开窗户，不能开门，而且他又不按时睡觉，他的那个身上全起的像孩子那样的痱子。完了以后呢，身上的汗也开始反复了，睡眠更差，所以他就一个简单的一个外感风寒住院，长时间的就不好。而且这个病人一长期熬夜，他胃阴亏虚的特别厉害，基本上饮食现在那种稍微硬一点的、油一点的、肥一点的东西都吃不了了。他才43岁，这个病人，
1: 嗯，
0: 所以说就是长期的熬夜和过度劳累啊，特别多这种病人在临床上可以见到。第三个就是感受外邪，就是我们在每一个季呀，它都有个外邪的侵入，风寒暑湿燥火，就是我们中医的六淫。如果这个湿气或者寒气进入身体，也可以影响脾胃的运化功能。平常我们就要注意，可以锻炼，因为夏天嘛，我们锻炼可以选择在早晚，而且可以采取快走、慢跑，或者是泡泡脚、做做修按摩的方法，来增强我们身体的正气，增强抵抗能力。
1: 脾胃虚弱一般的表现都是什么呢？对于我们的身体健康有什么样的影响？脾和胃虽然是两个独立的器官，但是它们之间的关系也是极为紧密的，是这样吗？
0: 是，在中医的脾胃和西医的器官脾胃它是有区别的。中医的脾胃我们十二经里面的一个表里关系，所以它们关系是最亲密的。胃是主受纳的，脾是主运化的，就是说我吃进去的东西，如果我能吃进去，就证明我胃的功能是好的，我吃进去没有不舒服。如果我消化，就是要靠脾来运化来完成。所以说要出现脾胃病，最重要的一个表现就是第一个消化不良啊，它功能差，它的胃的一个受纳它受纳不了。第二个，胃排空的时间就会延长，
1: 嗯，
0: 我们食物在身体里待的时间长了，它不能及时的排出去，就会存在一个阻胀不舒服的问题，它就不能接着下一餐的正常的一个进食入，所以我们的身体营养就会相对的不足啊，长期以来就会导致一个营养不良，因为消化不良导致的营养不良啊。长期的消化不良还会增加其他胃肠疾病的负担，比如说溃疡、十二指肠溃疡，还可能我们消化不良还会出现一个精神疾病啊。我们在临床上见过很多，就是有脾胃病的人都伴有精神的问题，比如说失眠、抑郁、焦虑，影响我们正常的一个生活和身心。第二个就会出现一个气滞啊，因为脾胃是五脏六腑的气血生化之液，有生气血的作用。如果我们脾胃虚弱，我们的食物不能及时的消化吸收，也不能为其他的脏器提供一个充足的一个气血保障的话，它这个就会气滞于脾， 胃纳就会减少，啊，就出现全身的一个气机不畅或者瘀滞的情况，引起脏腑经络功能的一个运行障碍。第三个会出现气虚的情况。
1: 嗯，
0: 脾胃不好的患者，他体实健运，不能产生我们气血的生化，就会缺乏，容易出现脾胃气虚。脾胃气虚在临床上表现就是乏、困、胀、疼、不舒服，啊，就会导致我们脏腑的功能衰退，虚弱，抵抗力下降。

0: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院长陆晨。
1: 我是自治区人民医院院长杨一宁。
2: 我是新疆医科大学附属中医医院自治区中医医院院长陈静波。
3: 我是自治区第三人民医院副院长窦红。
4: 我是乌鲁木齐市友谊医院党委书记院长田龙。欢迎大家收听收看新疆名医堂节目。
5: 名医大咖说健康，您正在关注的是新疆新闻广播联合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打造的全媒体科普节目《新疆名医堂》。
6: 早餐的时间啊，往往来说是较为紧张的。怎么样能在十分钟之内做出一顿合格的营养早餐呢？孩子中午在学校吃食堂，面对十几个菜该怎么来选？晚餐家长下班晚，有没有既快又营养的搭配方案？还有哪些绕不开的现实难题？孩子不爱吃蔬菜怎么办？零食能不能吃？夏天到了，胃口差，怎么保证营养不掉队？接下来我们邀请北京儿童医院援疆专家、北京儿童医院新疆医院临床营养科主任夏露露为我们来介绍。
7: 那家庭呢，是我们生活习惯的第一环境。那立足了家庭核心，那我们也就能够把健康知识扎根到千家万户。我觉得有几个点啊。那第一点呢，它就回归了家庭场景。那特别是在现在啊，我们生活的大环境啊，点外卖呀，还有我们出去就餐呀，特别多啊。那这种情况下呢，就会带来油盐糖超标的风险就特别多啊。那我们就是回家吃饭啊，就是重新把家庭的厨房和餐桌呢，作为我们的健康的第一阵地啊。第二点呢，我们就要守护家庭，聚焦家庭的影响啊，那就是通过倡导这个家庭共餐，我们可以把营养知识在饭桌上进行传递啊，相互之间、家人之间进行督促啊，进行改动啊，触动一个全家的健康啊，还可以避免一个人在外吃饭导致的一种孤独感呀，或者是营养知识的欠缺啊。那第三点呢，就是强调了一个均衡与行动啊，我们鼓励每个家庭都行动起来，遵照我们的膳食指南来进行饮食健康的饮食啊。第四点呢，就是培养一个营养明白人，那我们一家不用所有的人都会立刻掌握这个营养知识，我们可以先选一个人啊来掌握我们健康的营养知识啊，来再带动全家进行整体的一个健康。强调的呢，是以我们家庭这个最小单元为切口啊，推动家家有个营养明白人啊，核心呢就是以小见大啊，来通过希望通过亿万家庭的努力来促动我们整个社会的大健康啊。我觉得呢，这样的话呢是更好操作的啊，也是更接地气儿的啊。我们把健康带回家啊，把营养端上桌啊，有利于我们整体健康的一个改善啊。就是孝孩子的话呢，跟家长他是有明显的不同的，因为孩子存在着一个生长发育，所以呢它更涉及到这个营养餐的问题。那从吃饱到营养餐啊，这是我们转观念的一次重要的升级啊。因为以前呢，我们可能关注你有没有吃饱呀，我们这顿饭给的量够不够呀，我这饭有没有做熟呀啊，安全不安全呀，吃了会不会生病呀，
8: 对
7: 啊。但是现在呢，我们就要回答的问题就是，我们怎么样吃才能让自己长得更好啊，避免一个过度肥胖呀，避免一个营养素缺乏呀，矿物质缺乏，维生素缺乏啊，这些疾病导致的一个隐性饥饿问题。那对于我们新疆的孩子来说呢，就结合啊最近期的一些政策啊，我觉得呢有两个实实在在的好处啊。第一个好处呢，就是孩子们的餐盘更科学了啊，告别了一锅乱炖啊。就是我们现在就是了解到的，就是新疆呢，它正在全疆啊开展一个中小学的一个分学段的一个营养配餐啊。那这样的话呢，而且是讲究的是一个健康餐盘3:2:1的原则啊，也就是说呢，要求学校食堂是按照每天啊每顿饭啊3份主食、2份蔬菜、1份肉蛋蛋白来进行一个科学的配比啊。那这样的话呢，就能保证啊每天的食材不少于12种，让孩子有一个健康的成长啊，避免了一些肥胖呀这些疾病的发生啊。另外的话呢，还融入了一些家乡的味道，比如说我们南疆和北疆它的食材可能不太一样啊，那也会结合我们所在的地区啊进行一个相应地区食材的一个选择啊。还有第二个比较大的动作呢，就是我所了解到的，就是我们教育口计划是开展了脊柱侧弯的一个筛查啊。那我们知道脊柱呢，就是一个涉及到骨骼的发育，那骨骼的发育肯定是跟营养密切相关的啊。那如果是 我们啊营养搞好了，脊柱啊发育也就更好了啊。那我们的筛查再加上我们的筛查，这样的话呢，我们的学生们就会更加身姿挺拔的成长啊，更有利于他们的健康成长。
8: 那刘医生，这个很多家长觉得只要孩子爱吃，吃得香，那就等同于吃得好，这种观念正确吗？
9: 首先现在确实有不少家长可能会认为自己的孩子吃得好，爱吃饭然后胃口特别好，他就是吃得好，这种观点还是需要纠正的。因为孩子们他是喜欢吃高油高糖的食物，或者是一些尤其是糖果呀零食这些，挑一些他喜欢吃的食物。但是如果孩子的这个饮食没有得到均衡，那可能他的营养就比较单一了，会缺少维生素、微量元素等多种的营养素。像我在门诊中也经常会遇到一些这种孩子，食欲特别好，也不挑食，但是他特别喜欢吃这种精白米面，就是白米白面做的抓饭呀拌面呀。几岁的孩子他的食量可能跟他的爸爸妈妈都差不多了，然后再添加一些土豆呀胡萝卜呀这些薯类的蔬菜，那这么一餐下去，他的热量和碳水化合物一下就上来了。有一些小胖胖就更明显了，食欲特别好，一点都不挑食，但是过来一检查，哎，维生素 D 缺乏，已经小于10纳克每毫升了，那这就属于严重的维生素 D 不足了。所以说孩子喜欢吃爱吃，但是不一定真的是吃得好。
8: 核心的要点当中啊，都会讲到几个元素。那首先就是减油增豆加奶，近几年会反复的强调，这反复的背后是不是也有一些这个重要的意义？夏主任。
7: 是的，就是油奶豆现在对我们中国的人来说还是比较重要的，有的要增有的要减。首先来说减油啊，因为我们每人每天的推荐量大家知道是多少吗？我们成年人是25到30克啊，那但是大家知道我们现在平均摄入的是多少吗？啊，我们有调查数据显示啊，我们现在每天摄入大概是每人每天43.2克，那超出的还是挺多的。
8: 这个20多克大概是一个什么概念？
7: 就是咱们用勺子，就是大概最简单的方法，买一个限油壶，带有刻度的限油壶，现在特别多，
8: 对对对，
7: 花几块钱把一天一家人的量算好了，然后倒进限油壶里，我一天的油量就从这里出就行了。
8: 哦，那实际很多都是超标的，这里面还有很多隐形的油。
7: 对，
8: 各位朋友，如果说您家有这个限油壶，那是一个人的这个量，还是比如说我炒一桌菜然后用了这些油，全家人的量要加在一起，这个怎么样精准的做一个判断？
7: 我觉得首先是看家里人的这个健康情况。如果是家里人有特别肥胖的人，那他这个油量还要将要再减少，那他就涉及到单做饭，那就给他单用一个油壶。如果说我们一家比如说一家三口人体型都差不多，那我们就按照咱们这个膳食指南推荐的量给计算好，一家三口人每个人需要多少，然后呢总量算在一起倒进一个限油壶里，我一天就不用分餐了。我们吃饭的话呢，就是一餐桌子饭全都用这么多的油来做就可以，这样是最简单最好操作的。
8: 说到这个油吃的太多，大家可能直观的第一反应会觉得，哎呀，这油吃的太多确实不好，会长胖。除了体重长胖之外，油摄入的过多还会有哪些健康的风险和隐患？
7: 这个还是很重要的。你像我们查出来的血脂升高呀，还有二型糖尿病呀、高血压呀、冠心病呀、动脉粥样硬化呀，其实跟这个都有关系。
8: 那这个油，有的家庭会比如说喜欢吃这个菜籽油或者是花生油，长时间的吃一种油，这个油其实也要搭配和更换的，是吗？比如说在这个食用油的选用方面，您有哪些建议？
7: 建议肯定是多种类更换。就是因为每一种食物这就涉及到每一种植物油啊，它的具体涉及到脂肪酸它是不一样的啊。那我们的人体呢是需要多种多样的脂肪酸是更好的。我们强调现在有分为 N6 啊 N3 啊这些不同的脂肪酸类型我们肯定是建议家庭定期更换这个食用油的种类。
8: 豆类有哪些独特的营养价值？
9: 现在确实有很多的家长，他们会认为豆制品吃不吃、吃多少，或对身体可能影响真的不大。但是我遇到的这些就是孩子中，通过膳食调查以后，我发现其实孩子们的豆制品摄入真的是不足推荐量的，是最容易被忽略的，也就是豆制品。但是豆制品对孩子的生长发育其实作用还是很大的。首先，豆制品有优质的植物蛋白，钙的含量也很高，可以调节骨代谢，促进成骨，帮助孩子长个子。而且豆制品还含有大豆卵磷脂，是神经细胞的重要的组成部分，促进我们神经系统的发育，提高孩子的记忆力和免疫力。然后呢，豆制品还含有叶酸、维生素 B 族维生素，可以促进造血，预防贫血。最后呢，豆制品还含有膳食纤维，可以软化大便，预防便秘。然后我们的皮肤和黏膜也是离不开豆制品的。
8: 嗯，有豆浆啊，还有豆皮呀、豆腐呀，这么多的这个豆制品，怎么吃？哪些豆制品相对来说更优质？
9: 其实豆制品的选择是没有说哪个是最好的，我们建议是可以按需选择，轮换着吃，就是我交替着吃，这样子我们既能保证营养摄入，还不至于说摄入的太超标了。然后对一些消瘦体重比较轻的孩子，我们可以适当的选择一些能量密度比较高的豆制品，比如像老豆腐呀、豆腐皮、豆腐干，它的能量密度会比较高，对孩子们来追体重是比较好的。然后这个豆制品摄入多少是比较合适的呢？大家可以去参考看一下《平衡膳食指南》，它里面对各个人群的豆制品的摄入量都有推荐。像2岁到3岁的孩子，推荐可以摄入5到15克的豆制品。但是这种方法可能是比较精细了，大家使用起来比较麻烦。然后我可以教给大家一个小办法，就是我们可以把拳头，就是把手握成拳头，然后我们每天的豆制品的摄入总量和我们的拳头这个量差不多就可以了。比如说一天你可以吃一块豆腐，或者是几块豆干，或者是一叠这种腐竹，它这个形状是没有关系的，你的总量差不多就可以了。一天中能够有这么加这么一次豆制品就是非常好的了。
8: 加奶它一定是在一个标准之上再去进行添加的，这个量应该怎么，就是什么量是标准的，又应该如何加？
10: 这个奶的话呢，我们通常它说是牛奶啊，就是我们不同年龄段的人群奶的需求是不一样的。我们先从小宝宝啊生下来第一口喝的就是奶，
8: 对
10: 啊，6个月之前肯定全部都是靠奶啊，随着他年龄慢慢的增大，我们的奶量是慢慢减少的啊。那到我们成年人的话呢，我们建议每天还是应该是300到500毫升的奶摄入。
8: 在新疆其实奶源非常非常的优质啊，但是也不乏有很多朋友，就比如说像我自己，就是乳糖不耐受，就喝了奶之后这个胃肠特别不舒服，但是又不想缺失这个奶的营养素。那针对乳糖不耐受的朋友，怎么样正确加奶？
10: 这就涉及到一个选择奶制品啊。我们在去超市啊看到很多的奶制品，那我们首先可以选择舒化奶啊。舒化奶的话它是不含乳糖的啊，它的营养其他的营养成分跟普通的纯牛奶啊都是一样的啊，营养价值没有受任何影响啊。第二个选择我们可以选择酸奶啊，因为酸奶里头的它的部分的乳糖是经过一些乳酸菌进行消化掉了啊，所以呢更有利于我们乳糖不耐受的人去吃啊。但是呢我们最好是选择那个冷藏的啊，冷藏的菌种比普通的菌种稍微又好一些啊。但是酸奶需要注意它的含糖量啊，因为大部分都加了糖，这不利于我们控制体重啊。另外第三个我们可以选择一个，就是我们还乳糖酶啊，我们可以现在市场上有很多乳糖酶，比如说我就是想喝这个纯牛奶，那我就先吃点乳糖酶啊，我再喝这盒奶也没有问题。

0: 我觉得我们到超市选购食品的时候，还是第一个要看它的配料表啊，因为我们国家做得很好，就是它的配料表是按照成分从高到低去排列的啊。如果说它的第一位啊写着生牛乳或者鲜牛乳的，那就没有问题，它肯定是含量最高的。但是如果我们拿到一个产品，看到它的第一位写的是水啊，第二位是各种的糖，白砂糖呀，或者是别的糖，这个就不要再选了啊，它的营养成分就会差一些。啊，那我们呢，再转过去看完配料表之后呢，就要看它的营养成分表。那营养成分表，我们最主要的是看它的蛋白质含量啊。如果是一个真正的奶的话呢，它的蛋白质含量通常是在100毫升大于等于3克左右。如果说它的蛋白质含量仅是100毫升，大概1克左右，那这个时候它的营养价值也是打折扣的。
1: 华泰这位朋友的留言说：主任您好，我们家的小孩5岁，就是一个小胖墩儿，但是看着挺可爱的。我和我爱人身材也都是比较健康偏瘦的，像他这样的情况，长大抽条了，自己会不会就慢慢瘦了？刘医生，这个问题您刚才初步的介绍了啊，给这位朋友再来详细的解答一下。
2: 好的，我来说一下啊，我们很多有一些小朋友，他小的时候就有些胖，家长会认为，哎，白白胖胖的真的很可爱。但是他长大了，这种孩子他其实很难自然就自己这样瘦下来的，而且这个他的体重大，肥胖还会给他带来很多那个更严重的问题，比如说他早早的就会出现高血压、高血脂，甚至是糖尿病等代谢性的问题，而且还会出现性早熟，就是他的骨龄提前、骨骺线提前闭合，然后呢，他停止生长的时间也会提前，长大以后，他的身高会比同龄人矮一些，然后睡觉的时候，这些孩子可能会出现，睡眠的时候呼声比较大，甚至会出现呼吸睡眠暂停，这样子他的大脑就很容易引起，就是会引带来这个缺氧，就是缺氧的话，他白天就是精神状态不太好，会注意力、记忆力减退，学习成绩也会受影响。最后呢，这些孩子可能会被身边的同学们就是起外号呀，被嘲笑，然后被排挤。容易产生自卑或者是厌学的情绪，所以对孩子来说，我们为了他好，重点不是说要把他养得多么的胖，是我们要管住他的饮食，管好他的体重，这样才是对孩子负责。
3: 接下来我们关注到今天的健康超链接，今天的主题是为什么建议尿酸偏高的人群吃一点樱桃。
4: 多喝水真的可以减肥吗？戒烟也有最佳年龄，吃海参不如吃鸡蛋，这是真的吗？揭开背后的心理学原理，每天3分钟，点击健康超链接，让科普更有趣。
3: 现在啊，正是樱桃大量上市的季节，中医典籍自古称它为养颜果，近日其养生功效又得到了新研究和点赞。东南大学公共卫生学院研究团队对全球4项相关研究进入了深入的分析，涉及392名参试者，研究显示和不吃樱桃的人相比，坚持吃可以有效辅助降低尿酸水平。与不吃樱桃的痛风患者相比，每天吃3份新鲜樱桃，一份大约10到12颗，痛风发作的风险降低35%。研究人员分析，樱桃当中丰富的抗氧化物质有助于消灭人体内的自由基，对抗慢性炎症，还有利于抑制尿酸的形成，减轻痛风症状。樱桃的钾含量也十分的丰富，有利于简化尿液，抑制尿酸的重吸收，促进尿酸的排泄。研究人员提示呢，樱桃降尿酸作用温和有限，只能作为辅助手段，不能代替正规的药物。樱桃自带的3大优点：血糖反应较低。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教授范志红表示，樱桃在水果当中属于血糖反应很低的类型。另外，血糖负荷 GI 值能真实的反映食物当中碳水化合物总量对血糖的影响，小于等于10为低 GI 食物。中国注册营养师谷川林介绍到，低 GI 水果有李子 1.9、樱桃 2.2 和桃子 2.8。再有就是富含花青素，尤其是紫黑色、紫红色和红色的樱桃，它们颜色来源于花色苷，是花青素的良好来源。

再有就是钾含量丰富，谷传玲表示补钾要看钾营养素密度，也就是用钾含量除以热量的值，这个值越大说明同等热量下提供的钾元素越多。那如此计算，樱桃的钾营养素密度为 5.04， 是典型的高钾营养密度食物。看下时间，以上就是本时段新疆名医堂节目为各位送出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收听与陪伴，我是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冬季，未盼一次花期，夏春风如何执笔，谁的呼吸